乃文乃武，为经为医。当咏春遇上八卦，那是剑胆与琴心；当螳螂遇上太极，那是侠骨与柔情。无论肤色，无论国籍，修的都是性、情，还有心。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第二站，请问一下，您去哪站下车？
2: 杭州。
3: 花海中路。
4: 我要从世纪大道转车。
5: 我是到龙阳路下车。
6: 请问今天去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5: 跟我妈妈带她去南京东路嘛，然后我们先回去吧。
7: 去吗？
8: 妈生病骨折了，我要去看，老买了很多菜。
9: 我去和平饭店看一个老年爵士乐队。
0: 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老年爵士乐队，
9: 他们还挺有名的，还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0: 你能跟你一起去看吗？
9: 可以啊，可以啊，刚好那边还有一个朋友在等着我，你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哦，好的好的。
10: 南京东路到了，开左边门。
0: 我印象里爵士乐的演出都在晚上，现在时间还早，能看到吗？
9: 我是一个撰稿人，我会写一些跟爵士乐有关的文章，我想去研究一下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他们在整个中国的爵士乐史上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然后跟他们去聊聊天。
0: 好，难得的机会。原来天宇是个不折不扣的爵士乐迷，今天是和乐队约好的。
11: 哎，爵士乐在上海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还是很主流的音乐类型？
9: 爵士乐在上海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种音乐风格，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1920年，意大利人梅百器他组建了一个乐队，会演奏一些带有一些爵士风格的曲子。现在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拥有最多的爵士俱乐部，会有很多的一些演出、唱片、音乐节，可以说上海是目前整个中国最爵士的城市。
0: 而让上海成为爵士之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这支在和平饭店演出了46年的老年爵士乐队。
11: 好怀旧啊，
9: 很古朴的地方。夜上海，
11: 这曲子我知道。老年爵士乐团为什么会有一个老外混在里边？
9: 他就是我的朋友啊。
11: 你是不是教上海话的那个
12: 老外？醋龙豪呀。
11: 就是你啊。
12: 对对对。
11: 你怎么又变成这个鼓手？
12: 我本行专门是做爵士演出，鼓手、吉他、贝斯、键盘都会。
9: 他还是萧敬腾的吉他手。
11: 哇，那肯定是很专业的。
0: Tobias 常在自媒体上教大家上海话，实际上爵士乐手才是他的专业身份，甚至还是歌手萧敬腾的御用吉他手。
11: 你今天怎么混到老年爵士乐团里了？
12: 他们都是老上海嘛。我其实也经常来到这里跟他们交流啊，说说上海话，跟他们学上海的老爵士音乐。
11: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3: 我73，我80了。
14: 85，
15: 83，
16: 85。
11: 哦，也是85啊！哎呦，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年轻，完全看不出来。每周能来演多几次？
13: 来4-5次。
11: 能来4-5次啊？那几乎天天到了。
17: 我是这个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伙伴。今天我们也是在排练。
0: 眼前这支老派爵士乐团平均年龄已经有80岁了，但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活力。肖团长告诉我们，年龄只是数字，经历才是传奇。
17: 25年、20年，大概这个2年里边，我们有将近5-6个国家的政要人物啊，到了我们上海，然后来到我们和平饭店。那么我们这个乐队呢，要有一个欢迎仪式嘛。有一个呢，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巴西总统罗拉。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啊，到底选择哪一首呢，也是蛮伤脑筋的了。最后呢，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60年代啊，有一个亚非拉的一个联欢晚会。巴西呢有一首民族歌，叫《在路旁》。我想民族的他们一定肯定很喜欢。

0: 所以呢，我就扁在那，这时候就在路旁。哎，他们感觉特别开心啊，开心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开心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我们上海的特有的旋律。
1: 从1980年乐队成立开始，老年爵士乐团每晚都在和平饭店演奏，用12000多场的演出成就了一张城市名片。
0: 我们这个乐团每天晚上是6点钟就开始演出了，延续到凌晨12点整。
2: 啊，也就是6个小时。
0: 对，1年365天，我们几乎不间断。
2: 那从创始之初就是老年乐手组成的乐队吗？
0: 对，80年代啊，第一代乐手。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都是在50-60岁了。那么经过了几十年，都已经过了100岁了。
3: 那您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0: 我们第一代的乐手的乐队的队长周万荣，他呢曾经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小号手，他当时已经是93岁了。
2: 93岁还能演出啊？
0: 还每天在爵士酒吧里面，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后期了。那么慢慢的补充新的乐手，我们称为是第二代乐手。那么第二代乐手到现在为止也都是80-90岁的老先生了。
1: 而让这些老人们坚持不停歇的原因只有一个，观众，来自全球的观众。
0: 我可以说，每天晚上的客人，天天晚上有人淌眼泪。
4: 外国来宾，他们能欣赏得了吗？
0: 好多老外啊，他们想象中的爵士是那种非常动感的，完全自由啊。那么他们到了我们这边以后啊，非常震撼，他觉得每一首音乐的都是一个故事啊。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堆老夫妻，差不多总归一个月要来个3到4次。前两天呢，他又来了，来了以后呢，送了一封感谢信了，送给我们和平饭店。
2: 哎，我看看。
5: 我们老两口是你们的忠实听众，我们俩虽均已年逾80，但是怀着对音乐的热爱来和平饭店聆听享受，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这一看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5: 情真意切，这封信写的啊，我相信也说出了很多老年爵士乐团乐迷的心声。
1: 岁月相守，乐迷都已经伴着爵士慢慢变老，这些老乐手们却始终放不下这方舞台。
2: 那您打算在乐队这个演奏到什么时候？
0: 这个问题确实是蛮沉重的。我是55年，
2: 现在也71了，
0: 几十年下来呢，我这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它不单纯是一个所谓的爱好，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播。我们希望不单是在舞台上能表现这个所谓的腔调，在生活上也要有绅士的感觉。
4: 所以20年以后我们还能看到你在这里演出是吧？
0: 我也是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里再见。
4: 好的，没问题。
1: 而爵士究竟有怎样的魅力，上海又是如何变成最爵士的城市的，我就要问问两位爵士发烧友了。
5: 那除了和平饭店之外，上海还有哪些不能错过的跟爵士乐相关的地方？
3: 爵士乐发展呢，在100年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唱片。
5: 哦，唱片。
3: 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看看百代。
5: 百代是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唱片公司百代吗？
3: 对。
1: 带着对上海爵士的好奇，我们从和平饭店出发，前往传奇的百代小楼。这里更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国歌的灌制地。
2: 特别是你知道它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地吗？
6: 我知道，做音乐的嘛，所以总归会懂一点。
2: 但我不知道这栋楼和爵士乐有什么联系呢？
3: 因为100年前，在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唯一的流行乐只有爵士乐，没有其他的风格。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唱片。1921年的时候，在上海生产了中国第一张本土产的唱片，就是在这栋楼录音并且生产，所以它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开始。
1: 所以说，上海爵士最早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唱出来的吗？
3: 我现在可以放一首歌，是在这儿录的，就是一首很听过吗？
6: 听过啊，
3: 听过吗？
2: 这不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吗？
3: 对，
2: 还有英文版，
3: 有英文版。这首歌是陈歌辛他写的，他的电影《天涯歌女》1940写的曲子。
1: 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可不仅仅有英文版，它还有马来语版、泰语版，多达10几种语言的版本。 这是从百代小楼传出的真正传遍世界的一首经典上海爵士歌曲。
3: 这首曲子至今为止是中国的原创歌曲在美国流行榜排行最高的曲子。
2: 你来中国之前听过这
6: 首？听过，
2: 知道这是一首源自于中国的爵士歌曲。
6: 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
2: 完全不知道。
6: 对对对，我是来到上海之后，他有人跟我说，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歌，传到国外去了。
1: 为了让我能好好了解中国爵士乐的过去，天宇特意为我找来了音乐史的研究者蔡老师。他告诉我们，爵士乐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
7: 爵士乐其实是黑人的一种音乐，它是有很多的身体的律动和切分音组成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爵士乐就被用来作为一种人们跳舞的伴奏的音乐。那在当时上海和这些世界上主要城市一样，也有大量的舞厅，非常著名的百乐门、仙乐斯等等，这些舞厅也需要大量的这些音乐去作为舞客们跳舞的音乐。这个时候爵士乐就被外国人带进了上海，带进了中国。从20年代开始，这一批创作者就是去实践怎么把中国的传统的音乐和爵士乐结合在一起。
1: 百年前的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锦辉创作的第一首中国流行曲《毛毛雨》，让中国爵士乐的开始就带上了海派基因。像《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这样融合西洋爵士、东方小调与都市风情的流行歌曲，被统称为时代曲。
2: 这就是当时最顶尖的流行乐明星了。
7: 没错，周璇、影响着姚丽，还有像鼻音歌后吴英英等等，上海的电影是这些时代曲去发扬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渠道，就是今天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在他们的楼顶每一家百货公司都有一个今天我所说的直播间，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带货去做广告。当时代曲起来之后，这些歌后就会每天晚上到这些百货公司楼上的直播间去唱歌。我觉得那个年代去现场演唱，培养出来那种即兴、那种唱功和爵士乐的这种自由和即兴，真是一脉相承。
6: 也就是最早的 Live House 吗？
7: 对，我今天正好带来了一张《夜上海》上海老歌精选集。这张唱片绝对是时代曲的一个精选，12首歌，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的。
2: 夜上海肯定
6: 对，夜上海如果没有你也听过，我有你的爱也听过。
1: 经典的老上海爵士乐声，在当年除了唱片里，最常听到的地方就是老上海的舞厅。所以 Tobias 心目中的上海爵士地标就是，
6: 我推荐百乐门，因为这里面有第一个华人流行爵士乐队在里面演出，
3: 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就是这里。1940年有一个叫金怀组的，他的英文名叫 Jimmy King， 他在百乐门组建了第一支全华人班的爵士大乐队。
2: 百乐门，你以前进去过吗？
6: 我前几年进去过一次。
2: 不然我们进去看看吧，看看和以前有没有变化呢？没想到下午能有这么多人。
1: 璀璨灯光映着复古舞池，爵士旋律在弹簧地板上流淌。我没想到工作日下午的百乐门竟然这么热闹。
2: 您穿得好漂亮啊！
8: 谢谢。
2: 经常来吗？
9: 很多朋友都是经常一起过来的。
8: 我经常来，一个星期4次。
2: 为什么这么喜欢百乐门啊？
8: 它是远东第一乐府，我已经来了10多年了。
9: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所以呢，我北京的朋友过来呢，我也都会带他们到百乐门来。哦，
2: 我还以为都是老上海人喜欢百乐门的氛围，
9: 不是，
2: 没想到北京人也喜欢。
9: 他这个风格其实比较偏于古典，
2: 轻松惬意，
10: 音乐什么都好了不得了。
11: 回到40年代，
1: 不过比起传说中的远东第一乐府，我更喜欢眼前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百乐门。有人找回了年轻，有人满足了情怀，还有人充满了好奇，比如我。
12: 您是什么乐
13: 器？我是键盘，
12: 目前弹贝斯，
14: 打鼓的。
13: 我是乐队队长，然后呢，我是乐队里面吹小号的。我来的时间比较长，当时的老前辈都在，是他们的学生。
5: 那我们现在听到乐曲肯定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13: 现在的这边演奏呢，就是有一部分是老上海的音乐，也有一部分的徐继进拉丁舞啊、国标舞，接触现代的流行音乐，也就是

0: 90年代的时候，当时老前辈还在的时候，录了一盘这个 CD， 就是当时留下的作品，那么是唯一一张。
1: 这张唯一的 CD 录制了当年第一代百乐门乐队最后的经典曲目，阮老师特意征求了总经理的同意，让我们有了宝贵的聆听机会。
2: 今天我能感受到1930年代、40年代完全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氛围。
3: 对，
2: 录这张唱片的乐队成员就是原来吉米金乐队的成员吗？
0: 是的，当时吉米金的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包括那个郑德仁老先生、陈玉玲啊、崔小浩导、和他们当时在百乐门演奏的音乐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独此一家，就只有这一张了。当时在美国3月份出的一个新的曲子的话，大概4月份的以前就可以流传到上海。
2: 然后上海本地的乐手听到这张唱片就开始扒谱子。
0: 对。
1: 而能亲耳听到属于上世纪的上海爵士舞厅伴奏，最惊喜的当属 Tobias。
3: 就回到过去的感觉。
2: 古典，
3: 很古典的爵士乐，
2: 很古典。
3: 对对对对，虽然我平时不跳舞，但听到这种音乐，我还是想有这种画面感，就是有人在跳舞。
2: 你那么喜欢爵士乐，但是从社交媒体上认识你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专业资深的爵士乐手。
3: 我是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做音乐，其实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的，但都是古典乐。那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的，因为她是钢琴手。他在音乐学院给一些打击乐手伴奏，他大肚子嘛，我在他肚子里面。他说，当鼓手开始打了，我在他肚子里面打一模一样的节奏。
2: 真的？
3: 我应该是5、6岁就开始弹吉他，我也会打鼓嘛，然后从 blues 开始到爵士乐。
2: 你是家学渊源？
3: 其实是音乐把我带到上海。我是08年跟我们当时音乐学院的一个乐团被邀请到上海来演了2个星期之后要回去，不太想回去。到家我爸开门第一件事情跟我说的，我要搬去上海。他以为我开玩笑，但是我花了2、3个月筹备了，然后我就来到上海了，然后就准备要考音乐学院。对，我当时我才19岁。
1: 19岁来到上海的 Tobias 最终成为了一位爵士乐手。就像语言他喜欢上海话一样，他爱这里的爵士也是因为有着强烈的上海风格。
3: 本来我在欧洲已经做的爵士乐了，我以为到这里可能更加古典或者更加传统，但是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去西方，它完全都是西方式的，它没有东方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在中国上海，我们一直说海南百川嘛，有很多曲子是用了西方爵士乐的，从配乐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把五音调性跟西方的配乐和弦合并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让我开眼界了。
2: 你准备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下去吗？
3: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在上海的，但我喜欢到处跑，会找一些国外的好玩的音乐人乐队，让他们来到这里巡演，然后反过来也会有一些到欧洲一起做一些交流。
1: 不仅要在语言上成为桥梁，音乐上 Tobias 也要做中西方交流的纽带。今天晚上他还要去上海爵士乐手们的演奏根据地，那我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3: 那我们经常演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JZ。
2: JZ Club 好像在上海很有名啊。
3: 很有名，20几年前就开始有，这里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1: 沿楼梯步入这间老牌爵士俱乐部，现代爵士的氛围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0: 而此刻在台上排练的就是最能代表中国爵士的乐手们。
1: 这是爵士吗？
2: 也是爵士。现在有位鼓手没来，他们个个都很厉害。任宜庆就不要说了，夏佳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爵士钢琴手，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Tobias 告诉我，贝斯手任宇清和键盘手夏佳，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崔健乐队的成员。第一次同台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 95年是在北京就开始合作的，是吧？
3: 在北京，今天晚上我们把它录下来，
1: 现场录嘛。
3: 对，就是想要这种跟观众的这种互动啊，还有就是现场的这种感觉嘛。
0: 演出开始，座无虚席。和 Tobias 说的一样，各路高手轮番上场，我听到了完全区别于之前的爵士，

0: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
1: I'm from Japan.
2: Brazil. So I really enjoy the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0: 环境特别好。
3: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比较喜欢爵士乐。
4: 很有艺术的气息。
5: 这是我精神家园。
6: 自己亲身去感受这个爵士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这高手太多了。
7: 以前更过分，以前是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8: 24小时，
7: 年终无休，因为它就是一个 musician home
9: 聚集地，对，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呀，约收一期玩玩聊聊，就看，哎呦，好像来感觉了，上台一起。
7: 对，一个月差不多50场。
6: 那就是说 ，JZ 从20多年前。到现在演出是没有停过的，
7: 每年有一天休息，年三十，
6: 以后年三十也不用休了，办一爵士春晚。
10: 任宇清就是 JZ Club 的创始人，2005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手打造了这个爵士聚集地。
7: 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当时1900几年的时候，它就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嘛，上海也是，上海爵士俱乐部的拥有量也是全中国最多的。他的爵士演出量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他的演奏者音乐家含有量也是最大的，啊，水平也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他广大的听众群，然后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今年爵士春天在4月30号到5月5号，每年都会说，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10: 年三十的爵士春晚虽然是个玩笑，但任宇清已经打造了2个原创爵士音乐节，爵士春天和爵士上海，让100年前辉煌的上海爵士在21世纪续写传奇。
6: 这个爵士音乐节23年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就是从无到有。你想想，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卖了1500张票，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但是没有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听众群是成几何的涨，崔健也好，袁娅维也好，谭盾也好，于龙也好，你看从古典啊，还有民乐的刘雯雯也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来，但是除这些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国际大师，国际大师，比如说给 Sting 的 Dominic Miller， 对，打鼓的 Brian Blay， 弹贝斯 John Patitucci， 对，都是天花板，都是天花板，都是爵士里的法拉利。现在的爵士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大师放在殿堂里边，放剧场里边，然后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的演出。所以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6: 那这些大师来了上海演出过之后，他们有什么感想？
7: 就是不走了，说上海太美了。
9: 去年就来了一个比利时的哈蒙特，就管风琴音乐家，他没来过中国，但是在欧洲一直在巡演。
6: 对，
9: 他就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在下面。他就问我，好像不太对啊，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五六岁以上，这里都是20几岁的。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10: 可以说上海年轻人融入生活的爵士态度，让每个来访的国际大师都感到爵士的春天来了。
7: 有一次我就去比利时，去就在布鲁塞尔，我晚上就去一个爵士酒吧，旁边人，哎，你们就问中国人是吧，啊，对对对，啪啪聊聊，哎，你们知道 JZ 吗？然后我一听，嗯。还有一回我是从大阪坐飞机回上海，坐飞，然后哈，坐飞机通牌，然后就旁边这哥们就要找我聊天，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做爵士音乐的。哦，你哎，做爵士音乐，
6: 啊，你也是个外国人。
7: 对，他说 Do you know Jay Z？ 哦，哎呀 ，I heard about it。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通过办这些爵士音乐节，让世界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世界。
6: 哎，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上海的土壤这么好，氛围这么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朝一日诞生一种有上海风格的爵士乐？
7: 不，这是肯定的，
6: 这肯定的。
7: 他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用沪语唱，或者是怎么样去改编的上海的旋律来好，他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这是毋庸置疑的。
10: 当 Tobias 也跳上台，背起吉他，现场达到了高潮。
9: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10: 从百代小楼的源头印记，到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余韵，从百乐门的歌舞交响，到如今 JZ Club 的鲜活律动，爵士上海早已不只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更是一代代爵士人扎根于此、热爱不息的生活方式。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4: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5: 这个活牛工我今年春，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
7: 二位是从哪里来？
8: 从湖州来。
9: 你好，我从温州，
10: 从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7: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11: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湖州，我们来支持湖州队。
6: 你们支持的是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10: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有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美称。
6: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
12: 五月中旬有一个加帆赛，
1: 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6: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1: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件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7: 所以您刚才说的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
1: 个。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玩起来嘛就有劲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地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1: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极致。
0: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1: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7: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1: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1: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桨板时光了。
0: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只是升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杆、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13: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7: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0: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6: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13: 就这样子好了。
0: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6: 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14: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货币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7: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14: 帆船、桨板、钓鱼艇、皮划艇。我们天飞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巴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3项小勇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0: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户外运动场所，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3: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11: 头海水来，
8: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9: 我们从奉化骑过来，1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骑过来挺好玩的。
7: 那为什么想到从奉化骑到咱天飞湖来？
9: 爱在天飞湖吗？
15: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早知道一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7: 是吧？
16: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17: 一周两三次该山区跑多了嘛，来看看湖，来调节一下。
7: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飞湖？
1: 天飞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飞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童照村。
7: 怪不得我在天飞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1: 居住的地方。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飞湖的时候呢，在童照渔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飞娘娘的画像。
7: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1: 天妃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妃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
7: 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妃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浮堤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1: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见海 say hi 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飞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玩天飞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协批复的5星级的数字赛道，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在天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博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7: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奉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18: 对啊，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4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身一样的。
7: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飞湖周围吗？
18: 1周2到3次吧，这里的环境好，呼吸清新空气，那这边是靠海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天飞湖啊，就是全国最稀罕的山海赛道选址点，看全民健身、10公里英赛、半马，有3条路线的赛道。
19: 我上次也来跑过的，是一个新年跑的小活动，这边赛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7: 这里的跑道对于阿娇来说意义可不一样，今年的第一天，她就是在天飞湖参加了迎新跑来迎接新年的，而且一不小心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19: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哇，又拿第一又跑爽了，这个赛道我就爱上了。我喜欢它这里才开放的这个智慧赛道，带你去看看吧。
7: 好呀。
19: 好。
7: 什么是智慧赛道？原来是把整条跑道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实时互动的游戏。
20: 这是一个数字赛道的观测点，
19: 我们现在是在2公里地方，它一圈你看最长的有20公里。
7: 现在有35人在线，他们是正在跑步的。
19: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那你看公里数冠军本年有700多，那这个2月底才开放的，那它说明1个月400多。看到这个数据，就榜样的力量出现了。然后他这一周的冠军，下一周我把它超了。
0: 而在这同一条海岸线上，也可以有动静相宜的休闲方式。
6: 您这是拍什么呢？
4: 我就拍风景，不同的季节啊，我会专门来打卡一次。天飞湖呢，是我们这个观鸟圣地。之前呢，这边有很多这个候鸟，我刚好呢想看看，就是有哪些鸟类还没北迁。今天还是能看到野鸭，还有在远处偶尔能看到几只白鹭和灰鹭。
6: 这边有很多的候鸟啊，
4: 挺多的。十一月或者十二月的中旬啊，是这个鸟类最多的时候。咱们天飞湖的湿地上望出去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的候鸟。
0: 成功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通过他的镜头，我幸运地看到了冬天版的天飞湖。
4: 去年特别幸运啊，就在湖北荡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被誉为鸟中的大熊猫的青头潜鸭。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那我朋友刚好拍到了，
21: 看到没有？看过去，对，哎，这太难得了，我们来的运气真好，
22: 正好看到了。
21: 刺颈鸭的脖子都是红色的，它们在捕食啊，它们在吃饭，它飞起来更好看。下面有的是绿头鸭，有的是策马鸭、银鸥啊，还有黑翅鸢啊。
0: 原来天飞湖不只有春天的浪漫，看来我也要把冬天的观鸟之旅排进日程里了。
7: 那你来过这么多次，有没有推荐就是我能看到天飞湖比较好的景色的地儿？
4: 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望潮咖啡。
0: 难怪成功说这里是视野最好的地方，果然。
4: 你看这边呢就是天飞湖的内海，这边呢是外海。那咱们现在还能看到有很多渔船哦。
0: 那望潮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而起的名字吗？
7: 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23: 就是望着海的意思，是真正的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波的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都有这个望潮的意思。
7: 八爪鱼的这种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23: 芒酒。
7: 芒酒。
23: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三月望滩头潮。天飞湖附近就有很多滩涂，那就在那边可以过去赶赶海，抓抓望潮。
0: 正好赶上农历三月的尾巴，走，赶海去。
7: 哎，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这里边还有人。您这是正挖什么呢？
24: 我们赶海，
7: 赶海，赶海啊！
24: 对，抓小海鲜了。被
25: 叫望潮的人很多。
7: 现在抓到什么了吗？
24: 抓到小青蟹了。
7: 我能跟您一块试试吗？
24: 可以，可以。我帮你穿上鞋，等一下你下来跟我一起抓。
0: 很难想象，这片看似容易让人泥足深陷的滩涂，就藏着最鲜活的海边烟火气。一到退潮时分，就成了当地人赶海食鲜的好去处。
26: 那这个海苔
27: 再盖的烤花生米的海草，
26: 就一下就可以吃了，滑滑的，跟海带差不多。
27: 是的，
24: 营养很好的红旗蟹。那这个
7: 哦，耶，他加我。
24: 这个海螺呢，它在洞里面呢。哎，这个螺大，然后都是热热，这个都是，然后它吸住了就热热，
7: 吸住石头。哎呦，
24: 这就赶海的乐趣嘛。
7: 虽然现在还没抓到望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收获了。接着跟师傅去前面看看。
0: 可望潮在哪儿呢？
24: 白切它就是在洞里面嘛，它每个洞都钻，有的有螃蟹洞它钻进去嘛，把螃蟹吃了，它就住在里面了嘛。
0: 您怎么知道它的洞在哪儿啊？
24: 一百个洞里只有一个有，那一个卧槽。哎呦，
0: 这个就是望潮，太不容易了，终于在满滩涂的洞洞中发现了一只望潮。
7: 您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抓过多少只？
24: 一百多个吧，我16岁开始抓的，抓了20多年了。
0: 师傅说，赶海对于他早就不是讨生活，而是一种乐趣了。想看真正的渔获盛景，得去中国第一渔村佟兆村看看。那不正是发现200年前天妃娘娘像的地方吗？ 今天这个船回来大概有多少鱼上来啊？
28: 今天收获一半，十几条船一起浮上来带回来的，5-6千箱吧，一箱嘛总有30多斤重。
0: 您是来这边买鱼的？
29: 我是船主。
0: 这么年轻的船主、
29: 我们已经是船三代了，到我这一代，从我爷爷奶奶开始在海边做生意，我爸爸那一代开始自己买渔船，到我这一代就传承一下。
7: 那这个季节捕上来的大概都是什么鱼啊？
29: 川乌是这边最新鲜的、最时令的海鲜，其他海鲜鲳鱼、带鱼、黄鱼比较好吃。现在的话时间刚刚好，我们这边下来的鱼货都是销往上海、舟山各个海鲜市场，把第一口鲜全部送到我们嘴边。
0: 渔舟归港，渔货满仓，这热闹鲜活的场面不愧是中国第一渔村。
7: 哎，我看到现在这个码头这么热闹，渔船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船吗？
2: 这是一小部分，我们95%以上在洋面上捕鱼吧。最壮观的每年就是在9月1号以后，所有的渔船都是要出海了，全部都是崭新的修好的船。每年就是9月16号时节中，我们从这里出发，外面好多人祈福归顺，
7: 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
2: 对对对，
7: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第一渔村？
2: 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渔业规模了，那么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一个村为单位，渔船最多了，
3: 还有整个村子的 GDP 基本上99%就是靠渔业。
0: 数百年间，几代人修桥筑埠，慢慢的让这片渔港渔船兴，码头兴。
3: 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码头是马爱码头，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马的鞍一样。那个时候的船呢都是木船，就是说下山的人要到宁波去，他必须呢乘那个航船到我们铜造，
7: 等于这是一个中转站。
3: 对，客运、货运、渔用、
7: 渔
3: 都在这个码头，很热闹的。现在我们已经是国家级了，
2: 国家级一级渔港。
3: 过去我们机帆船呢很漂亮的呀，边了都有。我们叫号灯，它每个船呢是不一样的。渔船归来的时候，拍头照明看，渔船从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过来了。哦，这是几号船？有些是哥哥啊，有些叔叔，有些伯伯啊，
7: 还
3: 有
7: 自
3: 己
7: 好
3: 自己的爸爸，这个非常开心。
0: 800多年的渔村与天飞湖紧紧相依，在这东海之滨，渔火为序，山海为卷，属于奉化的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春日游玩奉化，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山野限定。
7: 您二位是要去山上做什么？
5: 今天早上刚下过雨嘛，挖笋特别适合嘛。
7: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学学吗？
5: 可以。这个竹笋反正谁比挖的，因为这是我们村里的，自己家里自己就挖嘛。
7: 自己家的后花园。
5: 对对对，在挖笋的地方，
7: 就这个土路上去。
5: 对。
0: 春雨过后的山林湿漉漉的，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意，放眼望去，满地都是落叶和泥土，这可怎么找啊？
7: 觉得这个林子里这些地儿都一样啊，那您怎么知道哪儿有笋？
5: 看竹子啊，新的竹子它不会夹笋的，三四年的竹会夹笋的，一般的近一点笋子，六年七年它根子茬了嘛，夹出到外面去了。
7: 竹子越老的话，它的那个新笋离它的距离就会越长。我看这些地都是一样的，
5: 那我们就是找叶缝的，慢慢找嘛，
7: 慢慢找。
5: 这个东西在下面不好找。
7: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
5: 这个夹出来就不好吃。
7: 老了，那还是让它生长在这儿。
5: 对对对。
7: 那我们再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笋。
5: 这有一个叶缝都出来了啊，我夹出来的下过鱼。
7: 所以这个笋是埋得这么深的。
5: 是啊，越深越好吃。
7: 哦，这个这么大的，哇，我第一次见到，跟我的胳膊一样长。从一开始到笋长这么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5: 刚开的时候不会夹，到快到凸出来的时候夹起来快。我下过以后啊，一切能夹10公分。刮好了还要埋，还要埋起来，明年还要夹嘛啊。
7: 咱要不要再去找找笋去？
0: 顺应时节，取舍有度，这就是山林里长久的生活智慧。
7: 您好，我们都埋着头在找笋，您为什么是看竹子？
8: 我是砍下来自己做风筝用的，跟找竹笋不一样的。
0: 做一只风筝竟然要从砍竹子开始。
8: 风筝里面第一步呢要选材料，材料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啊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毛竹，特别是这个季节毛竹比较好。那每年的时候呢，我都会来到自己家乡，会选择一些好多一些毛竹，把它砍下来备材料，我们存放起来晾干，两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可以用。
0: 我没想到一时兴起来挖笋，却遇到了一位做风筝的高人。他选材伐竹只挑韧性上乘的那一小部分，每一

0: 处取舍都是为了做出合格的风筝骨架。
1: 这个毛种呢很长，因为我们运输不方便，我们会让我们当地的师傅啊，把每个竹节锯好，达到我这个需求，把它捐到我们的博物馆，中国第一个长远近风筝乡村博物馆。
2: 那我能去看看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竹扎的传统风筝，感觉已经是童年的回忆了，却没想到这里的风筝有这么大的名头。
1: 我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曹远清先生是我们的祖师爷。
0: 曹雪芹竟然还做风筝啊？
1: 曹远清当年他写了一本关于风筝的书，书名叫《南药北岳考工志》，里面系统的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理及风筝的扎、鼓、会、放四音。
3: 这个风筝是
1: 比翼双飞，双头燕，一只雌的，一只是雄的，它是叠加在一起，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里是曹雪芹风筝的图谱，
0: 看到书上的图，我才体会到曹公是把生活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美好都融进了风筝的制作里。仅仅一个经典的扎燕风筝就能细分出一个家族来，
1: 男孩风筝、女孩风筝、娃娃风筝等等，组成了一个既和谐又美满的叶子家族。曹雪芹风筝图谱呢，我们一共有43种扎弧法传承下去，就是14种扎弧法，每一款风筝它有扎弧诀和花诀，都有很讲究。
0: 而这些曹雪芹传下来的风筝图谱，经过妙老师的手，变得触手可及。
1: 金鱼买糖，
2: 这好像是在湖面上正着拍下来，有一个鱼游过两个荷花，然后燕子在天空飞，能看到它的倒影。
1: 是的，所以我们风筝一般讲究是两大好看，第一好看呢是挂在我们墙上的好看，第二好看在天上也要醒目。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风筝飞出去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以后，你同样能看到。
0: 那么曹雪芹的风筝是怎么飞进妙伯刚心里的呢？
2: 您刚才说您是地地道道的奉化人。
1: 对，我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比较淘气的嘛，所以60年我父亲给我做了第一个风筝，让我收心。但是没想到我对风筝这么痴迷，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串风筝，就是耄耋富贵，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荣誉。之后自己组队成了一个风筝寻梦这个社团，去参加我们宁波市甚至浙江省的风筝比赛。那时候我还没有知道曹雪芹风筝，纯粹是一个爱好。到了98年，我高中毕业去北京求学，在一次风筝艺术展上认识了我师父，现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敏先生。第一次去的拜访的时候，我真的感触还很深。正下大雨，60多高龄了，他走过来接我。
0: 亲迎后生的孔老师让一直追着风筝跑的妙伯刚从此有了方向。
1: 当时雨雪有可能就2天，他就让我劈竹子，他说小妙，劈成你自己熟练的时候你再跟我讲。那跟着他呢，一会儿就2年后收我为徒了，他把所有的风筝技艺啊都传承给我，
0: 也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奉化小镇近距离体验了这门古老的手艺。
1: 我们风筝讲究四艺：扎骨架、绘图案、弧子面，最后一步是重中之重的是放飞。首先把这个劈成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厚度，之后把它竹签刮干净。
4: 这个不动，
2: 这个哦，
4: 这手拉。
1: 对。长安经的传统风筝一共来讲需要5根条，再烤竹子，把一些形状窝出来，扎成一个风筝的这个造型。第二步呢，我们要绘图案，开始糊风筝，白乳胶包骨架，完成一个作品的，有可能要7到10天，甚至15天。
0: 原来一个传统风筝的制作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一纸一竹的传承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
2: 为什么这个风筝设计的这里会是有两个弯角的，它不是平的？
1: 它是要为了泄风部位泄出去的。所以当我们做风筝的时候，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受风和泄风的部位，达到这个平衡点。
0: 20多年间，妙伯刚的风筝不仅把中华传统的美好寓意传达到了海外，更把这门手艺带回了家乡，让风筝成为了这个村子的金名片。
1: 小风筝带情怀嘛，希望能把这个风筝呢实实在在的传下去，能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筝故事推向世界。
0: 最后就让我借着老师的风筝作品，乘着温柔的春风，放飞这份美好的愿景吧。
1: 哎，我这个春天还头一次放风筝，它是能晃动。
3: 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回去放风筝，那时候会晒着太阳在那个草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一看身上全都是草屑，没想到在天飞湖这儿放风筝，这一下就回到童年了。
0: 春风拂过天飞湖畔，把山海的辽阔、渔村的热闹、滩涂与竹林的生机都揉进了这方天地里。今天的旅程在春天里落下帷幕，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想问一下，您到哪一站下车？
2: 到那个西藏南路新源站。
3: 我到人民广场站。
4: 松江大悦城
1: 啊，您去做什么？今天
4: 面试去找工作。
5: 今天是演唱会，
6: 做保安。
7: 三里买那个礼物是王若曦家里给她过生日。
8: 跟朋友约了去音乐剧之城看剧。
1: 音乐剧之城是什么地方？
8: 华人广一个小剧场的集群，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剧在那边上演，还有很多剧女友好的设计。
1: 剧女是什么意思？
8: 因为女观众在剧场里面很多，然后这可以说是由我们女观众带起来的一批看剧的新风尚，甚至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只要你爱看音乐剧都叫你剧女。
1: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8: 可以。
9: 人民广场到了。
0: 那到底得多热爱音乐剧才能被称为剧女呢？
8: 大概就是每周一场的频率。
10: 这还算少的？
8: 是，这算少的。啊，
10: 那多的会到多少？
8: 多的可能就是每个有演出的日子都会来到这里，有点像又找了个班上。华人广大概有几十个演出场所，有的时候有些观众可能一天要看三四场呢。
10: 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8: 我还是喜欢看小剧场多一点，剧情节奏会更快一点。一般来说就是两到三个或者四五个，戏剧张力就在比较少的人之间产生了。
0: 从世纪初引进原版经典音乐剧带给我们震撼视听开始，二十多年过去，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早就变得越来越多元。
10: 到了是吧？十二楼音乐剧之城。
0: 小黄带我去的音乐剧之城就是当下年轻人爱去的演艺新空间的代表。
10: 我看你拿着行李箱，你从哪儿过来？
11: 我从江苏泰州。
12: 我是北京的。
13: 我从广州来。
12: 今年这是第三次。上海这些小剧场场次比较多，然后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卡司。
11: 我是在荷兰留学嘛，后来我又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个地方，然后每一段时间的戏剧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0: 只为一场心仪的演出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什么吸引他们一次次奔赴剧场呢？
10: 你今天是准备来看什么剧？
8: 即将迎来我的第二十场《纳尔奇斯与戈尔德门》。
10: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二十场这么多啊？
8: 一开始是参加了这部剧来我们学校的宣传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嘛，所以也非常好奇黑塞这部充满哲思甚至有点晦涩的作品他们该如何改编成音乐剧。于是我就走进了剧场。音乐剧是把戈尔德门他的整个成长之路浓缩在了与纳尔奇斯的几次对话当中，不同的卡司他们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效果。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两篇论文都是由音乐剧得来的灵感。其实音乐剧也向我们跟这个世界建立起了一个锚点，当我们坐进剧场里面，能够把我生命中满意的部分倾倒出来，然后再把空缺的地方填满，然后以更好的状态迎接生活。
0: 音乐剧和剧女们的双向奔赴，让这座音乐剧之城也有很多和以往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到博物馆学习观剧礼仪、行业术语，还有周边店和应援区，看看哪些演员才是圈内顶流。无论你是否有看音乐

0: 画家的人生轨迹道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而这部音乐剧也恰似张智霖自己心中的那轮月亮。多年来他也面临过不够商业的现实，而今可以重启排演，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对音乐剧的包容，更离不开的就是热爱音乐剧的剧女们。
1: 现在有个名词叫剧女啊，
2: 就看剧的女生，
1: 对，
2: 我觉得很可爱。她们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她们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是啊，说哎这个戏好看啊，加油啊，老板这边很漂亮啊，等等等等。而且，她们也很专业，很厉害。因为我们很多是现场乐队，如果是钢琴乐手会有弹得不够好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出来，他们会跟你探讨剧情，甚至叫盘人物、盘逻辑。这个事情就是要非常非常认真的。真诚地去对待这些观众，他不是说我非得今天买了票看戏才能来这里，大家可以在这边经常我看他们还在交流，哎，也很多创作人来这边。我觉得现在音乐剧还是有点像，初创的种子一样，啊，种子要成长，它需要有一个土壤。其实，需要更多的年轻主创、年轻演员啊、年轻观众，甚至新观众走进剧场。我们有排片表，他们也有排片表。我今天看哪个戏的哪一组卡司，他一个月也挺忙的。
1: 这个实际是他的生活方式了，
2: 特别好。
0: 在这片崭新的音乐剧土壤里，每一幕小剧场演出的门后，都藏着悄然生根的新生力量。也许是偶遇一位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
1: 许昌泰是吧？
3: 是，
1: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好多你的应援牌在这里，
3: 对对对，
1: 很高是吧？
3: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而已。
1: 小剧场的演出，你觉得和那种大剧场的音乐剧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可能观众会更加能够细致地观察到你的微表情。大剧场的话，能量是要更大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小剧场呢，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
0: 又或许是解锁一种从未有过的戏剧体验。
4: 我们这个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跟手机的互动就可以实时的传输到外面，是真的会对场外的观众直播。
1: 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4: 这是一个独角戏，情绪非常波动大的，然后你没有对手来帮你，这些道具都是我的支点，就是我需要在这些道具里面找到我演下去的一些信念感。
0: 几个小剧场探访下来，我越来越明白剧女的热爱从何而来了。他们可能是演员的忠实粉丝，
5: 因为演员很帅，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
0: 也有被故事情节吸引特地来感受剧场氛围的，
6: 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会好一些，能够让你更好地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去。
7: 在剧场里面你就可以两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不去想你别的事情，就只是沉浸在他们舞台上那个表演。
0: 演出结束，无论签名合影还是探讨剧情，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是 SD 的正确打开方式。虽然女性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
1: 你平时看剧多吗？
3: 对，平时还挺多的。
1: 我看这里边观众里边女生偏多，男生比较少啊。就是你自己在这里边会觉得孤单吗？
3: 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让我觉得更有归属感一点。
1: 你看剧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
3: 读书的时期一周可能最多就有三四场，甚至有的时候我一部剧到现在可能看了几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一到两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同样一个剧目，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去观看，它心境也会不一样。我觉得结交很多朋友对我来讲是看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比方说一些传统的一些节日，或者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纪念日，观众去互赠礼物，甚至大家可以在剧场里一起过生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馨、非常感动的瞬间。
1: 上海除了像这样的小剧场看音乐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于音乐剧的活动？
3: 比方说合唱团、市民夜校，更厉害的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上海文化广场，它有一个音乐剧的歌唱大赛。据我所知，我们观剧群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刚刚进入了20强，或许您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
0: 当我联系上韩超提到的这位音乐剧发烧友王俊宇，才得知今天正好有一场赛前的特别活动，那可得去凑凑热闹。
1: 俊宇是吧？
8: 张老师，
1: 你好你好。这是个什么样比赛？
8: 这是上海文化广场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音乐剧歌唱大赛，然后针对的是广大喜欢唱音乐剧的人群。
1: 那今天是哪个环节？
8: 今天是大师班。
0: 原来只要年满16周岁，没有商业演出经验的音乐剧爱好者都能够报名参加这个音乐剧歌唱大赛。而且由于这几年音乐剧太受欢迎， 原本零门槛的比赛，却因为决赛水准之高，意外成为了行业选拔人才的新途径。

0: 今天这样的大师班，就是主办方为了20强选手特意准备的赛前福利，是不可多得的接受名家指导的机会。
1: 就是应该有好多高手，我也想旁听一下，可以？
2: 应该可以吧，我们去问问负责人。
1: 行，好的。
0: 通过俊宇的引荐，我获得了主办方的旁听许可，并有幸认识了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选手。
3: 2年前就来了，我要告诉2年前的自己，你现在还在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4: 这是我第5次报名，第1次进决赛。
1: 这进的决赛什么感觉？
4: 就没想到他们当时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诈骗电话，差点挂了。
5: 我是一个非专业的，感觉这次能来到总决赛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别的选手。
0: 今天执教的大师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王作新教授。
6: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忱、那种诚恳、记忆后果的那个热爱，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跌跌撞撞的有
0: 动车，我还能去。不得不说，这些年轻选手的水平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
7: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旅游管理，从博士阶段去韩国学的音乐剧。
8: 旅游管理啊？
7: 对对对。
8: 那怎么想到要学音乐剧呢？
7: 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最后没能学成音乐这条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转到音乐这条路上来。但是为什么我选择了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会唱歌，会钢琴。音乐剧这个门类它就刚好也很综合，身材型表都要，我觉得它能把我的所有的特长包罗在一个舞台上。
8: 了解过韩国音乐剧的现状，再回到国内，你感觉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7: 很多韩国优秀的留学生回国，把韩国的这种经验往国内带，影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中国同时又在做一些挖掘自己文化的一些国风音乐剧，比如说像最近在上演的《雄狮少年》，这种中国能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提升，现在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很有能力的音乐剧新人。
0: 为了音乐剧，有中国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也有外国姑娘特意来到上海寻梦。
9: 我是来自泗水，印度尼西亚。
8: 你中文特别好。
9: 我是从小在一所三语学校学中文。
8: 觉得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怎么样？
9: 其实我来上海这边留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氛围是在上海，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看音乐剧。
0: 音乐剧仿佛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鼓励着这些年轻人走出自己的路，而这一切的起点可能就是他们曾经在剧院里偶遇的一场梦。
2: 平常在看剧的中途就喜欢来这里看看这些场刊。
8: 就这些都看过吗？
2: 我看过粉丝来信，也许美好结局，我的遗愿清单，长靴皇后，剧院魅影，马蒂尔达，巴黎圣母院是我当时飞来上海看的。
8: 哪个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2: 丽莎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了。因为我觉得从 CC 公主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就比如这一幕，我们喜欢叫它厕所歌。那个剧情是她在厕所里边洗漱，弗兰茨皇帝过来说，你所要的那些事情我都会满足你，我只想让你留在我的身边。然后她穿这一身特别华丽的衣服，然后出来跟他说，不想光成为你的妻子，我还要成为我自己。
0: 成为自己，也许就是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份心声不只属于舞台上的角色，更触动当初坐在台下的那个自己。
2: 在小学的时候，我有幸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然后也很喜欢表演的一个。我说，我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式，能把三种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后面就为之奋斗嘛。我觉得音乐剧在我的成长当中，相当于一束光吧，顺这道光走，
8: 就是人生的方向就有了。
2: 但这道光什么时候能照到我的身上？哎，那不知道了。
8: 努力就会照到自己身上的。
0: 相对于这些从小就有音乐梦想的选手而言，这被打飞的来上海上课，今晚就要离开的小伙子比较特别。
8: 你是哪里人？
10: 我香港的，晚上就飞过去，因为还要上班。我现在是个羽毛球教练。去年机缘巧合，在羽毛球场上认识了一个玩音乐剧的朋友，然后他刚好听到我嗓音好像还不错， 然后就拉我去一个音乐剧工作坊里面去玩。我发现公演的日子是我生日，我就选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我就去参加这个音乐剧了。我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那种感觉，感觉还挺兴奋的。
8: 别的比赛选手都很认真的准备，你玩一下就进了决赛。
10: 对，因为我从小

0: 比赛嘛，我以前也是游泳的，因为对，所以我通常就是抱着一个玩人的心态去先去尝试，嗯，对，感觉如果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就我就去 all in 进去了。
1: 但是，就是这位嘴上说着只是来玩的羽毛球教练，却在之后的演唱时呈现出了这样一面。
0: 这首歌里面的词儿就有点像我童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的家庭背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愉快，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的一个感觉，然后每次唱到就是他最后一句的时候是个错的时候，就会有点共情。也是从接触音乐剧之后我才变得更加积极一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它过去就好了。
1: 但正是这些没有舞台经验的表达，在王作新老师和赛事音乐总监王师培眼里才是最可贵的。
2: 当我们进入专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技术的门类所设的标准所困扰，时不时的要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3: 我觉得就是演员他不分业余跟专业，他只分成他的能力好或者他能力稍微差一些，底下的盘子只要是够大，然后他才能不断的筛选，筛选出来上面更好的演员。
4: 中国音乐剧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啊，就二位应该也经历了整个过程。
2: 确实以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个悲惨世界进来以后，还是给全国的这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
3: 现在更多人希望做自己中国的故事，做更多的原创，进行了一些海外的输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和其他的演唱门类比起来，好像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2: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的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3: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他可以刚开始是个舞者，他是纯跳舞，那他跳着跳着跳着，他不断的练习声乐，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小的角色，他就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就可以登上这个更好的舞台。
1: 音乐剧是如此包容的艺术，让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作为比赛的创始人之一，郑天然也始终在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5: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比赛，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进了组，然后包括第二年陈丽婷也是结束比赛后马上进了中文版《罗密欧朱丽叶》的朱丽叶女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大赛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但是我们整体出赛的投稿的比例一直还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是50/50。有一年有一个比赛选手是一个律师，他当时唱的是哈密尔顿，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是要转行吗？你唱那么好。他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些没有办法述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消息，天然姐，我现在在美国学习法律，又在唱音乐剧，我觉得我唱得比当初还好，我想发给你听一下。是挺久没有联系，非常感动。我们有个群叫做娘家，然后就是每年20强会把大家加进来，更多的孩子进来之后，
6: 认识了很多像玉婷一样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和他们交流都知道我还欠缺哪些部分。
4: 通过这个比赛第一次走到舞台上，自己是什么感觉？
6: 其实我很紧张，那场演出最高票价是399块，我说我配399块吗？以前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社团里面演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排了多少个月就有多少个月的压力，见了观众听到了掌声之后才踏实下来。
4: 就音乐剧对于你们二位来说啊，有什么意义？
7: 首先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其次它是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6: 会觉得排练演出工作非常的密集，然后你又希望每一部作品你都可以全身心的去给予，会有一种被卡车碾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音乐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1: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2: 五角场站，
3: 去宝阳路地铁站，
4: 朝天南路。
1: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3: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1: 你会给他什么？
3: 周深的周边。
5: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6: 逛衣服店，儿子发的红包。
1: 这么孝顺的。
3: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湾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1: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3: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1: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3: 没问题啊。
0: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1: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3: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1: 是这个是吧？
3: 对，对，在线预约。
1: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3: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1: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3: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0: 下了地铁，打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3: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7: 走。
0: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1: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3: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0: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3: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1: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3: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1: 那艘
3: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0: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1: 这个水手节是吧？
8: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2只腿分别放到这2个环里，
1: 然后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8: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9: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发挥，但是我想试一试。
10: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0: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11: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可能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12: 上方斜对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13: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12: 是的，
13: 所以整个金组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0: 4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3: 傅大爷，
12: 你好，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0: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项
12: 运动？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0: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J80，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是怎么分的？
12: 有一个甲板手，

0: 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僚手负责这个前帆的，那么还有一球僚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1: 获得金属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2: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3: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4: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3: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0: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2: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5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3: Can you speak Chinese？
5: 可以说
3: 、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5: 这个比赛是第4次。这个比赛我们4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3: 你们很厉害，
5: 上海船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6: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3: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6: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2届的亚运会，
3: 所以是2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2: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3: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7: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8: 学海商法。
9: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3: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7: 那石胶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2: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0: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了。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7: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3: 什么是离岸赛？
7: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3: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7: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11: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开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3: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0: 我们的洪城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7: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3: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7: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2: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3: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啊，
7: 可以的，待会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3: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7: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啊，非常安全。
3: 太期待了，
7: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好嘞。
2: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7: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3: 你好，你好。
7: 哎，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2: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3: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7: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扶的地方。
2: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5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12: 主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还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舷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
7: 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他的指令，他说拉你
13: 拉拉，
7: 好
13: 拉，
7: 对，再拉，
13: 往上拉，
7: 拉，
13: 哎，拉拉，稍等啊，
7: 好，
13: 拉
7: 拉。
3: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7: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
4: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3: 好。
2: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4: Hello， 绳子。
8: 啊，这还有人。
14: Hello。
3: 您好。
14: Hello。
3: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4: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3: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15: 没问题。
2: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仪式感。
15: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3: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15: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3: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出？
7: 可以，
2: 带上艺术帆，出发。
4: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上面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15: 好好好，
4: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3: 还行。
4: 教练，加油！
15: 用力！
4: 加油！
15: 马上就要升出来了，副大爷。
14: 加油！
2: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4: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15: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4: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儿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2: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3: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4: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朔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3: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4: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帆就走那么快啊。
3: 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到那个浪松还是密？
4: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2: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3: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
16: 因为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所以我想之前就是先熟悉一下。
15: 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要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3: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15: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2: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15: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都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7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7天。
3: 7天。
15: 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2: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15: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他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3: 好温暖感觉。
15: 所以说现在我坐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2: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3: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7: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 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船舶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更喜欢在户外这种享受这种风和水的这种感觉。
2: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
7: 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3: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7: 对，这四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3: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7: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我们在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十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
2: 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
3: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7: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的凶险的比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而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幼儿园有一个活动，是家长进校园，我的女儿就立马向她老师报名了，说让我爸爸来教大家玩帆船，而且她还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和老师举手的。在女儿面前，她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一个帆船教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以及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3: 那您女儿现在也跟着您在学帆船吗？
7: 她现在是7周岁，1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上船了，所以她其实算起来也有6年的船龄了。
3: 1岁的小朋友就上船了，所以他是从摇篮的摇晃直接变到船上的摇晃，就一直摇晃起来。
7: 没错，然后现在他也基本上能够独自的在海上航行，可以基本驾驶帆船。等他长大一点呢，我希望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们的小孩能够一家三口一起去驾驶帆船去环游世界，这是我人生接下去的一个最大的梦想。
2: 帆船的第一课结束了，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还没散。
7: 今天的帆船你感受怎么样？
3: 刺激和这种新鲜感大于我对于出海的恐惧，而且我觉得好像还不够过瘾。
7: 我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盘龙天地，他们有一个水上集市，你晚点如果还想玩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玩。
2: 见识了风浪的颠簸，即将入夜，我选择了江南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水上市集。
3: 哎，您好，
17: 何叔。Hello，Hello。
3: 水上集市就在那儿是吧？
17: 对对，那我们来一起吧，因为可能里面的水道比较窄。
3: 好嘞，好嘞。
17: 写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好。
2: 水上市集，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集，咱得划着船逛。
17: 这里的船上都是摊主摆的摊。哦，
18: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啊！
17: 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2: 桨荡开去，市集的热闹就围了上来，船挨着船。水声里夹着人声，
18: 是怎么跟我在东南亚好像是在清迈看的那个夜市有点像？
17: 上海也地处江南嘛，江南水乡，你像上海青浦这边，我听本地人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啊，他们在水边的买东西也是通过划船来去购买的。
18: 对，我来个椰子吧，谢谢师傅。
2: 探身挑选，隔水问价，你来我往几句，这买卖便成了。
19: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香囊，最受欢迎的一款是一款驱蚊版的。
18: 我平时特别招蚊子，这个驱蚊里边都有是什么呀？
19: 今天有一个味道是也很有东南亚的特色的，就是这个香茅草，还有艾草，配了一点迷迭香、佩兰，还有薰衣草。
18: 哦，这还有卖菠萝的，
17: 西瓜。这边呢，江南风格的鱼灯。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水下的时候也是岸上的一个风景？对，你看大家都拿着手机来拍照。
2: 习惯了在岸上看风景，一旦把视线降低到水面，才发现岸上的人也在看我们。角度一换，自己也变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
17: 你看那个桥下面有画啊，这些画都是小朋友画的，在水上 你才能去发现这些美的地方。
18: 哎，哈

0: Hello， 易瑞。
1: Hello。
0: 易瑞是我们这次江南水师的总策划。
2: 哦。对。
3: 所以小狗也可以划皮划艇。
4: 划水老手啊，在盘龙上班最好的好处就是上班划水两不误。
5: 在这里，划水久违的回归了它的字面意思。
4: 盘龙以前就是一个因水成市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以前的一些传统的水师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艺术的元素、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好玩的视角，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5: 这些散落在水道和石桥间的创意，把这片水系的旧日记忆忽地打捞起来，重新进行了编织。
4: 整个贯穿水系里边还有非常多的水灯，还有我们的一些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今天朋友圈最佳机位，我带你们去看看。
5: 石桥下水巷拐角处处都缀着光，船划过去，水面把这些灯揉碎了又拼上。
4: 花灯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江南的传统风物的元素，鱼灯，江南的一些土布的元素。
5: 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透了，灯火倒是愈发亮了起来，把整条水道映得像一条流动的星河。而在这片光影之下，又来了一些好朋友。
0: 哎 ，Hello，
6: 嗨，坤叔，
0: 哎，小郭，
6: 哎，
0: 对，这个是我们跳岛社群的小伙伴，我们上个月刚从那个四川乐山大佛下面漂流，清一江漂流回来。
6: 我与水上运动结缘也是德叔带我入门的。
3: 怎么当时就突然想到，哎，我想试试皮划艇？
6: 因为我本身是做上海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水上运动使我得以跳脱出原来陆地上的视角，从一个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海的这个水系文脉以及历史变迁。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都市人来说，慢慢与大自然亲近，慢慢找回自己的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治愈的一个成长的体验。
5: 水改变了他们看城市的视角，也重塑了他们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而这些转变背后的引路人就是坤叔。
0: 地球上30%的是陆地，70%的是水域，那如果我们都在陆地活动的话，那可能就会丢失了70%的精彩。我是一个程序员，是旅行相关的，我送很多人到了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呢，我在送他们去的这个过程中啊，我逐渐丢失了我的方向。一个机缘巧合的让我接触到背包船，它对新手非常友好，即使你没有任何基础的人，你也可以在很轻松地去驾驭它。
5: 线上摆渡了那么多人去看世界，坤叔也把自己渡到了水上。
0: 我也是想用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去感染更多像我一样的都市白领，鼓励他们来去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走向户外。安徽宣城每年冬季会有那个红山林，然后又去了清一江去体验白水。我们在那个峡谷里面穿行的时候，就脑海里面就是想到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去了腾格里沙漠，
7: 那儿有水吗？不是沙漠吗？
0: 就是黄河有一条支流，它会形成了有个地名叫乌海，它在腾格里沙漠里面就有一片绿洲。那么我们背着我们的背包船，沙漠徒步走到了绿洲边缘，我们在绿洲里面来进行划船。骆驼在沙漠上走，我们背着皮划艇在绿洲里面在划船，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还有像我们去出国冰岛，包括去加拿大玉空河。
7: 哦，玉空河，
0: 对，这是多少人玩水的玩家梦寐以求的终点。那这样的画面在我没有接触水上运动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
5: 地图的那70%变成了用船桨丈量的真实。回到岸上，坤叔开始试着把生活也搬到了水上。
0: 有的时候我会躺在水面上感受那个水波纹，它那个平静啊，它会也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安静。然后我们也会去说尝试的，就是把很多大家陆地上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啊、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一些脱口秀等等。
7: 水上脱口秀，
0: 对的，
7: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您一定跟我说，
0: 非常非常欢迎。
5: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5: 玩，拍照。
6: 去吃个自助。
7: 爬龙舟。
8: 我去定山湖，定鱼期结束了嘛？哦。然后先去骑一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禁渔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禁渔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8: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湖渔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的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1: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呢？
9: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9: 可以，下来，下来。
1: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10: 马上出湖了，神经病。
1: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9: 凌晨四五点左右吧。
1: 四五点就要出了？
9: 对，要出了。
1: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9: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10: 就放五鱼苗啊，围着
11: 开始吃嘛，
10: 围着去。
12: 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1: 对，
12: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1: 对对对对对，
10: 这个规定已经到80年代就这样。
1: 明白了，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9: 不，没打鱼，没打鱼。我是平时在青浦上班的嘛。啊，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12: 挺好，挺好。
9: 年纪也大了。
1: 那像开捕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9: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11: 今朝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12: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吗？
11: 有，
12: 这里
11: 外面很大很大，下面无比下风啊！哦，这个没抓到的，
1: 有没有可能我上船去看看你们捕鱼？
9: 风小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10: 好，行，那不行，
1: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0: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1: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13: 不是的啊，
1: 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呢？
13: 因为我是青浦人啊，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0: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14: 开捕了，快去快去！
0: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15: 有那么大？
0: 湖面上7-8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12: 收获还可以吗？
16: 还马马虎虎吧。
12: 那是第一天。
16: 第一天。
12: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1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2: 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16: 对对对。
12: 就是吧，这是您刚才捕的、
17: 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
12: 厉害。大概有多少斤啊？
17: 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
12: 20斤左右是吧？
17: 这是花鲢。
12: 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17: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12: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赶紧走走走。
0: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9: 太不了，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去自己吃，他就没有抓鱼了，就是一晚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嘛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12: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9: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哦，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12: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9: 就我们这个电鳝湖的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两斤以上、三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12: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9: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2: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9: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12: 淀丰村
9: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
0: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9: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12: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9: 啊。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的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0: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鲜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9: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旁比鱼，
12: 真正的野生。
9: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那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吧？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3: 湖里有啊。
0: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12: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4: 刚捕到嘞。
12: 你也在船上吗？啊，
4: 我在船上了。
12: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4: 大概卖一般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12: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4: 没有的，一个鱼一个那个叫船。
5: 马面呢？
6: 没小谁的？
5: 谁的干的吧？
7: 平时也来的，他们平时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18: 很大，我
7: 的花鲤。
0: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19: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嘛。
12: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19: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20: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21: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22: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12: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22: 都出去了。是的。
12: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22: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23: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
22: 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0: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24: 哎，老师，
12: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24: 对对对对。
12: 我就觉得很熟啊。
24: 来，坐过来吧。
12: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24: 水厂，对对对对。
0: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24: 聊聊嘉义伟，
12: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25: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
2: 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1: 刚骑车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2: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1: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2: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禁捕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0: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2: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写的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1: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8: 不是，
2: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1: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2: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0: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1: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
8: 我觉得就是主要看您是想玩什么样的。
1: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8: 原生的那种。有城市荒野啊、然后它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0: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渔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1: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11: 就是这个。
1: 我找虫哥。
11: 就是我。哦，
12: 这么巧啊！
1: 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11: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1: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11: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1: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11: 对，就是无斑羽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0: 无斑羽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11: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1: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11: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0: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羽蛙准备的，寂寞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羽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1: 这里边就有蛙。
11: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无斑羽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1: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11: 在这个上面
1: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11: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1: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11: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1: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11: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1: 是不是分量很小
11: 啊？对，
1: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一些什么呢？
11: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里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1: 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11: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地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1: 它没地方待了。
11: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1: 它就一直 住在这儿不动了？
11: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哎呦，
1: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10: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
1: 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0: 这位轻轻脱去雨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13: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的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1: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0: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雨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6年。
14: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舀回去喂鸭子。
18: 小海里有啊，小海里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去以后那人没有了，就是搞多了
23: 牛老的啊，
18: 那是个只能一样的嘛的。
14: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1: 对，
14: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的蛙
1: 不太一样，
14: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1: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

0: 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1: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其实叫它的一些昵称，叫它死家家，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2: 为了寻找雨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六年都一无所获。
3: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4: 2019年联系到了他。
2: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雨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雨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雨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4: 好，我们去取回来了70左右的。
0: 当时去什么感觉？
4: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2: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3: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了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5: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2: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三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雨蛙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儿，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雨蛙的归途。
5: 这是叫蓬蕾，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0: 是吧？
5: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0: 还挺甜的
5: 啊。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0: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5: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股
0: 鱼腥味。
5: 对，
0: 鱼腥草啊。
5: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0: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5: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0: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5: 野蔷薇。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2: 就这样，原来和雨蛙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雨蛙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雨蛙可以野放了。为了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5: 这个就是雨蛙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0: 还种菜呢。
5: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哟，
0: 竟然有人，妈妈是吧？
6: 哎，你好。
0: 这你们家俩孩子啊？
6: 对，是的。
0: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6: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0: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6: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0: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6: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浇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7: 我们这边做防空都用的是生物，是自然的。
0: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吗？
7: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2: 无斑雨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雨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雨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5: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0: 黑的，
5: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一两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0: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啊？
5: 我们今天下午

0: 我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1: 是吧？
0: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鱼蛙，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2: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鱼蛙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鱼蛙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3: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4: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2: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一只蛙的命运，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鱼蛙。
0: 你看那个蜻蜓，蜻蜓我们天天抓天天抓还是有。
5: 它这个蜻蜓这个吃这个蝌蚪很厉害吗？
0: 很厉害，我们有个网专门天天抓蜻蜓。
2: 我还碰到了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谢博士。哎，
3: 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
3: 现在来看无斑鱼蛙。哎，现在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是有可能看到的。
6: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无斑鱼。哎呦，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3: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6: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些扬子鳄的重引入，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重引入，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2: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7: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8: 鱼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2: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鱼蛙马上要回家了。
0: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9: 真的觉得，就无斑鱼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10: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11: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2: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9: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9: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9: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荣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1: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2: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1: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2: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1: 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2: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2: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2: 艾米达，哦。哦，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3: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2: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4: 在那边。
2: 在那边是吧？
4: 对对对。
2: 哦，好嘞，谢谢谢谢。哎，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0: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3: 我70多岁了吗？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公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0: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2: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5: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0: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5: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0: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5: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0: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2: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5: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
2: 5年了。
5: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博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2: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5: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2: 5000年啊！
0: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5: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 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4: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5: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4: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0: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4: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6: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4: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7: 有的，400多年
4: 了。400多年了。
8: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4: 这样。
7: 哎，10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哎，
4: 方便吗？
7: 可以。哎，
4: 好啊。
0: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9: 哇，这个是棵树，有猛半年。
0: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4: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10: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4: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10: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常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4: 是在夜光碑上吗？
10: 夜光碑，哎、
4: 真的、啊、
10: 没错。
4: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10: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4: 没错，
10: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0: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10: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出了2本书，
4: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了2本书？
10: 我根据看树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现在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武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4: 很健康，
10: 长得很漂亮。
0: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的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10: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4: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10: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4: 无愧帮侬一刀，
10: 你跟我去好了。
4: 好吧。
0: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10: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4: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10: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4: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10: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那棵树是0066号，第五次去看了。
4: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10: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 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

0: 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1: 啊，就是这里，
2: 他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1: 捕鱼前
2: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3: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2: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三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哦哟，今年几岁啦？
4: 91岁的。
1: 91岁
4: 啊，哎呦，54岁出啊，
2: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3: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5: 是来自人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3: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5: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也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有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啊、
1: 一看又可以
2: 去哪个方向
5: 走啊？我的家到了。
3: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1: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2: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6: 对，
3: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2: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的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3: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2: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1-2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接下来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1: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3: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100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400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500多岁的航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1: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1000年左右的树？
2: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1000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3: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8棵1000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2: 就是1000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1: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3: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1000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7: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 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

0: 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聘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晋南公园。那此刻向拿着听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1: 这个医务房现在是技术人员的。
2: 您好，
1: 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2: 我在听树的声音。
1: 树还有声音？
2: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3: 我能试试吗？
1: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
2: 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1: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好像是比较脆。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2: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那个
3: 摇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感觉。
2: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1: 这就是千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
4: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1: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 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觉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4: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树了？
1: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2: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
1: 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2: 我还想去听一听雨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3: 有老南市，
1: 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2: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5: 因为我来过这里也好几次了，739年，
2: 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1: 这棵
2: 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3: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2: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6: 它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片一片阔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它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2: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
7: 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7: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您要不要试试？来。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美妙的声音。
3: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
7: 哎，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7: 原来就是
2: 在老居民都知道，三官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宁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7: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宁海长院。
2: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7: 从这里走过去。 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浜，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2: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7: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昌硕题的。
2: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7: 界碑，
2: 王立德。
0: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1: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2: 乔家楼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一奇的，乔一奇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1: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2: 旗墩三个尖呀、啊，当时算是连胜三杰，
1: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0: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2: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棵，那你看我理想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3: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4: 再去听听。
1: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5: 有。
1: 哎，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5: 可以。
1: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
0: 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1: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6: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嘛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还每天还要打理了，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1: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6: 没有。
3: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6: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0: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1000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它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一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玉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0: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10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4: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0: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4: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0: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9: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命》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看吧，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便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0: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9: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 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是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0: 当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9: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0: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5: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董妈妈》。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0: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5: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0: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5: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0: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5: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0: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5: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赵之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4: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19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4: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10: 是吧？
4: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10: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0: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10: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0: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10: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0: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10: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了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2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8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后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我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0: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4: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2: 是。
4: 我觉得很意外。
0: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4: 你可以看一下。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3个女人1个梦。
2: 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谁吗？
4: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斌、江俊，
2: 这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4: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2: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0: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2: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3年。
0: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 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2: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了，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0: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江导从未忘怀。
2: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0: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

0: 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家，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0: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2: 邵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终于见到您。
3: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挂海报，纸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0: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3: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列，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上面，还要张贴。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2: 这么高。
3: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成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2: 吸睛，
3: 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2: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3: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0: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2: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3: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0: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4: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5: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4: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0: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6: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7: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8: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0: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8: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9: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10: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1: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2: 特别棒。
9: 没有让你失望吧？那
12: 进步成长的，今天来看这些，专门为了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9: 我也拿出来看
12: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13: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0: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4: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雨洁，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0: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4: 在他乡遇到了偶像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14: 真的很感谢。
0: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5: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4: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6: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4: 非常喜欢上影节，
16: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0: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2: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3: 我们这纪录片拍了七年，
4: 很多电视剧在上海取景，决定做一个影视剧的 City Walk。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5: ？AI 实在是太甚了，
6: 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7: 新栏目每天都在上演搬家的故事，破镜破春，海宁终于离开了这里。
0: 在短视频手机刷屏的今天，近200人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共同观看电视节目，是属于观众和上海电视节的默契约定。
8: 我是在新华那个影城那边的电影 maker， 就是赶过来看这个电视
9: 纪录片，它是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0: 他们那种拍摄难度，就我这一生一世都不可能看到的。
11: 我们是东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我们是数据影视专业的。上海电视节一系列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就彻底来参加。
0: 这种对创作的尊重，从来都是一场双向触动。
12: 我们下了飞机就直奔这个地方来，上海的观众让我也挺感动的。我们这纪录片拍了七年，为什么需要七年呢？就是它，因为它是个月嫂，月嫂一去客户家，它就

0: 是做了一个关于电视剧《围城》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它的一些取景地的一些探访。
1: 为一部电视剧做一个视频号，做了
2: 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又还有着历史传承。
1: 与都市剧中作为经典城市景观不同，在特殊的年代，外白渡桥历史上扼守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让这段铁桥成为荧幕里承载时代更迭、见证城市新生的标志性镜头语言。
2: 像破晓东方啊、隐秘而伟大呀、觉醒年代啊这样的红色主旋律的电视剧，其实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一些电视剧的背景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重要的风起云涌的开天辟地的事件。第二就是我们上海地下工作的啊隐秘战线的，它和其他地域的这种隐蔽战线呢，比如说东北的像悬崖或者天津站还不完全一样，它有着上海市民的都市和烟火气。我们经常讲是弄堂里的隐蔽战线。今年呢有一个电视剧刚刚杀青，跟我们上海关系也非常密切的，是孙甘露老师的长篇小说这个千里江山图改的这个电视剧，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是上海电视剧独有的一种文化。
3: 就现在好多影视剧火了之后，带动了一些这个 City Walk， 包括我现在在做的也是。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视的生态的延伸，它实际上把影视文化做了二度的传播，甚至做了二度的创作。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拉动一些上下游的产业；从这个影视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讲，通过这样的一个更大众的传播，跟这个城市的更多的人产生关系，那么实际上也可能双向互动。上海除了是文化大都市之外，我们还是一个科创之城，所以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这样的一种结合也是上海的重要的特质。
3: 您说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 AI 这一块？
2: 是的，
1: 是的。 AI 在我们怀念经典长剧的同时， AI 短剧已经成了电视节的全新单元。
4: 资源折叠计划是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今年的微短剧创制计划，今年也是很好奇微短剧行业的发展，它现在是一个行业非常热点的现象，选择了一个番茄小说的热门 IP 我降临在矩阵宇宙，把它改编成了 AI 短剧。
1: 徐响去年在上影节首个 AI 单元获奖的青年导演，入围今年电视节的作品也是使用 AIGC 完成的。
4: AIGC 的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太迅猛了，它今年所呈现的作品跟去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和体量。我觉得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它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前沿的对于行业的观察和行业的判断，去年开辟了 AIGC 单元，然后今年又开辟了微短剧创制计划，都是在紧密的跟随行业的热点走。我现在要去给学生们指导 AI 短剧。去跟 AI 沟通的时候，你的提示词是越准确越好的。你是要一个更巴别塔那样的有呼吸感的手持，还是要一个谍影重重式的激烈的手持？而当你说到这种准确的表现的时候， AI 才能准确的去生成你所要的。
1: 没有演员，没有摄影机，更不需要片场和取景地，只需要和 AI 对话，你就拥有整个摄制组。
4: 现在 AI 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么几个人就可以来完成一个甚至有可能是八九十分钟的一个 AI 剧情长片了。我的左右脑经常在打架，我的左脑是传统电影教会我的那些东西，但是我的右脑是我必须要去用那些去服务于更短的东西。这个时代来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 AI 短剧，它现在都是一个行业里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1: 连续两年带着 AI 作品亮相电影电视节，不少人觉得徐响是早早看准行业的风口，但其实他踏入这条赛道纯属无心之举。
4: 去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获奖的那一部《潜入梦海》，是我第一次尝试用 AIGC 的方式去生成一个电影短片。其实它的初衷本来就是想做了一个样片或者是一个概念片，就尝试着把这个我自己未来电影长片的故事概念用 AI 的方式做了一个短片，但是很意外的拿了个奖嘛。
1: 谁也没料到获奖之后 AI 的发展会势如破竹，似乎打开了这扇大门，就必须跑着前进了。
4: 我没拍过微短剧，这一次要从番茄小说海量的

0: 这种 IP 库里去寻找一篇百万字的小说，进行 AI 短剧的创作。对我来讲是第一次，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让自己不断地进步。
1: 打破壁垒的不仅是技术，从前创作经验带来的差距也在被打破。 AI 短剧就像在所有人面前画了一条新的起跑线，年轻的创作者有了大胆突围的机会。
0: 像我2026年上海大学 AI 短剧大赛，甚至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完全想不到这是大学生可以做出的 AIGC 影视的水平。
2: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网文作者，我的作品的故事呢，讲的是一个电竞选手，他渴望用一场虚拟赛车的比赛的胜利，与自己离去的赛车手父亲，而做一场跨越时空的肩并肩。
3: 我们之前进行的是一个脑洞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是一只霸王龙突然闯进了一个教室，以往我们去做这个东西可能要用到很复杂的一个特效，但是现在我们 AI 非常简单。
4: 我想尝试自己做一个 MV， 我也是刚了解到，我们很早之前听到那个有一个歌叫歌声与微笑，是上海电视节的主题曲，我想把这个和我的作品联系起来。
1: 算一算，今天这已经是第三个提起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的人了，而记忆最深的当属最早唱响他的人。
5: 歌声与微笑是40年前我们参加上海电视节唱的一个主题歌。
1: 徐平是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第一代团员，演唱歌声与微笑的时候他还是个初中生。
5: 沈清小时候是我们歌声与微笑的领唱，
6: 这个认识吧？
7: 李俊华。
1: 一晃数十年，当年的小伙伴如今彼此都有些相逢不相识了，但都对1986年的首届上海电视节记忆犹新。
8: 我记得叶回贤老师，还有我们最亲爱的燕子姐姐。
9: 那首歌声与微笑大有来历啊，当时1986年上海第一届国际电视节的时候，古建芬老师创作了这首作品，很荣幸小迎星艺术团作为首唱。
5: 当初我们只是觉得一首普通的歌，我们每个礼拜其实都要录节目，所以也没觉得特别，但是随着电视节办得那么好，周围的朋友亲戚啊都有说到，你知道吗？这首歌有多火？
8: 一开始我们唱的是中文，大家都练了有2-3个月，突然说让我们唱英语，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国际友人要来。我们那时候对英语其实理解的也很浅，就是拿到歌词，有的怕自己唱不准嘛，就把那个拼音都标注上。我就不管走路啊还是吃饭啊，我都在背歌词。
5: 我们那么小的做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和骄傲。
1: 这段经历就好像带过一朵盛开的白玉兰，给参与的每个人乃至小迎星艺术团都留下了淡淡的香味。
9: 现在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我自己本人教的也是和音乐相关的科目，那么也很有幸我现在这么多年还在分享传播音乐。
5: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跟电视节电影节两节都有关系的，我们在传播白玉兰的文化。40年前这朵花也被任命为我们上海的市花。
10: 我是进了团之后知道啊，原来这首歌是我们首唱，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
8: 那肯定，这是小迎星最最值得骄傲的一首歌。
10: 我还知道就是2007年嫦娥一号飞向太空的时候收录了30首中国的经典作品，其中呢就是也有一首这个歌声与微笑。
6: 太厉害了，是。
1: 而今天当年的首唱就要和今天的小迎星一起合唱这首歌。

0: 跨越四十年，两代小迎星的声音在同一个排练厅交汇，岁月改变了容颜，但旋律依然年轻。
1: 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好像瞬间就把我拉回到几十年前。
2: 我觉得我们也年轻了。白玉兰它代表了上海的精神。
0: 这一天，我们从一场放映出发，穿过上海的街巷，以不同的视角看过纪录片、长剧、短剧，最后停在一首传唱了四十年的旋律里。荧幕像是这座城市的时光相册，装着旧弄堂的烟火，也装着 AI 新生的想象。白玉兰年年如期绽放，见证一代又一代人把新的故事续写下去。下一站，光影再会。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台庄路。
3: 去天童路。
2: 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3: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4: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4: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4: 对对对对。然后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4: 可以。
5: 台儿庄路到哪？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6: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4: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7: 我玩四类抱石。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7: 它虽然看起来不太大，但是它的发力其实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去试试，
7: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7: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8: 这么多人来挑战。
9: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0: 我们是从无锡，
11: 我们从安徽，
10: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9: 好，
12: 坐下。
1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您能拉150斤了？
14: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5: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1: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5: 10斤。
1: 我还是来这个吧。
12: 太轻了，你这
1: 是不不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哇！
0: 10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 对, 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7: 我们可以比一下吗？
15: 也可以吧。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
12: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12: 好，好，
0: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这
1: 大哥一个手指头，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1: 中指，哎。
0: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7: 手跟试弹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9: 加油，
16: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17: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17: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有大力士一人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17: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9: 石锁已经有2000多

0: 始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身体很有帮助。
1: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这所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社宿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社宿健身队了。
2: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3: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4: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嘛，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种乐队啊，
3: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4: 接下去他们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2: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3: 哎，楚一万，一刀，把小香，小呀小呀小呀！
2: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5: 啊，这下子哨声响了。
3: 谢谢，太让着我，接过。
6: 这位是我们年目前我们球会最大年龄的，
3: 最大年龄的，
6: 51年的，75岁，
7: 7岁开始玩，从小在马路上玩的。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8: 是老年球队啊，
7: 老年龙头。
9: 我比他小了，才72岁，
10: 也70了，但在每个星期在这里2-3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11: 啊，65岁，
12: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中生代的，
13: 他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14: 厉害，
13: 好多次。
15: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16: 71，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退，现在呢踢到后卫了。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1: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已听过一个龙头西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2: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17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17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17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1: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所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2: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1: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3: 不一样的，
2: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1: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3: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1: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3: 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1: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那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2: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
17: 龙门球队充满活力。
2: 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哎，侬好，阿姐。
8: 侬好。
2: 问侬一下，侬刚才跳的是什么操啊？
8: 五韵瑜伽。
2: 五韵瑜伽
8: 是站在的，立式的。
2: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8: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十几年了，已经
11: 18年吧。
8: 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2: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8: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2: 还是那么。退休了是吗？
8: 我早就退休了。哎，我马上就要70了。
2: 真的啊？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仲老师自创的。
3: 仲老师是吧？
14: 你好。
3: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14: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十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2: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仲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14: 心肠一寸，寿长10年。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17: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有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8: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的。
2: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来。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1: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2: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身体也有帮助。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
3: 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4: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
3: 这个声音很好听嘛，气质很澎湃。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这股吹进
1: 陈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为什么您是队长？因为我呢有空。
3: 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钱也交给他了，所以我也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5: 您今年多大岁数？
6: 78，200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就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回来以后呢越学越有劲。
7: 刚才拎的车1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啊，
3: 这比上班还累
7: 啊，
3: 真的，
7: 最起码得要拿3个月左右才能工作。
1: 继续吹，一直吹了吹不动为止。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副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午膳、午健、午，这是什么？龙吗？
8: 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9: 盔子。
8: 他为什么会响啊？他这个线拉起来之后，他会响，要有速度。
1: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9: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进落空是2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麟，我是杨氏小将，第7代传人。
1: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10: 来跑步，
1: 来了。哦，来了。今年多大岁数嘛？
10: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1: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10: 就这个大概3年左右吧。
11: 我们练跑步跑最低5公里，
1: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10: 对。
1: 单杠练了多少年？
10: 1年多。
1: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0: 10个。10个呀？
1: 一口。
10: 做够10个，对，
1: 你们都比我厉害。
10: 再一个，外国女孩还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一起拉伸的。
1: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10: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应该是我吧。
1: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10: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
1: 我觉得这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但因为不会有那么多人练。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
10: 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1: 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
10: 才知道他竟然是一位职业拳击手。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可以试试训练吗？可以啊，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缠手保护。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的稳定。 胯部放松，对，脚一直要保持你这个位置，要按照你的这一手的位置去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这样。等一下，收回大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动作很小，也没有被打。
0: 但是很累。
1: 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
0: 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是跟太极拳有关系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2: 对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
0: 的，其实它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
2: 假动作
0: 这种武术真的很聪明的，难怪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1: 从中国武术的哲理中领悟西方拳击的奥妙，这真的是太聪明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成绩，
3: 世界前五了。
0: 其实我原来是举重运动员，然后我体能不怎么样，所以觉得要练个有氧的，我随便选了拳击。从那时候开始，哇，这真的是让我爱上的，这个应该有诚意吗？
1: 一见钟情
0: 。
1: 就在去年年底，艾丽甚至代表中国拳击俱乐部取得了 WBC 超重量级软冬金腰带。
0: 上海也是我在追梦的一个环境。我第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一个白领比赛。
2: 第一次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是多大？
0: 24岁。
2: 那应该算是很晚的时候。
0: 很晚很晚。
1: 艾丽的教练梁光活至今都记得24岁的艾丽给他带来的震惊。
4: 刚开始就是当很普通的一个学员，但他给到一些实际上一个行动令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他非常专注，每次训练的话非常刻苦，人家练个1个小时他就练2个小时，甚至练3、4个小时，一直在那边练。不是一两天的事，是每天的事情，写了很多很多的日记。他给我一句还蛮深刻的一话，就是说，他很喜欢，他想去很专注尝试一件事情，去做到极致。
1: 我更好奇的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女生喜欢拳击，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始职业生涯，甚至代表中国职业拳击出战？
0: 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候爸爸是住在北京的，我有2年在北京上那个国际学校，所以中文是他们必要的一个课，然后必要的课就变成我的热爱，所以大学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2: 我们一样，我小的时候在北京生活，现在我搬来上海。
0: 其实我北京上海我都喜欢，都是有比较甜蜜的回忆。北京的氛围就是我小时候的跟爸爸一起的氛围。
1: 原来是这份中国情结让艾丽在剑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了中国。
0: 我必须回到国内，我也不是从小，但是是比较常有的一个梦想，就是一个人去骑行很远的一个路程，结果是穿越了中国，从敦煌开始就穿过了600公里的沙漠，所以最后的路途是从敦煌到广州，还是蛮远的，一共4000还是5000公里，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而看到真正的中国。
2: 听起来这个像是 Alice Wonderland 的故事。
0: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有这种机会。
1: 而在上海的生活不仅仅让他得以全身心奔赴自己的热爱，更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入了中国。
0: 上海也是我比较独特的一个能坚持的一个环境，在上海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对吧？也有一个很照顾我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搬到上海的时候就也会坚持做翻译工作，中医的很多，我的翻译的书本中医的比较多吧。其实我有一点吃惊了，中医这个看世界的概念有多么深入，也很影响人家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所以很佩服他的规律。
1: 而他的这种努力和执着也在不经意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5: 艾丽觉得有一句话其实也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拳击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的拳头有多硬，而是你怎么样去克服你心中的恐惧。
1: 天宝、天佑是拳击馆里极少见的视障拳手。
5: 刚开始其实教练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过盲人练拳击，我喜欢拳击，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拳击啊是一项很热血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对抗和挑战。
1: 是艾丽的话语让他们有了挥拳的勇气，即使看不见也能靠感知冲破黑暗，爆发力量。
0: 用一个非常努力的非常靠谱的心态去克服世界的累，感觉我又发现了生活活得开心的秘密。
2: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
0: 哎呀，非常喜欢。其实我每天会写出来一个我所感恩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真的喜欢享受的一件事儿。开始打拳击，我就觉得有点像it's like the lights turned on. 我突然看得很清晰，我真的享受的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对自己的了解，我就可以开始建一些自信。这个我要做，我喜欢做，我肯定能坚持做。
1: 从艾丽的拳击到今天沿途一站又一站截然不同的生活百态，上海独有的晨练江湖在我眼前铺展出了一卷晨光长图。我忽然懂得了晨练的意义，身体要主动唤醒方才不惧岁月，人生更要觉醒才能不负自我。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你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友谊西路那里，
2: 衡山路。
3: 去人民广场。
4: 陕西南路。
0: 去那边做什么？
1: 去学车，
5: 一个 DIY 的店。
0: 是关于什么的 DIY 啊？
5: 布粘的。
0: 布粘的。
5: 你可以什么护照夹、手机夹，可以用通过布粘，然后热熔在上面。
1: 准备去找朋友，我们俩今天约了去逛街。
6: 你好，我们是一个看中国的一个项目组，就是带外国导演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各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您也在采访这位小姐姐，我们能采访一下您吗？
0: 可以啊，在地铁上采访很多人，没想到今天被人采访了。 Where are you from?
2: I'm from Madrid.
0: 在地铁里被采访对我来说既意外又新奇，尤其面对的还是一位好奇的外国朋友。
7: Acabo de regresar de Galicia.
2: ¿Y te ha gustado?
7: Sí, muchísimo. ¿Película o...?
2: Un documental. Es para un programa que se llama Looking China Youth Film Project.
7: Ok.
2: Donde juntan a diferentes personas de todo el mundo. Tienen que hacer durante 15 días un documental en una ciudad extranjera que es Shanghai.
0: 简单寒暄才知道，采访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Vilu 和来自深圳的小韩，他们都是大三的学生，在这个暑假作为拍摄搭档在上海参加一个青年影像计划，通过14天的拍摄记录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这么巧，他们选择了通勤方式作为观察上海的拍摄视角，也就有了和我在地铁相遇的奇妙缘分。
2: She's gonna interview you.
7: So English, Chinese, or Spanish?
6: In Chinese.
7: 好。
6: 现在坐这班地铁要到哪儿去？
0: 我们现在在拍一个节目，叫《下一站》。
6: 你平常在坐地铁的时候，你会选择去观察同车厢的人，还是选择就是看看窗外的风景？
0: 我坐地铁的机会其实非常少，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出门，但是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喜欢观察，因为我是兼职做脱口秀的，我需要观察生活来写段子。
8: 你要去哪儿？打算去做什么？这不都是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吗？只是此刻提问者变成了这组远道而来的中外搭档。我忽然产生了几分好奇，同样的提问，他们获得的答案，他们看到的上海，会不会和我不同呢？
0: 你们采访完我之后，还会继续在地铁上做采访吗？
6: 我们就是准备下车去找一个点位去拍一下人流和车辆。
0: 那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去看看吗？
6: 当然了。
9: 汶水路到了。
8: 1号线汶水路站是 Vilu 和小韩精心挑选的点位，因为这里的地面道路、1号线高架站台、南北高架、中环高架，构成了上海独一无二的4层叠加立体路网结构。密集来往的行人和车流，正是他们几天拍摄下来最具代表性的上海通勤途径。
6: 我们这次选的主题是通勤嘛，从通勤中可以观察到每个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0: 那我想问问你们，这段时间坐了多少趟地铁了？
6: 3-4天有了，每天至少是1个小时以上的单程，模仿他们通勤。
0: 最远坐到哪儿呢？
6: 最远我们就直接坐到滴水湖去。
0: 滴水湖？
6: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上海的快节奏。为了拍通勤这个主题，会专门跟他们挤了一下早晚高峰。最有意思的就是遇到了一位在上海生活了特别特别久的一位外国人，他就是非常热情向我们导演介绍了上海到底有多少条那个地铁线路。
2: O sea, no tenía ni idea de nada. Era muy fácil moverse a todas partes a través del metro, que es también muy barato.
8: 我甚至可以想象，当 Vilu 听到上海有超过20条地铁运营线路时的震惊。但 Vilu 说，他更意外的是秩序。
7: ¿Cuál es la diferencia entre metro de China y metro de España?
2: Para mí la principal diferencia es la calma que hay aquí. Todo el mundo va como de una manera muy como programada, ¿no? En Madrid es todo lo contrario.O sea, en Madrid hace calor, todo el rato gritos, gente que entra al vagón a vender cosas, a cantar.
7: Guitarra.
2: Sí, sí, sí, no hay tranquilidad, no hay tranquilidad. Cada cultura tiene como su forma de ser en el transporte público, pero las diferencias son muchas. Prefiero aquí.
7: Ah, ¿sí?
2: Sí.
8: 虽然有文化的差异，但是 Vilu 说他更爱上海的地铁，因为安静的车厢给了他看书的条件。
0: 当然，地铁也并不是上海通勤的唯一方式，所以共享单车、轮渡等等都成了两人的拍摄对象。
7: ¿Has probado ferry?
2: Sí.
7: ¿Qué te parece?
2: Me encantó.
3: Sí.
2: Las vistas. Y también entrevistamos ahí a un chico.Y le preguntamos que dónde iba, qué estaba haciendo. Y él nos respondió que no sabía dónde estaba yendo, que tan solo quería como centrarse en las vistas.
7: Ah, qué romántico.
0: 虽然通勤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最忙碌的一面，可是 Vilu 和小韩似乎总能找到浪漫的故事。
6: 我们坐轮渡的时候就遇到了祖孙三人，就听到这爷爷奶奶在跟这个小朋友介绍说，他们当年坐这条轮渡的时候，就是对面这些东西是怎么造起来的，然后就是说他们印象当中那栋楼可能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点高，然后现在就已经这么繁华了，也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就是来上海看到的，应该也就是他们爷爷奶奶口中的那个景象，就感觉看到他们很温馨啊，就在那个美丽的夕阳之下。
7: Quería preguntar, antes de esta vez, ¿has venido a Shanghai?
3: La primera vez.
2: Sí.
3: Ah, vale.
7: Y después de haciendo esta película, ¿qué te parece Shanghai?
2: Pues me encanta. O sea, me parece una ciudad que se mezcla mucho entre lo moderno y lo tradicional. Y la verdad que para mi documental, pues ha sido clave.Eso que a simple vista parece muy sencillo, pero que realmente tiene una, como un poder narrativo muy fuerte. Y me ha encantado y vamos, quiero volver. Luego ha venido gente de Singapur, de Turquía, de muchas partes del mundo.
7: ¿Cuáles son temas suyas?
2: Pues son muy diferentes. Algunos tienen, por ejemplo, los robots, personas mayores, racing cars, bastantes temas diferentes.
7: ¿Y ustedes también tienen un
6: grupo de carreras? Sí.
0: 原来参加这个青年影像计划的一共有十组中外的导演组合，每一组都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上海的视角，比如此刻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土耳其小伙 Rona 就正在体验赛车的速度与激情。
7: Great performance.
4: Thank you.
7: Are you professional?
4: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maybe. I'm the director of a documentary.
7: Okay, you ar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Is your cameraman here?
4: No, like, Nick is my everything. Literally my everything.
9: I'm the producer of the program, yes.
0: Rona 从小就是一位赛车迷，没有在 F1 赛季来到上海，本来是他此行的最大遗憾。直到他和搭档子豪在天马赛车场看到了这辆车。
4: I really like Formula One since my childhood days. Then I also got interested in Le Mans. This car, its name is TC1, made all in China.
7: How is your feeling?
4: Well.Actually, it's really easy to drive. I've never driven a racing car before.
0: 原来 Rona 驾驶的这辆赛车 TC1 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诞生在上海的中国造原型赛车，至今保持着天马赛车场最快的单圈记录。
10: This is the data we just download from the car. We can chec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 We still got the onboard video when you're driving.
11: What's the lap record of this car in this circuit?
10: In this circuit, the best lap time of overall is 1:03. So it's faster than ever, whatever car you can buy on the market.
11: Oh,
10: yeah.
11: And his best record is
10: 109. Yeah, you have a talent, I can tell.
4: Thank you.
0: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骑绝尘的中国赛车设计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两位年轻人。
12: 主要是我们这边来牵头做设计。
10: 那我负责的部分呢是动力总成的部分。
12: 总共前前后后通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7: 所以就是您主外，您主内才有了这辆车。
12: 可以这么理解。
0: 驻场在上海天马赛车场的 ASR 车队是中国第一支自研赛车的车队，从2012年就开始了 TC1 原型车的研发，全队最大的梦想

0: 就是造一台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原型车。
1: 其实一开始呢，这是我们的初版样车，
2: 看起来很像当时零几年的勒芒赛车。
1: 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
3: 出现了无数次的事故，我们也是不断从事故中去累积我们的一个这个经验，最终出来了这么一款安全性极高、驾驶体验极好的这么一个车辆。
0: 我们现在看到的 TC One 已经是历经了十几年，凝聚多代上海赛车人心血的结晶。直到去年，这个造车梦在周峰、杨泽代这一代，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3: 去年和今年，我们都在中国汽车耐力锦标赛里面获得了冠军。
4: 好厉害
5: ！Great achievement, I think. Yeah.
3: 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启动我们的新车的设计了。
2: 您现在看到的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车辆的内部结构。
1: 我挑选了这个万转的引擎，让大家在中国就能体验到这种万转低扭矩高马力的像 F1 引擎的这种感觉。
0: 引擎性能比肩 F1， 八成零部件中国制造。望着裸露车身呈现出的机械构造，谁能想象这场从零起步的中国造车梦可以一路驰骋出一条中国的赛车之路。
2: 这个位置可以调的，
6: 能根据我的腿长短来调。
2: 对对对，再往前就会这样就开一下，就会
6: 舒服，
2: 比较
6: 舒服多
2: 了。对对对
4: ，It's pretty cool.
5: Do you think I can fit in this car?
1: Of course, we can fit most of the people more than 60 years old driver. So we must make sure the opening is big enough to help driver to quickly jump into it and once accident quickly escape.
2: 我们目前这款车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内第一个已经通过了国际汽联场地赛赛车安全认证的车辆。
6: 其实这辆车成功的把我的好奇心激发出来了，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去试试开一下像这样的车。
1: 当然可以，那我们赛道见。
7: 全副武装好了。
0: 真的没想到毫无赛车经验的我有一天可以开着我们上海的赛车体验真正的中国速度。
7: 感觉在赛道上，我看过的所有跟赛车有关的电影都会在我脑子里像幻灯片一样过啊。然后开到这儿之后觉得很刺激。
0: 但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成就，周峰他们依然不满足。
1: 赛车其实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我们中国的产业链发展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与其我在电视上看赛车比赛，为什么我不依赖于中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高性价比的赛车，让喜欢看赛车的朋友正儿八经的坐在一台职业赛车里面享受赛道的乐趣呢？

0: 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1: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2: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3: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4: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就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5: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烩米饭。意式烩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0: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6: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7: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8: 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是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9: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10: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rebring everything into my dish.
0: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
11: 在城市舞台上，还有我说胜男。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世界首演了。
12: 这一次让我们重返辽阔的新疆大地，感受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在巴黎语汇下的鲜活生命力。

0: 异国他乡的夜晚，喧嚣漫过街巷，唯有爷爷的琴声常在梦中萦绕。寻找穆卡姆以章节式叙事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的故事。他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也开启了一场从寻声到寻心的心灵奇旅。
1: 古丽他爷爷是穆卡姆的老艺术家，是爷爷影响到了他走上了音乐的这一条路，所以穆卡姆是藏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我并不是出生在新疆的地方，但是
2: 穆卡姆可以给我带来，就是我突然爱上了这份土地，爱上了这样的一种艺术。
3: 我扮演的是女主的发小阿丽，是当地穆卡姆演艺团的一个跳舞的小伙子，是作为一个引导女主回忆儿时美好的回忆。

0: 的一个作用吧。我带着他在我们的新疆的古城里转了一圈，去新疆的一些自然风景旁边来带他感受新疆的变化。
1: 剧中的寻找既是故事中女主角古丽寻根的旅程，也是木卡姆与芭蕾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碰撞的过程。为赋予芭蕾舞剧扎根大地的温度与灵魂，主创团队将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的真实感悟和个人情感融入创作。
2: 对新疆人民来说，它就是生活的场景，
3: 是
2: 一种生命的态度。我们还是想从它的精神内核，从新时代的视角来展示我们新疆当下的这种风貌。我们芭蕾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它是可以走到我们烟火中的。
4: 新疆的风格个性东西，它容易做老气，容易做成一个历史剧，这是我很纠结的，所以我在这块很强调一些场景的修改，或里面音乐的古典的，有所谓的传统的，又有当下的，包括还有流行歌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才感觉到这个血脉是从那个时候到当下的一个传承。
5: 您是民族民间舞出身，但他们全都是从七八岁开始跳芭蕾，演得像一个新疆人，还是比较困难的。
4: 其实维吾尔族的很多的气质性东西，它跟芭蕾舞东西它是有相通的，但是它在风格、动力，包括节奏上面，它是完全不相通的。我们芭蕾舞演员都是汉族人，我只是让他们去找一种感觉，你就看他的舞蹈，看他的诗歌、新的音乐，告诉他怎么去往这个新疆那样的感觉上去靠。
0: 挑战很大，等于跨界了，私底下只能对着镜子一遍遍模仿，就发现他们很热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融入生活中的那种自然的状态，不要让我们一直端着，要接地气一点，那种阳刚的男孩的感觉。
6: 我们在编创的时候会说啊，王导，我们穿脚尖鞋，我们怎么做这些动作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其实发现都能做，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禁锢住了，或者是我们觉得可能芭蕾它就应该只是比较规矩的那个样子，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改变它。
1: 寻找木卡姆的舞台同样尽显丝路风情，夯土质感的古城，温馨的庭院生活，金黄挺立的胡杨，蜿蜒流淌的河流，盛大婚礼等多重空间在舞台上徐徐铺展，期间更巧妙融入手机 vlog、 直播等现代元素，展现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5: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侧台口，这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我们新疆的这个元素。
7: 这些道具啊，其实都是在一木集市
5: 大巴扎。
7: 我们到了新疆，知道新疆是最最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帽子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爷爷家里面地毯。这里还有一个
5: 烤
7: 全
5: 羊，
7: 这啥东西你知道吧？这是羊屁股。这是一个烤羊人穿的炉子，
5: 色香味俱全。
7: 对，又讲的是现在的新疆的风貌，所以呢，很时兴。
5: 最流行的元素拿来了。
7: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直播的牌子。
5: 基本上舞台的色调是比较统一的一个大漠的颜色，那我们的这个演员的服装呢，
7: 哎呀，
5: 哪些色调
7: 的服装也是我们上巴一直在探索我们中国故事跟舶来品的芭蕾结合。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有棕色调比较多，有蓝颜色、白的。这些大袍都是爷爷，看爷爷一个大肚子，因为看着爷爷有点老的，用这个装了个大肚子。这一套是主角的，鼓励第一套，这是新娘的，这是伴娘的衣服，这里还有好看的女波，这是哎呀，哎呦好重，这妈妈的衣服，你看好重，
3: 这一套是叫河流。

0: 流。河流的服装很长嘛，因为就是一穿脚尖鞋，要脚尖垫出来还不敢剪。
1: 我们的老团长是新疆的，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丽丽，去编点新疆题材的芭蕾舞。”这次我就狠狠地实践了一把，
2: 我觉得很幸运。这个时代的一批年轻的舞者，他们蛮灵的，探索了中国芭蕾走向世界，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故事，走上世界的舞台。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戏还在不断的创作，不断的创新。我们一定会去北京，会去全国巡演，走出国门。
3: 这是下一步我们都会看到的。
2: 对。
4: 木卡姆不是古老的乐谱，它是新疆的心跳，也是每个远行者的归途。寻找木卡姆还将继续走在他探索的路上。我们邀请您走进剧场，在海派芭蕾的创新中感受新疆真实的烟火气。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几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6: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5: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传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7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6: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还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正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铁生真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咔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英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是把这种收集的这些仪器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7: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4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展厅里边待一会儿， 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

0: 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1: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感受过当代艺术的无尽想象，不妨移步上海图书馆东馆，赴一场风雅千年的古籍之约。这里正在展出的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能让您邂逅不一样的古典韵味。
2: 诗经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里面提到非常多草木，作为一个农耕民族来讲，对于草木的认知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
1: 展览精选《诗经》28篇诗作，以46种草木为切入点，借一草一木所承载的古老意象，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维度体验，让观众在四季更迭中感受自然时序与人生情致。
2: 春天这一部分选了以爱情为主题的这首诗，它本身是个婚嫁的场景，就非常美好的。这一次我们还有很多的互动作品，它是通过一个压力感应的，你把不同的花型的香水放在这个位置，它就会出来相应的花以及它设计的女性的形象。这一部分我们就进到了夏天，对应我们人生的话，可能正是你而立之年。像这首诗《金金者鹅》，单独把它摘出来的。你在读古诗的时候，如果说到金鹅的话，它背后的文化意涵就是你是个贤能的人，你是个良才。秋天选的诗相对来说它在感情的层次上会更丰富，我们就选了小雅里面的一首诗叫《采绿》。这个绿我们今天觉得它是一个颜色，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绿和蓝它是一种植物，绿呢就是劲草，蓝就是了蓝。古代在没有化学染料的时候，主要的染织的资源。冬天相对来说就属于比较沉静比较内敛，我们选的诗基本上是和时间相关吧，选了一首《横门》。这首诗里面就说的，我要娶妻的话，没必要非得要娶齐之姜和宋之子，像姜姓子姓就是周朝王室的姓氏，也就是说我要娶妻的话不一定要娶贵族的女儿作为妻子。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时候觉得必然要拥有的东西，必然需要争取的东西，会有另外一番的感悟。
1: 在沉浸式领略《诗经》的自然意趣之外，展览还特别甄选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16种珍贵典籍。
2: 《诗经》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这两本，第一本完整的拉丁文的一本《孔夫子的诗经》，这一本呢就是第一本英文的全译本，这里展示的也是作者李雅阁他的签名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是第一本诗经名物研究，把植物和动物单独摘出来，因为古代它是不分文学还是说植物学还是动物学的，还是处于一个混沌和整合的状态，但是一门学问越发展到最后它会越细分。最后一部分的典籍展示它跟生活有关系，像《旧荒本草》、《王羲楼野菜谱》、《野菜薄录》，为了辨识这些植物，它都是有相应的插图。
1: 逛完展览，也别忘了带几件心仪周边，让藏在字里行间的诗意常伴左右。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将展出至5月31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细嗅草木芳香，漫品诗意流年。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名字很长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它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一经问世就屡获国际大奖。那如今时隔两年呢，它再次以全新的音乐会版的形式重回到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仰望彗星划过城市的轨迹。
2: 1812年的莫斯科，人们在跳舞、相爱、背叛、祈祷，战争在远处，但命运就在手边。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聚焦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部中短短70多页的内容，围绕着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安德烈等莫斯科四大贵族的情感风暴展开。

0: They speak about each other like my line is yes, Pierre, that good man, a little sad, a little stout. There's not been much love. She develops at the very end with her final interaction with Pierre.
1: The truth is he's known her since she's 13. She is my best friend's fiance. She leaves for my other best friend, who's a bad man. All that he does is just support and love her from afar, so that after her wild journey, she can say, I leave the room smiling.
2: 战争与和平本身有很强的普世性，俄国上流社会的这么一些人对于爱的向往，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当下还是有很强的共鸣的。我们到底要去追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最终还是落在了我们要去爱，我们要懂得爱。
3: 那颗划过天际的大彗星以一种诗意的留白，将这些个体的命运与抉择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诘问之中，也在200多年后的今天，以崭新的姿态划过上海的夜空。走进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的演出现场，仿佛再次回到了1812年莫斯科风云变幻的贵族舞会现场。
4: 观众入场之后就会看到是一个宴会的感觉。在很多细节的雕刻啊、装饰的部分，参考了许多俄罗斯贵族宅邸的风格，所以乍一看会感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俄罗斯风格的舞台，但是细看的话又有非常多现代的元素。把舞台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想要表达就是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不同的生活状态。整个舞台上有非常多的圆形，分布在了一个非常大圆的周边，就像一个宇宙，所有的人物在当中环绕交织，也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是随着这个转盘的转动在不断的变化的。
2: 音乐会版本呢，它不是站桩式的，每一个演员他都是讲故事的人，有时候演员会从观众席上场，有时候会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狂欢。乐队也是在台上的，他们也会穿着和音乐会的人物故事所契合的一些服装，加入我们的一些比较华彩的乐段一起来互动。
3: 此次音乐会版本也延续了大彗星国际化的制作模式，中外主创团队再度携手，活跃于西区百老汇的演员与国内实力派音乐剧演员，采用全英文一唱到底的方式，共同为您唱响时代史诗中人性共鸣的永恒旋律。
5: Mary 极其善良跟聪明，她从小受到的是军事化的数学理性思维逻辑长大的这么一个女孩，跟其他的女孩一样有天真烂漫的一面，是她不被允许。
6: Dolokhov 这个角色，我觉得她是一个反叛精神的代表，在外面一定要保证非常的强势，但是她心中有柔软的部分，那她可以为了家人赴汤蹈火。如果说不要说是有性别限制的话，我特别想演海伦，她的角色的底色非常浓烈，歌又很好听。
5: 如果没有性别限制的话，我会选 Anatole。谁不想当迷人精呢？
6: 那就是海伦变成了哥哥，Anatole变成妹妹，也不是不行。我们中国人用另外一种语言再去讲述另外一个国家的故事，这已经是倒了两圈了。
5: 对的，毕竟文化不一样，工作方式也不一样，
6: 大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5: 聚成一把火。
6: 对，在日常的交往当中能够化解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差异。
0: The local cast have been so welcoming and I feel like I've had a lot of creative license to bring my version, which has been really lovely.
1: I've always loved being here. I've been here a lot. This show is even more international than last time. I think that's the future.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be happening, and we're doing it now.
3: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至5月24日，让我们一起抬头凝望，在大彗星短暂而璀璨的光芒下，共享同一种关于爱与人生的心跳。
7: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我只爱过一个人，却失去他两次。金牌主创打造的全新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法兰西，共赴这场关于灵魂与皮囊的法式浪漫传奇。
8: 它其实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巅峰代表之作，非常有文采的。
9: 洛朗班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很大，冲着老航班来的。
10: 这个好像是一个全新的改版的改编，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11: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in Shanghai, see in person this exchange of culture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12: 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却因大鼻子而自卑的剑客西哈诺，通过写信默默帮助情敌克里斯蒂安追求心上人罗克山的悲剧爱情故事。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现代叙事的重构，经由讲述者一角的视角，将故事巧妙置入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艺术家世界。然而无论背景如何流转，浪漫始终是这部作品退不去的底色。

0: more quiet.
1: In France, it's easy to talk about love. You know, we say je t'aime very easily to everyone. We're touching a lot. And we hug every time. We kiss on the cheeks. And this time, I was writing a letter. Just post the letter and waiting for the answer. Maybe 1 or 2 weeks later for the answer. In Asia, it's more delicate. In that case, I think it's a mix. It's kind of French side and Chinese style.
2: 在上海开启全国巡演后，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将前往北京、深圳、南京、昆山、济南等地继续巡演之旅。欢迎您在悠扬的旋律与动人的诗句中，与跨越世纪的浪漫传奇相遇，共同见证那发自灵魂深处的爱意回响。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2026样剧场香港艺术自在爷系列演出重磅来袭，率先登场的香港话剧团口碑力作《都是龙袍惹的祸》魁违十年再遇归来，现在就和我们一起亲临波谲云诡的晚清权力现场。
3: 我问你是乜嘢？
4: 我错什么？
3: 我唔知点写。
4: 我外头下边一个娘字。
2: 也许聚焦清朝宫廷故事的戏剧作品对于许多观众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题材，而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指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却另辟叙事角度，将主角设定为晚清大太监安德海这一以往并没有受到过多关注的小人物，让故事从宫廷权谋的表层抽离，升华为关于个体意志与时代和命运之间的博弈。
5: 追求真实很多剧团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传统的戏，是比较不正经的。不正经不是一个贬义的事，广东话叫反斗啊。
6: 历史本身就是故事嘛，怎么解构它，重新去找一个角度去看历史，最好玩的地方观众觉得哦，原来你会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个分享很过瘾，很重要。
2: 该剧故事的缘起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借采买龙袍之名出京，一路招摇南下，而就在他途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以太监不能私自离京的祖训擒获。一时间，是否要处死安德海的争论引发了朝堂震荡，各方角力，一场复杂激烈又隐晦的官场斗争就此上演。若要说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最独特的艺术表达，莫过于对戏曲美学的巧妙化用。该剧的舞台以简约《梁祝》与《虎渡门》勾勒出清宫意象，而演员表演也巧妙融入越剧的身段、步态与唱腔，在古今碰撞间赋予故事不一样的戏剧张力。
7: 这次的舞台就是方方正正，看上去也是比较简单。
6: 我觉得整个舞台不要出现太多东西，因为它需要演员的表演去充满它。你觉得它是一个衙门、一个花园、几进城的一个角落，你怎么想都可以。最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8: 这次重排的导演呢，把戏曲的元素就更丰富了，会说着说着就用一个乐曲的方式就唱出来。起初我也有担心，哎，会不会连不起来？在排练的时候，在尝试，就发现情绪最澎湃的时候，用乐曲的这个方法去表达出来，像我在演音乐剧一样。
2: 有趣的是，刘守正也将在8月来到上海，在现象级音乐剧《大壮王》中演绎方唐镜一角。当被问及更爱哪个角色时，他也小小调皮了一把。
8: 安德海是我话剧里面最喜欢的角色，不代表我就不喜欢方唐镜。方唐镜是音乐剧方面最喜爱的这个角色，我是比较花心的。
2: 香港艺术自在爷的舞台盛宴仍在精彩上演。 5月22日至23日，轻喜剧《宜家女孩》为您讲述一场关于逃离与奔赴的都市故事。5月23日至24日，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邀您用耳朵丈量土地的呼吸。6月5日至7日，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精选5部舞台剧，让您在大荧幕上细品林奕华笔下的都市欲望与人间百态。这个夏天，在样剧场与香港舞台艺术自在相遇。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集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9: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套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传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7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9: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还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仲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写生正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

0: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大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1: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二十年前，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火爆荧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和温暖的记忆。那二十年后，同名舞台剧亮相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这次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江湖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同福客栈。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都不应该答应当个掌柜的。
0: 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将时间线设定在了电视剧原剧结局的二十年后，昔日同福客栈的老伙计们各奔东西，唯有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莫小贝已长大成人，独自留守客栈，当上了新任掌柜。此次舞台剧中最令人感慨与期待的亮点，莫过于原剧中莫小贝的扮演者王莎莎，在时隔二十年后再度出演同一角色。
3: 二十年后居然还能收到这样的邀请，心情确实挺复杂的，既激动又荣幸，然后有一些小担忧。我特别担心大家会失望，付出这些年的积攒的爱。其实二十年，莫小贝这个角色是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一起成长的。我想的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纷繁复杂，同福客栈的精神一定会陪伴着你。带着这份情感，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多了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二十年的这场青春之约。
4: 他在同福客栈里面原先是一个团宠，直到他变成一个掌柜，他成为大人，很多观众也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以一个原剧当中的人物为视角，他经历了二十年，然后带入我们所有观众这经历的二十年。
0: 舞台剧《武林外传》的故事围绕着一部失窃的武林秘籍展开，六扇门书吏燕双因为寻回秘宝来到同福客栈，各大门派闻风而动，一拥而至，莫小贝也无意间被卷入了这场江湖纷争。
5: 爹娘是六扇门总捕头燕小六，捕头祝武松，你是在下燕双英，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0: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全

0: 新人物燕双鹰的正是曾凭借《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而收获不少人气的李子熙，他将与莫小贝一起开启属于他们的江湖冒险。
1: 其实全新的角色发挥空间会更大，性格会更偏向爸爸一点，对于断案这件事情非常执着，比较一根筋。我继承了我爹的口头禅，就我爹是照顾好我七舅姥爷，那对我就是照顾好我七舅太姥爷。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我父母现在都在六扇门工作，从我出生开始可能就没有见过我母亲特别温柔的样子。
2: 打我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娘温柔的样子，小蔡阿姨你不知道，我娘
1: 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的一场是比较交心的戏，聊到了我的父母。那一场之后才慢慢的打开了燕双鹰他内心情感的一个部分。
3: 我又重新的看了武林外传，然后看了莫小贝，他当时怎么演的我学习一下。长大版的莫小贝可能也不太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延续了小贝的聪明啊、伶俐啊，当然同时也继承了嫂子的抠门啊、爱财。咱们剧中一直提到的，长大后的莫小贝可能会变成杀人如麻的赤焰狂魔。其实舞台剧也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许吧。比如说有很大的一篇幅在描写赤焰狂魔是一人是两绝这样的一个状态。
4: 赤焰狂魔。
0: 有了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珠玉在前，舞台剧的编剧可谓压力山大。此次的剧本不仅延续了电视剧经典的古今融合喜剧底色，还融入了悬疑探案元素，相信能给所有看过电视剧版《武林外传》的观众带来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体验。
5: 武侠这个题材本身和悬疑在很多时候它就靠得比较的近，《武林外传》它是一个情景剧的逻辑，他的很多喜剧逻辑搬到舞台上他其实未必是能够实现的。最难写的很明显是结尾，所有的真相全部都翻开来之后，莫小贝他要跟武林外传和自己的过去有一个告别，而这个告别是什么样的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难处理。
6: 每个戏他都有自己天然的要去讲的一句话，还有天在听片尾曲，就是里面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这句话就是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一个最简单的那句话。
0: 同福客栈是武林外传所有故事发生的起点，也装满了每个腐竹笑过暖过的回忆，要把这个经典又熟悉的地方在一方舞台重现出来，将观众的记忆瞬间拉回到20年前，剧组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7: 因为我们讲的是同福客栈它20年以后还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跟原剧当中几乎是还原的，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大堂、掌柜房、房间，我们用到了一些后院的场景啊，通过房间与大堂这样转换的一个方式啊，让这个空间看上去不是单一的场景。原来的同福客栈是他来保护我，20年以后我成为爱本身，我吸引更多的人向我奔赴而来。每一个观众走出去他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同福客栈，他都可以成为同福客栈本身。
8: 《武林外传》一直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部剧，不说看过10遍，也有看过20遍。
9: 我是十几年的老腐竹了呀，像礼物一样，有圆梦了这样一个感觉。
10: 肯定区别是有的，会感受到更多演员的表演呀，还有状态。
11: 发生的所有故事我都喜欢，很多温暖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火花。
0: 20年光阴流转，荧幕里的江湖落幕，舞台上的故事新起。上海首演后，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即将开启全国巡演，邀您走进剧场，在纷繁俗世中守得一方属于自己的江湖天地。
2: 再见。
0: 音乐剧《Six》，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 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本土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些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依托 CU in 上海上海建品牌带来的多部现象级作品，吸引无数剧迷来到上海，为一部戏赴一座城。近日该品牌2026演出季重磅发布，既有经典 IP 的盛大告别，也有国际重磅作品首度登陆，更有中国首个原创沉浸式跨次元 IP 的亮相，为观众带来兼具经典与新意的舞台体验。诞生于1986年的音乐剧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即将于2026年9月29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更有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与全球剧迷共庆这一里程碑时刻。
12: I once thought that to truly belong, you had to wear a mask of gaiety over sorrow, indifference over joy, but perspectives change. This is the next challenging chapter.
13: 这次人面来上海作为40周年告别季演出的特别嘉宾，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剧院魅影在中国的演出啊，10年一次。这一次中国大陆演出的告别啊，其实也意味着未来将会是一个长周期的等待。这一次呢，在我们2.0的魅影中国计划当中，最重磅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沉浸式。目前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沉浸式的版本啊，在纽约，我相信一旦亮相的话，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我可以保证，它在上海、在中国的这个落地和亮相，一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作为2026演出季的首个项目，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汇聚全球顶尖创意力量与本土优秀创作阵容，历时2年匠心打磨，为全球英雄联盟 IP 粉丝打造了全世界唯一可以真实踏入的梦想之地。今年他将继续在乌鲁木齐路505号长期驻演，邀请全球粉丝进入双城。
13: 早在10年以前，文广演艺集团也开创了我们沉浸式演绎的先河，从我们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开始，到这次的《双城之战》，都是在沉浸式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沉浸式演绎之所以成为全国观众趋之若鹜的一个演出形式，不仅仅和它的艺术表现力有关，同时更要把沉浸式产业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观众呢来上海看沉浸式演绎，同时感受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
0: 此外，根据电影《红磨坊》改编的百老汇现象级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2026年12月15日至2027年1月3日登陆前滩31演艺中心，以华丽奔放的舞台风格诠释爱与自由的永恒主题，为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
13: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3部内容的主打，连同我们本身在上海有的《不眠之夜》啊，时空之旅等等，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观众到上海来。我们还推动了台上见的888 VIP 的小程序，除了折扣和抵用券以外呢，还推出了如果演出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的这个机酒补贴，来表达我们作为上海驻演品牌的一个诚意。
0: 精彩大戏轮番上演，《CU in 上海上海见》2026演出季将在上海等您开启独一无二的演绎新体验。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现在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迎来了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14: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15: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16: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17: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两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18: 好了，
19: 好，
18: 哎 ，OK，
19: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考过了，有一点紧张。
18: One, two, three.
19: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对应的这个海鲜。
16: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20: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观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观，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21: 哦，
22: 这是啥？木鱼蛋。
23: 木鱼蛋。
24: 木鱼蛋。
25: 他在尝。
22: 他生吃了。
26: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25: Do you know what is?
22: No.
25: No.
22: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27: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22: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27: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28: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的很干净，
22: 因为量太少，
28: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29: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三十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改行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30: 作为两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连那早餐都没吃。
25: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31: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32: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33: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34: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35: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了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就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36: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烩米饭。意式烩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 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0: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1: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2: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3: 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是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
4: 真的，
5: 我们其实还原的都很抽象。比方说小灯泡其实是星星中散落的小星星，比如说那面风扇墙它是螺旋桨的造型，也象征着小王子来到地球上看到的那个玫瑰花园。我们找了一些非常非常普通路边随时可以见到的小花，我们这个台其实没有真实的出现玫瑰，小王子也没有黄色的头发，也没有穿绿色的衣服，因为戏剧本来就是供大家想象的一个空间。
6: 蹲下来看到我们这边用纸片堆出来雪地的感觉，
5: 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在里面玩雪，非常的有童真的一个感觉。它不仅仅是雪，在第三部分也会变成沙漠。他们去星际旅行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小自行车，一个小队都会在这个小车上。
6: 台上其实不同的角落它有一些文字，
5: 这些霓虹灯牌的文字都是出自书里还有作者和他的妻子的信件往来的一些句子，字是我们的小王子自己写的。你可能都没有发现那个小课桌后面还有那首歌名不要离开我，这是导演买给观众的一些惊喜。
6: 央华版小王子被定义为音乐戏剧，在剧中音乐以一种轻盈的流动感成为叙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位风格迥异的杰出音乐人不仅将灵感火花直接融入戏中，更会在剧中出演多个角色。
7: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与戏剧的演出，安排了点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样的强烈的要求，说要进入这个点灯人这个角色。夜里的时候我就在构思，小王子到了一个星球啊，那个星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点灯人和一盏路灯。点灯照亮路过的人，路灯下亲吻的人，熄灯安慰悲伤的人，路灯。

0: 啦啦啦。当人们语言沉默的时候，这时候音乐就得到了一种故事的延伸。
1: 江天一色。
2: 此次另一个创新是引入了诗歌的维度，并构建了游历四方、洞察世事的诗人一角。它象征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的成年人视角，承担起文化、时间与情感上的第三条叙述线。
3: 一万里吹动玉门关。
1: 中国元素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诗人。你看沈德爷诗啊，其实都是一种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这份交流。诗歌本身就具有音乐美。
4: 当《春江花月夜》和《小王子》的日落同时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爱和孤独是不需要被翻译的。
1: 江月何
4: 年？这些东西是永恒的，是普世的。小王子他看了44次日落的时候，他在想念他的那朵玫瑰花，也是像《江城子》里边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我们对亲人的一种追忆吧。这种感情是共通的。
5: 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火熄灭了。
0: 当我们进入小王子内心的时候，发现内心很多最本质的东西，他又会回来了。他会感觉到这里

0: 埋藏着很多很多秘密，就在内心另外一个角落里，他会重新的拾起这个秘密，得以继续的怀着爱，怀着善意，怀着内心的温柔，坚定的生活下去。
1: 我们在舞台上相遇，用音乐替代说明，用诗歌延长情感，也共同回答《小王子》里关于生命、时间与爱的提问。相信当您走出剧场，也会在那片沙漠上重新看见日落和星光。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罗胜男。提到上海的地标啊，人民广场一定是榜上有名，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上海之心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去探寻这里的岁月变迁。
3: 人民广场这个区域对上海有特别的意义，它这100多年的变迁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它是城市的地理核心，也是城市的交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那这个展览中有小朋友不知道的历史，有境外的游客想了解上海的样子，还有一些对上海很熟悉但并不真正了解，给你一个喜欢上海理由的一个解释，一个视角。
4: 展览的第一部分是百年都会，讲的是比较宏观的上海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这是个圆形的装置，圆心就是人民广场在的地块，像个地理坐标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从1995年到2025年这30年来上海发展变化的大事记。这一面的话，通过几张影像历史资料来看我们人民广场这个地块的一个变化。比如说1950年上海妇幼展览会的会场前面人山人海的地方就是原来的跑马场。1951年开始呢，对人民广场有了整体的规划。那我们看到开阔的马路，大概在现在人民大道的这个地方。这边呢是80年代人民公园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啊，上海很多青年他们都特别爱学英语。
5: 英语角是这儿吗？
4: 那时候的青年可能会两句英文就去那边去交流。
5: 交流啊，
4: 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相亲角。这个是1994年左右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完成以后的样子啊，那时候那个大剧院还没有完全的建造
5: 起来，还没建好呢。对，在这儿。
4: 我们走到这边，这个星空下面就是南京路。那先施公司呢，是四大百货里面最早在上海开办的一家百货公司。这边是一个先施公司的包装盒，看得出当时上海非常摩登的一个设计。这个舞票呢是仙乐舞宫的舞票。就在仙乐寺广场，它的名字是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武功它本身呢是拆掉了，作为木偶剧场啊，可能上海人还记得小时候去那边看过木偶剧。
2: 如果说在第一板块百年都会中，我们尚能将人民广场眼前的景象与留存至今的历史建筑、历史风貌一一对照，那百年传奇和百年风尚板块则将带我们回溯岁月长河，走进那些淹没在时光里的传奇故事和生活场景。
4: 沈敦和先生是清末的慈善家，叫俞嘉，他可以说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民国初的前20年，上海呢先后发生了好几次的疫情，他当时发起了上海红十字会，召集了许多商人和名人救济百姓。现在这个地块有一个非常大的医院，是长征医院，它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那原来呢是德国的宝龙医生在这边先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还有无毒手术室，就是无菌手术室，艾克斯就是 X 光室，这个地方后来它才变成的长征医院。另外一位传奇人物呢就是黄初九，他作为一个大商人有两个非常大的产业在这边，一个就是九福公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产品叫百灵鸡，还有一个产品乐口福，这是九福公司从瑞士买来的配方。新世界当时也在这个位置，但它是个综合游乐场，它的外立面像个看台，就面向跑马场。每年春秋季跑马的时候，这边就挤满了人。很多弄堂里面呢，也有许多进步的出版社和发行所。在现在祥康里，曾经有我们中共中央的地下秘密印刷所。印的主要的《红旗周报》用了个伪装书的封面。

0: 现在走进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层面的东西了。用一种虚实结合的方式，大致的还原于一个弄堂的一个场景。住过里弄房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有公用电话，大爷在这边乘凉啊，遛鸟啊，小朋友们在这边玩游戏。
1: 哎呦，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洗衣机了。
0: 这边走进来的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表现一个螺丝壳里做道场。通过几件家居的对比，我们来看人民生活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和男性一样的，女性可以坐在桌前给自己化妆，而男性坐在桌前来工作。电风扇下面这个，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1: 这不是餐边柜吗？
0: 它是个冰箱。这是当时的净水器，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上海人过日子其实是非常讲究生活美学，也讲究实用，这个可能大家共鸣就更加强烈一些。八九十年代的家里面都会有用过
2: 这饼干盒。
0: 那像这种带镜子的玻璃柜，估计很多人家都有。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观众自己展现出来的展品和文物去引起一个共鸣，让大家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城市，这个生活是我自己的。
1: 这个展确实是会给你呈现一些你曾经可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感受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个痕迹，充满了一种历史性的想象。
3: I've been lucky enough to live just around this area. This exhibition is very informative. It helps you to learn more about Shanghai's history.
4: 从旧时跑马场到城市会客厅，人民广场是镌刻着城市变迁的地理坐标，也是属于每一位上海人的情感坐标。即日起至11月1日，邀您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找寻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底色。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家人们，今天又要长知识了。我新学的一个词儿叫 techno， 该怎么解释它呢？它是一种音乐形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多样化的叙事和实践。哎，听到这儿你还是很懵，对不对？我也是。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起去看看这个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的展览，或许能解答我们心中对 techno 的疑惑。
6: techno 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源于美国底特律的电子音乐类型，不仅塑造了音乐史，它的回响更延伸至流行文化、媒体消费、技术产生、哲学等各个领域。此次展览是该项目世界巡展的最终展，汇聚了23组来自不同时空的作品，也融入了更多中国艺术家创作。
7: 这个展览不是纯视觉化的，它是有很多很多声音去牵引你，调动到各种节点上。这里的一块我们称之为叫公共的地方，你会听到各种声音会在这边出现。所以第一件作品，我们从一个放映员的状态和100个曲目开始。在这些声音里面呢，它有一些是人为的编辑的，还有一些声音呢是关于自动化的。接下去我们会见到3件自动化主题的作品，构成了艺术家对现在的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反馈。这个艺术家他选的这些黑胶，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音乐人之间和创作者之间有些东西它也是有关联的。破晓这件作品可能会引入到一个人类时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破晓不可以派对？其实所有的东西限制来自于我们自己，何时聚集、如何聚集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聚集，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作品以一个雕塑的方式呈现，艺术家在上面加了一个铜钟，在中国文化里面，铜钟本身是个乐器，它是一个发声的聚合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上面也会有电容，这是我们体量最巨大的组合。
8: 数字时代发展之后，现在这种屏幕、像素对我们的环境的覆盖其实越来越厉害。如果以后再来考古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挖出很多电子产品，所以我们就杜撰了一个词叫像素记。它不管是在建设、堆砌，还是在拆卸，类似于某种现场，糙糙的、粗颗粒的，跟像素本身这种细腻 精致，好像很先进的感觉，会形成一些反差。

0: 这段声音采样了很多不同键盘轴的声音，在这里面有点像采用的节奏感。背面我想象的就是他打出来的这些文本，一些非常非常常见的代码，来模拟出现实中的某一些规律或者现象。
1: 如果我们尝试去描述 techno 的话，它是自动化的，同时也和工业废墟是有关联的，它面向未来，也不断地会返回历史和档案。在本次展览，它是关乎23种观点，不管它在什么样场景，保持友好，保持尊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2: 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展览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免费展出至6月28日，欢迎您打开您的感官，在充满脉冲与节拍的电子声浪中，感受 techno 文化跨越边界、不断重塑自我的鲜活能量。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向海儿歌破浪前行，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再现清代旦家传奇。话剧《倾城之恋》五周年特别版迎来朱洁静话剧首秀，携手乔振宇演绎乱世中的爱情。文华剧目奖获奖作品话剧《烟火人间》首赴申城，青岛礼院搬上舞台演绎普通人的温情生活。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双胜男，他将船头扎进征途，于是这部独具东方美学海洋特色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破浪而生。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沧海之上的命运狂想。
1: 这位以郑一嫂为名的普通珠江口旦家女子，曾是海盗郑一之妻，却凭借坚韧与智慧成长为一代海上统领。音乐剧《她的海》就聚焦于清朝时期海上女王石香姑的传奇故事，呈现旦家儿女在时代夹缝中的抗争与成长，从生存到觉醒的非凡历程。
2: 之前我也是不了解石香姑的故事，也是通过《加勒比海盗》里边有对她的描写啊，我才知道。我们有一句台词，这世上还真有不爱财的海盗。石香姑尽管自己生活非常艰苦，她毫不犹豫地继承了20多船鸦片船，她已经拥有了2000艘船，7万人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组，最后是接受招安。她确实是觉得不应该再有流血，在利益面前的选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善良。
1: 此次人气青年演员歌手吴宣仪首次跨界出演音乐剧，与顶尖实力派音乐剧演员刘昊然担纲演绎石香姑一角，带领观众走进她打破性别桎梏，将原本散乱的海盗势力转化为纪律严明的海上军队，并敢于挑战当时强大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传奇一生。
3: 最开始到了郑一的船上之后，他以为的所谓安全就是得到了郑一的爱才安全，但是随着我们的事件的发展，又会觉得不行，他就要学习更多的技能，让自己在船上有一个生存之道。一辈子生活在海上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到现在其实说实话也很难去想象。我觉得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不屈服的勇敢坚韧，不向命运低头，

0: 自己本身也是生活在海边的女孩，知道十三姑这个历史人物，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配吗？曲导当时也没有跟我讲别的，他就带了音乐剧的主题曲过来，就是那个自由的心跳。我当时听到前三秒的那个第一个吟唱，我当时就说哇粉了。对，
1: 真正到排练厅排练和你想象当中我参演一部音乐剧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之前要么就是唱跳，要么就是纯演，从来没有唱跳加演，而且唱跳的话都是属于快节奏的一些音乐。对于像这种非常需要腔体，我原来的声音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在两个月之内练台词也好，上声乐课也好，肯定要比大家多下更多的功夫跟时间。但还好还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资深，特别有经验，我就边看边学。
1: 已经首演过了吗？真的完成了这个舞台下来，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哦，真的像做梦一样。直到后台大家一起庆功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2: 还有实感是不是？
0: 我才反应过来，十三姑的故事也在治愈吴宣仪。她在那个其实环境挺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家园，对于我来说，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小事儿，没有什么东西克服不了。
1: 这个角色你如何来定义他？
3: 郑一他是生在海上长在海上土生土长的疍家男儿，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统领了海上的整个的联盟，他必须得成熟，必须要充满着智慧，要有担当，要有魄力，也是非常的豪迈，英姿飒爽。

0: 正一在各个文献里面描述的都不算非常非常的明晰，包括他的死在一次模糊的记载里边是一次海难吧，像他自己说的风如刀头浪如歌，可能就是被卷走了。这次呢，徐导把他做了一个非常的戏剧化的处理，正一就是像绿林好汉般的性情中人嘛，从他们的那个衣着也看得出来都长成那样。
1: 有没有为了这个服装专门去管理一下身材？
0: 当然当然。吃东西啊都是很克制的，我吃了大概有2个月的生鱼片，我想海盗天天应该 也吃这些吧。晚上半夜醒来以后发现，哎，怎么身上都是鱼的味道。
1: 你觉得他在女主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他其实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托举，他这一生中都会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呀，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啊，作为他的一个
1: 未来的人生的选择，对吧？
0: 对对对，如果没有我的话呢，还会有其他的正二正三正四，按照他自己的那种精神，其实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2: 海洋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舞台命题。多年来，徐静导演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民族特质，此次他就尝试在陆地上创造海洋，以东方写意美学重构海洋叙事，打造一部扎根中华水土的东方史诗。
3: 其实这次我是努力的在突破所谓的以往的这个风格，比如说舞台的意象，我是希望有汹涌的大海的场面，但又有一种柔情的诗化的浪漫的这种场面。所以从视觉上来说，我们得用多媒体的这种流动的一种光影来替代灯光。舞台上我还强化了一个物象，就是有艘船，还是用写意的变形的手法加以组合加以变化啊，甚至有时候只留下船尾，它相对的说舞台流动性更大。
4: 船上有很多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能够使得这艘船不是那么的平面，有一种立体感，那个光影上去会很漂亮。还是以蓝色为核心，用鱼皮还有用渔网这样的元素贯穿在整个的服装造型上。
3: 另外的话呢，我是希望舞蹈要来得奔放，音乐也是我跟金佩达老师商量，我说大海又是激情澎湃的，能不能一上来就

0: 氏族男女的婚恋故事，内核却展现了战争与爱情交织下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曾以舞剧《朱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现象级作品收获众多粉丝的朱洁静，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舞者的优美姿态。此番他走出舒适区出演话剧，是他挑战打破边界的开端。
1: 从一个用身体塑造人物转换成一个用语言来塑造人物，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从你讲台词慢慢变成是你自己在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但跟刘素一样，我一定是会去选择，我试试。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舞台应该在明年吧，我想推出我自己的舞蹈剧场，自己试着做事情。
0: 5周年特别版的新国际主创，以新东方主义美学让苍凉深情的文字在剧场里真正刻画审美和如梦如幻的剧场体验。
2: 叶景天老师是我们是象牙白色的打底，蕾丝是有一点浅灰色的，像月光一样。这是白宝洛的一件裙子，因为宝洛很年轻，所以它整个色调是淡粉色的附在上面。这是我们四奶奶的衣服，叫金花印。四奶奶本身是三奶奶的衣服，我们采用了香云纱。三奶和四奶奶的衣服其实有些细节的，我们的身份其实是妯娌关系。
3: 叶景天老师的创意，我们把一个12米直径的舞台做成了3等分，然后每一个舞台呢有一个独立白流苏家里白家的主要场景。在这版的演出里，更多的是表现上海的这个家里的一些时代氛围的感受。第二，还是通过很重要的就是光线，这是我们的中投画面，会有一个背景的一个画面在里面衬托着，配合演员老师来做表演上的给他一些帮助。这是舞台三，白流苏下榻酒店托氛围的一些交代。
0: 胡琴升起，光影如梦，一场乱世成全两人的试探。话剧《倾城之恋》5周年纪念版未来将前往广州、北京、武汉、成都等地继续全国巡演之旅，期待您来剧的真情之花。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今年的此番呢更是首度亮相上海。
5: 最触动我的就是这种邻里之间以及喜怒哀乐全写的这个剧中了，很接地气。
6: 的平凡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经历的悲欢与变迁，或许每一个人都能从中窥见自己在生活中的影子。
7: 这个院里全都帮你解决了，我们这个戏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都是主角，没有什么惊天

0: 动机的行为也没有高大上的这种，
1: 生动刻画了里院里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剧中杨老师和胡文静，
2: 外人说哎杨老师你怎么的，胡文静绝对会第一个时间站出来，
3: 你谁呀、啊、你别，
2: 但是俩人见了面就
4: 下来下去，
2: 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3: 哎呀，
0: 出的位置，你想问题的角度肯定是不同的。虽然说是以青岛的这个里边，
1: 阿姨鲜活登场。
5: 别说话，孩子呀，不能老和小米作，我现在就去给
6: 他买。我觉得还是一直在传递着青岛女人的这种勤劳、质朴、贤惠。嬉笑怒骂肯定是有的啊，女人操一下老公孩子，这些生活气息在舞台上都是很浓厚的。这个角色他又带有医生的这种职业的素养，最大的点可能就是
1: 全剧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追求极致真实的实景舞台，处处尽显老城的独特风貌，顷刻间就带领观众重回那
7: 的核心，就是这个院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晒的地瓜干、黄梅炉子，比较有青岛特色的晒的海带，这边水池子就是一个戏，在这洗衣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聊天就传递出去了，也是我们的一个表演核心。这是杨老师家，
8: 它里面也是有场景是吧？
7: 对，这个角也
8: 应该是青岛那个
7: 青岛的特色，
8: 哈啤酒，
7: 哈啤酒吃嘎了。那时候住床条件有限，睡这种上下铺。
8: 哎，这个卖乳精也特别的，
7: 上海卖乳精，黑白的照片，表。这种挂历，
8: 我想知道这个铃铛它是干嘛的。这边包括这个楼道里面，它虽然没有就是说直接的展示给观众，但是道具也放特别
7: 多。对对，这些其实早下了班拿着到海边游完泳，拿着这些回家。《烟火人间》这部戏，给它搭建一个真正生活的场景，让观众能够更深有体会。演员们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真实的场景下。
1: 话剧《烟火人间》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跌宕，却用人与人之间朝夕相

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火热进行中，聚焦新作、新人、新技术，看鲜活年轻力，走进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温跨世纪的影像故事。
1: 这不容错过的惊喜，那今天呢，就赶紧和我们一起走进这独属于银幕的
0: 替代的坐标。而能否持续吸引优质芯片落地首发，重要标准。在今。

0: 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中，上海首发由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愿意将第一站留给上海。
1: 我觉得这真的捋了进来，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2: 最享受的标准肯定是要感动我，或者是用一个老题材，用另外一个传戏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有惊喜。
0: 从路易·戈德布由哲学教师半路出家拿起导筒的车位，到布达佩斯大饭店布景师约瑟夫·布兰德尔的长片首作《超级闹市》，再到柏林电影节获奖导演雷斯·是犯罪悬疑《纸盒藏谜》，引访王一通、李雪琴、黄米依、张本煜，颇具辨识度的作品。
3: 我当靠近一点，
4: 我都有点困了，
5: 特别的开心吧。
6: 这里面有很多上海市民的一些人物形象。
0: 二十多年前曾共同出演经典剧集《武林外传》的倪虹洁和余恩泰，
1: 讲我们的电影，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被看见。
7: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不曾见过也不曾演过类似的电影。不要，
8: 它是少有的可以让我很沉浸的静下心来看完的一切的情谊，
9: 贴近生活吧，很新颖这个题材。
10: 看着导演年轻的编剧的作品能够入选到上海电影节，
0: 一众新作迎来世界首映，经典老片亦能以焕新之姿重返银幕。自2014年上海，老片新看一直是影迷和影人的共同期待。冯徐克导演代表作之一，由林青霞、周楚红和叶倩文领衔迎来了全球首映。
11: 华语乐坛殿堂级伉俪叶倩文女士，
12: 还是非常有幸见到，因为靠上的小男生。看电影的时候是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所以我们在戏院看的时候，自己看自己会抛很多问题。
0: 自己的理解与致敬，让这部走过40载的佳作回荡起新一代电影人的心声。
13: 包马赛它里面讲述了乱世中的女性是如何突破了桎梏，然后这样子的勇气和力量，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观众或者说年轻观众应该去吸收，或者说可以跨过时空去传递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还有我的情感。
14: 被修复之后，这个整个电影的一个质感就让我非常惊喜，
15: 色彩非常的鲜艳，给人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强，非常感。
0: 除了让首映作品被看见，上海国际电影节更愿意搭建平台，监制冯德伦与胡杏儿等领衔主演，是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编剧并执导的长片首作，正体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扶持新人力挺新。
16: 就有长辈在教我们，当我们累积到经验的时候，就协助他去解决一些困难。

0: 其实我从他身上的收获就不是这个电影，是那么多年以来累积
1: 他的那个在背后的努力。
2: 这个剧本真的很不平凡，好像是文艺，就是这种哎，非常的了不起的写的剧本。
3: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因为它不停的剧中的话剧也好，很沉浸式，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
4: 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自2004年创办以来，就曾先后挖掘出宁浩、金已在华语影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创作者。今年的亚洲新人单元17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摄影得主罗潘的最新作品。更令人欣喜的是，四部曾在上影节电影项目创投中获得扶持的影片，如今又
5: 年轻导演，你的第一部电影真的是可以开启你的整个事业。我人的情感，但是讲述的是一个更大的、更普世的、更让新人导演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他的作品可能就会更容易被看到。
6: 我个人的审美偏好会更偏向有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情感的迸发吧，那是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特别有意思的。
7: 包括国际上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厉害的导演，然后都是从上影节出来的，就是比较早定吧。可能就是像亚新这样的单元的重要性和它存在的意义。
4: 持续做强华语影坛新人头部孵化器功能，今年又有九位新锐力量入选，可为青年创作提供长效护航。
8: 在发掘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很怕自由地来表达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进到电影院来去看某一个导演非常小众的自我议题，就是你
9: 年轻创作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方面要坚持拍、坚持投，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剧作能力。
4: 而青年影人哪怕只有一个行业反馈，搭建起从创意构思到通往银幕的桥梁。电影项目创
10: 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后期呢也会希望能够走上国际的舞台。那上海国际
8: 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你的初衷是要写叙事的，最后实际上不是特别大。
11: 马伊琍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觉得
12: 可能毕不了业了，我打算开个火锅店。
9: 我觉得可能少了一点刺激的感受，就是最看性的这个东西。
10: 这个完全是我自身生命体验里面出来的，讲的中肯。我们自己也在修改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
8: 这些人物好像这种类似很多故事里这样的一个童年的事情。
13: 每次创投可以让这个项目一下子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4: 电影创作每一次表达

0: 手法的迭代革新，根源都在于底层技术毫无争议地成为行业焦点，也是所有影视从业者必须直面深度思考的时代。四支融合创作团队完成专项组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AI 影像联合创制。
1: 我们是要做一个纸飞鱼的动画的改编，喜剧向的一个小短片，两个场景吧，水敲定了画面之后再开始生成一些对白。
2: 一个月之前我对很多 AI 的那些全是问号，
3: 判断我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个项目，跟实拍比起来比较特别的一点。
1: 这次是完全内的，就是嘉宾和朋友们看，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4: 这个活动设计的理念还有规则，遇到非常多 AIGC 创作者，我觉得就很赚。
5: I'm doing AI movies for about 3 years. It's in the end about movies. It's not about AI or traditional movies.
6: AI 就是目前人没有门槛的去接触这些东西，它更考验的是人如何去讲一个好的故事。
0: 除了创制实践，同期开启的 AI 片场工作坊也围绕着
7: 讲，大家现在都很好奇到底该怎么做，到底自己怎么参与，包括怎么去
8: 要保守。上影节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率，我们先行一步，我们去探索，给行业释放有点未知，这有点像洪水来了我不能站在岸上等，我们先下海看一看是不是洪水猛兽，然后会有更多更多的人一起去上船。
0: 从全球首映的银幕新作，到为青年影人搭建的成长沃土，再到新一可能，沉醉银幕光影之余，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有一场名为《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出两节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不少首度对外亮相的展品，更是一代。
9: 这个就是关于上海电视节开创的部分，去看到更大的世界。这个章节讲的电影，我们觉得吴贻弓先生为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了他的扇子，他喜欢用扇子比，这是
10: 他的行李箱，
9: 对，也是他儿子吴天歌导演借展的一个行李箱。要比如说他拿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会刊啊、说明书啊、各种各样导演的册子啊，都在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工作笔记，你就会看到当年要请谁，比如有徐克，还有 Oliver Stone 也来了。然后第一届他不搞交易，
10: 片子是最重要的。
9: 当年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现在也一样，你要拿人家片子来要付版权费的，硬的一种品质。然后上海影城就是因为电影节才应运而生的。91年，格上可以看出，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届有一个主会场，七个分会场，一共八个电影院。有一个叫取片还片的注意事项的通知，比如说你每部讲戏啊，这对于一个影迷来说还是蛮有。

0: 然后就想了下，跟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有多少的人可以去选？整个我们电视台啊、电台啊、报社啊、杂志啊，
1: 选了50个记者。第二天早上又打电话，说他来了，赶快去。
0: 看这么多人，所以也是一个在错失中又完成了一个情缘，还是你看这个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是非常公正的。那边是王冠的，我就没有影迷就没有电影节。这个是一个影迷无限接近的机会。这边呢是这次特意为两节期间，
2: 千万不要错过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体验空间。您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看一场老电影，温润斑驳的胶片颗粒和放映机独有的嘎吱声响营救氛围。
0: 杨福东他当代艺术家嘛，他做装置比较多，商量了好多次，最后就是叫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放的是16位今年70多岁的老放映员，也借了大概10部左右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东西，都会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一个非常美好。
3: 这阴差阳错就让我去放电影嘛，一直到现在可能50-60年时间搞起来。在部队里放大的35毫米的、16毫米的这种机器呢，在上海比较在民间，他们收藏这个机器。
4: 你看，我们都4K、8K 的影片都已经出来了。
3: 这个走过的路，绝大部分面对一张荧幕，五彩缤纷的一束光打动着，也蛮有意义，对吧？
2: 一件件展品封存着，滚字展览将持续到7月20日。欢迎您来到上海影城3楼，感受一代代影视人留下的印记。这或许也会成为另一种打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方式。活动和国际电影展映仍在火热进行中。6月的光影之约，等待您。

0: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1: 追根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边线下打卡解锁了来自全球的，
2: 搬到了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经营的线下门店。当料理回归到日常烹饪，椰子起的主场荣誉战就此开启。
3: 我们更多的会考量到这位厨师的综合能力，到最后的甜品，从不同的程度去考核厨师的技能以及他的创意。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能了解到每一位厨师的一个工作环境。
2: 等12位美食品鉴官兵分两路，以探店形式走进6位主题赛优胜者的餐厅。
4: 从昨天晚上晚餐吃的少了，然后期待今天吃的几顿，三顿。
5: 我喜欢健身，只会要求那种所谓的没有负担。错了，健身就是为了美食，美食就是要大口大口的吃，是一个享受。世界各地，东南西北哪个角落那个国家的菜在上海都能出现，
6: 每一道菜都超出了我对这道菜本

0: 本身的一个想象和期待，很幸福。哇，有很多年轻的厨师，来自国外的厨师，他在这个点他都是有所创新的。
1: 吃到最后我都有点怪自己胃不够。之前对法餐我就觉得是漂亮饭，但是这次参加完节目我会发现这些主厨真的是在用心。
2: 我能感受到做这道菜的料理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出发点是在哪里，
3: 把一道菜品来呈现他自己对烹饪的理解。对这种
4: 见官也在最终赛段惊喜回归，从海选时的青涩亮相，到
5: 海选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紧张求稳的一个心态，到总决赛的时候，
6: 刚开始的海选阶段都是拿出了那一小份用于品尝的菜系，但是像我们感情完成度和完整度上是要强很多的。
4: 为了能从自己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7: 做的那一个套餐只专门为了环球美食争霸赛，
8: 套餐里面选择的甜品用到了100%来自云南的可可，理念它是有一点相似的，我就改了思路去做了别的菜。但是因为我已经对
9: 地的风味，上面有三文鱼、大闸蟹的蟹粉，然后菠菜加上海胆汁。我从1999年就进入酒店工作了，真的是热爱烹饪，反正就认真做菜，争取拿到好名次吧，平常心对待吧。
10: 直接就走这儿来了，这也不关键了。
11: The dish that the jury selected is the pigeon, and I'm very.
4: 六强选手蓄势待发，终极一战即将揭幕。
12: 进上海，我是冯丹。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是否也躺着一串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儿，都来得及实现？当他们的故事陪伴观众走的温暖约定。

0: 一次偶然的，杨小雨决定陪伴刘宝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完成一份遗愿清单。
1: 刘宝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人的，想要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想要积极阳光的去什么意义。
2: 杨小雨放火烧你爸的车，
3: 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热烈，是一个善良的人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

0: 都没有意义。但是
1: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抵遗憾坦然告别。
2: 他迟早会知道的，难道你要隐瞒病情跟他交往吗？
3: 要说也是我自己来说的，
2: 你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
3: 万一我不会死呢？
4: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活不了了，一个人是想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人，他也明白了，勇敢地去面对了人生的短暂这件事情。
1: 首演至今，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流的有限生命具象化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5: 它主体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雨成的，这个是叶玉峰的。有一页其实是刘宝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后面刘宝拿出了他们原先准备的自己演唱会的宣传单，更加突出了时间这个因素，增加了一些巨大的指针漂浮在空中或者是倒着的。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
1: 但故事依旧，痕迹还在。主创团队会在每轮演出中持续打磨新的生命力。
6: 每年我们都会知道一定有一个时段要演清单，大家都会把这个时间我们复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包袱。
2: 谁？第二多龙吗？啊，你说什么？啊，这个相册好好啊。
6: 因为清单他们永远17岁嘛，更年轻的演员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证岁的时候加入到这个剧组的。我是希望我可以在我46岁、56岁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卷，我希望芷涵的儿子来演杨小雨。
7: 第一个男主角色，这个角色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最早的时候，我可能会站在杨小雨本身来看待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的年龄当时比较接近。但是现在的话，到了父亲之后，我可能换了个视角，会从杨小雨，我就会想到说，哇。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要经历这样一个时间倒数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才不会去伤害到他，然后又要能够保证他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最快乐。大家都说嘛，流水的杨小雨，铁打的刘宝，其实说的就是博俊哥。

0: 做这个演员的那种心态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刚入行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冲劲儿，跟刘宝可能刚好特别的契合事情。
1: 你有一个一直想要去做但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念头吗？
2: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及时行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
0: 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不是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
2: 现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行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作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
3: 前曾是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西克斯将这类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河远近这个主题。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当时的语境氛围，

0: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1: 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边疆，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2: 领略过希拉西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时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艺术家诗慧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1: 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诗慧近期汉字，其实代表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解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2: 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诗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
3: 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4: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
3: 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间巢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意识，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弥足珍贵的。
2: 在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

0: 您。此刻我就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究竟谁能赢？
1: 自己的烹饪理念呢，是绝对不复制任何人的创意。我能拿出来的每一道菜，它一定是100%代表我自己。
2: I love this type of competition because you have to improvise.
3: It's a fantastic platform. I had a chance to show Peruvian food, Peruvian ingredients.
0: 对六位选手的每一道亚洲料理进行严格评审，并郑重投出代表心中。
4: 作为美食品鉴官，我觉得我口福很好，很好，很幸福。
5: 哇，好香哦！
4: 不同语言的，哎，这个食材够不够新鲜？过生或者过熟？够不够软？够不够多说的？
6: 今天要同时吃六家，我害怕我的幸福承载不了，
7: 透了。
8: 做乳鸽的 Aris， 他的演绎很有法式的一种风味，但是
9: 爱德华餐厅的牛肋排，哇，那个真的油脂非常丰富，然后烤的也。
0: 除了美食品鉴官负责专业评审外，总决赛现场还有由大众。
10: 最吸引我的肯定是秘鲁这道菜，它的味道很全面，所以我觉得我会投这票。
11: I really like the salmon and have veggies and taste like summer, so that's my favorite.
12: 第一次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厨师那个做饭的过程，感受到
0: 冠军或许只有一个，但没能走到最后的选手同样值得掌声。在绝美上海天际线旁，为这段全力以赴的经历留下一段闪闪。
13: I'll learn something else.
14: 给到我非常多的各种各样菜系不同的见解。各种各样的口味的碰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有给我一些启发。
15: 好多人上海话，
16: 这个是老
17: 好吃啊，娘！
15: 我觉得我也做的。
0: 我是张玉宁。每年六月，优秀电视创作者们都会齐聚上海电视台，过去一年的辛勤耕耘，交出一份精彩答卷。今天就让我们聚焦第三。每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中国电视剧单元的竞争最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创作类型，展现当
4: 门的题材，今年会开掘出来，包括像生态的这种命题，但是它的落点又是人，像《沉默的荣耀》啊，它把隐匿战线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如此戏，它不再讲说是王朝更替或者是权谋宫斗，它讲的是在明。每个人都期盼着太平年的这种追求啊，你看像老舅啊，用一个普通的东北小人物不服输的折腾，这些真切的关怀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18: 白玉兰每一年的评审工作

0: 汇总，我们肯定会努力做到最大公约数，才是能够不负使命。
1: 经过激烈角逐，四部提名作品成为本次白玉兰奖的最终赢家。
2: 最佳、
1: 最重的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和最佳编剧奖、最佳男配角奖，为历
3: 中的一些故事线在另外的时空去延续。看到这些的时候，创作者是非常幸福的。
4: 我给你赌一个金刀子，是张的。
0: 之后其实内心也是很忐忑的，因为我需要把他的纠结和争执历练了自己的筋骨。
5: 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6: 但是当大家都沉浸进去之后，大家好像都很合拍，相互在帮助。
7: 角色冯道一直为太平年而努力，他努力了一生。
8: 能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1: 沉默的荣耀以克制的叙事和悲壮的基调，还原出了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和尘封在历史中的信仰。女子也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收入囊中。
9: 真人真事的表现在中国的剧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10: 独秀。这次的人物对我来说影响更大，特别有代表性的那国家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批英雄，才有了我们今天
1: 把农民与土地这一宏大命题落地为可亲可感的乡土故事。
11: 我也是觉得要把情感的节奏慢下来，感情我看到很多条评语说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一家三代挤在一起去看一部，对土地的这个深情是一直在我们骨子里的。
12: 都知道
13: 完全是我自己演的，因为编剧写得非常可爱，估计都会喜欢他的。前边任重道远，我还要继续努。
1: 导演李雪被评委会赞誉为赋予现实题材以诗。
14: 这片坚实的土地和那些环保的先驱者给予我们的真实的力量是不可取代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生命树。
1: 杨子，杨子则凭借生命树成为白玉兰首位90后视后，展现出青年演员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的。
11: 待时间久了以后，好像你在那片大自然当中，你忘记了所有纷扰的事情，就是专心。
5: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1: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幸运的人，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很多时候从来没有感谢过自己，所以现在其实想对演员杨子说，
15: 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嘛，新生力量总

0: 我们要好的去引导观众，对于观众有一些温暖的治愈。
1: 重构内容市场，观众消费模式日新月异的时代，走过40载新活行片叙事赛道，也将继续承载着行业标杆作用，为行业发展提供
2: 只能落泪的那个理由。对自身，对生活，对我们社会关系的认识，都会达到一些想象力。我觉得在一个长短共生的格局当中，在各自的领域慢慢长成，然后各归其位，各讲各最擅长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行业变化越快，白玉兰的价值就会越凸显。我们需要白玉兰来校准。
1: 不仅见证着电视人的成长，托举着电视人的梦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将如此。而本周另一场为热爱音乐的朋友中心热力开唱，25组华语乐坛顶尖歌手齐聚，带来一首首热门金曲。
3: 很开心给我这三个奖。我的专辑虽然每张都不同，但是有一条有一点点相连的线索，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视觉观。然后我希望可以
1: 您的2025巡演夺得最佳演唱会大奖。都是生活
4: 的山一样悄悄变成暖阳，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是我唱歌的人变了吧。当然这个谢谢各位
5: 演唱会。众里寻他千
6: 百度，默认很麻木的，但确实是今年让我觉得，哎，好像你还有东西想要继续去努力，很珍惜现在这个感受。今年是没有巡演了，所以我想，
1: 袁娅维获评亚洲品质歌手，松弛自如的舞台表
6: 现，到了东榜，见到老朋友，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感谢的话都在心里。
1: 以独特的跨界魅力闪亮华语原创乐坛，年度全能歌手张欣为他的双重身份带来最佳注解。
7: 是你的眼睛深不见底，让人站定。
8: 每次看我的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会重新认识我一下。
6: 对，
8: 我也希望我的音乐上能够给大家同样的一些惊喜，起码证明我是一个挺有趣的人。这张专辑接下来还有几首也要跟大家见面，词曲都是我自己，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这里面的诚意。
1: 凭借高智商推理综艺为大众熟知的蒲艺昕荣获年度飞跃歌手，唐创作的灵感与方法论。
4: 我其实做音乐才2年嘛，我自己的方法论是从侦探文学里面找到的。去年我启动了我的专辑《了不起的小说家》，这个主题一定了之后，哇，你放眼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素材你可以去汲取。
1: 自1993年创办以来，东方风云榜始终在托举一代代新生力量冉冉上升，得到了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证。
9: 触碰那未知的轮廓，别忘了最初的执着。
10: 第3年来到我们东榜了嘛，我希望我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充满能量。

0: 用比较从内心走的东西来传递给大家。
1: 有表演可能会有舞蹈的感觉吗？这一次也是尝试新的突破，希望给大家展示。
2: 我的演唱会呢是8月10日。
3: 有力的脚步，未来东方风云榜将继续与所有音乐人歌迷同频共振。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暑期生活正式上线。如果你还在纠结去哪儿，
5: 西岸美术馆展出的史前星球恐龙片沉浸式剧目体验，依托360的穿越，回到6600万年前的史前世界。
6: 我们这次是个10米高的一面投影的空间，将近50分钟的这种
7: 时间。星球上活过自己的一生。
5: 首展以6大叙事章节层层铺展，让大家得以近距离感受史前巨兽恐
6: 巨龙时代设定了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墙，大家站到前面去就
8: 都可以找到恐龙的影子。
6: 心中猛龙其实有在回应神话里的怪兽，其实这些神话背后的习性。最后一幕呢也是非常打动人的一幕，我们叫演化规如何演变，遵循了哪些规律，去体验恐龙化石描绘等等，亲身去制作一个小物件。
9: 我们国外才有的嘛，上海也有了之后我们就立刻当天就买票。
10: 很好看，喜欢的。
11: 肯定还是有所区别的，小朋友就从小都比较喜欢恐龙。
5: 展览将持续共度一个有趣又有料的亲子时光吧。

0: 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探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水中风情扑面而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树之巅美洲古，
0: 而真实的古代美洲则孕育着一套完整自洽的原生文明体系，而辉煌的存在。
2: 以往我们在对美洲的古代文明都是具特展，应该说一生只有一次啊，一生必看一次。
0: 本次大展汇聚了不仅是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
3: 世界树的原型就是所谓的美洲木棉树，顶部的树冠部分呢，永远都是

0: 中美洲的，以来自墨西哥文物为主的，到了三楼就到了南美洲，以来自秘鲁的文物为主。
1: 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展品，该从何看起？答案就藏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田之中。古代美洲文明因此也被称作玉米文明。而在本次展览的诸多文物里，您
2: 发芽冒出了一个玉米，四个角呢也有其他的小玉米，讲述的就是一个玉米神作为里边，并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中美洲是这样的把某一种食物尊奉为神，所以玉米神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食物神。这是奥尔梅克里边非常典型，所以自己可能跟玉米神的这种传说相关嘛。
3: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件呢非常难得，陶器上是有一个仰坐的一个玉米神，它模仿的是婴儿的这种姿态，脑袋顶上它伸出了一个，
1: 共同拼凑出那片遥远大陆的完整图景。
0: 这个巨像是我们这次所有的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将近4.5，
2: 对，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的形象，非常写实的手法刻画出脸部的一些特征。
0: 他们以前是不见的，我一眼就看到，我说这一组文物我一定要借过来，我就看法。这件文物在欢迎大家的到来，有这个感觉啊。
2: 对，虽然阿兹特克人当时他们对于生死的一个观念，
0: 阿兹特克人他们对死，并不像我们生的一个过程，未来是会可以重生的。
2: 这是国宝级的一件文物，可以看到它有这种獠牙，鼻子上是有两条蛇盘旋而上分散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
0: 这些祭祀用的刀非常的野蛮和血腥，但在当时那个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宇宙观里面是一种自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啊。这里我们有几件文物是专门讲中美洲，
2: 并不是用脚去踢，他们是用胯部去顶。我可以看到两侧的人，当然会被砍到，现在是有争论的，但是本质上说的就是需要不断的留下大量的汗水。
1: 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展品带你走进南美洲的安第斯古文明，呈现全然不同
4: 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界、此界和下界阶梯组合了螺旋，就代表一种穿行手，此界就是猫科动物，下界就是蛇，它是一个丧葬面具，是阿亚
0: 画了很多图案，
4: 为了追回太阳，阿亚帕克和一些海底世界谱，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阶梯十字纹，也就代表它能够在不同世界当中穿行。金是太阳的汗滴，它上面这个头饰大家可以注意，蝶神进食的棋谱，大家可以看到颜色不同，结所在的位置也不同，就代表了不同的
1: 世界。书之灵美洲萌萌它奇妙夜，更有3000余款美洲特色文创产品。

0: 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共赴一场美洲古文明的奇妙之约吧。
1: 节新潮的玩法呢，上海夏季音乐节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一起点燃这个夏日。
2: To be, now to be， 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无涯的苦难？
0: 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笔下。
3: 夏季音乐节作为第一个在上海的古典跨界的音乐节，一开始音乐戏剧这个方向做了全新的尝试。
0: 演出特别选用肖斯。
4: 肖斯塔科维奇的戏，大家更多的想象力。
0: 在厚重的交响乐中，以乐评声音的层次、气息的轻重，便勾勒出哈姆雷特中鲜活立体的重。
5: 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
6: 就不能过火表演，因为毕竟没有场景，就是向观众去介绍上了不起的诗句、了不起的哲思，他的语言太美了。
7: 音乐和文学都是教科书分量，敬畏之心。
8: 要了音乐和文学的关系，阅读者他有时候还在听音乐，欣赏音乐、欣赏文学、欣赏戏剧都能满足，不会有那种。
9: 孙欣老师脸上的表情都在演戏，整场看完非常棒。
0: 让我们一起感受古典音乐的缤纷多彩。标将于2026年10月17日正式开幕。
10: 大歌剧院它是歌剧、芭蕾、现代舞，包括交响音乐会的演出，像一部分，比如说快闪啊，或者说是公共艺术普及的教育活动啊，都会选
0: 公布开幕演出季，以歌为新生为主题，带来由今年10月17日横跨至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聚精荟萃，由红旗颂唱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亮大全集交响，与王羽佳等顶级艺术家音乐玫瑰骑士等歌剧巨制来沪。上海歌剧院也将带来民族歌剧。
11: 祝上海大歌剧院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经典剧的呈现。
0: 在舞蹈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12月上海大剧院版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影》。

0: 特别希望这个地方得多演好的剧，好的艺术家得让这里来到上海大歌剧院跟大家见面。
1: 而京剧《大唐贵妃》龙凤呈方韵味的贺岁致意，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精彩演出活动
2: 哦，一场关于审判和被审判的法庭对决即将开启。三宝和关山带着音乐剧
1: 一日杀仇敌，却在束手就擒后主动承认，他说我伏法但不认罪，反复更改。谭维维、苗梦初两位实力唱将此番联袂出演女主角沈布，
3: 我们的视线来看发生的事件就参与进来。
4: 庭审戏我更希望它是引发什么样的身体形态。
1: 此次三宝与关山寻找会下，
5: 这是我的第十部音乐剧了，有一些其实跟以前的乐队的编制差的不是太多，但是用了电脑的编程模式去控制它的音色变化，去模仿管弦乐队的方式。
6: 交响啊，一个电贝斯，一个爵士鼓，九人团的结构。
7: 我一共要管26件乐器，一共有36种音色，一般的话叫它沙桶。我来听到这个非常严肃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它。这个叫卡巴萨，是个西班牙的乐器，有些啊，就是你可以拉到底。
8: 这个戏我们的每一段编排和交叉它是非常有冲击力，非常新颖，非常前卫的。
9: 我唱的音乐剧不多，总共加起来可能也就5部，这是我唱过最难的。你觉得不顺耳，但是它有很多情感需要爱得够深就足以见到灵魂，
10: 爱得够深
9: 就足以，一种严谨对音乐的那种呵护，这是我再一次学到的
1: 部分。补全最后一块真相与正义的拼图。

0: 亮相浦东美术馆，听莫兰迪博物馆馆长讲述这抹高级色的前世今生。暑期美洲热席卷全城，走进上海温室花园与龙舌兰和它的敦煌盛世妙音，带您全新角度再看敦煌。
1: 艺术史上只有一位艺术家能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色彩系统的代名词，他就是乔治·莫兰迪。此次本世纪以来全球最大规模莫兰迪展，乔治·莫

0: 虽然我是雨神带来风调雨顺，但是还是给你们送一把雨伞过来。的植物都是来自于美洲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可可嘛，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的原材料嘛。大家可能吃过可可，但是没有见过可可树是什么样子。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看植物，更是通过植物来看整个文明。
0: 植物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它本身就是文明的一个承载。三号馆展示的就是印加文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面具，黄金的这些器具，大祭司的耳环，因为印加人对黄金的崇拜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他们祭祀用的一个陶罐，形状也是金刚鹦鹉，也是文明里的神鸟。
1: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最有名的羊驼了。
0: 对，我最想去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座高达6米的凤梨羊驼。羊驼它是印加文明里面受到尊崇的神圣动物，身体的主材部分全部都是用了空气凤梨，毛发的这种灰绿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嗯，
1: 所以它身上的这个彩色的毛衣和帽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吗？
0: 印加人呢，他们很少有文字叙事的，图案就是用他们记载历史、记载重大事件的一种方式，就把它做成了羊驼的披肩、羊驼的围脖，以及他戴的这个帽子，再给他拟人化了一点。这里就是我们的古地，我们在讲安第斯文明和印加文明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曾经诞生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叫纳斯卡地画。地上用铜管展示出了这个卷尾猴的图案。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雕塑跟以往不一样了，穿上了一层带有花纹的衣服，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羊驼那个围巾的花纹是异曲同工，这就是他们当时文明叙事的一个符号。
2: 除了领略美洲植物与古文明的奇妙交融，每周六下午2点，这里还会上演一场名为玛雅维尔的回响的沉浸式音乐秀。
3: 这个是龙蛇盘的叶片，雨蛇神。
2: 神秘的玛雅祭司、欢快的美洲乐手与热情的部族战士，将带领观众们感受更为鲜活的美洲风情。
0: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观众和演员是融为一体，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尤其是在我们开场这一幕，我们植物是要悄无声息地从观众区穿入进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它也有一些故事线的设置，会讲到植物跟羽蛇神或者是玛雅维尔龙舌兰女神有一个会面。水底森林鹦鹉这个角色，他的舞者跟我们的小朋友一个互动，就更加身临其境了。
4: 我们这次呢，开发了有将近500多个品类，包括香薰啊、香皂啊，跟龙舌兰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包包都是我们可爱的羊驼的图案，有植物的造型，也有动物的造型。
5: 从人文到历史到景观环境，整个展给我的感觉还是蛮有创意、蛮有意思的。
6: 我们是对植物特别感兴趣，
7: 也了解了一下印加文化还有玛雅文化，不虚此行。
8: 各种以前没见过的那种植物，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非常新奇，
9: 开心。
2: 一株草木承载千年文明，一方秘境跨越万里山海。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上海温室花园邀您打卡这独一无二的美洲奇遇，探寻隐藏于绿意之间的远古史诗。
1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说盛楠，一提到敦煌啊，您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什么呢？悦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就把一幅完整的敦煌盛世床卷搬进了舞台。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场关于音乐和美的重逢。

0: 跃动敦煌盛世妙音的主角白金是一位西域乐师，他在敦煌莫高窟被古乐谱和壁画所吸引，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伎乐师，融入到了一场敦煌乐舞诗画的盛宴中，并由此受到启发，融合东西方音乐，创作出敦煌古乐新篇章。
1: 我们是2023年在敦煌完成了一个驻场版的跃动敦煌。跃动敦煌盛世妙音，它更像是放大了驻场版，以音乐为主，还原古乐器、古乐谱，还有就是古乐。

0: 舞台以乐队演奏为主体，歌舞表演为辅助，结合现代舞台技术，从壁画中活化经典乐舞盛景。无论是旋秀转身的弧度，还是翩跹衣袂的纹样，都按照壁画细节一一还原，如温柔双手拂去千年沙尘，将千年敦煌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1: 大家好，我是第57窟的美人菩萨。
2: 你有没有看到过你饰演这个角色原本在壁画上它的图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 看到过，美人菩萨给我的感觉它是特别特别的温柔。我这个头后面的这个太阳，它就一比一复刻出来的。这些飘带啊，都是按照那些飘带的韵律那种弯曲的形度而塑造的。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脖子上的这些璎珞，壁画上它是这样的。
2: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胯是出去的，眼睛是垂目的。我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加点动力，比如说手尖先走，眼神给一点，然后沉肘回首变成佛手，你就是眉头舒展，动力呀舒缓一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样慢慢看到你飘下去的这样眼神。
2: 两位的造型太帅了，特别像我看到壁画里的人蹦出来的感觉。
3: 它其实是咱们敦煌莫高窟206窟的一个金刚，威严魁梧，包括肌肉线条啦，还有眉骨啦，都是比较入目。它是这儿有两个孔，给你一个视线，它只能看到一些你正前方的东西，你低不了头。
2: 咱们这个造型，你们这个有多重啊？
3: 整体下来是20多斤。他的左手是压着小鬼的，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这是一个试法手，掌心呢，它是代表一个照妖镜的意思。
2: 你觉得演这个累吗？
4: 也不能是特别累，但是很让我兴奋，因为男生嘛，我也比较爱跳这个金刚类的角色，就跳舞贼有劲儿。
5: 用了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手段去还原我们的服饰，把那种雕塑感和服饰巧妙地融汇在了一起。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壁画里走出来一样的，也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文明文化的变迁与融合展现出来。
0: 跃动敦煌盛世妙音的音乐以敦煌古乐谱为创作基底，一件件壁画中的古乐器演奏出融合中原音乐、印度拉格、新疆木卡姆以及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敦煌古乐。
5: 我们自己的古乐团有3名演员，还有用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很多民乐的学生。
2: 他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壁画当中的某一位角色。
6: 没错没错，
5: 它叫 Billy， 一个吹奏乐器，可以从它的那个音色能听出丝绸之路上的这种沧桑感，历史还是蛮长的。接下来也是只有在敦煌壁画能看见的莲花软，它的音色比较接近中软。排箫的音色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通过排箫和软的一个对话啊，然后非常有叙事性。琵琶呢是敦煌壁画里面出现最多的乐器，在壁画里面有曲项琵琶、四弦琵琶，还有横弹的琵琶。我们的古乐谱它本身就是琵琶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跃动敦煌以琵琶乐师苏之蛙为原型。
7: 我的这件乐器呢叫做竖箜篌，具有非常鲜明的秋瓷的风貌在里面。
2: 平时演奏时就这样放腿上吗？
7: 对，或者就是坐卧着，通过肉指去拨弦。作为一个演奏者，需要去想象过去像千年之前的那个声音，它不仅仅是一种复原，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音乐上是在做一种减法，会有很多留白在里面，通过一些尾音啊、一些韵啊来去捕捉它的一些想象。
0: 伴随演出同步开启的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敦煌文化月，让千年文化成为

0: 能摸得到、逛得到、玩得到的日常。
1: 进来还挺震撼您的这些画作的，既然是展，也是咱们这次演出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我是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一直在深耕丝路文化。这些作品呢，是我在金塔寺、比林寺、还有莫高窟、榆林窟，在石窟里面现场画的，整个十多年的一些作品。
1: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系列的，可能我们这个演出只是一部分，
3: 演出只是一个开始。敦煌文化不仅仅是指的敦煌，它是一个符号，这么美的东西一定要让年轻人或者说下一代人知道。用我们的歌舞，包括我们可能跟着文化出海的一些产品，搭一条丝绸之路，把敦煌文化带到全球。
0: 壁画活化乐舞天籁，悦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将上演至7月19日，欢迎您来到样剧场，零距离感受敦煌艺术瑰宝的璀璨魅力。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想问一下，您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上海电影博物馆，
3: 去长宁来福士，
4: 静安雕塑公园。
1: 去那边准备干什么呢？
5: 我上班前，然后就会遛一下狗，顺便来喝一杯咖啡，是我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
6: 我们周末从杭州过来上海这边玩，
7: 然后我们去健身。
8: 我现在去自行车厨房去调一下我的车。
1: 自行车厨房？
8: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地儿？
8: 就是一个开放的共享自行车工作室，也里面有工具，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去调自己的车，带自己的材料去改装自己的车。
1: 我们车是坏了吗？
8: 它的后变速有点卡，调速很不准。
1: 我也是骑自行车来的，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啊。哎，就在前面新华路。
1: 我看你这车挺有意思，你
8: 这辆车是我全部自己装的，
1: 全部都是。
8: 对，我只拿到一个车架，所有的零件、油压、碟刹、车把、座椅、轮组都是我自己网上买了，就在自行车厨房组装的。
1: 这个框是原来是一个箱子是吗？
8: 对，它是一个可折叠的。哇，你这个车也很有特色，应该有年份了吧？
1: 这个架子应该是老上海最后一批永久他们产的。我认识一个专门收老车架子的人，问问有没有我能骑的，因为我个儿高嘛。他就说你这个吧，我给你装一个。
8: 你也自己做了很多的改装是不是？
1: 对，我这个筐子是从苏格兰背回来扛回来的，前面还有老北京的牌。都是自行车爱好者，我们是一路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8: 这里就是自行车厨房了。哦，主理人是一个老外大卫。
1: 我帮你搬进去。
8: 好，谢谢。
1: 分门别类的工具排列整齐，简直就是动手爱好者的乐园。
9: 看见这儿这么多工具，我觉得我手痒呀。
8: 主理人希望让大家社区的朋友可以免费过来用，用它来自助。你可以扫码，它有个教学视频，你可以自己学怎么来做。我的车就是用这些工具，然后拿一个支架把它立起来，从零开始在这边组装的。
1: 难怪泽毅今天要特意来自行车厨房，在这里组装的爱车，再回到这里调整，那真是得心应手。
10: 横梁放在这儿，
8: 平衡一些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锁紧。
10: 好嘞。
8: 现在我要调一下变速，你可以帮我调一调档位吗？
10: 好嘞。
8: 然后我们现在到最低档，你看看帮我调到最小的幅度可以。哎呦，它的这个曲柄不平，它容易掉。好嘞，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0: 试试。
8: 对，哎，现在我觉得感觉好很多了。
11: Hello。
8: 哎 ，David。
10: 哎，你好，
8: 这是傅大爷。
1: 美国人大卫就是这个自行车厨房真正的主厨了。
11: 厨房是大多数人愿意进去、愿意调味第一个地方。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那其实我们认为自行车是一样的，你是厨师，我们是把这个空间提供给你，工具给你，然后你自己做你喜欢做的一个味道。自行车厨房很适合中国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你其实没有必要买一大堆这些专用的工具，但是自行车厨房大家可以一起共享。
1: 大卫告诉我，他是20年前在中国爱上骑自行车的。
11: 我是来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多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准备奥运会嘛，就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想骑车，然后走通那四个叫什么？日坛、
1: 月坛、天坛、
11: 对，
1: 地坛。
11: 所以我那天租了一个共享自行车，看到了整个北京。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哎，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探索工具。嗯，对，它可以打开很多新的可能性，是按自己的速度来走，但是比你走路快很多。你路过一个，比如说一个卖包子的，你可以停下来吃个包子，去跟那个老板聊一聊。所以就是自行车是打开了一整个城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后来去哪里都会骑自行车。2018年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我在麻省理工毕业了，然后有孩子，所以我们在计划回到中国的那个时刻，在想北京还是上海。我们认为你如果是住上海，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方便，你什么都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走路、推车、骑行都对小朋友非常友好的。
1: 那你觉得上海的骑行氛围和其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啊？
11: 上海非常适合骑行。上海的梧桐区嘛，就是是它的城市设计有点不一样，就是你一直弯弯弯，每一次你过一个弯，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嘛，一个新的一个店，所以这个感觉是你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哇，这个很自由的感觉。
1: 定居上海以后，大卫用两个孩子的名字创立了自己的自行车工作室，也把在上海的生活观察融入进了自己的自行车设计中。
11: 上海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上海的宠物文化也非常丰富，但是你怎么把从家里把它带到咖啡厅，到公园，到商场什么的，这些都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年前给朋友设计了一个带狗的一个篮子，他去哪里都会带着那个狗狗，之后就发现哇，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这个其实是给小狗做的，任何自行车可以装这个，骑行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怀里。这个就是一个模型，你能猜是啥吗？
1: 这个是放在前梁上，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
11: 哇，很好，是可以固定在前面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你的怀里。
1: 我发现你们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怀里。
11: 没错，骑行本身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享受的一个体验。
1: 当把爱与陪伴装在车上，骑行便不再孤单。大卫也是因此遇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9: 在上海生活了8年，骑行的圈子有没有认识一些好玩的人？
11: 骑自行车，很多人会想到啊，年轻人，但可能我的心目中能想到的是龚老师。龚老师是个70多岁的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了80多辆复古车。我还为了龚老师做了一个展览。
1: 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我也想去看看。
11: 可以。
1: 大卫的这位骑行忘年交就在这附近，车放在这儿。
11: 啊，
1: 好，这是个地下室啊。
11: Sure.
3: Into the dark.
11: This is like urban archaeology. You have to discover stuff inside of here.
1: 略显简陋的环境里，数十辆自行车整齐排列。通过漆面的光泽，可以看得出主人长久以来的细心打理。
11: Hello, 龚老师啊，
3: 欢迎欢迎啊！
1: 龚老师和大卫其实相识只有2年。
3: 这个要我们追溯到是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哎呀，就在我对面嘛，骑自行车2-3分钟。
11: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
3: 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听见哇，他会自己设计、自己造车，不可思议的。
11: 认识龚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就不觉得很可惜。
3: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啊，他说这是都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11: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但你们先在这里看看，我准备回去，我有很多自行车要修的。嗯，
1: 好。大卫惦记着自行车厨房要回去，我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的很多车我都是第一次见。
3: 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都背一个铜标，
7: 飞鸽的铜标，
3: 对、嗯、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我正在打理。啊，那么天津呢，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红双喜，
7: 红双喜，没错，
3: 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土气力的红底王秀全。
7: 我听说过有红双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车，
1: 这个是铁锚，哎，
3: 中华老字号魁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铁锚唯一一辆在上海。它是天津飞鸽，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根本不能骑行的。那么通过数月的整理整修，哎，你看怎么样？
7: 很润滑。这种前置的减震结构，我只在3轮车上见过。
3: 对，相当不错。
7: 那您
1: 收藏这些车有什么标准吗？
3: 我2个字，好玩。嗯，我从呢90年到现在呢，一共累计了将近80多辆。第一类是西洋车，第二类呢是我们国产老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要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
1: 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车都是龚老师用最朴实的工具一辆一辆修旧如旧的。
3: 我们拿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整齐，都是坑坑洼洼的，锈掉了，你要把它拆下来，谈何容易？那么我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木榔头，然后呢，咔一下子它就下来了。另外呢，往我们前面的前叉撞结果了，畸形了，那歪曲了。那么我呢，就是搞了2个直角的，
7: 这个像我们做手术的那个牵引工具一样，
3: 不是它公感原理，我放在中间，啊，背就背出来了。那么我这个办法虽然很土，但是呢，我作为我来说呢，能够解决问题，很开心。
0: 最重要的保养方法就是这每一辆车都要真的骑。
3: 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我都会在外面溜达一下。我有一条成熟路线，番禺路，然后到华山路、影城，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伊犁路、虹桥路，一直走到古北路，再到长宁，一个圈子一个半小时，这叫动态保养。
7: 那您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一天骑一辆车的话，这些车全骑一遍要多长时间？
3: 80辆车子，如果你轮流骑一下，也就是80天呀。
7: 80天，那就得将近3个月了。
3: 3个月，36年了，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因为我感到这是一种文化，文化需要有人传承的。
0: 说到文化，我想起大卫说，他还为龚老师特意办了展。那我能不能骑着这里的老车去看展呢？
3: 绝对没问题。来，你来来看这台。哎，那这台我前天刚保养了，是我们中华老车凤凰的，这是60年代的，造型。
0: 骑着凤凰老车奔赴展览，一路骑行依旧丝滑顺畅。而在明亮通透的展厅里，龚老师深藏地下室许久的宝贝们惊艳亮相。
7: 这跟地下室看完全不一样。
3: 这次我们车展呢，注重一个就是稀有。那么这是一辆呢，40年代荷兰小羚羊，这是现杀的。当时拿来以后呢，我们上海一些老前辈啊，感到很少看见。这是30年代莱林公司的一款叫阿巴。那么这辆车子呢，花了8年时间跟踪。当时呢，就是店主呢，由于没有零部件，搁置在他这个库房里面。那么我呢，坚持不懈，感动了他，最后呢，得到这个车子，我很珍惜。有一次在中山北路骑行的时候呢，有一个穿了个皮装，看着像老客了一样，一个先生，侬个车子老客了吗？我这辆是轻便的哈雷摩托，是新款的，价格不菲，我帮你换，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新款花钱买得到的，我这个花钱买不到的。他说：“哎，侬个车子阿拉没看到过，这个。”
0: 当龚老师把这些满载故事的车一一展出，也唤醒了许多人心中那段鲜活滚烫的岁月。
10: 看到了，好像是童年里面的样子。
12: 是我记忆中会出现的一些牌子，长得也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可能个子还那么矮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然后骑着那个28杠杠，就在这个弄堂里啊，大街小巷的乱窜，然后还够不着这个坐垫，骑在那个杠的那个横梁上面，非常有亲切感。
13: 正好看到这个展览会，想起了我年轻辰光用我的车子。
14: 那时候没有这么交通工具，要抚养3个孩子，
13: 送小人从托儿所、幼儿园到高中，
14: 靠这个自行车来过日子的。
13: 那所以看到伊呢，老激动了。
15: 看了这辆车呢，我就想起我那年高二做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爸爸奖励我，就买了这辆车。我一生中间骑过5辆永久车，看见永久啊，心里热乎乎的，就是这个道理。
0: 这位老先生今天是来送特别的礼物给龚老师的。
15: 我跟龚老师

0: 那大概五六年前以前认识的，他总共有八十多辆，其中大概有二十辆是永久牌的。君老搞这个展览，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自行车的文化，我们很感激他。所以今天呢，我不单是来看展览，很重要的送本书给君老，《永久故事》，是我们动员了四十几个老永久的职工干部写的故事，110篇。
1: 原来张和世就是永久曾经的厂长，这本沉甸甸的永久故事是他给龚老师的心意，也是属于永久人永久的记忆。
0: 1940年建厂的时候算起呢，我是13任，我当厂长的时间很短，退休去看老厂长，当时我去看他是90多岁，他讲到永久啊，一起搞技术革新的那些老同志，哪个是搞什么项目的，哪个是搞什么流水线的，他报得出名字，有的我都报不出。他讲到这些故事呢，眼睛会发光，精神抖擞，
1: 全记的。
0: 对对对，那么就想把这些故事留下来，所以就萌发了编这本永久故事的开始。
1: 永久自行车在我儿时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品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永久的老前辈。
2: 他是我们这个永久厂技术部的主任，古巴这个生产自行车，他过去
3: 技术援助
2: 的。
1: 那您在永久厂待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个车型是让您最印象深刻？
4: 最特色的就是这一个不吃草的小毛驴。
1: 这辆永久 ZA51型载重车之所以被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是因为它特别结实，承载力强，耐力久，既能驮货又能载人，稳稳撑起一代人的生计与日常，是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车型。
4: 像这辆车最重要的叫路试，道路试验载重车呢，前面要放30公斤，我们用黄沙嘛代替，后面呢要放150公斤，总共是180公斤。然后大概我们自己骑行啊，从枣阳路开始一直骑到苏州，然后再骑回来，90公里一次来回，180公里。
1: 180公里。
4: 大概啊，我们主要是要测钢圈的变形度。这个钢圈呢，上海话叫女硬筋，有硬度，有弹性，骑得舒服。
5: 这个呢是标标准这个电动车。
3: 啊，搿是啥物事？票证。当时呢，我们自行车呢，所谓紧俏商品都要凭票的。
5: 对，
1: 我是85年生的，所以我没有赶上这个时代。但是听我爸妈讲过，说那个时候要凭票买自行车的。
5: 对，特别是到了80年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呢就是有一个叫3转1响，其中呢一转就是自行车作为那个代步工具。每到那个新人结婚啊，他都需要。嗯，
1: 技术让自行车能走得更远。而一个经典的标识能让品牌被几代人牢牢记住。今天永久的老设计师也来了。
6: 苏教授是老永久老前辈了，好多商标呢都是他设计的，
2: 大名鼎鼎的，
6: 到现在还在使用。
7: 这个车标最初呢就永久两个字，没有这么像自行车这个形态，大家觉得很简单太枯燥了，是不是要设计了再好一点。厂里面有一个搞宣传的，他从国外的杂志上面看到了用文字组成一个图形，有这种想法，那把永久两个字把它组成做一个自行车形状不挺好吗？所以出来了就是永久这个自行车的形状。
1: 朱教授带来的是当年自己的设计手稿。所以您设计的车标是从76年开始？
7: 对了，后来人家又反映了，大家看惯了红底白字，那么再改最后用这个logo。
1: 我人生中的第一辆永久车是 SC65 赛车，
7: 这个是非常有名，这个就是我亲属设计的
1: 啊，是吧？
7: 一开始这个车都是销美国的。
1: 所以在永久最辉煌的时候，您走到街上看到街上骑的都是您设计出来的，您当时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7: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自己生产出来的，你自己做出来的，和看到是人家的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要把这些都留着呢。
1: 其实永久二字早已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他念念不忘的何止是永久的老爷叔们。
8: 我今天给你送资料来了，您这不是有一台永久 PA13型吗？我找到了这个 PA13型的说明书，也是60年代的。哟，
6: 这个很稀有的。
8: 你看它所有的车把、 飞轮都是和你的车上是匹配的。
3: 太高兴了啊！哎，我和韩师傅呢，我们认识有20年了。我是自行车的收藏派，这位呢是考据派。
1: 考据派是什么意思？
8: 考据派啊，就是说我们不仅有自行车的这个实车，我们还有和自行车相匹配的资料，所以我是以研究自行车的资料为主，像写论文的方式一样，来把这些资料的精华内容给它汇编起来。
1: 感觉像是给自行车建档案的这种感觉。
8: 没错，
1: 收藏派的自行车收藏我见过了，考据派的自行车档案当然也要去看看。
8: 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工作室了。
1: 函谷桥的藏车规模并不大，但每一辆车都有着详细的考据资料。
8: 我的资料和这个车是相匹配的，
1: 就是车载车的身份证也都挂在这儿。
8: 没错，这台呢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老外车友的这个圈子里边啊玩的一辆 Moton， 一个60后的车，它是最早的时候小轮车的一个鼻祖。这本书是由国外爱好者他们自己编撰的，就把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车型的车呢，给他做了一本汇编，我从一位英国的车友他那儿买过来的。
1: 所以对于您这种自行车考据派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要考据的是什么呢？
8: 就是要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准确地判断一个车的年代，因为不同年代的车它就有很多区别。这是个60后，比如这是个70后，在60年代整体的造价是比较高的，70年代就改进了工艺，降本增效，所以车的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在函谷桥整理的各种自行车书籍资料中，我最意外的是看到了小人书。那种小人书，哎，我觉得挺好玩。
8: 它相当于现在的短剧，它是真人拍的，说的是一辆中国的自行车跟英国的自行车撞了以后，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赛过了英国的自行车，扬眉吐气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考据派呢，讲究要从多种角度、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印证一个车的历史，有这种小人书啊，还有挂历啊，还有包括一些老自行车厂出的厂志。对，
1: 喜欢自行车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用写论文的方式去调查归纳一辆车的资料呢？函谷桥说，一切都要从爷爷留下的一辆老永久说起。
8: 我爷爷也有一台老的28车，旧28车。我小时候一直有在咬那个曲柄，
3: 感觉特别可爱啊！
8: 小时候好玩嘛。后来呢，我看了他那个车上的那个型号，写的是 PA14型。哎，我想那永久的王牌车型不是 PA13型，车的型儿都是这个型儿，但是我并没有听说过 PA14型，所以我脑子里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问号，到底这个车型是怎么样的？
1: 一模一样的经典车型，却出现了从未听说过的型号。这个疑问推动着函谷桥去寻找、去调查。
8: 去了好几次的上海图书馆，也去了上海档案馆，同时呢，又在一些二手旧书市场发现了PA14型的一些当年的技术资料，发现它大概是在1965年左右从14型变为13型，但是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直到我有一次偶然在上海市档案馆就发现了正式的函件，有非常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是这个车当初试验的时候是叫永久 PA14型，后来当它试制成功进入大批量生产之后呢，它的这个型号就改成了 PA13型。前前后后大概历时有3-4年才把这些资料慢慢的攒起来啊，终于把多年的谜给解开了。
3: 所以那个半成品的 PA14还在您这儿吗？
8: 在我一位西北的车友那里，他也是一个考据派。我那车呢，因为是一台老自行车，所以呢，它总体上并不是特别的完整。西安的车友呢，他正好也有一台差不多年代的车，他也缺件，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车让给了他，他呢就可以把这个两台车给他组合在一起，使他重新恢复一台 PA14型，相当于是我把这个车通过我们俩的合作，这个车重新又复活了。
1: 爷爷留下的谜团破解了，函谷桥也从此喜欢上了这条考据之路，专攻自行车的难解之谜。
8: 比如说这辆小轮车鼻祖，当时呢我们知道在国内也有一个同类型的车，而且是凤凰出的啊，我们也就一直在找资料，但是呢只看到了文字的记载，并没有看到真实的图片。当时的资料呢非常的难找，但是呢我一个车友他在这个旧报纸上 看到了这台新车试制的新闻，还配有图片。我们一看，它这个样子跟这个小桔车非常的像，而且呢，凤凰的头标非常的清楚。那么这张真实的照片呢，就印证了凤凰在60年代的确是制造过和这台小桔车一样的小轮车。
1: 那您写过多少篇论文？
8: 我自己写了3.5篇，同时呢，我也发动了我们全国的一些考据派的车友啊来写，目前总共大概有8-9篇，虽然不多，但是每一篇都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因为这些老车呢，和这些做老车的人都逐渐的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了，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把它的当年真实的状态啊，以一种多角度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同时呢，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和车所承载的家庭啊、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吧。啊，我们也觉得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1: 一辆老车藏着一段岁月，一份热爱连接着几代人的心。自行车早已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在轮转之间把平凡的日子骑成难忘的时光。今天的骑行之旅暂告段落，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接着是去哪里啊？
2: 去迎春路那边，
3: 虹口足球场。
4: 张江，
5: 去那干嘛？
6: 去看一下樱花。
7: 接孩子去补习班。
8: 我朋友在那边有个街舞房，我去看看他。
9: 我是一个飞友，我刚拍完飞机。
0: 飞友，玩那个无人机的？
9: 不单单是玩无人机，还有喜欢飞机、热爱航空摄影的一群人。给你看看我刚刚拍的飞机。
0: 这是啥机型的？
9: 这是一架空客 A330。
0: 330。
9: 然后它是印尼加鲁达航空的，这是一个彩绘。你看，这是个皮卡丘。
0: 相机里还有小琴之前拍摄的各种飞机，没想到还有把镜头对准天空的人。今天我也能赶上他创作吗？
9: 接下来要去拍一架中国电动飞机，
10: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我想去尝尝鲜，
0: 去
10: 这样长长见识。
0: 跟你一块去可以吧？
10: 好的好的。
0: 你做飞友有多久了？
10: 我这样长两年，我新入坑，但是从事摄影有十来年了。十年以前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兵。当时接触了火箭啊、飞机啊，对于这种飞的东西比较有感情了。
0: 那你记得你拍过多少架飞机吗？
10: 超过1000架，跑了50多个机场，比如。虹桥机场附近就有一条南市桥路，虹桥机场，它也是拥有全国范围里面最多数量的宽体飞机，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飞友过来打卡。
0: 那今天小琴会带我去什么地方看飞机呢？哎，这不是一个展会吗？
10: 是的，这里面停的一架比较新型的飞机。
0: 那里边还能停飞机啊？
10: 对啊，我以往拍的一直都是传统飞机，今天有一个新的电动飞机，我想今天来近距离看一下。
0: 那就赶紧尽管一睹为快吧。原来我们赶上了最近的上海科技盛会，在展厅里寻找飞机的路上，琳琅满目的顶尖人工智能科技展品就已经让我目不暇接，而小心要追的新型飞机果然就是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11: 目前这款机型呢是纯电构型的，是一位驾驶员和四位乘客，最快速度呢是320公里每小时，最远航程是200公里。
0: OK，大概是从上海飞到个
11: 飞到苏州，飞到苏州肯定没问题，
0: 肯定没问题的。
11: 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因为空中没有红绿灯嘛。
0: 还能带行李吗？
11: 可以啊，有一个行李舱。
0: 感觉怎么样？
10: 我没有想到现在低空经济的发展已经如此先进啊！我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开这么个东西。
0: 小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拍摄飞机，抓紧不停地按着快门，因为后面等待欣赏的观众已经排起队了。
12: 我觉得挺震撼的，对于未来出行会非常的方便。
13: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感觉就是开去旅行或者上班，能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
14: 我觉得充满未来感，就像我原来想象中的一个空中怪物一样的，很有意思。
0: 地上跑的电动汽车已经普及，天上飞的电动飞机真的能很快进入生活吗？难怪吸引来的很多观众都是专业人士。
15: 今天看到这个产品，技术积累是有10年，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所以对这个比较还是有点了解。10年前我也是一个爱好者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嘛，所以慢慢的就往这个行业的不断的去深入它。这几年我们的大飞机发展之后，随着我们的军用不断的进步，之前的技术就可以沿用到我们现在民用级了。也作为低空航空这个行业内呢，作为一个参与分子吧，也是很荣幸的，我们很幸福，特别感谢我们的军工发展。
0: 这一刻，仅仅作为一位未来的乘客，我也和这位专程来看这架飞机的业内人士一样自豪。科技的广阔长空，年轻一代真是大有作为，而这款电动飞机也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江总，我看你非常年轻啊。
16: 我88年。
0: 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直白的话也和大家说一说您这个飞机吧？
16: 英文全名叫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电动的能够垂直起降的飞机。简单的理解就是未来空中出租车。人类对交通的发展一直是无止境的，以后可以星期的座位数可能变成了9座10座，空中公交车也有实现了。
0: 想到将来头顶上会有大小飞机呼呼而过，我不禁对安全性有点小担心。
16: 其实未来飞机呢，它是有航线有高度的，可以理解为它可能是一个 最管状的高速公路，
3: 分层的，
16: 哎，分层的，未来的智能化空域管理的水平也增加。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订单，今天也在现场有跟一个客户签约了100家的订单。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中东啊、非洲啊这些地区，都是我们的客户，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国产化的供应链。本质上不仅是我们产品的出海，也是中国市场矩阵标准的出海。
0: 跟着下一站节目，我走过很多上海充满人文风情或是历史积淀的角落，今天从一位年轻创业者的视角，才亲身感受到上海作为科技之都的实力。
16: 2013年，作为一个游客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看看外滩，看看陆家嘴啊，感觉还是一个金融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那种百年的积累的这种城市。但自己深入到上海之后，哎，从人工智能，从 AI， 其实感觉到上海的科技的前瞻性啊，其实是非常深的。
1: 你原来就是从事航空行业的？
16: 我自己原来是软件的背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非常爱折腾的人。可能说10年前我还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可能做送货上门的相关的一个创业，然后呢在后面呢主要是做的自动驾驶的，其实也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一点点的一些内容。当我那天还是低头坐地上的自动驾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抬头看，天上，一想到未来出行不只是地面，对吧？然后就慢慢的去开始研究飞行器。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出来去创业，去做这个方向的产品。
0: 10年技术厚积薄发，5年创业初现成效，世界越来越便捷，年轻人也越来越勇于改变世界。
4: 我儿子做飞行员，他每天回来都要把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啊，在自己买的模拟器上重新演练一遍。我觉得那个好像操作起来很复杂。
16: 对，可能以前大飞机啊要培训几千个小时。您刚才看到我们驾驶操纵啊，
4: 是，
16: 其实右边是方向，左边是速度。
4: 对，
16: 操作起来
4: 油门在那儿，在这儿
16: 就很简单了。所以未来以后能开车的人，经过个可能百来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培训，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飞行员了。哦，
4: 很多人能够一圆自己的飞行员梦想，是吧？
16: 对，未来呢可能需要 AI 的技术啊，不断的去增加进去，让它驾驶更安全。然后慢慢的可能也升到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看来我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乘坐电动飞机奔赴更远的下一站。飞机可能还需要再等等，但今天在展会现场，我真切感受到科技早已融入日常，各路机器人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得力帮手。
15: 春晚上场的机器人啊，这一系列的啊，然后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灵活了，跟之前比起来有很大的进步。
5: 那里有一个机器人在跳舞，还有一个熊猫形状的机器人，非常的有趣，会有个类似冲撞模式的东西。
6: 陪护一类的机器人可能慢慢的会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7: 我们是作为参展商来到这边的，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我们的一猫和一狗，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限量版的马年的这个机器马产品，这次展会也是第一次亮相。
17: 我今天其实是在扮演一个机器人，我想升级一下我的装备，设计一个更像机器人的一个机甲。
0: 还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了生活场景，
15: 像汽车智能座舱这些，这种 AI 眼镜，我感觉到这个 AI 经济还是发展得非常好。
17: 扫地机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它可以爬楼扫地，功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18: 智能清洁的智能家居，还有非常多的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这些 AI 的单品，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每次在有跟 AI 相关的展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看展，所以今天算是过来工作吧。
0: 这位小伙子来展会上的工作还真不少，从自动洗澡机到电脑机械臂，各式新奇物件都让他测评了个遍。
19: 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流程，注意的过程？
20: 他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往后倾斜20度，重心会落在臀部。
18: 我其实是一个泛 AI 的博主，海外我们关注到国内整个的 AI 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筛选或者去测评这些 AI 的产品。
0: 原来我竟然遇到了一位从海外回国测评的职业 AI 产品测评师，已经坐拥30万粉丝，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的小金，说他是被客户催着回国的。
21: 我们其实在海外的时候，客户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然后 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回国去，就是你要跟得上国内的节奏吧。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这些 AI 的产品啊，拿到海外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每天每刻都有变化。
2: 是
21: 我们把 AI 落实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2: 这展会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21: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助听器，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主动降噪的功能。今天真实的模拟了一下啊，听障人士他们的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0: 2025年回到上海后，小金才真切感受到国内 AI 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测评了上百种 AI 产品，
21: 就会去游走在各个这个 AI 类型的展会和活动上，自己先去真实的试用。从新加坡回到这个上海，我发现国内现在大家这是活到老卷到老。
2: 那你觉得像上海在这里做测评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21: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吧。上海是非常适合测评，像譬如说我们去外滩做个 AI 智能眼镜测评，适老的产品就会去公园，我们发现大家还是很洋气的。我跟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在五元路找了一个 home studio， 同吃同住，每天24小时泡在一起。虽然说这个工作室很小，但是我们把它布置的也很温馨，反正每天很热闹吧。我们还带着一只猫一只狗。
0: 对小金而言，猫狗双全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在上海做自媒体奔赴事业更是幸运的。
21: 我们其实也挺庆幸上海推出了一个叫沪九条
2: 啊，对，
21: 就是
2: 对做自媒体的人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21: 对，国内的这些展会哈 AI 的学术的活动论坛都是免费的，你想进入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像我们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是很 chill 的，
2: 是吧？
21: 还是很松弛的。
0: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业余的电子产品测评爱好者，听了小金这么多的测评经验很是羡慕，但他却说他做的这些都不算稀奇。
21: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连机器人都有专业做测评的地方，机器人都需要上学去系统化的去做培训，
2: 机器人学习，
21: 对，然后专业做培训的地方
2: 是吧？
21: 就在国际中心，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
2: 我得抽时间去看看。我听说这儿有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学校。
3: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我们俗称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的中专技校，有120多台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
2: 一般的训练是什么？
3: 训练插花、品茶、搭积木，各个家居环境啊、工厂环境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计。哦，对。
2: 那能不能带我多看看？
3: 可以啊，
2: 谢谢，
3: 请。
0: 机器人技术学院果然名副其实，瞧这莘莘学子们，既能在厨房捏鸡蛋，也能在工厂装插头，18般武艺样样精通。
3: 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的10余种品牌的机器人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针对不同机器人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一台现在正在训练着把这个航空插头呢放进这个物料盒子里面。
22: 像平时我们打体感游戏用的那种，
3: 对，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VR 设备，给它输入一些指令，让它跟着一起学一起动。
0: 这个机器人学的是抓东西，那位竟然在学倒水。没想到机器人都要像小朋友一样从这么简单的动作学起，那我倒想来尝试做一回他们的幼教老师。
22: 那我该怎么操作才能让它像你刚才那样动起来？
23: 就是要按这个使能键，然后你上下移动。
2: 好，准备。那我应该再往下一点。
22: 对的，对的。
2: 往下一点。有点意思。哎，
22: 没事没事，这都正常。
2: 我就别再捣乱了吧。
0: 看来这个幼教也并不好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机器人操心。天天学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它吗？
3: 它其实也是从0到5岁这个正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中国人工智能开始大力发展的时候，其实也就没几年，那相当于培养一个婴儿一样。这位是我们的机器人的训练师，他负责整个训练场的数据管理运营工作。
0: 数据管理运营是怎么理解的？
3: 就以这个为例吧，拎起这个水壶，然后把水倒进这个茶杯里面，那我们采集大概200到300条数据，那么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出来的机器人，不管你把茶壶和水杯放在哪里，它都能稳稳当当地拿起倒水。
1: 那像我们这个训练员，他每天操作反反复复，需要多少次啊？
3: 他可能一天要执行300次左右，
2: 挺枯燥的。
1: 那我们这个数据采集的意义在哪？
3: 首先是我们的人去教这个机器人，采集完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复制到其他机器人上，其他机器人也会了，
1: 就是其他机器人不用再到这儿来上课了。
3: 对对对，
0: 原来机器人是一人学会大家都会，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

0: 带上。
1: 哦。啊。哟。好吧，我就不用动手了。哎，那以后如果他上我家服务，是不是我也得遥控他？
0: 不用，魔仙训练出来部署到他本体之后，他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1: 那太好了，这是给我水喝呀，我就拿着。啊，好的，谢谢。另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0: 想抓拿放取叠衣服做家务。
1: 哟，嘿。和我自己在家叠这个差不了太多。
2: 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真的会来到我们的家里，像这样为我们服务。但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被人类手把手教会的零号机器人。
0: 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吗？像机器人如果真的能够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话，它需要很大的数据量去做这个堆积的。刚开始它会做出一些搞笑的操作，它会突然动一下。然后吓人一跳，后面采集的次数多了，能达到那种人机合一的境界吧。
1: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来做这份工作呢？
0: 还是一个从小的梦想吧。
1: 真的？
0: 就是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这些机器人，专业是人工智能，但是入行之后呢，多少还是有点枯燥乏味的感觉。但是训完之后，当他真正的去自主的去完成那一个动作之后，自己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2: 有了人类师傅和机器人的默契合作，才有了更多机器人的自主活动。
3: 我们的数据采集提供给我们的算法的工程师去进行一个训练，训练之后能够在我们机器人本体它脱离人的这个控制，它能够自主的去进行这些动作。
1: 你觉得机器人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3: 师生的这样关系。
1: OK。
3: 但是其实它也是我的机器人同事。
1: 对对对。啊，
3: 从很简单这种分拣的动作，到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做咖啡、烤面包这样的，你会见到它的这个成长，非常有趣。
2: 而为机器人规划成长大方向的，则是这个训练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在我们眼中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其实是机器人跨出的一大步。
4: 比如说叠衣服，对机器人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因为衣服它是柔性的物体啊，它摆放的姿势啊、光线啊，以及衣服的面料，都会对机器人这个抓取带来扰动。所以让机器人帮你做一份数学试卷能够满分，让他给你叠个衣服，可能30%的成功率都不到。现在世界上呢，也有一个叠衣服比赛来牵引机器人技术往前走。如果机器人真的能完成叠衣服，那我们可以想啊，帮你收拾家里啊，整理杂乱的桌面啊，那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进入家居场景，应该也就能实现了。
1: 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机器人有个机械臂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人形的机器人呢？
4: 有些时候我们跟人体相处太久了，感觉人的形态好像不高级。但你看，我们人类只选了我们人体作为智能体的载体，为什么不选大象身体？用人类的这种形态，是现在几乎完成具身智能数据集前置最有可能的一种形态，可以最低成本的，然后最快速的完成具身数据集的收集，
2: 不用额外设计，自己就是最好的数据采集器，省钱省时，还可以顺手使用所有原本就给人使用的工具，这让人形成为了目前训练机器人最好的捷径。
4: 能不能直接把人体的动作收集下来映射到机器人上呢？到现在这个技术依然还不行。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吧，我们有360块骨头，有肌肉啊、腱膜这样的柔性体，而机器人没有那么多的灵活自由度。那我们就在想这件事儿，能不能用人来遥控机器人，把机器人当作传感器，把它的数据给直接映射下来。那这样，这种数据对机器人的训练质量是非常高的，大概能有效率达到90%以上。我们应当说是全国最早的提出训练场这个概念。去年1月份在这儿建，只有我们一座。到今年，可能全国已经有超过60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我经常笑称，是我们上海的方案真的辐射到全国。
2: 坐在这个全国机器人密度最高之一的地方，我自豪于上海原来如此硬核。江博士却告诉我， 这里还可能是让理想中的各种机器人最快走进

0: 更现实的地方。
1: 张江，这个 AI 小镇，它是100%的含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含量，已经聚集到440多家的企业，在这里把上下游的企业链都给打通。我们张江南机器人工坊成立，为什么要成立机器人工坊？就是比如说开发摘苹果的机器人，就有点像华强北啊。我们第一张纸进去，48小时以内的设计方案就出来了。整个长三角方圆150公里以内，我们希望在1周以内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上下游零部件，帮助一个企业在1个月以内完成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设计跟制作，这是我们的野心啊。
0: 48小时出方案，7天内找到所有零部件，也就是一个机器人从设想变成实物，未来最快可能只需要9天。那江博士又是花了多少年走到今天的呢？
1: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被科幻渲染长大的，从小就有星球大战、登月，其实当年的载人登月车就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无人驾驶车辆，然后到2000年前后，我们做这个智能驾驶，对于把机器做成一个智能化这件事儿，人类好像永久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我本人大概在2004年就开始做机器人这个研究，我们那时候的常态就是早上急匆匆地冲到实验室，然后调了10分钟。机器人摔倒了就摔了7零8落了，我们还得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机器人零件给拼起来，就这么一点点的艰难的往前走。在2016年左右吧，我一个比赛想让4足机器人爬坡，现在感觉非常简单的，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机器人好难调啊，就一个土坡都上不去，我从下午4点吧一直爬到6点都没爬上去，但没有放弃。哎，我们那个还能动，所有人掏出手机给我们拍摄打光，在那一刻我觉得机器人应该还是有未来的，打光的那一瞬间就是照亮了机器人的未来。20多年了，好不容易终于这个机器人进入到国民感兴趣的认知阶段，其实是久久为功的一个积累。
0: 久久为功的积累，江博士认为并不只来自这20年的刻苦，也源自中国文化万物生发包容混沌的古老哲学。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这就是 AI 的本质。我们越研究越觉得 AI 这个黑箱子不确定性，套用中国的观点，中国人是最大的拥抱不确定性的一个国度。中国人他的哲学体系，我觉得现在真的跟 AI 正在慢慢的一一对应中。考工记里面有句话叫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少，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做人形机器人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像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0: 天时地利才美工巧，属于中国人独特的科技时代，属于上海的创新篇章已经悄然到来。当智能飞机掠过天际，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这一切奇迹都源自人的初心与创造。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

0: 其实在越南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现金，所以我推荐大家在落地越南之后马上来找一台 ATM， 无论是银联的信用卡还是银联的借记卡，都可以在上面方便的取到越南盾。但是如果用信用卡取现的话，除了支付手续费还有额外的利息，所以用借记卡吧。
1: 哦，取现手续费是免费的，
0: 这一次最多只能取300万越南盾，那就相当于790人民币。手续费真的是零，看来真的是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1: 如约而至的吉普车，让河内之行的开场充满了仪式感。
2: Hello,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tour. So is that okay? I pay now and join the tour.
2: Totally okay.
0: Okay.
2: You can pay on this machine.
0: Yeah.
1: 刷卡，上车，
0: 出发，
3: 出发。
1: 坐在吉普车上看这座城市，河内的悠闲生活近在眼底。
2: And welcome to Hanoi, the capital city of Vietnam.
1: 导游小哥说，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内的第一地标，环建湖。
2: We call that Huan Kiem Lake. Translate into English is returning salt lake, the salt to fighting.
1: 环建湖在河内的地位，大概就等于杭州的西湖。西湖有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环建湖则有神龟刺剑、环剑的历史传说。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最亲切的是这里的古建筑，处处题有熟悉的汉字。
0: 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
2: On the biggest lake of Hanoi, we call the West Lake.
0: You know, in Hangzhou, we also have a West Lake.
2: Really?
0: Yeah, it's very famous.
2: That is the oldest pagoda in Vietnam.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5th, 6th century. So at the next stop, we're gonna get to the oldest bridge of Hanoi. We call the Long Bien Bridge.
1: 刚才我还在感慨东方的审美何其一致，眼前这座横跨红河的巨型铁桥龙边桥，就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
0: It looks very old, right?
2: Very old. Have you been to Paris?
0: Of course.
2: So you saw the Eiffel Tower?
0: Yeah.
2: That is the same designer.
1: 原来这座桥的设计师和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这么看来，我算是走进了一座横卧的埃菲尔铁塔。
2: We're gonna stop at the last destination. That is also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of Hanoi.
1: 吉普车环游的最后一站，把我带到了整个河内最热闹的核心所在——36行老街。导游说，这里每一条街就是一个行当，可选择太多了也犯愁，该怎么逛呢？
4: Bay Street's good.
5: 我也是刚刚昨天才到这里。
6: 你来自上海？
0: 你会说中文的？
6: 会。我也在上海的10年，我老家就在这里。
0: 36行街，说这里面真的有36行吗？
6: 对，很久很久之前了，我们这边真的有36个行行，差不多要有70了。就我们很习惯跟朋友一起约在这里的，每周都会来。
0: 那既然你这么熟悉，有没有可能你带我来逛逛这一条街？
6: 可以。
1: 跟着身穿传统奥黛的 Lily， 我走过了银器街、灯笼街、竹子街，当真是眼花缭乱。
0: 那我试试这个吧。
7: 好嘞，谢谢。
1: 但他却告诉我了一个36行街独特的逛街方式：不要用眼睛，用你的鼻子。
6: 可以按照气味来逛。这个是糖街。
0: 糖街啊？
6: 对。
0: 哎，确实有股甜味儿。这个是我们的话梅吗？
6: 是的，越南语叫 Oh my。
0: Oh my。
6: 这个是又咸又辣。
0: Cheers。
6: 是不是很酸
0: 啊？一点都不酸。
6: 夫妻饼。
0: 哦，好香的啊！这个为什么叫夫妻饼啊？
6: 因为在我们订婚的时候，男方会送女方的这个饼。哦。
1: 转过街角，刻着汉字的古老牌匾映入眼帘，还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0: 中药的味道。
6: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走的就是找药街，这条街都是卖的中药。我爸爸就是一个中药的大夫，从小我对这种调料很熟悉的。
0: 巧了，我们爸爸原来也在同仁堂干过。
6: 呀，安乔安。
0: 哎，您好。
8: 哦，你好。
0: 您也会说中文的？
8: 是的。
0: 您这家中药店有多少年的历史？
8: 100年多的吧。哦，是我爷爷的。
1: 我们竟然跟着味道无意中走进了一间

0: 中药店。
1: 这是我爷爷吧？这是我爷爷。
0: 所以这个是这个店里面一开始的样子。
1: 这是我爸。哦。这个家以前也是那个一个中国人，100年这个福建人来这里都拿那个中药来这个做。
0: 武医生的爷爷开这家中药店的时候，一定也没想到自己的子孙未来会真的去中国留学。
1: 15年前的我在那个天津，这天津中药大学留学的，学3年。我们的老师吧，他很老的，但是还做那个当医生。天气很冷的，但是他们还那个去自行车每天去看病的。
0: 你能帮我试试吗？
2: 啊，哎呦，这样好啊！哎，
0: 谢谢。武医生的妙手让我感觉轻松了不少。莉莉说，再配上一种熟悉的味道，就肯定能精神焕发了。
3: 我感觉在越南最有名的就是鸡蛋咖啡。
0: 鸡蛋咖啡我好像听说过，走，跟你去体验一下。
3: 就在这边。
0: 哦，这个门都是这么小的。
3: 对的，在河内有很多有名的店，都是在那么小的路进来的。
0: 这样幽深的小巷里，竟然藏着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难怪也聚集了世界各地的食客们。
4: I'm from Italy. We tried another one in another place.
5: This is better.
6: Para mí como colombiana es un poco raro hablar de café con huevo, pero es maravilloso.
0: 微苦的越南咖啡，拖着醇香的蛋奶霜，一口下去，先苦后甜，口感绵密，
7: 像布丁的味道。您这家店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8: 广咖啡呢，那么俺就讲不少，但是那个咖啡古卡布奇诺爱吃，难了。rất đắt. Thế là bố tôi mới nghĩ ngày xưa là Việt Nam mình là nhà nào cũng nuôi gà, cà phê cappuccino ấy, thì là mình mà làm thì là nó giá trị bằng 50 cốc cà phê trứng của mình, tức là nó rẻ như thế thành ra là toàn dân ai cũng uống được.
0: 原来用蛋奶霜代替鲜奶是为了让一杯奶咖的价格更亲民。店主父亲的睿智不仅让鸡蛋咖啡的醇香飘进了越南寻常百姓的家里，也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了这份味道的传承人。
3: 除了这个鸡蛋咖啡，在河内还有一家开的很久很久的河粉，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带你去了。那你要自己去啦，
7: 拜拜。
0: 循着莉莉给的线索，我从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又来到了这里。
7: Excuse me, are you the boss of this store?
9: Yes.
7: I want to know why it's very famous here.
9: I think we serve the traditional flavor of Vietnamese pho from 1955. If you want to know, you can come here and I think.
7: Oh, really? Can I? Okay, thank you.
0: 取粉、剁肉、加菜、浇汤，每一步看着很简单，但这家店可是很多越南人心中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9: This is from my grandfather. He's very famous because I think he's very kind to the customer. Cái phở nó là một cái truyền thống, một cái văn hóa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rồi. Nó không chỉ là một cái món ăn bình thường nữa.
10: So my family has been eating at the restaurant since I was a kid.
11: They've been quite famous. Every time we came back to Hanoi, we brought the children there as well, like introduce them.
12: 我每天都来这里。
7: 为什么会天天来人这儿？
12: 因为味道很好啊，它是很地道的味道。小时候都妈妈都是带过来的，因为河粉是我们每一天都吃早餐。它的原店是在华清湖的旁边，很出名的。一个月前他们搬到这里，很多河内人他们已经来过这里。除了在餐厅可以吃，他们还弄一些那个方便河粉出差，可以有那个习惯的那个味道，所以很喜欢。
7: 那我也买几包给我的朋友尝尝。敢木，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
12: 我之前是在中国留学。
7: 我想问问河内的夜景，如果我想欣赏的话，在哪里可以看到？
12: 我建议你去火车咖啡，在那边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火车过来。如果你喜欢，跟我一起去。在那边是火车街，
7: 马上已经封路了。
12: 对对对，马上火车快来了。
0: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直接从居民区里穿过的铁轨，据说这些铁路始建于1902年，100多年的时间里，民居的扩建逐渐贴近铁轨。 最终形成了火车与门窗间不足一米的独特景观。
7: 这辆观光列车看起来不错呀，里边的装饰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0: 火车驶去，街道的喧嚣如潮水般涌入铁轨，人们熟练地穿梭于铁轨两侧，生活以惊人的默契恢复如常。我决定要更近一点，感受一下火车贴脸开的刺激。
13: I have seen the train coming, and I run to take some pictures.
7: Okay. And now you relax.
13: Now I'm relaxed with the beautiful.
0: 坐在这里的等待，有一种极致的松弛感与紧张感的拉扯，因为时间分明过去了很久，但你随时随地都在等着火车铃骤然响起的那个瞬间。
14: 没想到看了这么多次还是这么震撼呀，太棒了。
0: 没想到火车街最大的惊喜是遇到了同胞。
7: 那你是来越南出差旅游啊？
14: 我现在是在国内，是越南语的研究生，我是研究越南小说方面的，所以我需要来这边进行一个调研。我一到河内，我就马上跑来这条火车街看看了。特别是当你坐在这样的咖啡店，你看着对面的这些小商贩来来往往的在这个铁道上，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独属于越南的一份浪漫和悠闲。
0: 听说畅畅已经在越南待了一个多月，我忍不住问出今天的一个疑惑。
7: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汉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字在越南？
14: 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文庙找找答案，因为那里是越南古代的第一所大学。
7: 今天我也自己试试打辆车，我这么快就叫到了。
0: 为了寻找越南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字的答案，第二天早上我就约上畅畅一起赶往了文庙。还没到门口，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就是这块下马碑了。
7: 北京的孔庙里也有一个下马的石碑，官员到这儿的时候要下马走进去。
0: 河内的文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前庙后学，所以越南古代的国子监也在这里。这不，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
15: 北京的孔庙，他们是左庙右学，河内的是前庙后学。
7: 哎 ，excuse me，
15: 哎
7: ，nice to meet you，nice
15: to meet you。
7: Come from Shanghai.
15: 上海。
7: 上海。
15: 哦，那我会中文了。
7: 你又会中文啊？
15: 今天我来这里的，给各位学生的那个讲了文庙，他们的都会中文的。
7: 那我们跟您一块学学当地的历史好吗？
15: 哦，非常欢迎。
0: 阮老师的历史课是从文庙二字开始的。
15: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文庙门吗？
7: 因为孔子。
15: 是文庙。在中国的一般的都叫的是孔庙。开元27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叫文宣王庙。
16: 我从来还以为文庙那个文就是文学，现在才知道就是文宣王。
15: 所以英语的大家经常把那个文庙翻译成的 temple literation， 这个不对，应该是 Confucius temple。
0: 一个名字的误会让我第一次摸到了文化漂洋过海后的痕迹，但更深刻的感受是称谓的差异终究只是表象，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核是跨越山海经历千年也不会改变的。
15: 河内文庙国子监有五个分区，因为在中国的有一个观念是五德，仁礼义智信，这个门主要是帝王和官员的，左边是承德的门，希望后来的学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官员。那边是大财，是获取才华的希望。
0: 三道门，三种身份，最后都指向了一重期许。
15: 前面是回文阁，1805年修建，回是28宿最亮的星，叫回星。回星是代表的文章和学者，回文阁现在也是河内的一个象征。水管段画的、
7: 就是这个回文阁。 我们从机场开进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那个像房子一样的

0: logo 都其实都是奎文阁，
1: 都是奎文阁。
2: 而穿过奎文阁，代表文运昌盛、科举荣光的进士碑林，便是被魁星照亮的答卷了。
3: 有82块进士碑，所以这里的代表越南科举的历史。越南主要用的4言8句的题材来做赋和诗。
0: 我看到这个碑上其实是用汉字来记录的，所以当时在这边的科举，他们用的也都是汉字吗？
3: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同种同源。古代越南已经的仿照了中国，独尊那个儒家，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必须要学汉字，也要学四书五经儒家的经典。
2: 汉字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这一刻我感觉我不是游客，而是穿行于历史的同路人。
0: 这字写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4: 我们的习俗就是，如果来到文庙的时候，或者请书法老师写几个字，期待新年怎么样啊？
0: 写的比我都好。那您练了多少年的字了？
4: 20多年了吧。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到汉字了。我的上辈啊，都是写汉字。我们生活周围都是汉字啊，古籍啊，书法的碑帖啊，都有。
2: 更有趣的是，这些中学生们正在拜孔子，求一个好成绩，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呢？
3: 因为文庙已经成为越南好学传统的象征，比如是我儿子，他刚幼儿园毕业，他也要来拜了孔子。
0: 幼儿园刚毕业就
3: 幼儿园也是，高中也是，大学毕业也是。现在国家教授典礼也在这里。越南古代用汉字来写资料，所以如果想研究越南古代史，必须要会中文。我的家有《三国演义》《红楼梦》4大名著都有，《西游记》。我对隋唐英雄的非常有兴趣。《
0: 隋唐英雄传》
3: 里面的很多古代的英雄，他也按照的仁义义智信的来做人。啊，我觉得这个汉学的非常有意义。
2: 文庙的氛围，阮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也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如果我以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汉字为线索，继续我的旅程，是不是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河内呢？
0: 您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人推荐的？
3: 你要去找邓洪山教授，他也是我们大学的副校长，他现在在阮文照故里的调研，你们可以去那边。
0: 您就是邓校长啊？
5: 是是是。哎，
0: 您好您好。
2: 这处隐于市井的老宅，便是越南大儒阮文超的故居。他曾在清朝时期作为官方使臣出使过中国，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5: 阮文超在越南儒家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贡献。哦，
0: 我看到这个上面也有蝙蝠，就是它谐音是福“福”字。
5: 福的，对。
0: 对，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
2: 还挺像的。
5: 阮文超他就是在科举制度就是拿到进士，他写了一些书关于我们越南古代的地方的历史文化。他写一本书叫《旷庭玉帝之》，是一种地质，说我们古代越南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
2: 阮文超的《方庭余地志》，也就是《大越地域全编》，是了解越南历史地理的第一典籍。
0: 所以这个是
5: 旷庭玉地之一个木刻，它最重要的一本书，
0: 卷一
5: 11页。
2: 诗歌方面，它也可以说是越南的李白。
5: 这本书是关于他的诗文，就是翻译成越南语。日推中府烈，整流老歹天。
0: 感觉用越南语说出来的更押韵。
5: 嗯，我们越南语还是保留的唐代的发音，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上殿明月光，疑是烈阳升。
2: 我真的很感谢遇到了邓校长，能让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游客，在这一方院落里，窥得一位越南文坛宗师的风骨与情怀。
0: 这里挂的是润泽生民，登君子之堂，知不忘本，观前人之德，言若有邻。感觉他是把很多的道理都提在了门匾上。
5: 对， 阮文绍，他去世以后，后人做他的像有一个小塔，那个塔呢，你们可以在黄江湖附近的玉山寺，那个就是那个塔，
0: 是那个塔
5: 那个小塔写三个字，写敬天，就是他的渴望，做一个伟大的人。
2: 此刻我才恍然明白，原来缘分早已在昨天的环建湖边悄悄地埋下了伏笔。但一路看到的汉字里，我还是有一些困惑。
0: 我在文庙里面有一些字我是看不懂的，看起来比较像汉字。
5: 那个应该是男子吧，有很多石碑都有男子。我们学校也有这种石碑，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0: 方便吗？
5: 方便。
0: 谢谢。
5: 河内国家大学现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有一个学科叫汉南学科，学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
2: 这个是？
5: 这我们学校的纪念馆，有几面石碑，学生也在集汉字和南字。
0: 那我看看这个石碑上的字。
2: 果然，我又看见文庙里那些明明是汉字的样子，但我却不认识的天书。
5: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字是一个巴和一个木，这种土地就是在河流旁边的，就是农田的意思。然后柿就是柿树，
0: 柿子树，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柿子树的地方。
5: 对对对，
2: 这些如同汉字兄弟的奇妙难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5: 汉代的时候，汉人当官的时候带来的汉字，从汉到唐主要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有很多地名或者人名食物不能用汉字写的，就把一些汉字变成南字，那个南就是南的和前面的一个口，就是南方人的口音，
0: 是这么来的。
2: 现在在越南看得懂南字的人也是很少的。
5: 我本来是一个考古学，在我们考古现场也有汉字和南字，所以我们必须要读这些器物它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最大的研究不是南字，主要是汉字，因为我研究的瓦当，西汉中期的时候在越南开始用瓦当，就是模仿汉代语文的瓦当。我们越南东汉中期已出现了人面文瓦当，但是孙吴时期南境也开始有人面文瓦当。所以在文字或者在文物上面，我们可以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2: 从瓦当到南字，从考古到讲台，邓校长做的就是把一些连在一起的考证一桩一桩讲给人听。
5: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天，校长给我的毕业证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之后为中国越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愿意做这个事情，做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桥梁。
0: 我也刚刚学了一句越南话感恩。
5: 谢谢。
2: 最后带上经典的越南斗笠，也把这一路遇见的汉字故事与人文温度一并带走。我又挑了几件小的纪念品，刷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趟走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河内，也感受到了
0: 出境省钱先用银联。Explore your way with...

0: 意大利人梅百器，他组建了一个乐队，会演奏一些带有一些爵士风格的曲子。现在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拥有最多的爵士俱乐部，会有很多的一些演出、唱片、音乐节，可以说上海是目前整个中国最爵士的城市。
1: 而让上海成为爵士之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这支在和平饭店演出了46年的老年爵士乐队。
2: 好怀旧啊，
3: 很古朴的地方。
2: 夜上海，这曲子我知道。老年爵士乐团为什么会有一个老外混在里边？
3: 他就是我的朋友啊！
2: 你是不是教上海话的那个？
4: 什么醋？龙华呀？
2: 啊，就是你啊！哎，
4: 对对对！
2: 哎，你怎么又变成这个鼓手？
4: 我本行专门是做爵士演出，鼓手、吉他、贝斯、键盘都会。
0: 他还是萧敬腾的吉他手。
2: 哇，那肯定是很专业的。
1: Tobias 常在自媒体上教大家上海话，实际上，爵士乐手才是他的专业身份，甚至还是歌手萧敬腾的御用吉他手。
2: 你今天怎么混到老年爵士乐团里了？
4: 他们都是老上海嘛，我其实也经常来到这里跟他们交流啊，说说上海话，跟他们学上海的老爵士音乐。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73，
6: 我80了。
7: 85，
8: 83，
9: 85。
2: 哦，也是85啊！哎呦，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年轻，完全看不出来。每周能来演多几次？
5: 来4-5次。
2: 能来4-5次啊？哦，那几乎天天到了。
10: 我是这个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伙伴。今天我们也是在排练。
1: 眼前这支老派爵士乐团，平均年龄已经有80岁了，但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活力。肖团长告诉我们，年龄只是数字，经历才是传奇。
10: 25年、20年，大概这个。2年里边，我们有将近6个国家的政要人物啊，到了我们上海，然后来到我们和平饭店。那么我们这个乐队呢，要有一个欢迎仪式嘛。有一个呢，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巴西总统罗拉。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啊，到底选择哪一首呢，也是蛮伤脑筋的了。最后呢，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60年代啊，有一个亚非拉的一个联欢晚会，巴西呢。有一首民族歌，叫《在路旁》，我想民族的他们一定肯定很喜欢，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首，就在路旁。哎，他们感觉特别开心啊，开心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开心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我们上海的特有的旋律。
1: 从1980年乐队成立开始，老年爵士乐团每晚都在和平饭店演奏，用12000多场的演出成就了一张城市名片。
10: 我们这个乐团每天晚上是6点钟就开始演出了，延续到凌晨12点整
2: 啊，也就是6个小时。
10: 对，一年365天，我们几乎不间断。
2: 那从创始之初就是老年乐手组成的乐队吗？
10: 对，80年代啊，第一代乐手，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都是在50-60岁了。那么经过了几十年，都已经过了100岁了。
0: 那您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10: 我们第一代的乐手的乐队的队长周万荣，他呢曾经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小号手，他当时已经是93岁了。
2: 93岁还能演出啊？
10: 还每天在爵士酒吧里面，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后期了。那么慢慢的补充新的乐手，我们称为是第二代乐手。那么第二代乐手到现在为止也都是80-90岁的老先生了。
1: 而让这些老人们坚持不停歇的原因只有一个，观众，来自全球的观众。
10: 我可以说，每天晚上的客人，天天晚上有人淌眼泪。
4: 外国来宾，他们能欣赏得了吗？
10: 好多老外啊，他们想象中的爵士是那种非常动感的，完全自由啊。那么他们到了我们这边以后啊，非常震撼，他觉得每一首音乐的都是一个故事啊。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堆老夫妻，差不多总归一个月要来个3到4次。前两天呢，他又来了，来了以后呢，送了一封感谢信了，送给我们和平饭店。
2: 哎，我看看。我们老两口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我们俩随军已年逾八旬。

0: 但是怀着对音乐的热爱来和平饭店聆听享受，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这一看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0: 情真意切，这封信写的啊，我相信也说出了很多老年爵士乐团乐迷的心声。
2: 岁月相守，乐迷都已经伴着爵士慢慢变老，这些老乐手们却始终放不下这方舞台。
0: 那您打算在乐队这个演奏到什么时候？
1: 这个问题确实是蛮沉重的。我是五五年，
3: 现在也七十一了。
1: 几十年下来呢，我这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它不单纯是一个所谓的爱好，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播。我们希望不单是在舞台上能表现这个所谓的腔调，在生活上也要有正式的感觉。
4: 所以20年以后我们还能看到你在这里演出是吧？
1: 我也是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里再见。
4: 好的，没问题。
2: 而爵士究竟有怎样的魅力，上海又是如何变成最爵士的城市的，我就要问问两位爵士发烧友了。
0: 那除了和平饭店之外，上海还有哪些不能错过的跟爵士乐相关的地方？
5: 爵士乐发展呢，在100年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唱片。
0: 哦，唱片。
5: 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看看百代。
0: 百代是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唱片公司百代吗？
5: 对。
2: 带着对上海爵士的好奇，我们从和平饭店出发，前往传奇的百代小楼。这里更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国歌的灌制地。
0: 托贝斯，你知道它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地吗？
6: 我知道，做音乐的嘛，所以总归会懂一点。
0: 但我不知道这栋楼和爵士乐有什么联系呢？
5: 因为100年前，在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唯一的流行乐只有爵士乐，没有其他的风格。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唱片。1921年的时候，在上海生产了中国第一张本土产的唱片，就是在这栋楼录音并且生产，所以它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开始。
2: 所以说，上海爵士最早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唱出来的吗？
5: 我们现在可以放一首歌，是在这儿录的，就是一首很听过吗？听过吗？
0: 这不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吗？
5: 对，
0: 还有英文版，
5: 有英文版。这首歌是腾格辛他写的，他为电影《天涯歌女》1940写的曲子。
2: 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可不仅仅有英文版，它还有马来语版、泰语版，多达10几种语言的版本。这是从百代小楼传出的真正传遍世界的一首经典上海爵士歌曲。
5: 这首曲子至今为止是中国的原创歌曲在美国流行榜排行最高的曲子。
0: 你来中国之前听过？
5: 听过，听过。
0: 知道这是一首源自于中国的爵士歌曲？
6: 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
6: 对对对，我是来到上海之后，他有人跟我说，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歌，传到国外去了。
2: 为了让我能好好了解中国爵士乐的过去，天宇特意为我找来了音乐史的研究者蔡老师。他告诉我们，爵士乐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
7: 爵士乐其实是黑人的一种音乐，它是有很多的身体的律动和切分音组成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爵士乐就被用来作为一种人们跳舞的伴奏的音乐。那在当时上海和这些世界上主要城市一样，也有大量的舞厅，非常著名的百乐门、仙乐斯等等，这些舞厅也需要大量的这些音乐去作为舞客们跳舞的音乐。这个时候爵士乐就被外国人带进了上海，带进了中国。从20年代开始，这一批创作者就是去实践怎么把中国的传统的音乐和爵士乐结合在一起。
2: 100年前的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景辉创作的第一首中国流行曲《毛毛雨》，让中国爵士乐的开始就带上了海派基因。像《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这样融合西洋爵士、东方小调与都市风情的流行歌曲，被统称为时代曲。
0: 这就是当时最顶尖的流行乐明星了。
7: 没错，周璇、银嗓子姚丽，还有像鼻音歌后吴英英等等，上海的电影是这些时代曲去发扬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渠道。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渠道，就是今天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在他们的楼顶每一家百货公司都有一个 今天我所说的直播间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带货，去做广告。当时代曲起来之后，这些歌后就会每天晚上到这些百货公司楼上的直播间去唱歌。就我觉得那个年代去现场演唱，培养出来那种即兴、那种唱功和爵士乐的这种自由和即兴，真是一脉相承。
6: 也就是最早的 Live House 吗？
7: 对，我今天正好带来了一张《夜上海》《上海老歌精选集》，这张唱片绝对是时代曲的一个精选，十二首歌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夜上海肯定
6: 对，夜上海如果没有你也听过，我有你的爱也听过。
2: 经典的老上海爵士乐声，在当年除了唱片里，最常听到的地方就是老上海的舞厅，所以 Tobias 心目中的上海爵士地标就是，
6: 我推荐百乐门，因为这里面有第一个华人流行爵士乐队在里面演出，
5: 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就是这里。1940年有一个叫金怀组的，他的英文名叫 Jimmy King， 他在百乐门组建了第一支全华人班的爵士大乐队。
0: 百乐门，你以前进去过吗？
6: 我前几年进去过一次，
0: 不然我们进去看看吧，看看和以前有没有变化呢？没想到下午能有这么多人，
2: 璀璨灯光映着复古舞池，爵士旋律在弹簧地板上流淌。我没想到工作日下午的百乐门竟然这么热闹。
0: 您穿得好漂亮啊！
3: 谢谢。
0: 啊，经常来吗？
3: 很多朋友都是经常一起过来的。
8: 我经常来，一个星期四次。
0: 为什么这么喜欢百乐门啊？
8: 它是远东地乐富，我已经来了10多年了。
3: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所以呢，我北京的朋友过来呢，我也都会带他们到百乐门来。哦，
0: 我还以为都是老上海人喜欢百乐门的氛围，
3: 不是，
0: 没想到北京人也喜欢。
3: 他这个风格其实比较偏于古典，
0: 轻松惬意，
9: 音乐什么都好了不得了。
10: 回到40年代，
2: 不过比起传说中的远东地乐府，我更喜欢眼前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百乐门。有人找回了年轻，有人满足了情怀，还有人充满了好奇，比如我。
0: 您是什么乐器？
11: 我是键盘，
0: 目前弹贝斯，
10: 打鼓的。
11: 我是乐队队长，然后呢，我是乐队里面吹小号的。我来的时间比较长，当时的老前辈都在，是他们的学生。
0: 那我们现在听到乐曲肯定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11: 现在的这边演奏呢，就是有一部分是老上海的音乐，也有一部分的与时俱进拉丁舞啊、国标舞，这就是现代的流行音乐。90年代的时候，当时老前辈还在的时候，录了一盘那个 CD， 就是当时留下的作品，那么是唯一一张。
2: 这张唯一的 CD 录制了当年第一代百乐门乐队最后的经典曲目，阮老师特意征求了总经理的同意，让我们有了宝贵的聆听机会。
0: 今天我能感受到1930年代、40年代完全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氛围。
5: 对，
0: 录这张唱片的乐队成员就是原来吉米金乐队的成员吗？
11: 是的，当时吉米金的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包括那个郑德仁老先生、陈玉林啊、崔小浩的啊，和他们当时在百乐门演奏的音乐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独此一家，就只有这一张了。当时在美国3月份出的一个新的曲子的话，大概4月份的以前就可以流传到上海。
0: 然后上海本地的乐手听到这张唱片就开始扒谱子。
11: 对。
2: 而能亲耳听到属于上世纪的上海爵士舞厅伴奏，最惊喜的当属 Tobias。
6: 就回到过去的感觉。
0: 古典。
6: 很古典的爵士乐，
0: 很古典。
6: 对对对对，虽然我平时不跳舞，但听到这种音乐，我还是想有这种画面感，就是有人在跳舞。
0: 你那么喜欢爵士乐，但是从社交媒体上认识你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专业资深的爵士乐手。
6: 我是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做音乐，其实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的，但都是古典乐。那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的，因为她是钢琴手。他在音乐学院给一些打击乐手伴奏，他大肚子嘛，我在他肚子里面。他说，当鼓手开始打了，我在他肚子里面打一模一样的节奏。
0: 真的？
6: 我应该是5、6岁就开始弹吉他，我也会打鼓嘛，然后从 blues 开始到爵士乐。
0: 你是家学渊源？
6: 其实是音乐把我带到上海。我是2008年跟我们当时音乐学院的一个乐团被邀请到上海来演了2个星期之后要回去，不太想回去。到家我爸开门第一件事情跟我说的，我要搬去上海。他以为我开玩笑，但是我花了2-3个月筹备了，然后我就来到上海了，然后就准备要考音乐学院。对，我当时我才19岁。
2: 19岁来到上海的 Tobias 最终成为了一位爵士乐手。就像语言他喜欢上海话一样，他爱这里的爵士也是因为有着强烈的上海风格。
6: 本来我在欧洲已经做的爵士乐了，我以为到这里可能更加古典或者更加传统，但是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去西方它完全都是西方式的，它没有东方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在中国上海，我们一直说海南百川嘛，有很多曲子是用了西方爵士乐的，从配乐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把五音调性跟西方的配乐和弦合并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让我开眼界了。
0: 你准备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下去吗？
6: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在上海的，但我喜欢到处跑，会找一些国外的好玩的音乐人乐队，让他们来到这里巡演，然后反过来也会有一些到欧洲一起做一些交流。
2: 不仅要在语言上成为桥梁，音乐上 Tobias 也要做中西方交流的纽带。今天晚上他还要去上海爵士乐手们的演奏根据地，那我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6: 那我们经常演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JZ。
0: JZ Club 好像在上海很有名啊。
6: 很有名，20几年前就开始有，这里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2: 沿楼梯步入这间老牌爵士俱乐部，现代爵士的氛围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0: 而此刻在台上排练的就是最能代表中国爵士的乐手们。
1: 这是爵士吗？
2: 也是爵士。现在因为鼓手没来，他们个个都很厉害。任余庆就不要说了，夏家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爵士钢琴手，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Tobias 告诉我，贝斯手任余庆和键盘手夏家，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崔健乐队的成员。第一次同台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 95年是在北京就开始合作的，是吧？
3: 在北京，今天晚上我们把它录下来，
1: 现场录吗？
3: 对，就是想要这种跟观众的这种互动啊，还有就现场的这种感觉嘛。
0: 演出开始，座无虚席。真的和 Tobias 说的一样，各路高手轮番上场。我听到了完全区别于之前的爵士，

0: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
1: I'm from Japan.
2: Brazil. So I really enjoy the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0: 环境特别好。
3: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比较喜欢爵士乐。
4: 很有艺术的气息。
5: 这是我精神家园。
6: 自己亲身去感受这个爵士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这高手太多了。
7: 以前更过分，以前是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6: 24小时，
7: 年终无休，因为它就是一个 musician home
8: 聚集地，对，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呀，约收一期玩玩聊聊，就看，哎呦，好像来感觉了，上台一起。
7: 对，一个月差不多50场。
6: 那就是说 ，Jay-Z 从20多年前。到现在演出是没有停过的，
7: 每年有一天休息，年三十，
6: 以后年三十也不用休了，办一爵士春晚。
9: 任宇清就是 Jay-Z Club 的创始人。2005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手打造了这个爵士聚集地。
7: 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当时1900几年的时候，它就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嘛，上海也是。上海爵士俱乐部的拥有量也是全中国最多的。他的爵士演出量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他的演奏者音乐家含有量也是最大的，啊，水平也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他广大的听众群，然后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今年爵士春天在4月30号到5月5号，每年都会说，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9: 年三十的爵士春晚虽然是个玩笑，但任宇清已经打造了2个原创爵士音乐节，爵士春天和爵士上海，让100年前辉煌的上海爵士在21世纪续写传奇。
6: 这个爵士音乐节23年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就是从无到有。你想想，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卖了1500张票，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但是没有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听众群是成几何的涨，崔健也好，袁娅维也好，谭盾也好，于龙也好，你看从古典啊，还有民乐的刘雯雯也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来，但是除这些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国际大师，国际大师，比如说给 Sting 的 Dominic Miller， 对，打鼓的 Brian Blay， 弹贝斯 John Patitucci， 对，都是天花板，都是天花板，都是爵士里的法拉利。现在的爵士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大师放在殿堂里边，放剧场里边，然后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的演出。所以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6: 那这些大师来了上海演出过之后，他们有什么感想？
7: 就是不走了，说上海太美了。
8: 去年就来了一个比利时的哈蒙，就管风琴音乐家，他没来过中国，但是在欧洲一直在巡演。
6: 对，
8: 他就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在下面。他就问我，好像不太对啊，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五六岁以上，这里都是20几岁的。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9: 可以说，上海年轻人融入生活的爵士态度，让每个来访的国际大师都感到爵士的春天来了。
7: 有一次我就去比利时，去就在布鲁塞尔，我晚上就去一个爵士酒吧，旁边人哎，你们就问中国人是吧？啊，对对对，啪啪聊聊，哎，你们知道 Jay-Z 吗？然后我一听，嗯，还有一回我是从大阪坐飞机回上海，嗯。坐飞，然后哈，坐飞机通牌，然后就旁边这哥们就要找我聊天，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做爵士音乐的。哦，你哎，做爵士音乐，
6: 啊，你也是个外国人。
7: 对，他说 Do you know Jay-Z？ 哦，哎呀 ，I heard about it。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通过办这些爵士音乐节，让世界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世界。
6: 哎，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上海的土壤这么好，氛围这么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朝一日再诞生一种有上海风格的爵士乐？
7: 不，这是肯定的，
6: 这肯定的。
7: 他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用沪语唱，或者是怎么样去改编的上海的旋律来好，他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这是毋庸置疑的。
9: 当 Tobias 也跳上台，背起吉他，现场达到了高潮。
10: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9: 从百代小楼的源头印记，到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余韵，从百乐门的歌舞交响，到如今 Jay-Z Club 的鲜活律动，爵士上海早已不只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更是一代代爵士人扎根于此、热爱不息的生活方式。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4: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5: 这个活你不用，我替你穿。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
7: 二位是从哪里来？
8: 从福州来。
9: 你好，
10: 我从温州，
11: 从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7: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8: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福州，我们来支持福州队。
6: 你们支持的是
12: 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11: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名称。
6: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五月中旬有一个加帆赛。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6: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1: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届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7: 所以您刚才说的

0: 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种运动。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玩起来嘛就有劲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的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1: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极致。
0: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1: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2: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1: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1: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桨板时光了。
0: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只是升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杆、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3: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2: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0: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2: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3: 就这样子好了。
0: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2: 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4: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货币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2: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4: 帆船、桨板、钓鱼艇、计划艇。我们天飞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巴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3项小勇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的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0: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户外运动场所，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5: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6: 头海口来，
7: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8: 我们从奉化骑过来，1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骑过来挺好玩的。
0: 那为什么想到从奉化骑到咱天飞湖来？
8: 爱在天飞湖吗？
9: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早知道一个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2: 是吧？
10: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11: 一周2、3次该赛区跑多了嘛，来开开服，来调节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飞湖？
1: 天飞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飞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童照村。
0: 怪不得我在天飞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1: 居住的地方。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飞湖的时候呢，在童照渔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飞娘娘的画像。
0: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1: 天飞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飞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

0: 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非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
1: 二十因为伏低，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2: 我们在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建海、西海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非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环天非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斜披覆的五星级的数字赛道。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 在天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伯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0: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
3: 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
4: 凤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5: 对呀，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0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身一样的。
6: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非湖周围吗？
5: 一周2到3次吧，这里的环境好，呼吸新鲜空气。那这边是靠海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天非湖啊，就是全国最稀罕的山海赛道，全智点，看全民健身、10公里英赛、半马，有3条路线的赛道。
7: 我其实上次也来跑过了，这个新年跑的小活动，这边赛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0: 这里的跑道对于阿娇来说意义可不一样。今年的第一天，她就是在天非湖参加了迎新跑来迎接新年的，而且一不小心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8: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哇，又拿第一又跑爽了，这个赛道我就爱上了，我喜欢它这里才开放的这个智慧赛道，带你去看看吧。
9: 好呀，
7: 好。
0: 什么是智慧赛道？
7: 原来是把整条跑道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实时互动的游戏。这是一个数字赛道的观测点。我们现在是在20公里地方，它一圈你看，最长的有20公里。
10: 现在有35人在线，他们是正在跑步的。
7: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那你看公里数，冠军本年有700多，那这个二月底才开放的，那他说明一个月400多。看到这个数据，就榜样的力量出现了。然后他这一周的冠军，下一周我把它超了。
11: 而在这同一条海岸线上，也可以有动静相宜的休闲方式。
12: 您这是拍什么呢？
11: 我就拍风景，不同的季节哦，我会专门来打卡一次。天非湖呢，是我们这个观鸟圣地。之前呢，这边有很多这个候鸟，我刚好呢想看看，就是有哪些鸟类还没北迁。今天还是能看到野鸭，还有在远处偶尔能看到几只白鹭和灰鹭。
12: 这边有很多的候鸟。
11: 挺多的，11月或者12月的中旬啊，是这个鸟类最多的时候。咱们天非湖的湿地上望出去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的候鸟。
0: 成功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通过他的镜头，我幸运地看到了冬天版的天非湖。
13: 去年特别幸运啊，就在湖北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被誉为鸟中的大熊猫的青头浅鸭，
14: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那我朋友刚好拍到了，
13: 看到没有？看过去，对，哎，这太难得了，我们来的运气真好，
14: 好看到了，
13: 四只鸭不止，都是红色的，它们在捕食啊，它们在吃饭，
14: 它飞起来更好看。
0: 下面有的是绿头鸭，有的是策马鸭、银鸥啊，还有黑翅鸳啊。
11: 原来天非湖不只有春天的浪漫，看来我也要把冬天的观鸟之旅排进日程里了。那你来过这么多次，有没有推荐就是我能看到天非湖比较好的景色的地儿？
12: 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望潮咖啡。
0: 难怪成功说这里是视野最好的地方，果然。
11: 你看，这边呢就是天非湖的内海。
0: 这边呢是外海，那咱们现在还能看到有很多渔船哦，

0: 那望潮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而起的名字吗？
1: 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2: 就是望着海的意思，是真正的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波的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都有这个望潮的意思。
3: 八爪鱼在用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2: 芒酒。
3: 芒酒。
2: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三月望滩头潮。天妃府附近就有很多滩涂，那就在那边可以过去赶赶海，抓抓望潮。
0: 正好赶上农历三月的尾巴，走赶海去。哎，这里就是天妃湖的滩涂，这里边还有人。您这是正挖什么呢？
4: 我们赶海，赶海，
0: 赶海啊！
4: 对，抓小海鲜了。
5: 对，叫望潮的人很多。
0: 现在抓到什么了吗？
4: 抓到小青蟹了。
0: 我能跟您一块试试吗？
4: 可以，可以。我帮你扎上鞋，等一下你下来跟我一起扎。
0: 很难想象，这片看似容易让人泥足深陷的滩涂，就藏着最鲜活的海边烟火气。一到退潮时分，就成了当地人赶海食鲜的好去处。
6: 那这个海苔
7: 再盖的烤花生米的海草，
6: 就一下就可以吃了，滑滑的，跟海带差不多。
8: 是的，
9: 营养很好的红旗蟹，那这个哦，
0: 耶，他加我。
9: 这个海螺呢，它在洞里面呢，哎，这个螺大。然后都是肉肉，这个都是，然后它吸住了，就肉肉
0: 吸住石头，哎呦，
9: 这就赶海的乐趣嘛。
0: 虽然现在还没抓到望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收获了。接着跟师傅去前面看看。可望潮在哪儿呢？
9: 白切它就是在洞里面嘛，它每个洞都钻，有的有螃蟹洞它钻进去嘛，把螃蟹吃了，它就住在里面了嘛。
0: 您怎么知道它的洞在哪儿啊？
9: 100个洞里只有一个有，那一个望潮。哎
0: 呦，这个就是望潮，太不容易了，终于在满滩涂的洞洞中发现了一只望潮。您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抓过多少只？
9: 100多个吧。我16岁开始扎的，扎了20多年了。
0: 师傅说，赶海对于他早就不是讨生活，而是一种乐趣了。想看真正的渔获盛景，得去中国第一渔村同照村看看，那不正是发现200年前天妃娘娘像的地方吗？今天这个船回来大概有多少鱼上来啊？
10: 今天收获一半，10几条船一起浮上来带回来的，5、6千箱吧，一箱嘛总有30多斤重。
0: 您是来这边买鱼的？
11: 我是船主。
0: 这么年轻的船主、
11: 我们已经是船三代了，到我这一代，从我爷爷奶奶开始在海边做生意，我爸爸那一代开始自己买渔船，到我这一代就传承一下。
0: 那这个季节捕上来的大概都是什么鱼啊？
11: 川乌是这边最新鲜的、最时令的海鲜，其他海鲜鲳鱼、带鱼、黄鱼比较好吃。现在的话时间刚刚好，我们这边下来的鱼货都是销往上海、舟山各个海鲜市场，把第一口鲜全部送到我们嘴边。
0: 渔舟归港，渔货满仓，这热闹鲜活的场面不愧是中国第一渔村。哎，我看到现在这个码头这么热闹，渔船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船吗？
12: 这是一小部分，我们95%以上在洋面上捕鱼吧。最壮观的每年就是在9月1号以后，所有的渔船都是要出海了，全部都是崭新的修好的船。每年就是9月16号时节中，我们从这里出发，外面好多人祈福归顺，
0: 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
12: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第一渔村？
12: 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渔业规模了，那么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一个村为单位，渔村最多了，
13: 还有整个村子的 GDP 基本上90%就是靠渔业。
0: 数百年间，几代人修桥筑埠，慢慢的让这片渔港渔船兴，码头兴。
13: 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码头是马爱码头，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马的鞍一样。那个时候的船呢都是木船，就是说下山的人要到宁波去，他必须呢乘那个航船到我们统照，
0: 等于这是一个中转站。
13: 对，客运、货运、渔用、
0: 渔哎
13: 都在这个码头，很热闹的。现在我们已经是国家级了，
12: 国家级一级渔港。哎，
13: 过去我们机帆船呢很漂亮的呀，边呢都有。我们叫号灯，它每个船呢是不一样的。渔船归来的时候， 抬头照明看，渔船从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过来了，哦，这是几号船？

0: 哎，有些是哥哥啊，有些叔叔，有些伯伯啊，还有自己
1: 自豪，
0: 哎，自己的爸爸，这个非常开心。
2: 八百多年的渔村与天飞湖紧紧相依，在这东海之滨，渔火为序，山海为卷，属于奉化的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春日游玩奉化，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山野限定。
3: 您二位是要去山上做什么？
4: 今天早上刚下过雨嘛，挖笋特别适合嘛。
3: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学学吗？
4: 可以。这个竹笋反正谁比挖的，因为这是我们村里的，自己家里自己就挖嘛。
3: 自己家的后花园。
4: 对对对，
5: 在挖笋的地方。
3: 就这个土路上去。哎，
5: 对。
2: 春雨过后的山林湿漉漉的，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意，放眼望去，满地都是落叶和泥土，这可怎么找啊？
3: 觉得这个林子里这些地儿都一样啊，那您怎么知道哪儿有笋？
4: 竹子啊，新的竹子它不会夹笋的，三四年的竹子夹笋的，一般的近一节笋子。六年七年它根子茬了嘛，夹出到外面去了。
3: 竹子越老的话，它的那个新笋离它的距离就会越长。我看这些地都是一样的，
4: 那我们就找叶缝的，慢慢找嘛，
3: 慢慢找。啊，
4: 这个东西在下面不好找。
3: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
4: 这个夹出来就不好吃哎，
3: 老了，那还是让它生长在这
4: 儿。对对对，
3: 那我们再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笋。
4: 这有一个叶缝抽出来了啊，我夹出来的下过雨。
3: 所以这个笋是埋得这么深的。
4: 是哎，越笋越好吃。
3: 哦，这个这么大的，哇，我第一次见到，跟我的胳膊一样长。从一开始到笋长这么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刚开的时候不会夹，到快到吐出来的时候夹起来快。我下过以后啊，一切只能夹10公分。哎，挂好了还要埋，还要埋起来，明年还要夹嘛啊！
3: 咱要不要再去找找笋去？
2: 顺应时节，取舍有度，这就是山林里长久的生活智慧。
3: 您好，我们都埋着头在找笋，您为什么是看竹子？
6: 我是砍下来自己做风筝用的，跟找竹笋不一样的。
2: 做一只风筝竟然要从砍竹子开始。
6: 风筝里面第一步呢要选材料，材料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啊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毛竹，特别是这个季节毛竹比较好。那每年的时候呢，我都会来到自己家乡，会选择一些好多一些毛竹，把它砍下来备材料，我们存放起来晾干，来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可以用。
2: 我没想到一时兴起来挖笋，却遇到了一位做风筝的高人。他选材伐竹只挑韧性上乘的那一小部分，每一处取舍都是为了做出合格的风筝骨架。
6: 这个毛竹呢很长，因为我们运输不方便，我们会让我们当地的师傅啊把每个竹节锯好，达到我这个需求，把它捐到我们的博物馆，中国第一个朝鲜金风筝乡村博物馆。
3: 那我能去看看吗？
6: 可以啊，没问题。
2: 竹扎的传统风筝感觉已经是童年的回忆了，却没想到这里的风筝有这么大的名头。
6: 我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曹远清先生是我们的祖师爷。
2: 曹雪芹竟然还做风筝啊？
6: 曹远清当年他写了一本关于风筝的书，书名叫《南药北岳考工志》，里面系统的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理及风筝的扎、弧、会、放四音。
3: 这个风筝是
6: 比翼双飞，双头燕，一只雌的，一只是雄的，它是叠加在一起，也是对美好的生活中的向往。这两个是曹雪芹风筝的图谱。
2: 看到书上的图，我才体会到曹公是把生活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美好都融进了风筝的制作里。仅仅一个经典的扎燕风筝就能细分出一个家族来，
6: 男孩风筝、女孩风筝、娃娃风筝等等，组成了一个既和谐又美满的叶子家族。曹雪芹风筝图谱呢，我们一共有43种扎弧法传承下去，就是14种扎弧法，每一款风筝它有扎弧诀和画诀，都有很讲究。
2: 而这些曹雪芹传下来的风筝图谱经过妙老师的手变得触手可及。
6: 金鱼买糖，
3: 这好像是在湖面上正着拍下来，有一个鱼游过两个荷花，然后燕子在天空飞，能看到它的倒影。
6: 是的，所以我们风筝一般讲究是两大好看，第一好看呢是挂在我们墙上的好看，第二好看在天上也要醒目。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风筝飞出去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以后，你同样能看到。
2: 那么曹雪芹的风筝是怎么飞进妙伯刚心里的呢？
3: 您刚才说您是地地道道的奉化人。
6: 对，我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比较淘气的嘛，所以60年我父亲给我做了第一个风筝，让我收心，但是没想到我对风筝这么

0: 我们吃米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串风筝，就是猫爹富贵，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荣誉。之后自己组队成了一个风筝寻梦这个社团，去参加我们宁波市甚至浙江省的风筝比赛。那时候我还没有知道长野径风筝，纯粹是一个爱好。到了98年，我高中毕业去北京求学，在一次风筝艺术展上认识了我师父，现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敏先生。第一次去的拜访的时候，我真的感触还很深。正下大雨，60多高龄了，他走过来接我。
1: 亲迎后生的孔老师，让一直追着风筝跑的妙博刚从此有了方向。
0: 当时一雪有可能就2天，他就让我劈竹子。他说：“小妙，劈成你自己熟练的时候，你再跟我讲。”那跟着他呢，一晃就2年后收我为徒了。他把所有的风筝技艺啊都传承给我，
1: 也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奉化小镇，近距离体验了这门古老的手艺。
0: 我们风筝讲究是以扎骨架、绘图案、骨子面，最后一步是重之重的是方飞。首先把这个劈成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厚度，之后把它竹签刮干净。
2: 这个不动，
1: 这个哦，
2: 这手拉。
0: 对。长安京的传统风筝一共来讲需要5根条，再烤竹子，把一些形状窝出来，扎成一个风筝的这个造型。第二步呢，我们要绘图案，开始糊风筝，白乳胶包骨架。完成一个作品的有可能要7到10天甚至15天。
1: 原来一个传统风筝的制作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一纸一竹的传承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
3: 为什么这个风筝设计的这里会是有2个弯角的，它不是平的、
0: 它是要为了泄风部位泄出去的。所以当我们做风筝的时候，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受风和泄风的部位，达到这个平衡点。
1: 20多年间，妙博刚的风筝不仅把中华传统的美好寓意传达到了海外，更把这门手艺带回了家乡，让风筝成为了这个村子的金名片。
0: 小风筝带情怀嘛，希望能把这个风筝呢实实在在的传下去，能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筝故事推向世界。
1: 最后，就让我借着老师的风筝作品，乘着温柔的春风，放飞这份美好的愿景吧。
0: 哎，我这个春天还头一次放风筝，它是能晃动。
4: 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回去放风筝，那时候会晒着太阳，在那个草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一看，身上全都是草屑。没想到在天飞湖这儿放风筝，这一下就回到童年了。
1: 春风拂过天飞湖畔，把山海的辽阔、渔村的热闹、滩涂与竹林的生机都揉进了这方天地里。今天的旅程在春天里落下帷幕，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想问一下，您到哪一站下车？
2: 到那个西藏南路新源站。
3: 我到人民广场站。
4: 松江大悦城。
1: 啊，您去做什么？今天
4: 面试去找工作。
5: 今天是演唱会，做保安。
6: 三里买那个礼物是王若曦家里给她过生日。
7: 跟朋友约了去音乐剧之城看剧。
1: 音乐剧之城是什么地方？
7: 环人广一个小剧场的集群，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剧在那边上演，还有很多剧女友好的设计。
1: 剧女是什么意思？
7: 因为女观众在剧场里面很多，然后这可以说是由我们女观众带起来的一批看剧的新风尚。甚至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只要你爱看音乐剧都叫你剧女。
1: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可以。
8: 人民广场到了。
0: 那到底得多热爱音乐剧才能被称为剧女呢？
7: 大概就是每周一场的频率吧。
9: 这还算少的？
7: 是，这算少的。嗯，
9: 那多的会到多少？
7: 多的可能就是每个有演出的日子都会来到这里，有点像又找了个班上。环人广大概有几十个演出场所，有的时候有些观众可能一天要看三四场呢。哦，
9: 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7: 我还是喜欢看小剧场多一点，剧情节奏会更快一点。一般来说就是两到三个或者四五个戏剧张力就在比较少的人之间产生了。
0: 从世纪初引进原版经典音乐剧，

0: 带给我们震撼视听开始。二十多年过去，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早就变得越来越多元。
1: 到了是吧？十二楼音乐剧之城。
0: 小黄带我去的音乐剧之城，就是当下年轻人爱去的演艺新空间的代表。
2: 我看你拿着行李箱，你从哪儿过来？
3: 我从江苏泰州。
4: 我是北京的。
5: 我从广州来的。
4: 今年这是第三次。上海这些小剧场场次比较多，然后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卡司。
3: 我是在荷兰留学嘛，后来我又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啊，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个地方，然后每一段时间的戏剧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0: 只为一场心仪的演出，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什么吸引他们一次次奔赴剧场呢？
2: 你今天是准备来看什么剧？
6: 将迎来我的第二十场《纳尔奇斯与格尔德门》。
2: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二十场这么多啊？
6: 一开始是参加了这部剧来我们学校的宣传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嘛，所以也非常好奇黑塞这部充满哲思甚至有点晦涩的作品，他们该如何改编成音乐剧。于是我就走进了剧场。音乐剧是把格尔德门他的整个成长之路浓缩在了与纳尔奇斯的几次对话当中，不同的卡司他们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效果。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两篇论文都是由音乐剧得来的灵感。其实音乐剧也向我们跟这个世界建立起了一个锚点，当我们坐进剧场里面，能够把我生命中满意的部分倾倒出来，然后再把空缺的地方填满，然后以更好的状态迎接生活。
0: 音乐剧和剧女们的双向奔赴，让这座音乐剧之城也有很多和以往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到博物馆学习观剧礼仪、行业术语，还有周边店和应援区，看看哪些演员才是圈内顶流。无论你是否有看音乐

0: 寄予后果的那个热爱，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
1: 跌跌撞撞的游荡着，我还能去。
2: 不得不说，这些年轻选手的水平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
3: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旅游管理，从博士阶段去韩国学的音乐剧。
4: 旅游管理啊？
5: 对对
4: 对。那怎么想到要学音乐剧呢？
3: 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最后没能学成音乐这条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转到音乐这条路上来。但是为什么我选择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会唱歌，会钢琴。音乐剧这个门类它就刚好也很综合，身材型表都要，我觉得它能把我的所有的特长暴露在一个舞台上。
4: 了解过韩国音乐剧的现状，再回到国内，你感觉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3: 很多韩国优秀的留学生回国，把韩国的这种经验往国内带，影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中国同时又在做一些挖掘自己文化的一些国风音乐剧，比如说像最近在上演的《雄狮少年》这种中国能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提升，现在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很有能力的音乐剧新人。
2: 为了音乐剧，有中国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也有外国姑娘特意来到上海寻梦。
6: 我是来自泗水印度尼西亚。
4: 你中文特别好。
6: 我是从小在一所三语学校学中文。
4: 觉得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怎么样？
6: 其实我来上海这边留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氛围是在上海，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看音乐剧。
2: 音乐剧仿佛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鼓励着这些年轻人走出自己的路，而这一切的起点可能就是他们曾经在剧院里偶遇的一场梦。
7: 平常在看剧的中途就喜欢来这里看看这些场刊。
4: 就这些都看过吗？
7: 我看过《粉丝来信》也许美好结局》、《我的遗愿清单》、《长靴皇后》、《剧院魅影》、《马蒂尔达》、《巴黎圣母院》是我当时飞来上海看的。
4: 哪个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7: 伊丽莎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了。因为我觉得从 CC 公主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就比如这一幕，我们喜欢叫它厕所歌。那个剧情是她在厕所里边洗漱，弗兰茨皇帝过来说，你所要的那些事情我都会满足你，我只想让你留在我的身边。然后她穿这一身特别华丽的衣服然后出来跟他说，不想光成为你的妻子，我还要成为我自己。
2: 成为自己，也许就是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份心声不只属于舞台上的角色，更触动当初坐在台下的那个自己。
7: 在小学的时候，我有幸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然后也很喜欢表演的一个。我说，我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式，能把三种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后面就为之奋斗嘛。我觉得音乐剧在我的成长当中，相当于一束光吧，顺着这道光走，
4: 就是人生的方向就有了。
7: 但这道光什么时候能照到我的身上？哎，那不知道了。
4: 努力就会照到自己身上的。
2: 相对于这些从小就有音乐梦想的选手而言，这位打飞的来上海上课，今晚就要离开的小伙子比较特别。
4: 你是哪里人？
8: 我香港的，晚上就飞过去，因为还要上班。我现在是个羽毛球教练。去年机缘巧合，在羽毛球场上认识了一个玩音乐剧的朋友，然后他刚好听到我嗓音好像还不错，然后就拉我去一个音乐剧工作坊里面去玩。我发现公演的日子是我生日，我就选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我就去参加这个音乐剧了。我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那种感觉，感觉还挺兴奋的。
4: 别的比赛选手都很认真的准备，你玩一下就进了决赛。
8: 对，因为我从小比赛嘛，我以前也是游泳的，因为对，所以我通常都是抱着一个玩人的心态去先去尝试。对，感觉如果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就我就去 all in 进去了。
2: 但是就是这位嘴上说着只是来玩的羽毛球教练，却在之后的演唱时呈现出了这样一面。
8: 这首歌里面的词儿就有点像我童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的家庭背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愉快，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的一个感觉。然后每次唱到就是他最后一句的时候是个错的时候，就会有点共情。也是从接触音乐剧之后我才变得更加积极一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它过去就好了。
2: 但正是这些没有舞台经验的表达，在王作新老师和赛事音乐总监王诗培眼里才是最可贵的。

0: 我们进入专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技术的门类所设的标准所困扰，时不时的要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演员他不分业余跟专业，他只分成他的能力好或者他能力稍微差一些，底下的盘子只要是够大，然后他才能不断的筛选，筛选出来上面更好的演员。
2: 中国音乐剧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啊，就二位应该也经历了整个过程。
0: 确实以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个悲惨世界进来以后，还是给全国的这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
1: 现在更多人希望做自己中国的故事，做更多的原创，进行了一些海外的输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和其他的演唱门类比起来，好像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0: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的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1: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他可以刚开始是个舞者，他是纯跳舞，那他跳着跳着跳着，他不断的练习声乐，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小的角色，他就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就可以登上这个更好的舞台。
3: 音乐剧是如此包容的艺术，让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作为比赛的创始人之一，郑天然也始终在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4: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比赛，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进了组，然后包括第二年陈丽婷也是结束比赛后马上进了中文版《罗密欧朱丽叶》的朱丽叶女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大赛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但是我们整体出赛的投稿的比例一直还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是50和50。我一年有一个比赛选手是一个律师，他当时唱的是《哈密尔顿》，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是要转行吗？你唱那么好。他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些没有办法述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消息，天然姐，我现在在美国学习法律，又在唱音乐剧，我觉得我唱得比当初还好，我想发给你听一下。是挺久没有联系，非常感动。我们有个群叫做娘家，然后就是每年20强会把大家加进来，更多的孩子进来之后就会看到都有人成为音乐剧演员了，或者又有人有什么进展了。
3: 与其说这是一个选拔音乐剧人才的比赛，它更像是一段有人陪你重新发现自我的旅程。
4: 我们第一年唱的几乎都是外文歌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歌曲是中文歌曲。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大赛有点像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一种投射。
3: 与此同时，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爱好者愿意以另一种身份走进剧场。
4: 文化广场的一个自己的合唱团，每周三晚上有排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那有剧院开放日，有时候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百人共舞计划，观众在广场上和锦衣卫之刀与花的那个剧组跳我们的返场舞，去了6-7所学校，然后去教大家唱《查理巧克力工厂》音乐剧里的一首歌，最后选了100个孩子，我和这部剧的主演一起唱歌。很多孩子是人生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们是相信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力量的。
3: 看来，从一个普通观众到站上舞台展示真我，有时真的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勇气。
2: 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流程？
4: 今天是大师班，然后明天是演员分享会，还有一场公演，然后我们的观众会投票，会产生我们的人气奖，然后就是今年的决赛。大家还会有很多成长，互相会影响，我也很期待这个过程。
2: 您刚才也说了，有些选手通过比赛会成为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啊，成为演员之后他们还会回到这边来吗？
4: 其实我们经常在文广遇见，因为我们文广有非常多的剧组在排练。
2: 要不然您带我去看看能不能遇见。
3: 天然在娘家微信群里一问，果然就有2位2021年的获奖选手正要过来排练。
5: 哦，这就是玉婷和子涵。
3: 陈玉婷和徐子涵都是2021年大赛的2等奖获得者，也都是因为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才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正式获得了自己的音乐剧角色。
5: 干嘛还拿着羽毛球拍？
6: 当然是来打羽毛球了。
7: 没有，我是来排练的，正好偶遇了陈玉婷。
3: 原来陈玉婷带上球拍就是特意来找我刚刚采访过的刘奕俊切磋的，看着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我却仿佛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对照。 刚刚走进20强的刘奕俊会走向怎样的人生？也许在陈玉婷和徐子涵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答案。
8: 我是音乐剧方向的学生，但是我并不高挑，也不纤细，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大家可以站在舞台中间的人。
2: 你怀疑过自己吗？
8: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我也希望我再长高10厘米，但是我也很幸运吧，因为有小小一只的这个个头，导致我的声带其实还蛮耐造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我开了一个落地窗，现在我也依靠这个落地窗看到了一些新世界的那个样子。歌唱大赛一个是见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另外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我现在有属于自己的女一号的作品，会站在舞台最中间谢幕。我觉得给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要有新的标杆和新的人物出现，它才能引领一些新的改变。
3: 而徐子涵的经历似乎更能给那些半路出家的选手带来鼓励。
9: 我20年刚刚在美国毕业回国，之前学的是化学和材料学，我很喜欢唱歌，但觉得那样太叛逆了，就没有去做，一直到读到研究生结束了才来做这个选择。所以当时参加这个比赛，一方面是我能够从专业上知道我现在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认识了很多像玉婷一样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和他们交流都知道我还欠缺哪些部分。
2: 通过这个比赛第一次走到舞台上，自己是什么感觉？
9: 其实我很紧张，那场演出最高票价是399块，我说我配399块吗？以前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社团里面演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排了多少个月就有多少个月的压力，见了观众听到了掌声之后才踏实下来。
2: 就音乐剧对于你们二位来说有什么意义？
8: 首先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其次它是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9: 会觉得排练演出工作非常的密集，然后你又希望每一部作品你都可以全身心的去给予，会有一种被卡车碾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音乐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3: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1: 五角城站，
2: 去宝阳路地铁站，
3: 朝天南路。
0: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3: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0: 你会给他什么？
2: 周深的周边。
4: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5: 逛衣服店，
6: 儿子发的红包。
0: 这么孝顺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网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0: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2: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0: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啊。
7: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0: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2: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0: 是这个是吧？
2: 对，对，在线预约。
0: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2: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0: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2: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7: 下了地铁，搭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2: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走。
7: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十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0: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2: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7: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2: 如果他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0: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2: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0: 哦，就是那艘。
2: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7: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0: 这个水手节是吧？
8: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两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0: 然后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8: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9: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发挥，但是我想试一试。
10: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7: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11: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可能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要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12: 上方斜队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13: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12: 是的，
13: 所以整个金组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7: 4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2: 傅大爷，
12: 你好，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0: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
12: 个？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0: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J80，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五个人我们
1: 是怎么分的？
12: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翻的升降翻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僚手负责这个前翻的，那么还有一球僚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5: 获得金属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7: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14: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2: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14: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12: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7: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5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14: Can you speak Chinese？
15: 可以
14: 说，哎，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15: 这个比赛是第四次。这个比赛我们四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14: 你们很厉害。
15: 上海船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16: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14: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6: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2届的亚运会，
14: 所以是2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7: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14: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17: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18: 学海商法。
19: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14: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17: 那石胶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及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7: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20: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

0: 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1: 什么是离岸赛？
0: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
2: 会过夜，
0: 24小时的不停的跑。
1: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0: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背景。
3: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0: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2: 我们的浑成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0: 平时
1: 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0: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
1: 去跟我练，
0: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
1: 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
0: 啊，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1: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0: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非常安全。
1: 太期待了，
0: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嘞，
4: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
0: 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1: 你好，你好。哎，
0: 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帆船
1: 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0: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J80，是吧？
2: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
0: 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浮的地方。
1: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5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0: 主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它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前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
2: 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它的指令，它说拉你拉，
1: 好，拉，
0: 对，再拉，
1: 往上拉，
0: 拉，
1: 哎，拉，拉，稍等啊，
2: 好。
1: 拉，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0: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2: 好。
1: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0: 哈 e 陈子。啊，这还有人？您好。哈喽。
5: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是，
6: 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注意安全啊！哎，您要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没问题。
1: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仪式感。
6: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5: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2: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
0: 可以，
1: 带上艺术帆，出发。
6: 好，咱们准备吧，去吧，主帆升起来。
1: 那你帮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6: 好好好，
0: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6: 教练加油！
7: 用力！
0: 加油！
1: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0: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8: 是把腿放到这边，
0: 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儿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端过去就行，端过去。哎，好，人端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1: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0: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受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

0: 去平衡这个力，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1: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的比较慢。
2: 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翻就走那么快啊。
3: 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的那个浪松还是密？
1: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0: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4: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5: 因为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
4: 所以我想提前就是先熟悉一下。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 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要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0: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4: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0: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4: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得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7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7天。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0: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4: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他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1: 好温暖啊，感觉。
5: 所以说，现在我做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0: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
1: 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5: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传播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
1: 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更喜欢在户外这种享受这种风和水这种感觉。
5: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
1: 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的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0: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1: 对，这4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0: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我们在 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10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 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
0: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凶险的比赛，或者是有什么样经历，而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幼儿园有一个活动。 是家长进校园，我的女儿就立马向她老师报名了，说让我爸爸来教大家玩帆船，而且她还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和老师举手的，在女儿面前，她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一个帆船教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以及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0: 那您女儿现在也跟着您在学帆船吗？
1: 她现在是7周岁，1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上船了，所以她其实算起来也有6年的船龄了。
0: 1岁的小朋友就上船了，所以他是从摇篮的摇晃直接变到船上的摇晃，就一直摇晃起来。
1: 没错，然后现在他也基本上能够独自。

0: 在海上航行，可以基本驾驶帆船。等他长大一点呢，我希望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们的小孩能够一家三口一起去驾驶帆船去环游世界，这是我人生接下去的一个最大的梦想。
1: 帆船的第一课结束了，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还没散。
0: 今天的帆船你感受怎么样？
2: 刺激和这种新鲜感大于我对于出海的恐惧，而且我觉得好像还不够过瘾。
0: 我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盘龙天地，他们有一个水上集市，你晚点如果还想玩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玩。
1: 见识了风浪的颠簸，即将入夜，我选择了江南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水上市集。
2: 哎，您好，
3: 何叔。Hello，Hello。
2: 水上集市就在那儿是吧？
3: 对对，那我们来一起吧，因为可能里面的水道比较窄。
2: 好嘞，好嘞。
3: 写的话，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
1: 水上市集，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集，咱得划着船逛。
3: 这里的船上都是摊主摆的摊。哦，
4: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3: 啊！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1: 桨荡开去，市集的热闹就围了上来。船挨着船，水声里夹着人声。
4: 是怎么跟我在东南亚，好像是在清迈看的那个夜市有点像？
3: 上海也地处江南嘛，江南水乡。你像上海青浦这边，我听本地人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啊，他们在水边的买东西也是通过划船来去购买的。
4: 对，我来个椰子吧，谢谢师傅。
1: 探身挑选，隔水问价，你来我往几句，这买卖便成了。
5: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香囊，最受欢迎的一款是一款驱蚊版的。
4: 我平时特别招蚊子，这个驱蚊里边都有是什么呀？
5: 今天有一个味道是也很有东南亚的特色的，就是这个香茅草，还有艾草，配了一点迷迭香、佩兰，还有薰衣草。
4: 哦，这还有卖菠萝的，
3: 西瓜。这边呢，江南风格的鱼灯。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水下的时候也是岸上的一个风景？对，你看大家都拿着手机来拍照。
1: 习惯了在岸上看风景，一旦把视线降低到水面，才发现岸上的人也在看我们。角度一换，自己也变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
3: 你看那个桥下面有画啊，这些画都是小朋友画的，在水上你才能去发现这些美的地方。哎 ，Hello， 易瑞。
6: Hello，Hello。
3: 易瑞是我们这次江南水市的总策划。对。
4: 所以小狗也可以划皮划艇。
7: 划水老手啊，在盘龙上班最好的好处就是上班划水两不误。
1: 在这里，划水久违的回归了它的字面意思。
7: 盘龙以前就是一个因水成市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以前的一些传统的水市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艺术的元素、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好玩的视角，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1: 这些散落在水道和石桥间的创意，把这片水系的旧日记忆呼地打捞起来，重新进行了编织。
7: 整个贯穿水系里边还有非常多的水灯，还有我们的一些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今天朋友圈最佳机位，我带你们去看看。
1: 石桥下，水巷拐角，处处都缀着光。船划过去，水面把这些灯揉碎了，又拼上。
7: 花灯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江南的传统风物的元素，鱼灯，江南的一些土布的元素。
1: 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透了，灯火倒是愈发亮了起来，把整条水道映得像一条流动的星河。而在这片光影之下，又来了一些好朋友。
3: 哎 ，Hello，
8: 嗨，坤叔，哎，
3: 小郭，
8: 哎，
3: 对对，这个是我们跳岛社群的小伙伴，我们上个月刚从那个四川乐山大佛下面漂流，清漪江漂流回来。
8: 我与水上运动结缘也是德仁叔带我入门的。
4: 怎么当时就突然想到，哎，我想试试皮划艇？
8: 因为我本身是做上海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水上运动使我得以跳脱出原来陆地上的视角，从一个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海的这个水系文脉以及历史变迁。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都市人来说，慢慢与大自然亲近，慢慢找回自己的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治愈的一个成长的体验。
1: 水改变了他们看城市的视角，也重塑了他们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而这些转变背后的引路人就是坤叔。
3: 地球上30%的是陆地，70%的是水域，那如果我们都在陆地活动的话，那可能就会丢失了70%的精彩。我是一个程序员，是旅行相关的， 我送很多人到了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呢，我在送他们去的这个过程中啊，我逐渐丢失了我的方向。一个机缘巧合的让我接触到背包船，它对新手非常友好，即使你没有任何基础的人，你也可以在很轻松的去驾驭它。
1: 线上摆渡了那么多人去看世界，坤叔也把自己渡到了水上。
3: 我也是想用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去感染更多像我一样的都市白领，鼓励他们来去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走向户外。安徽宣城每年冬季会有那个红山林，然后又去了青衣江去体验白水。我们在那个峡谷里面穿行的时候，就脑海里面就是想到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去了腾格里沙漠，
6: 那儿有水吗？不是沙漠吗？
3: 就是黄河有一条支流，它会形成了有个地名叫乌海，它在腾格里沙漠里面就有一片绿洲。那么我们背着我们的背包船沙漠徒步走到了绿洲边缘，我们在绿洲里面来进行划船。骆驼在沙漠上走，我们背着皮划艇在绿洲里面在划船，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还有像我们去出国冰岛包括去加拿大玉空河。
6: 哦，玉空河，
3: 对，这是多少人玩水的玩家梦寐以求的终点。那这样的画面在我没有接触水上运动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
1: 地图的那70%变成了用船桨丈量的真实。回到岸上，坤叔开始试着把生活也搬到了水上。
3: 有的时候我会躺在水面上感受那个水波纹，它那个平静啊，它会也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安静。然后我们也会去说尝试的，就是把很多大家陆地上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啊、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一些脱口秀等等。
6: 水上脱口秀？
3: 对的，
6: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您一定跟我说。
3: 非常非常欢迎。
1: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4: 玩拍照。
5: 去吃个自助，
6: 爬龙舟。
7: 我去定山湖，定鱼期结束了嘛，然后先去骑一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禁鱼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禁鱼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7: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沪一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的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1: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了？
8: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8: 谢谢，你下来，下来。
1: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9: 马上出湖了，十几倍。
1: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8: 凌晨4-5点左右吧。
1: 四五点就要出了？
8: 对，要出了。
1: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8: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9: 这放五秒啊，围着，
10: 开始吃吧，
11: 围着去。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0: 对，
11: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0: 对对对对对，
9: 这个规定已经到80，你得去这样。
1: 明白了，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8: 不，没打鱼，没打鱼。我是平时在青浦

0: 上班的嘛。
1: 啊啊，
0: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补，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1: 挺好，挺好，
0: 年纪也大了嘛。
2: 那像开补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0: 第一天肯定鱼谱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3: 深造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1: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
3: 有，外面很大很大，下面无比下风啊。
1: 哦，
3: 这个没抓到的，
2: 有没有可能我上船去看看你们捕鱼？
0: 风小一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1: 好，行，
4: 那不行。
2: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5: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2: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6: 不是的
2: 啊，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
6: 因为我是青浦人
1: 啊，
6: 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5: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7: 开不了，再见再见。
5: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8: 有这么大？
5: 湖面上七八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1: 收获还可以吧？
8: 还马马虎虎吧。
1: 那是第一天。
8: 第一天。
1: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8: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8: 对对对。
1: 就是吧，这是您刚才捕的、
7: 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厉害。
1: 大概有多少斤？
7: 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
1: 左右，是吧？
7: 这是花鲢。
1: 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7: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1: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赶紧，走走走。
5: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7: 太不了嘛，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去自己吃，他就没有抓鱼了，就是一晚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嘛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1: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7: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
1: 哦，
7: 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1: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7: 就我们这个电鳝或者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个红烧葱油扁鱼，2斤以上、3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1: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7: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3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7: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1: 淀丰村
7: 就只有2个村
1: 啊，
7: 是在打鱼。
5: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7: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1: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7: 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那个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5: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鲜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7: 这叫乌青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旁边鱼，
1: 真正的野生。
7: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那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吧？好好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0: 不理由啊。
1: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2: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3: 刚捕到嘞。
2: 你也在船上吗？啊，
3: 我在船上了。
2: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3: 大概卖一百米这个8块钱一斤吧。
2: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3: 啊，没有的，一干就一干那个就船。
4: 马面呢？
5: 没小谁的？
4: 谁来干的吧？
6: 平时也是的，他们最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7: 很大，哦，点花鲤。
1: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8: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
2: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8: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9: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10: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11: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2: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
11: 对的，
2: 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11: 哎，都出去了，是的。
2: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11: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12: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
11: 了。啊，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7月份、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1: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13: 哎，老师，
2: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13: 对对 对， 对，
2: 我就觉得很熟啊。
13: 来，坐过来吧。
2: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13: 水厂，对对对对，
1: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13: 聊聊嘉义伟，
2: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14: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2: 刚骑车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14: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2: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14: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进补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稀释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1: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稀释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14: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咸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2: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13: 不是，
14: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2: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14: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1: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的？
13: 主要就是主要看你是想玩 什么样的？
2: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6: 原生的那种。
2: 有，
13: 城市荒野啊、然后他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0: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渔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1: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2: 就是这个。
1: 我找虫哥。
2: 就是我。哦，
3: 这么巧啊！
1: 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2: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1: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2: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1: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2: 对，就是吴班宇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0: 吴班宇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2: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1: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2: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0: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雨蛙准备的。吉抹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雨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1: 这里边就有蛙，
2: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吴班雨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1: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2: 在这个上面。
1: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2: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1: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2: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1: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2: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1: 是不是分量很小？
2: 对，
1: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一些什么呢？
2: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里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1: 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2: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地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就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1: 它没地方待了。
2: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1: 它就一直住在这儿不动啊？
2: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哟，
1: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4: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了。
1: 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0: 这位轻轻脱去雨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5: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1: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0: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雨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6年。
6: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舀回去喂鸭子。
7: 小海里有啊，小海里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去以后那人没有了，就是搞多了，搞多了啊，那是个整个样的嘛的。
6: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1: 对，
6: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的蛙
1: 不太一样，
6: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1: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6: 对 对, 对。
1: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6: 对的对的。
1: 那怎么办？
6: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1: 对啊，
6: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0: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雨蛙的志愿者。
8: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5个村子，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吴班雨蛙。
1: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8: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是叫他的一些昵称，叫他死家家，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0: 为了寻找雨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6年 都一无所获。
6: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3: 2019年联系到了他。
0: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羽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羽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羽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6: 好，我们去取回来了70只左右的。
9: 当时去什么感觉？
6: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0: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6: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了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0: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3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羽蛙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羽蛙的归途。
2: 这是叫蓬蕾，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9: 是吧？
2: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9: 还挺甜的
2: 啊。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9: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2: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股
9: 鱼腥味。
2: 对，
9: 鱼腥草啊。
2: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9: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2: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9: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2: 野蔷薇。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0: 就这样，原来和羽蛙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羽蛙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羽蛙可以野放了。为了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2: 这个就是羽蛙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9: 还种菜呢。
2: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哟，
9: 竟然有人，妈妈是吧？
10: 哎，你好。
9: 这你们家俩孩子啊？
10: 对，是的。
9: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10: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9: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10: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9: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10: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教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11: 我们这边做防空都用的是生物，是自然的。
9: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吗？
11: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0: 无斑羽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羽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羽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2: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9: 对，黑的，
2: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一两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9: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啊？
2: 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9: 是吧？
2: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羽蛙，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0: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羽蛙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羽蛙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9: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5: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0: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

0: 是有可能看到的，
1: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五斑鸢。
2: 哎呦，
1: 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0: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些扬子鳄的重引入，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重引入，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3: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4: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5: 女娃是吃虫子的，她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3: 了解过她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五斑羽蛙马上要回家了。
6: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7: 真的觉得，就五斑羽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8: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9: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3: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1: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9: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荣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啊。

0: 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三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2: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3: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妃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2: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3: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4: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3: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5: 在那边。
3: 在那边是吧？
5: 对对对。
3: 哦，好嘞，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2: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4: 我70多岁了吗？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公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2: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3: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6: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一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2: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6: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2: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6: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2: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3: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6: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
3: 5年了。
6: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柏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3: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6: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3: 5000年啊！
2: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6: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3: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6: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3: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2: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1: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5: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1: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7: 有的，400多年。
8: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1: 这样？哎，
7: 十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哎，
1: 方便吗？
7: 可以。哎，
1: 好啊。
2: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9: 哇，这个是棵树，有猛半米。
2: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1: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10: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1: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10: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常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1: 是在夜光碑上吗？
10: 夜光碑，
1: 真的
11: 没错。
1: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10: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1: 没错，
10: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2: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10: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出了2本书，
1: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了2本书？
10: 我根据看树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现在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嗯，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武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1: 很健康，
10: 长得很漂亮。
2: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的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10: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1: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10: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1: 无愧帮侬一道，
10: 你跟我去好了。
1: 好吧。
2: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10: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1: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10: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1: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10: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那棵树是0066号，第5次去看了。
1: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10: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1: 哦，就是这里，
10: 他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1: 捕鱼前
10: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嘛。
2: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10: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啦？
12: 91岁的，
1: 91岁了，
12: 哎呦，54岁出啊，
10: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2: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 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11: 四个儿子轮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两三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2: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11: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有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啊、
1: 一看又可以有树。
11: 啊，我的家到了。
2: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1: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10: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13: 对，
2: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10: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2: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10: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100-200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棵100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接下来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1: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2: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100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400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500多岁的航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1: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1000年左右的树？
10: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1000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2: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8棵1000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10: 就是1000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1: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2: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1000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14: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晋南公园。
2: 那此刻像拿着清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10: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1: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10: 我在听树的声音。
1: 树还有声音？
10: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1: 我能试试吗？
10: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2: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1: 好像是比较脆，
10: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我
6: 听到吗？
1: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那个
6: 摇是吧？
13: 对对对，
6: 这感觉。
1: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2: 这就是千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
1: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15: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儿，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受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2: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5: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1: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15: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2: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15: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10: 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2: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10: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2: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15: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2: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10: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2: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16: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15: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1: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15: 您要不要试试？对。
16: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美妙的声音。
1: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哎，
16: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15: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16: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银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17: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银海长院。
2: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16: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帮，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1: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16: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1: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10: 界碑，
1: 王立德。
2: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1: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16: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叶旗的，乔叶旗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1: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16: 旗墩三个尖呀、啊，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1: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2: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 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17: 如果呢爱想看古字呢，有一棵在人家屋里向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15: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14: 再去听听。
1: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哎，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13: 有。
1: 哎，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13: 可以。
1: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
2: 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1: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10: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嘛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了，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1: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10: 没有。
15: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10: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2: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那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久。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入围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这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宇文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六场全部没有了。
0: 五六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宇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十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十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宇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4: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0: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4: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0: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9: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命》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0: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9: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 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0: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9: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0: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5: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躲猫猫》。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0: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5: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0: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5: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0: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5: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0: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5: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4: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人聊天。19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4: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10: 是吧？
4: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10: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0: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10: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0: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10: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0: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10: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的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3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0: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

0: 闻，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1: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2: 啊，是。
1: 我觉得很意外。
0: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1: 你可以看一下。哦。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三个女人一个梦。
2: 对对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1: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五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冰、江俊。
2: 这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1: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2: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0: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2: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三年。
0: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2: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被录像厅了，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0: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姜导从未忘怀。
2: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0: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2: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了。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台；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0: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 他没有去庆祝。

0: 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1: 尚老师您好。哎，
2: 你好你好，
1: 终于见到您。
2: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挂海报，紫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0: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2: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上面，
1: 还要张贴。
2: 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1: 这么高。
2: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成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1: 吸睛，
2: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1: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2: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0: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1: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2: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啊。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嘛，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0: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3: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4: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3: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0: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5: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6: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7: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0: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8: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7: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9: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0: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1: 特别棒。
7: 没有让你失望吗？
11: 那进步成长的，今天来看起来专门，或者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7: 我也拿出来看。
11: 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12: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0: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晃过神来。
3: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

0: 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1: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七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0: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2: 真的很感谢。
1: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3: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4: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5: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6: 非常喜欢上影节，
7: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1: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2: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3: 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
4: 很多电视剧在上海取景，决定做一个影视剧的 City Walk。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5: AI 实在是太盛了，
6: 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7: 说南部每天都在上演搬家的故事，破镜破出，海宁终于离开了这里。
0: 在短视频手机刷屏的今天，近200人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共同观看电视节目，是属于观众和上海电视节的默契约定。
8: 我是在新华那个影城那边的电影没看，就赶过来看这个电视
9: 纪录片。它是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0: 他们那种拍摄难度，就我这一生

0: 熟悉的上海的样子，
1: 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上海。
2: 上海赛车还有田山歌都是之前我没有了解过的上海。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上海这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
4: Yeah, I really like Django. If I have the chance, I would definitely come here again.
0: 14天的旅程在影片展映中落下帷幕。十部短片其实不仅仅是影像记录，整个创作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他们每个人独有的上海故事。年轻的导演们带着这份城市记忆即将回到各自的国度，相信他们看见的上海将会永远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第一站。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六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本周日起，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好了，
7: 好，
6: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搞过了，有一点紧张。
7: 1 2 3，
6: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都用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8: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官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官，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9: 哦，这是啥？木鱼蛋。
10: 木鱼蛋。
11: 木鱼蛋。哦。
0: 哦，他在尝。
9: 他生吃了。
12: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3: Do you know what this?
9: No.
13: No.
9: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4: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9: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14: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5: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9: 因为量太少，
15: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6: 我吃完了以后

0: 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才三十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改行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 作为两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连那早餐都没吃。
2: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3: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4: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5: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6: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4: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7: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8: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就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9: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烩米饭。意式烩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4: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10: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11: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12: 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是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13: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14: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rebring everything into my dish.
4: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
2: 在城市舞台上，还有我说胜男。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世界首演了。
15: 这一次让我们重返辽阔的新疆大地，感受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在巴黎语汇下的鲜活生命力。

0: 异国他乡的夜晚，喧嚣漫过街巷，唯有爷爷的琴声常在梦中萦绕。寻找穆卡姆以章节式叙事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的故事。他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也开启了一场从寻声到寻心的心灵奇旅。
1: 古丽他爷爷是穆卡姆的老艺术家，是爷爷影响到了他走上了音乐的这一条路，所以穆卡姆是藏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我并不是出生在新疆的地方，但是
2: 穆卡姆可以给我带来，就是我突然爱上了这份土地，爱上了这样的一种艺术。
3: 我扮演的是女主的发小阿丽，是当地穆卡姆演艺团的一个跳舞的小伙子，是作为一个引导女主回忆儿时美好的回忆的一个作用吧。我带着她在我们的新疆的古城里转了一圈，去新疆的一些自然风景旁边来带她感受新疆的变化。
0: 剧中的寻找既是故事中女主角古丽寻根的旅程，也是穆卡姆与芭蕾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碰撞的过程。为赋予芭蕾舞剧扎根大地的温度与灵魂，主创团队将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的真实感悟和个人情感融入创作。
4: 对新疆人民来说，它就是生活的场景，
5: 是
4: 一种生命的态度。我们还是想从它的精神内核啊，从新时代的视角来展示我们新疆当下的这种风貌。我们芭蕾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它是可以走到我们烟火中的。
6: 新疆的风格个性东西，它容易做老气，容易做成一个历史剧，这是我很纠结的，所以我在这块很强调一些场景的修改。我里面音乐有古典的，有所谓的传统的，又有当下的，包括还有流行歌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能感觉到这个血脉是从那个时候到当下的一个传承。
2: 您是民族民间舞出身，但他们全都是从七八岁开始跳芭蕾，演的像一个新疆人，还是比较困难的。
6: 其实维吾尔族的很多的气质性的东西，它跟芭蕾舞东西它是有相通的，但是它在风格、动力，包括节奏上面，它是完全不相通的。我们芭蕾舞演员都是汉族人，我只是让他们去找一种感觉，就看他的舞蹈，看他的诗歌、听的音乐，告诉他怎么去往这个新疆那样的感觉上去靠。
3: 挑战很大，等于跨界了，私底下只能对着镜子一遍遍模仿，就发现他们很热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融入生活中的那种自然的状态，不要让我们一直端着，要接地气一点，那种阳刚的男孩的感觉。
1: 我们在编创的时候会说啊，王导，我们穿脚尖鞋，我们怎么做这些动作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其实发现都能做，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禁锢住了，或者是我们觉得可能芭蕾它就应该只是比较规矩的那个样子，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改变它。
0: 寻找穆卡姆的舞台同样尽显丝路风情，夯土质感的古城，温馨的庭院生活，金黄挺立的胡杨，蜿蜒流淌的河流，盛大婚礼等多重空间在舞台上徐徐铺展，期间更巧妙融入手机 vlog、 直播等现代元素，展现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侧台口，这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我们新疆的这个元素，
7: 这些道具啊，其实都是在一幕集市
2: 大巴扎。
7: 我们到了新疆，知道新疆是最最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帽子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爷爷家里

0: 的表层抽离，升华为关于个体意志与时代和命运之间的博弈。
1: 追求真实，很多剧团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传统的戏，是比较不正经的。不正经不是一个贬义的事，广东话就是反走啊。
2: 历史本身就是故事嘛，怎么解构它，重新去找一个角度去看历史，最好玩的地方观众觉得，哦，原来你会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个分享很过瘾，很重要。
0: 该剧故事的缘起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借采买龙袍之名出京，一路招摇南下，而就在他途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以太监不能私自离京的祖训擒获。一时间，是否要处死安德海的争论引发了朝堂震荡，各方角力，一场复杂激烈又隐晦的官场斗争就此上演。若要说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最独特的艺术表达莫过于对戏曲美学的巧妙化用。该剧的舞台以简约梁祝与虎渡门勾勒出清宫意象，而演员表演也巧妙融入越剧的身段、步态与唱腔，在古今碰撞间赋予故事不一样的戏剧张力。
3: 这次的舞台就是方方正正，看上去也是比较简单。
2: 我觉得整个舞台不要出现太多东西，因为它需要演员的表演去充满它。你觉得它是一个衙门，一个花园，几进城的一个角落，你怎么想都可以。最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4: 这次重排的导演呢，把戏曲的元素就更丰富了，会说着说着就用一个乐曲的方式就唱出来。起初我也有担心，哎，会不会连不起来。在排练的时候在尝试，就发现情绪最澎湃的时候，用乐曲的这个方法去表达出来，像我在演音乐剧一样。
0: 有趣的是，刘守正也将在八月来到上海，在现象级音乐剧《大壮王》中演绎方唐镜一角。当被问及更爱哪个角色时，他也小小调皮了一把。
4: 安德海是我话剧里面最喜欢的角色，不代表我就不喜欢方唐镜。方唐镜是音乐剧方面最喜爱的这个角色，我是比较花心的。
0: 香港艺术自在爷的舞台盛宴仍在精彩上演。5月22日至23日，轻喜剧《宜家女孩》为您讲述一场关于逃离与奔赴的都市故事。5月23日至24日，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邀您用耳朵丈量土地的呼吸。6月5日至7日，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精选5部舞台剧，让您在大荧幕上细品林奕华笔下的都市欲望与人间百态。这个夏天，在样剧场与香港舞台艺术自在相遇。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集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6: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5: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 那么船板块便是由此

0: 生发的繁茂之夜，七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1: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还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正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写生正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咔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英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是把这种收集的这些遗弃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2: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大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0: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二十年前，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火爆荧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和温暖的记忆。那二十年后，同名舞台剧亮相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这次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江湖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同福客栈。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都不应该答应当个掌柜的。
0: 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将时间线设定在了电视剧原剧结局的二十年后，昔日同福客栈的老伙计们各奔东西，唯有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莫小贝已长大成人，独自留守客栈，当上了新任掌柜。此次舞台剧中最令人感慨与期待的亮点，莫过于原剧中莫小贝的扮演者王莎莎，在时隔二十年后再度出演同一角色。
3: 二十年后居然还能收到这样的邀请，心情确实挺复杂的，既激动又荣幸，然后有一些小担忧。我特别担心大家会失望，付出这些年的积攒的爱。其实二十年，莫小贝这个角色是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一起成长的。我想的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纷繁复杂，同福客栈的精神一定会陪伴着你。带着这份情感，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多了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二十年的这场青春之约。
4: 他在同福客栈里面原先是一个团宠，直到他变成一个掌柜，他成为大人，很多观众也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以一个原剧当中的人物为视角，他经历了二十年，然后带入我们所有观众这经历的二十年。
0: 舞台剧《武林外传》的故事围绕着一部失窃的武林秘籍展开，六扇门书吏燕双因为寻回秘宝来到同福客栈，各大门派闻风而动，一拥而至，莫小贝也无意间被卷入了这场江湖纷争。
5: 爹娘是六扇门总捕头燕小六，捕头祝武松，你是在下燕双英，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0: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全新人物燕双英的正是曾凭借《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而收获不少人气的李子熙，他将与莫小贝一起开启属于他们的江湖冒险。
3: 其实全新的角色发挥空间会更大，性格会更偏向爸爸一点，对于断案这件事情非常执着，比较一根筋。我继承了我爹的口头禅，

0: Yeah.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现在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
1: 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哦，
2: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
3: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4: 木鱼蛋。
2: 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5: 太厉害了，
6: 武林高手，
2: 经验基础啊，
7: 这么年轻啊，现在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
8: 烤的一些知识。
9: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
0: 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
10: 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
0: 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
11: 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
12: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13: 我不是鸟，也不立意志的自由。
14: 只要是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唱。
13: 如果都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这些故事涵盖82位英国文学大师的肖像、手稿、出版书籍与信件。
15: This is the only one of the three sisters together. The first edition, and they published under false names, meant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women's obscurity and their struggle to be recognized and seen, and for their writing to be publishing more modest portraits like this, small head and shoulders only. We've got some wonderful books there, and you know, subscriptions rose. It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magazine.But Conan Doyle really wanted to tragedy, and people who were fans of Sherlock Holmes, the editors of the magazine were really panicky. You can come a little bit closer to those authors. There's a huge range of English literature.
0: 上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影展开票倒计时，走进策展幕后，抢先解锁抢票攻略。法国文学瑰宝《小王子》全新改编。央华版音乐戏剧带来一场献给大人的舞台童话，初夏时节走进展馆，艺术的心灵共振。自国际影展将精选420余部影片，放映范围覆盖上海全市47家。
16: 也在单元上的创新，像去年我们有这个世界万象的展映单元，今年的片单就进影，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包括像巴西是一个非常多元又综合的呈现巴西当代电影和巴西电影经典的一个策划。电影史上的经典《星辰时刻》，巴西的经典最新修复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增设了一个体育题材的单元，叫《破风》。我个人非常想跟大家推荐的体育经典老片，比如说一部片子叫《球迷》。60年代的影片在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拍的，非常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有什么彩蛋可以发现。今年在努力挖掘我们片单中的上海元素和片单中上海当下发生的文商旅体的元素去进行一些结合。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狂想曲》这个片单里面选了一部纪录片，关于维维玛雅这么一个美国摄影师的一个故事，在咱们苏州河边的 Photographiska 影像艺术中心，这段时间就在做维维玛雅的个展。电影节的票根可以去那边参观，有一个打折的优惠，也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之余，可以从电影延伸到生活的更多地方。

0: 奏格外亮眼。当传世文学遇上光影表达，是文学
1: 品。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陀迷会想去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作品可以一起呈现给观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策展的想法。
2: 柏林还有戛纳的一些热门影片，比如说像柏林电影节的话，我们会展映获得英雄
0: 精选影片要如何排兵布阵，才能在有限的展映时间内既照顾到热门影片的，
3: 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大师导演的诞生日放映他的作品，计划在求。
0: 为期两周的光影之旅已整装待发，6月5日即将开票。
4: 这只绵羊，
5: 享誉全球的法国文学瑰宝《小王子》，飞行员对视的那一刻，一切的语言障碍仿佛都消失不见了。
6: 乐，很悲伤，很神秘的一个小朋友。真的当找到我的时候，
7: 来自法国的马克，你是说中文的，他们是说法文的，
6: 对啊，
7: 这个当中
6: 什么意思，听得多了之后我就能慢慢听懂一些他们在说什么。
8: That mark this play just think about one thing, it's about China and France connected。
5: 小王子中的经典元素早已成为读者们的共同记忆。那么这
9: 我们找了一些非常非常普通路边随时可以见到的小花，一个感觉它不仅仅是雪，在第三部分也会变成沙漠。这些霓虹灯牌的文字都是出自书里，还有作者和他的妻子的信件往来，给观众的一些惊喜。
5: 央华版出演多个角色，
10: 说要进入这个点灯人这个角色，夜里的时候我就在构思小王子到了一个星球，故事的延伸。
11: 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这份交流，诗歌本身就
12: 这东西是永恒的，是普世的。小王子应该看了44次日落，
10: 的善意怀着内心的温柔坚定地生活下去。
5: 时间与爱的提问，相信当年走出剧场也会在那片沙漠。
13: 人民广场这个区域对上海有特别的意义，
14: 人到2025年，这30年来上海发展变化的大世纪的规划，那我们看到开阔的马路大概在现在人民大道的这个地方，这边呢是80年代人民公园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啊，上海很多青年他们都特别爱学英语，
15: 英语角是这儿吗？
14: 那时候的青年可能会两句英文就去那边去交流
15: 交流啊，
14: 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相亲角。这个是94年左右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完成以后的样子啊，那时候那个大剧院还没有完全的建造，
15: 还没建好呢，在这儿。
14: 我们走到这边，这个星空下面就是南京路。那先施公司呢是四大百货里面最早在上海开办的一家百货公司，这边是一个先施公司的包装盒，看得出当时上海非常摩登的一个设计。这个舞票呢是仙乐武功的舞票。就在仙乐寺广场，它的名字是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武功它本身呢是拆掉了，作为木偶剧场啊，可能上海人还记得小时候去那边看过木偶剧。
16: 如果说在第一板块百年都会中，我们尚能将人民广场眼前的景象与流和生活场景。
14: 沈敦和先生是清末的慈善家，教育家，还有无毒手术室，就是

0: 军手术室，艾克斯就是 X 光。另外一位传奇人物呢，就是黄楚九，他作为一个大商人，有两个非常，还有一个产品乐口服，这是九福公司从瑞士买来的配方。每年春秋季跑马的时候，这边就挤满了人。很多弄堂里面呢，也有许多进步的出版社和发行所。在现在祥康里，曾经有我们中共中央的地下秘密印刷所，印的主要的《红旗周报》
1: 的洗衣机了。
0: 这边走进来的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上海人过日子其实是非常讲究生活美学，也讲究实用。这个可能大家共鸣就更加强，
1: 见一些你曾经可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2: 感受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个痕迹，充满
3: 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底色。
4: 在城市这个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的展览，或许能解答我们心中对 techno 的疑惑。
5: Techno 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源于美国底特律的电子音乐类型，不仅塑造了音乐史，它的回响更延伸至流行文化、媒体消费、技术产生、哲学等各个领域。此次展览是该项目世界巡展的最终展，汇聚了23组来自不同时空的作品，也融入了更多中国艺术家创作。
6: 这个展览不是纯视觉化的，它是有很多很多声音去牵引你，调动到各种节点上。这里的一块我们称之为叫公共的地方，你会听到各种声音会在这边出现。所以第一件作品，我们从一个放映员的状态和100个曲目开始。在这些声音里面呢，它有一些是人为的编辑的，还有一些声音呢是关于自动化的，现在的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反馈。音乐人之间和创作者之间有些东西它也是有关联的。破晓这件作品以一个雕塑的方式呈现，艺术家在上面加了一个铜钟，在中国文化里。
7: 如果以后再来考古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挖出很多电子产品，所以我们就杜撰了一个。
6: 如果我们尝试去描述 techno 的话，它是自动化的。
5: 社会采样展览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免费展出至6月28日。
8: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上海儿歌剧目奖获奖作品话剧《烟火人间》首赴申城，青岛礼院搬上舞台演绎普通，
8: 他将船头扎进征途。于是这部独具东方美学海洋特色的原创音乐剧，
3: 为名的普通珠江口旦家女子，曾是海盗郑一之妻，石香都的传奇故事，呈现旦家儿女在时代夹缝中的抗争与成长。
9: 有对他的描写啊，我才知道我们有一句台词，这世上还真有不爱财的海盗。石香姑尽管自己生活非常艰苦，她毫不犹豫地继承了20多船鸦片船，她已经拥有了2000艘船，7万人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组，最后是接受招安，她确实是觉得不应该再有流血。在利益面前的选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善良。
3: 此次人气青年演员歌手吴宣仪首次跨界出演音乐剧，与顶尖实力派音乐剧演员刘昊然担纲演绎石香姑一角，带领观众走进她打破性别桎梏，将原本散乱的海盗势力转化为纪律严明的海上军队，并敢于挑战当时强大的西方殖民势力的船。

0: 终其一生。
1: 最开始到了正义的船上之后，他以为的所谓安全就是得到了正义的爱才安全，但是随着我们的事件的发展又会觉得不行，他就要学习更多的技能，让自己在船上有一个生存之道。一辈子生活在海上，说实话也很难去想象。我觉得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不屈服的勇敢坚韧。
2: 演的女孩知道十三姑这个历史人物，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配！我当时听到前三秒的那个第一个吟唱，我当时就说哇粉了。对，
3: 真正到排练厅排练和你想象当中我参演一部音乐剧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2: 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之前要么就是唱跳，要么就是纯演，从来没有唱跳加演。而且唱跳的话都是属于快节奏的一些音乐，对于像这种非常需要腔体，我原来的声音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在两个月之内练台词也好，上声乐课也好，后台大家一起庆功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对于我来说，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小事儿，没有什么东西克服不了的。
4: 这个联盟他必须得成熟，必须要充满着智慧。
5: 你在里边是一次海难吧，像他自己说的，风如刀头浪如歌，可能就是被卷走。
3: 做服装专门去管理一下身材。
5: 当然当然，也吃这些吧。晚上半夜醒来以后发现，哎，怎么身上都是
3: 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其实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托举他这一生。
0: 海洋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舞台命题。
6: 努力的在突破所谓的以往的风格，比如舞台上我还强化了一个物象，就是有艘船，还是用写意的变形的，
7: 很漂亮。还是以蓝色为核心，用鱼皮，还有用了一首童谣，而且是用粤语唱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中国原创音乐剧应该有鲜明的东方色彩，有鲜明的文化基
0: 因。音乐剧《他的海》还将继续他的全国巡演之旅。舞台上的命运之船。范柳园在一场舞会上相遇，起初各怀心思，保持成为本次巡演的一大看点。
8: 舞也跳了，酒也吃了。就当成是一
9: 场不再照爱您的眼。
10: 刘苏他是个很矛盾的人，又是子里面很坚韧，很能忍，在那个社会环境，所以他只能靠缝隙当中去寻找那个抓手，那个抓手可能就是婚姻。
8: 次的电影，
9: 因为你被我传染了傻子。

0: 气，是不是？
1: 你爱怎么？
2: 他很纤细，他也很善于低头，话也不……那我就先去赌一把。
3: 井上，今天好不容易从北部卡车。
2: 这一刻，刘苏是真心感动的。一段平凡的日子，
4: 总有一个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
5: 曾以《舞剧朱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现象级作品收获众多粉丝的朱洁静，
2: 表达方式你要全部扔掉，从你讲台词慢慢变成是你

0: 绝对主角的群像式话剧，《烟火人间》生动刻画了礼院里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剧中杨老师和胡文进，
1: 胡文进呢是港口的一个中层，一开始他绕不开他的师哥亲家，就是这个杨老师外人说，哎，杨老师你怎么的？胡文进绝对会第一个时间站出来。
2: 可能出发点不一样，你所处的位置，你想问题的角度肯定是不同，生活为基础，但是它反映其实是我们老百姓从那个年代到现在一个生活。
3: 我觉得还是一直在传递着青岛女人的这种勤劳、质朴、贤惠，嬉笑怒骂肯定是有的啊，女人在一起说说婆婆、唠唠家常、吐槽一下老公孩子，这些生活气息在我收呢，又没有存在感，要准确。
4: 对了，我们家的爷俩呀，老忘带钥匙，我这把就先放您这儿。这把是麻烦您。
5: 他是一名医生，他有一部分典型的青岛大姨的这种特点，是年龄感吧。这个角色是从差不多40多岁演到接近60岁的年纪，懂得外在的东西要往这儿靠一靠。
0: 全剧中
6: 真实的场景360度呈现给观众，整个场景70、80年代晒的地瓜干、黄梅炉子，比较有青岛特色的晒的海西集散地，这些故事怎么传递出去都是我们青岛的大姨。这是杨老师家，
7: 它里面也是有场景是吧？
6: 对，这个角也用的粮票钱，
7: 吃的应该是青岛那个
6: 青岛的特色，
7: 哈啤酒麦乳精也特别的，
6: 上海麦乳精。整部多细节，你可以看到桌面上的这些黑白的照片、表，这种挂有一个专门烧茶炉的大爷，一壶水烧好了以后，他就摇一下铃，
7: 展示给观众。但是道具也放特别多。
6: 对对，这些其实没有展示给观众也都有用，因为这是典型青岛的东西。救生圈，青岛靠海，救生圈就是那时候我们叫写海吧，写的就是里院里的老百姓，给他搭建一个真正生活的场景，让所有的观众相信我们演员们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真实的。
0: 话剧《烟火人间》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跌宕，却用人与人之间朝夕相处。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惩罚界上海国际电影节火热进行中，聚焦新作、新人、新技术，看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何为电影产业注入。

0: 鲜活年轻力，走进群星璀璨，回溯两节历史长河，重温跨世纪的影像故事。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约而至，这场光影盛会啊，可以说是活动这不容错过的惊喜。那今天呢，就赶紧和我们一起走进这独属于银幕的全民狂欢吧。
1: 在全球电影节版图中，上海国际电影节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坐标，而能否持续吸引优质新片落地首发，是衡量电影节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在今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中，上海首发成为鲜明亮点，十二部入围影片首次全部实现世界首映，意味着全球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愿意将第一站留给上海。
2: 我觉得这真的捋了进来，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3: 最享受的标准肯定是要感动我，或者会让我有惊喜。
1: 从路易·戈德布由哲学教师半夫·布兰德尔的长片首作《超级闹事》，再到柏林电影节获奖导演雷斯《看见的夜晚》，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在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展开交流与定家庭叙事作品《燃烧吧，爸爸》则凭借浓郁的上海元素成为本次入围影片中。
4: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每年都会来上海电影节，有这么一天我能带着自己
1: 和关于父亲去世后母女二人如何处理身后事及彼此关系的故事。剧集《武林外传》的倪虹洁和余恩泰此次再度携手，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角色演绎。
5: 金爵奖是面对全世界的，各国的人，各种肤色的人可能都会看的。
6: 好好的告别，要珍惜身边的人。
7: 他是少有的可以让我大量的沪语的对白，然后那些对白虽然我不是上海人，可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很深的对于上海的、对于亲人的、对于周遭一切的情谊。
8: 贴近生活吧，很新颖这个题材，
9: 看着很平静就很日常，但是又聊着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10: 很开心有这样子的年轻的导演、年轻的编剧的作品能够入选到上海电影，
1: 很期待。今年恰逢贤主演的《刀马旦》上映40周年，他的 4K
11: 还没有自信的，在我这么多的电影里面，80%以上我是信的，因为靠上一个小男生，所以我们在戏院看的时候，自己看自己会抛很多问题，我很感激。
1: 而青年演员吴磊的惊喜现身，则用自己的理解与致敬，让这部走过40载的佳作回荡起新一代电影人的心声。
12: 女性是如何突破桎梏，然后寻找并且实现自我的价值？我觉得整种或者说年轻观众应该去吸收或者说学习的。今年影片的复原很有意义，画背景还有我的情感
13: 被修复之后，这个整个电影的一个质感就让我非常惊喜，
14: 色彩非

0: 除了让首映作品被看见，上海国际电影节更愿意搭建平台。
1: 选角没得决定。
0: 今年的开幕影片第四幕由尔冬升监制，冯德伦与胡杏儿等领衔主演，是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编剧。
2: 就有长辈在教我们，当我们累积到经验的时候，就协助他去解决一些困难。
3: 其实我从他身上的收获就不是这个电影，是那么多年以来累积一些混音调试，所有方方面面都是从他身上学出来的。
4: 我能够感受到第四幕像他 baby 一样，深深地感受到他的那个在背后的努力。
2: 这个的剧本，
5: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因为它不停地在反转，也是这个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觉得。
0: 而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发掘新人导演、扶持亚洲新生力量的平台，四年创办以来，就曾先后挖掘出宁浩、曹保平、杨丽娜、卞卓等多位，如今更是迎来了多位影坛资深创作者的导演首作，包括泰国名导阿比查邦的副导演索波特、中国香港知名编剧麦天书。以及第一欣喜的是，四部曾在上影节电影项目创投中获得扶持的影片，如今又观众正式见面。
6: 一个年轻导演，你的第一部电影真的是可以一个更大的、更普世的、更让全世界有共鸣的情绪，一个
7: 会更偏向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创作者。这几天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有很多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情感的蹦的，
8: 包括国际上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厉害的导演，然后都是从上影节出来的，就是比较早
0: 来。第五届的 CB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更加聚焦商业电影制作人才推介，以电影新力量为题，共同探讨如何为青年创作提供长效护航。
9: 在发掘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很纯粹，就是说先是希望能够让他表达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但前提是真诚。
10: 更多的青年主题，那到底有多少观众愿意进到电影院来去看某一个导演？
11: 拍电影非是要找到观众吗？电影是要让人看的，他得有那个表达欲，他得有什么，他其实是一个围在篝火边大家在一起。
12: 年轻创作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方面要想办法去锻炼和增强自己的剧作能力。
0: 项目都可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得到资金制作发行，和投自2007年创设以来，已见证122个项目制作完成。今年入力。
13: 我们这个项目本身也是聚焦中国
14: 的走向去哪里，对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剧本中这一部分占比。
15: 回来待多久啊？
16: 可能毕不了业了，我打算
17: 有一点刺激的感受，就是最看性的这个。

0: 这个完全是我自身生命体验里面出来的故事。其实三位老师的意见我觉得都非常的中肯，我们自己也在修改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演员的事情，
2: 每次创投请的推荐人老师都是行业内两句话点评的东西，可能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就可以让这个项目一下子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3: 电影创作每一次表达手法的迭代革新，根源都在于底层技术。
4: 我们是要做一个纸飞鱼的动画的改编，喜剧向的一个小短片，两个场景吧。是。
5: 哦，但现在我就跟我说，制片说来开始接 AI 的活了，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搞了，相对多试错的机会。
6: AI 给我最棒的感受就是，当我有任何想法之后，我可以马上就把它视觉化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再去判断我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个项目。跟
7: 这个活动设计的理念还有规则，不是说让大家去卷一个短片比赛去拿钻。
8: I'm doing AI movies for about 3 years. My mission was, can I bring AI movie that it's in the end about movies? It's not about AI or traditional movies.
9: AI 就是目前就是有一些技术平权了，就是让更多的人没有门槛的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它更考验的是人如何去讲一个好的故事，然后有一个好的审美，那这两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3: 当下 AI 创作的热点议题展开深度探讨，为从业者搭建起思想碰撞。
10: 到底自己怎么参与，包括怎么去理解这些事儿，都是需要有途径和有渠道。
11: 要保守，上影节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率，我们先行一步，我们去探索，给行业释放有点未知，这有点像洪水来了，我不能站在岸上等，我们先下海。
3: 从全球首映的银幕新作，到为青年影人搭建的成长沃土，再到先河奔涌，每一束光影都在讲述全新的故事，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展产业的边际。电影之城是因为热爱，更是因为这一方银幕依然能带来无限惊喜。璀璨与人间烟火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同样值得您前来打卡参观。影像及实物以四幕结构铺展出两节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不少首度对外亮相的展品，更是一代代人深藏心底的独家记忆。
12: 在86年的时候叫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已经跟十几个港口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的关系，老百姓也希望有文化的交流，这样的一个窗口能够去看到更大的世界。我们觉得吴贻弓先生为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了他的扇子，他喜欢用扇子笔还有手表，这是
13: 他的行李箱。
12: 对，也是他儿子吴天歌导演借展的一个行李箱。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去柏林电影节时候呢，据说他拿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会刊啊、说明书啊、各种各样导演的册子啊，都

0: 塞在这里面。这个是他在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工作笔记，你就会奥利弗斯通也来了。然后第一届他不搞交易，
1: 片子是最重要的，
0: 片子是最重要的。当年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现在也一样，你要拿人家片子来要付版权费的。当时他就把自己的陈丹旧式的国际电影节，包括吴一公啊谢晋啊导演提出来，戛纳电影节有主会场吗？这个很有意思，吴一公自己亲笔写的拷贝的行踪表，一本的片子里面，他这个拷贝有好多本，35毫米大概要10几本，然后就想了下，跟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有多少的人可以去续届的时候 ，Sophie Marceau 他的故事特别好玩，整个我们电视台啊、电台啊，巴黎有两个飞机场。
2: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and also curious.
0: 破事中又完成了一个情缘。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唱票拿出来非常不容易，你看《走出天堂》得了5票，是瑞士电影最佳电影，后来是，你看这个国际电影节的评选，这个是一个影迷是喜欢画插画的，每天就喝在甜里口，然后就签名。电影节也给影迷带来了很多更大事物。这边呢是这次特意为2届期间影迷可以到这里打卡，叫西鹏，去接近上海国际电影节跟上海电视节。
3: 观赏过这些珍贵藏品后，成老电影温润斑驳的胶片颗粒和放映机独有的嘎吱声响萦绕耳边，满是岁月沉淀的怀旧氛围。
0: 杨富东商量了好多次，最后就是叫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放的是16号，也借了大概10部左右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东西，都会让我回。
4: 我因为18岁去当兵嘛，到了部队以后，这阴差阳错就让我去放电影嘛，去的。在部队里放大的35毫米的、16毫米的这种机器呢，在上海比较在民间，他们收藏这个机器。
1: 你看，我们都4K、8K 的影片都已经出来了。
4: 走过的路，绝大部分面对一张荧幕，五彩缤纷的一束光大在放，几台机器在放，是怎么放出来的，一直是成为疑问的。那么有机会，
3: 趟岁月里的记忆，藏着荧幕之外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本留下的印记，这或许也会成为另一种打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方式，来共襄盛举。

0: 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1: 线下打卡解锁了来自全球的美味佳肴。本周起，东方卫视每周日级争霸赛将迎来总决赛赛程。本次巅峰对决直接将比拼主场灯火自卫的一尺灶台，一场硝烟四起的主场荣誉战就此开启。
2: 我们更多的会考量到这位厨师的综合能力，从前菜到主菜到厨师的技能以及他的创意。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能了解到每一位厨师，
1: 并在完整品鉴全套招牌菜后，从中甄选出一道最具代表性与
3: 劲。然后期待今天吃的几顿三顿饱的。
4: 从来没试过一天吃美食，就是要大口大口着吃，是一个享受。世界各地，东南西北，
5: 真瘦了，昨天连水都没喝。
6: 他们做的每个菜品上都有上海自己的特色和特点，它都是有所创新的。
7: 吃到最后是蛮推荐去 Alex 他们的那个餐厅。我之前对法餐我就觉得是漂亮饭，但是这次
8: 我觉得他们非常享受自己做菜，也非常享受自己把味道推荐给我们。
9: 这道菜比较适合在餐厅买。
10: 我们的选菜当中啊，会考虑到选手的综合能力。
1: 建官也在最终赛段惊喜回归，从海选时的青涩亮相到
7: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海选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紧张，球位这些会更精准一些。
11: 在海选也好，我们每一轮的在打的时候，但是到店里去看的时候呢，好吃是我觉得最基本要具备的，会让我觉得惊。
12: 我们这次去的几个餐厅完全感受到了一个厨师他对于这一道菜整个的一个想法感情完成度和完整度上是要强很多的。
1: 为了能从自己点的那一道晋级料理，六位主厨选手也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13: 单独做出来的一款隐藏菜单，意式披萨松露饺子，是我们餐厅主打的一款，形状上就是能够让人一眼记住的。
14: 套餐里面选择的，它不只有咖啡或者茶。
15: 在主题赛的时候，就想把鱼做成我蛋白质的部分，但是因为飞行主厨做了一道复刻菜是鳕鱼慕斯，跟我的
16: 四道菜也是以健康为主旨来设计的。我是上海人嘛，也加入一些上海本工作了，真的是热爱烹饪，反正就认真做菜，争取拿到好名次吧，平常心对待吧。
5: 这也不关键了。
17: The dish that the jury selected is the pigeon, and I'm very.
1: 六强选手蓄势待发，终极一战即将揭幕。

海，我是冯丹。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是否也躺着一串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儿，都来得及实现？当他们的故事陪伴观众走场，续写这份关于生命和救赎的温暖约定。

0: 一次偶然的绝症的刘宝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杨小雨决定陪伴刘宝在生命最后。
1: 刘宝是一个还蛮简单的面对人生，他当时列清单的时候想的就是也许我做了这些
2: 外化的坚强去来包装和武装自己，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热烈又没有意义。但是当遇到刘宝之后，他会发现人要在失去之前才会知道珍惜。
0: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比拼里学会读懂生命的意义，直面遗憾，坦然告别。
3: 你说死都不让你怎么跟他说，
4: 万一我不会死呢？
1: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一个课题。其实是人性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挣扎，那种矛盾。
0: 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钟这两个标志性意象从未缺席舞台之上。
5: 它主体给到的东西是非常温馨的，整体的配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这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雨成的，这个是叶玉峰的，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成了一首歌曲。仿佛有话对我，其实是清单最早的宣传单。新版的舞美，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
0: 十年一晃而过，有人来了，有人走了，让演出在持续的更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6: 每年我们都会知道一

0: 每一年的包袱都不一样。
1: 卖房不贷款，
0: 我们复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包袱。群里面就会发，哎，大家一人准备十个啊，哪里想改什么东西先提前想好。
1: 难道我还要管你叫甲方爸爸不成吗？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耳朵聋吗？啊，你说什么？啊，这个酱色好好啊。
0: 因为更年轻的演员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去开解现在的少年们。没有，我只是想看看那个时候那一代少年，他们是不是还在纠结
2: 第一个男主角色，这个角色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最早的时候，我可能会站在杨小雨本身来看待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的年龄当时比较接近。但是现在的话，到了父亲之后，我可能换了个视角，会从杨小雨的爸爸或者是说从刘宝的爸爸来看待这个故事，那我就会想到说，哇，如果是自己的孩子。
2: 有换过新的搭档吗？
3: 当然也有，博俊哥确实搭档的时间最长的，就是说的就是博俊哥。
4: 我本来是学新闻的，对自己做这个演员的那种心态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我都是演配角，我当时面试的那种状态，我可以演一个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弧光的角色，是很幸运很值得的一件事。
3: 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跟发展下去，看着他
4: 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2: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97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
1: 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
2: 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3: 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2: 大河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作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3: 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把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

0: 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创作当中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就是他本人所说的柔软建筑，通过这些面料的织物，层层叠叠地构建出布字叫无处可去。底部的蓝色更加深沉，越往上色调越浅，仿佛从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
1: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0: 献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
2: 领略过希拉西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时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施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
0: 施慧早年师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施慧近期的特质，却呈现一种沉重的质感。我们看到的隐约可辨的这些，在创作中施慧运用了很多宣纸和纸浆，比如这个作品《假的山》，纸浆在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常常看到的假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
3: 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
4: 厚重的一个感觉。
3: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间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
2: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即日起至八月二日，欢迎您来西岸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0: 历练了自己的筋骨。
1: 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2: 演戏的时候压力肯定会很大，但是当大家都沉浸进去之后，大家好像都很合拍，相互在帮助扶持，都共同让这部戏去变得越来越好。
3: 我演的这个角色冯道一直为太平年而努力，他努力了一生，到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但是但知行好事吧，莫要问前程，只要努力工作，把愿力一直保持下去，你的愿望终会实现。
4: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5: 沉默的荣耀以克制的叙事和悲壮的基调，还原出了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和尘封在历史中的信仰与牺牲。此次也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收入囊中。
6: 这个项目实际上创作了七年。
7: 这个题材类型的谍战剧，真人真事的表现，在中国的剧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8: 第一次应该是《军师联盟》的曹操，最佳男配。第二次是《觉醒年代》的陈独秀。这次的人物对我来说影响更大，特别有代表性的说吴氏将军的那句台词，就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他们那种的信仰很震撼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批英雄，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状态。
5: 申万物则把农民与土地这一宏大命题落地为可亲可感的乡土故事。编剧王鹤由此获得最佳编剧奖。演员池鹏则凭借泥土般质朴的演技摘得最佳女配角奖。
10: 我也是觉得要把情感的节奏慢下来，感情像时间的河一样慢慢的去讲述，带着观众去体会一场旷久的爱情。我们看到很多条评语说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一家三代挤在一起去看一部剧。我们的农耕文明对土地的这个深情是一直在我们骨子里的。
11: 都知道他叫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掉啊？
12: 我特别清楚这个角色不完全是我自己演的，因为编剧写得非常可爱，他对儿媳妇好，对老头好，对儿子好，谁演我估计都会喜欢他的。前边任重道远，我还要继续努力。
5: 生命树在雪域高原的极端环境中，让生态守护的宏大命题回归于人性最温热的脉动。导演李雪被评委会赞誉为赋予现实题材以诗意的尊严，一举摘得最佳导演奖。
13: 以诗意的尊严。
14: 去青海拍戏是非常的难的，地域特别辽阔，路途特别遥远，需要巨大的成本和这个决心才可以。这片坚实的土地和那些环保的先驱者给予我们的真实的力量是不可取代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生命树。
15: 杨子，
5: 杨子则凭借生命树成为白玉兰首位90后视后，展现出青年演员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的无限潜力。
16: 在高原拍摄那半年，在雪山之上是没有信号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好像你在那片大自然当中，你忘记了所有纷扰的事情，就是专心在创作。
17: 把车放下来，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车放下。
1: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7: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
16: 特别感恩能够碰到生命树跟白菊。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羞于对自己的赞美，
18: 拿到这个奖啊，
16: 好像最后 从来没有感谢过自己，

0: 以现在其实想对演员杨子说，你真的做得很棒，加油。
1: 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嘛，新生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中流砥柱，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会影响别人的视角以及别人的思考方式，所以呢，我们要好的去引导观众，对于观众有一些温暖的治愈。
2: 在如今这个 AI 短剧正在重构内容市场，观众消费模式日新月异的时代，走过40载薪火相传之路的白玉兰奖始终扎根长篇叙事赛道，也将继续承载着行业标杆作用，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与启示。
3: 残剧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当我们看完一个完整的故事瞬间落泪的那个理由，对自身、对生活、对我们社会关系的认识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上。 AI 它会极大的解放我们的生产力，尤其是在影视创作方面的一些想象力。我觉得在一个长短共生的格局当中，在各自的领域慢慢长成，然后各归其位，各讲各最擅长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观众所需要的东西。行业变化越快，白玉兰的价值只会越凸显。我们需要白玉兰来校准什么是好剧，同时给整个行业带来信心。
2: 上海电视节不仅见证着电视人的成长，托举着电视人的梦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将如前行灯塔，指引国产影视创作不断突破，走向更远的明天。而本周另一场为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奉上的庆典，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也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热力开唱。25组华语乐坛顶尖歌手齐聚，带来一首首热门金曲与新歌首秀，为现场万名歌迷奉上一场视听盛宴。盛典揭晓了过去一年华语乐坛的各项荣誉归属，年度歌手、十大金曲、年度演唱会3项大奖，此次被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一举揽获。
4: 东方风云榜是我的老朋友了，所以很开心给我这3个奖。我的专辑虽然每张都不同，但是有一条有一点点相连的线索，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观，然后我希望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我的音乐的世界，希望更多人感受到我们的罗曼宇宙的魅力。
2: 东方风云榜7年的老朋友刘宇宁也摘得最佳男歌手、阿基米德网络影响力男歌手和微博网友喜爱歌手，更凭借刘宇宁的2025巡演夺得最佳演唱会大奖。
5: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热爱，然后才能够坚持7年嘛。我觉得对音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我觉得是台下的这些朋友们听我唱歌的人变了吧。当然这个谢谢各位。
2: 今年收获最佳女歌手的张碧晨也在当晚线上精彩串烧。
6: 哇，这个年龄阶段有的时候是会变得很麻木的，但确实是今年让我觉得，哎，好像你还有东西想要继续去努力，很珍惜现在这个感受。今年是没有巡演的，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专辑上。
2: 袁娅维获评亚洲品质歌手，松弛自如的舞台表现再次印证她作为华语乐坛顶级唱将的无可替代。
6: 再回到东榜，见到老朋友，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感谢的话都在心里。我接下来要进行的世界巡演，一站是吉隆坡，希望可以多多关注 TR 的音乐，也继续支持我们好的音乐人。
2: 当歌手与演员、综艺人的身份边界被打破，今年还有一批双栖艺人以独特的跨界魅力闪亮华语原创乐坛。年度全能歌手张新成以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登台，为他的双重身份带来最佳注解。
7: 什

0: 每次看我的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会重新认识我一下。
1: 对，
0: 我也希望我的音乐上能够给大家同样的一些惊喜，起码证明我是一个挺有趣的人。这张专辑接下来还有几首也要跟大家见面，词曲都是我自己，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这里面的诚意。
2: 凭借高智商推理综艺为大众熟知的蒲艺昕荣获年度飞跃歌手，在盛典后台他也分享了跨行创作的灵感与方法论。
3: 我其实做音乐才两年嘛，我自己的方法论是从侦探文学里面找到的。去年我启动了我的专辑《了不起的小说家》，这个主题一定了之后，哇，你放眼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素材你可以去汲取营养了。
2: 自1993年创办以来，东方风云榜始终在托举一代代新生力量冉冉上升。如今，黄子弘凡、王鹤野、严仁中、刘雨昕、预言、刘宇、博远、房东的猫也正在从华语乐坛的潜力股变为票房保证，得到了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证。
4: 触碰那未知的轮廓，别忘了最初的执着。
5: 第三年来到我们东宝嘛，希望我身边所在的方圆多米内的这些氛围，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充满能量。
1: 过往都做很多唱跳的作品，更多的希望可以诠释抒情歌、抒情的作品，用比较从内心走的东西来传递给大家。

0: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刘宇的表演可能会有舞蹈的感觉吗？这一次也是尝试新的突破，希望给大家展示这个戏曲上面的功底。
1: 希望大家能去听一听我的新专辑，真的是汇聚了我全部的音乐审美，是很真诚的。Nothing else can compare to my beautiful girl. I wanna get you.我的演唱会呢是8月15号在南昌，
2: 会有一些更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3: 走过33载春秋，东方风云榜见证着华语原创力量每一个坚实有力的脚步。未来东方风云榜将继续与所有音乐人歌迷同频共振，一起发光。让我们来年再相约。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暑期生活正式上线。如果你还在纠结去哪儿玩，不妨就和我一起开启一场穿越远古的奇妙之旅吧。看我的身后就有一只大恐龙。正在西岸美术馆展出的史前星球恐龙片沉浸式剧目体验，依托360度沉浸式影像，带领现场观众一秒穿越，回到6600万年前的史前世界。
5: 我们这次是个10米高的一面投影的空间，将近50分钟的这种沉浸式的剧目的体验，能真实的看到，哎，史前星球当中的恐龙实际有多高有多大。整个展览配乐也是来自汉斯季默。
6: 在这颗史前星球上，活过自己的一生。
3: 本次重磅亚洲首展以6大叙事章节层层铺展，让大家得以近距离感受史前巨兽恐龙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
5: 巨龙时代设定了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墙，大家站到前面去就知道，哦，我跟恐龙的身高的一个比例的关系。
7: 生命之树讲了恐龙跟我们现代动物的关系，很多人不知道，在鳄类当中，在鸟类当中，都可以找到恐龙的影子。
5: 哺育后代，可以看到恐龙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当中是如何的去生育、造福自己的宝宝。心中猛龙其实有在回应神话里的怪兽，其实这些神话背后是和真实的科学的恐龙化石是有关系的。挖掘时光，还原到考古现场，通过化石怎么样再去研究恐龙，去了解它。

0: 的习性。最后一幕呢，也是非常打动人的一幕，我们叫演化规律。自古以来的生物到现在如何演变的，遵循了哪些规律？
1: 在看完展览之后，很多小朋友走出来，还有参加到一些工作坊的活动当中。
0: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恐龙化石描绘等等，亲身去制作一个小物件。我们也会在暑期陆续的去更新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2: 放暑假了就带小孩子出来特别好玩。
3: 之前它是在国外才有的嘛，上海也有了之后，我们就立刻当天就买票。
4: 很好看，喜欢的。
5: 来了解一下恐龙的前世今生，挺震撼的。
6: 书本上的知识跟动态的肯定还是有所区别的，小朋友就从小都比较喜欢恐龙。
7: 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17日，趁着这个暑假，就带着家中的小小探险家来共度一段有趣又有料的亲子时光吧。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探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0: 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如果你最近来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一定能感受到浓浓的美洲风情扑面而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起解锁这场跨越山海的古文明盛宴。
2: 长久以来，遥远的美洲大陆总是笼罩着一层朦胧而神秘的面纱，而真实的古代美洲则孕育着一套完整自洽的原生文明体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谱系中一脉独立而辉煌的存在。
3: 以往我们在对美洲的古代文明都是聚焦一些单一的文明，像玛雅或者是印加的，我们这次讲美洲的各个重要文明的故事，拿出7000平方来办一个特展，应该说一生只有一次啊，一生必看一次。
2: 本次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以及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被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三层展厅全景式展现了阿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璀璨风貌，以世界树的宇宙观为骨架进行串联，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展视角。
4: 世界树的原型就是所谓的美洲木棉树，顶部的树冠部分呢，永远都是向两侧展开的。在古代的美洲文明眼里边，它就好像是分开天地并且支撑天地的存在。
5: 一楼和二楼是讲述中美洲的，以来自墨西哥文物为主的。到了三楼就到了南美洲，以来自秘鲁的文物为主。
2: 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展品，该从何看起？答案就藏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田之中。玉米发源于美洲大陆，是改写人类农耕进程的划时代创举，古代美洲文明因此也被称作玉米文明。而在本次展览的诸多文物里，您也处处都能看见玉米的身影。
4: 这一件石斧上它刻了一个玉米神的形象，你可以看到它脑袋顶上发芽冒出了一个玉米，四个角呢也有其他的小玉米，讲述的就是一个玉米神作为世界的轴心。在任何其他的古代文明里边，并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中美洲是这样的把某一种食物尊奉为神，所以玉米神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食物神。这是阿尔梅克里边非常典型的娃娃脸的陶像，你可以看到它的头颅是有一个塑形的，塑形成玉米的形状，认为自己可能跟玉米神的这种传说相关嘛。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件呢非常难得，这一件陶杯呢一般都是用来喝可可饮料的，陶器上是有一个仰坐的一个玉米神，它模仿的是婴儿的这种姿态，脑袋顶上它伸出了一个玉米的穗儿，可能跟玉米神从冥界重生的场景相关。玛雅人认为在他们的神话里边记载他们自己就是玉米人。
2: 除了玉米，逛展的第二个线索便是第一次。本次展览汇聚诸多镇馆级文物，他们跨越万里大洋首度登陆上海，每一件都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切面，共同拼凑出那片遥远大陆的完整图景。
5: 这个巨像是我们这次所有的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将近4.5吨重，第一次来到中国。
4: 他所描绘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的形象，非常写实的手法刻画出脸部的一些特征。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大头的话，往往背后的头发会有编的辫子，但是这上没有，是非常齐整的一个平面的，因为它原本可能不是一个大头，它原本可能是王座或者是祭台。
5: 这里也有一件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们以前是不见的，我一眼就看到，我说这一组文物我一定要借过来，我就感觉有一群人在开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实际上现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这件文物在欢迎大家的到来，有这个感觉啊。
4: 对，虽然它形象有点可怕。 但是确实是阿兹特克文明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灵，冥界之主，也是让大家了解阿兹特克人当时他们对于生死的一个观念。
5: 阿兹特克人他们对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恐惧，死是生的一个过程，未来是会可以重生的。
4: 这是国宝级的一件文物，你可以看到它有这种獠牙，鼻子上是有两条蛇盘旋而上分散形成了它的眉毛，它身后是这个雨神的罐子，身上会有这种蓝色，代表着它是雨水的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
5: 这些祭祀用的刀，
4: 他们会做出眼睛以及嘴巴牙齿的这个形状，非常的可爱，但它实际上是当时剖心用的。
5: 文明社会看非常的野蛮和血腥，但在当时那个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宇宙观里面是一种自我牺牲来维持世界的运行。
2: 或许你以为古文物只属于遥远过往，但你一定想不到千年前的文明痕迹也能跨越时光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奇妙的呼应。
5: 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啊，这里我们有几件文物是专门讲中美洲当时他们也有这种球类的球赛，
4: 球赛所使用的橡胶球并不是用脚去踢，他们是用胯部去顶。我可以看到两侧的人像是两个不同城市的国王，橡胶球的滚动跟这个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是有关系的，可能输的一方人会被砍头，可能赢的一方人会被砍头，现在是有争论的，但是本质上说的就是需要不断的留下大量的汗水或者是血水给太阳提供重要的能量。
2: 位于博物馆三楼黄金帝国单元，则通过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展品，带你走进南美洲的安第斯古文明，呈现全然不同的视觉与审美震撼。
6: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展览，一开始会介绍一些符号，螺旋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循环，阶梯是三重世界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界、此界和下界。阶梯组合了螺旋，就代表一种穿行世界和循环。三重世界有不同的代表性的动物，比如说上界是鸟，此界就是猫科动物，下界就是蛇。它是一个丧葬面具，是阿伊亚帕克这个墨切文化中的一个创始的英雄，他以猫科动物的獠牙为特征，非常硕大的耳饰也象征了他非常尊贵的身份。
5: 这件陶器你看上面画了很多图案，
6: 为了追回太阳，阿伊亚帕克和一些海底世界的神兽作战。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阶梯十字纹，也就代表他其实在安第斯文明中银和金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银是月亮的眼泪，金是太阳的汗滴。它上面这个头饰大家可以注意到，它两侧也是有猫科动物，还

0: 特别发展出一种表面镀金工艺，它其实是合金，但是制作出的效果让人觉得纯度很高。这边就是印加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统治方式，就是结绳计时的棋谱。大家可以看到颜色不同，结所在的位置也不同，就代表了不同的信息，人口、生产的数量等等。
1: 珍贵文物跨越20000公里来到上海，机会可谓千载难逢。而从7月1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六晚间，上海博物馆还将联动上海动物园，携手推出“世界树之灵”每周萌萌哒奇妙夜，更有3000余款每周特色文创产品等您来选购。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号，来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共赴一场每周古文明的奇妙之约吧。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吴胜男。盛夏来袭，在上海有哪些新潮的玩法呢？上海夏季音乐节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一起跟我走进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一起用音符和文学来点燃这个夏日。
2: To be Now to be， 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并结束这无涯的苦难。
1: 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世间留下无数深入人心的舞台呈现。而在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直棒联合著名导演李六乙、资深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冯宪珍，带来了一场音乐融合戏剧的全新演绎。
3: 夏季音乐节作为第一个在上海的古典跨界的音乐节，一开始就带着开拓的基因，本届也是我们第一次就音乐戏剧这个方向做了全新的尝试。
1: 演出特别选用肖斯塔科维奇为1932年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推出的戏剧《哈姆雷特》所创作的配乐。音乐与戏剧领域两个伟大灵魂的对话，碰撞出别具一格的舞台魅力。
4: 像沙慧，他的戏剧配乐是朗朗上口的，没有那种苦涩感，非常美丽。我也一直觉得音乐和戏剧是不可分的。现在很多艺术只能接受直观艺术，要给大家更多的想象力。
1: 在厚重的交响乐中，以阅读者身份亮相的濮存昕和冯宪珍，仅凭声音的层次、气息的轻重，便勾勒出哈姆雷特中鲜活立体的众生百态。
5: 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
6: 我们是音乐的一部分。我和冯老师一起又不能过火表演，因为毕竟没有场景，就是向观众去介绍莎士比亚文学，他真正的了不起的诗句，了不起的哲思，他的语言太美了，老老实实把他给读出来。
7: 他说要和我结婚的，他回答我以太阳起誓，没有半句假话。
8: 音乐和文学都是教科书级的，必须讲这个剧本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它是以阅读为主，感觉到它的沉重，感觉它的分量，敬畏之心。
9: 这次特别强调了音乐和文学的关系，距离感。
10: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体验，完全能沉浸的进去。
11: 演奏的水准还是相当高的。
12: 濮存昕老师脸上的表情都在演戏，整场看完非常棒。
1: 文学与交响的邂逅为上海夏季音乐节按下启动键。这个盛夏，让我们一起感受古典音乐的缤纷多彩。历时6年建设，寄托万千期许，上海大歌剧院于近日迎来正式启幕。 这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以世界一流的建设水平和亚洲领先的舞台工艺，成为上。

0: 上海剧场演艺生态里新的文化地标，将于2026年10月17日正式开幕。
1: 大歌剧院它是目前为止最高标准、最高质量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场地。像红厅、深厅的舞台功能，能够满足歌剧、芭蕾、现代舞，包括交响音乐会的演出。像我们所在的静厅，室内乐的演出，或者说沉浸式的商业戏剧的内容，都可以在剧场找到他们合适的呈现的方式。我们的公共大厅和户外的双螺旋扶梯也是舞台延伸的一部分，比如说快闪啊，或者说是公共艺术普及的教育活动啊，都会选择在剧院的各个角落发生。
0: 近日，上海大歌剧院公布开幕演出季，以歌为心声为主题，带来由今年10月17日横跨至明年2月20日的47台重磅演出。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聚精荟萃，由红旗颂唱响第一声，然后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鲁道夫·布赫宾德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两大拳击交响，与王羽佳等顶级艺术家音乐会将会接力登台。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将携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等歌剧巨制来沪。上海歌剧院也将带来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经典歌剧《图兰朵》等口碑之作。
2: 作为一个上海的浦东的本土的歌剧演员，有一个歌剧院可以演歌剧，真的非常幸福。上海歌剧院希望借助上海大歌剧院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经典剧目以及我们的原创中国歌剧的呈现。
0: 在舞蹈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12月将首次驻演上海，美国芭蕾舞剧院天鹅湖由杨丽萍担任艺术指导的三星堆，上海大剧院版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作品将展现多元舞蹈风貌。
3: 我特别希望这个地方得多演啊，好的剧、好的艺术家得让这个剧场活起来。自己也在孵化自己的作品啊，我说以后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可以来到上海大歌剧院跟大家见面。
0: 而京剧《大唐贵妃》《龙凤呈祥》、昆剧《长生殿》、粤剧《红楼梦》等不同门类的戏剧经典之作，也将为开幕后的首个新春注入东方韵味的贺岁致意。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精彩演出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生胜男，三声枪响之后，一场关于审判和被审判的法庭对决即将开启。三宝和关山带着音乐剧《雌雄》来到了西安大剧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成为旁听席的一员，以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开始您的判断。
0: 音乐剧《雌雄》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一场终极审判，沈不疑在寿宴上当众枪杀仇敌，却在束手就擒后主动承认，他说我伏法但不认罪。自此全剧围绕着四场庭审揭开他为父报仇的10年隐情，在法与情的激辩中，案情的走向也在被反复更改。谭维维、苗梦初两位实力唱将此番联袂出演女主角沈不疑，他们对这一核心角色的理解也为这部作品带来了不一样的底色。
5: 我是挺心疼沈不疑的，他很坚韧，很勇敢，他跟他自己取了个名字不疑，但他的经历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有迟疑，他才会不断用这些强加给自己。我会表演出一些有的时候有迟疑，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恐惧在里面，我是觉得人的脆弱也是那么的闪光。
6: 从公诉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确实是用了私刑，但是呢，我不认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正义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观。他确实是很值得让人同情，是不是也从一定的程度上利用了人心呢？他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挣扎和审视自己的行为。

0: 我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
1: 当庭审开始，法律开始审判他，旁听席开始观察他，媒体开始解释他，不同身份的人处于同一空间，使这场庭审扩展为一个超越法庭的公共观看机制，也最终走向了开放性的结局。
2: 少年般疾步如风。
3: 聂律师某些时刻是实的，但是更多时候是虚无的，是沈不疑他心中的精神支柱，内心当中有另一个声音在鼓励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 在这现代的法庭，说孝道断不可行。
4: 你违背了正当法理，滥用私刑，毫无疑问你就是蓄意杀人的凶手。公诉人在这部戏当中所代表的就是底线，
5: 毋庸置疑他是有罪的，最终的动摇是因为舆情舆论，所以我最终的唱段是违背法律至上的精神啊，屈从尘世的舆情和呼声，这就是正义的沉沦，其实已经超脱了这个案子了。
6: 我特别想表达当时公众对于事件发生的反应，甚至是激起了一种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文化碰撞的一种大讨论。我们有一句话，当你走进剧院坐在观众席上，你就是陪审员，希望观众看完了之后有他们自己的见解，回到家里还能想两天三天一周，我觉得这个我做这个戏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当法庭被搬进剧场，故事被锁定在固定的物理空间与紧凑的时间框架内，主创团队、音乐、舞美等部门都需要反复磨合，通力合作，才能让每一个角色都拥有立体的行动逻辑和完整的精神世界。
7: 法庭戏变成音乐剧化，不只是一个单线来去叙事这个故事，它有好几层去交织，同时的不同的维度的空间要结合。
8: 主视觉上面主要呈现为灰色基调，我们设计正方形的法官席，代表转台的立柱，主要用于公诉人和法官，代表着他们在法院的走廊去商讨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层面，它就是代表监狱铁栏和高墙，两边我们同时也会有审判席的群众，会有不同的视线来看发生的事件，就参与进来。
9: 庭审戏我更希望它是一个戏的概念，而不是舞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身份、性格，你在这句词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从而引发什么样的身体形态。
1: 此次三宝与关山这对黄金搭档延续了标志性的现场乐队和一贯的默契，整部剧的音乐更像是一个探寻的过程，把那个时代的喧哗与压迫搬到今天的剧场里，让演员和观众共同在聆听深处寻找回响。
6: 这是我的第十部音乐剧了，有些观众可能习惯了我以前写过的那种很美的啊，但是时代变了嘛，我总不能老是重复自己啊。这次乐队呢，其实跟以前的乐队的编制差的不是太多，但是用了电脑的编程模式去控制它的音色变化，去模仿管弦乐队的方式。
10: 交响的部分是四个键盘，然后加一个电钢琴，电声组是两个电吉他，一个电贝斯，一个爵士鼓，九人团的结构。
11: 我一共要管26件乐器，一共有36种音色，一般的话叫它沙桶，用来摇啊，然后有一些滚奏的东西。这个是铃鼓，它的滚奏呢不是摇的，是要用皮啊，用手指头给它搓出来。风雷鼓有一个哦，你们听到的这个非常严肃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它，这个叫卡巴萨，是个西班牙的乐器，有些音乐里边会出现一些铁皮的声音啊，这儿你可以拉到底。
12: 这个戏宝爷会弄很多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很新鲜很神奇的乐器，我们的每一段编排和交

0: 叉，它是非常有冲击力、非常新颖、非常前卫的。
1: 我唱的音乐剧不多，总共加起来可能也就五部，这是我唱过最难的。你觉得不顺耳，但是它有很多情感需要去表达，它有很丰富的样子。最打动我的一句歌词就是，如果你爱得够深，就足以见到灵魂。

0: 一般市面上都很少见。为了让大家能体验到酒的文化，我们引入了 NPC 龙舌兰酒庄老板，告诉你，哎，欢迎来到我的酒庄，然后品尝一杯龙舌兰口味的无酒精的调和饮料。
1: 好像这个薄荷柠檬的味道，
0: 它加了薄荷和柠檬，它里面少量的放了一点龙舌兰的汁，
1: 非常适合夏天。
0: 这个仙人掌叫梨果仙人掌，墨西哥把它是当成一种食物来种植的，它上面结出的小果子可以食用。阿兹克古代的神话中有这样一个启示，说当你们看到有鹰抓着蛇站在仙人掌上，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了，可以在这里建国了，就是把这个图像做成了国旗上的一个图案，那个仙人掌就是我梨果仙人掌。云上森林展示的就是玛雅的文明，它是板根榕，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造型非常符合世界树的定义，所以我们就把这里定义为叫世界树的展区。悬挂的这个装置都有不同的图案，实际上就是玛雅的文字。同时呢，新增了一个石头的鳄鱼雕像，叫有文化的鳄鱼，它的文化体现在它身上。
1: 刚才说了，身上也有图腾。
0: 我们把玛雅的文字刻在它身上，作为它的鳞片。玛雅文明里面除了文字啊，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动物，我们就选取了比较典型的，它是一只鹿的形象，叫穿高跟鞋的鹿。猜测有可能是过去的玛雅人已经找到了时尚的密码，给鹿穿上了高跟鞋。
2: 在玛雅的历史中有一个祭祀的就是圣井，
0: 把贵重的物品要投入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井里面，我们正好利用深度有4米的这个鱼缸把它展示出来，告诉你，哎，圣井的底部可能真的存在于很多的宝藏，过去祭祀用的金啊、陶器啊、玉器啊都在这里了。走着走着看到我们两个很可爱的形象啊，
1: 他手里拿的是玉米。
0: 是的，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玉米神，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雨神。虽然我是雨神带来风调雨顺，但是还是给你送一把雨伞过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这种标识牌的植物都是来自于美洲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可可嘛，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的原材料嘛，大家可能吃过可可，但是没有见过可可树是什么样子。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看植物，更是通过植物来看整个文明。
0: 植物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了，它本身就是文明的一个承载。3号馆展示的就是印加文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面具、黄金的这些器具、大祭司的耳环，因为印加人对黄金的崇拜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他们祭祀用的一个陶罐，形状也是金刚鹦鹉，也是文明里的神鸟。
1: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最有名的羊驼了。
0: 对，我最想去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座高达6米的凤梨羊驼。羊驼它是印加文明里面受到尊崇的神圣动物，身体的主材部分全部都是用了空气凤梨，毛发的这种灰绿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1: 所以它身上的这个彩色的毛衣和帽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吗？
0: 印加人呢，他们很少有文字叙事的，图案就是用他们记载历史、记载重大事件的一种方式，就把它做成了羊驼的披肩、羊驼的围脖，以及他戴的这个帽子，再给他拟人化了一点。这里就是我们的古地，我们在讲安第斯文明和印加文明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曾经诞生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叫纳斯卡地画。地上用铜管展示出了这个卷尾猴的图案。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雕塑跟以往不一样了，穿上了一层带有花纹的衣服，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羊驼那个围巾的花纹是异曲同工，这就是他们当时文明叙事的一个符号。
3: 除了领略美洲植物与古文明的奇妙交融，每周六下午2点，这里还会上演一场名为玛雅维尔的回响的沉浸式音乐秀。
4: 这个是龙舌兰的叶片，雨蛇神。
3: 神秘的玛雅祭司、欢快的美洲乐手与热情的部族战士，将带领观众们感受更为鲜活的美洲风情。
2: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观众和演员是融为一体，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尤其是在我们开场这一幕，我们植物学家悄无声息地从观众区穿入进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它也有一些故事线的设置，会讲到植物跟羽蛇神或者是玛雅维尔龙舌兰女神有一个会面。水底森林鹦鹉这个角色，他的舞者跟我们的小朋友一个互动，就更加身临其境了。
0: 我们这次呢开发了有将近500多个品类，包括

0: 香薰啊、香皂啊，跟龙舌兰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包包，都是我们可爱的羊驼的图案，有植物的造型，也有动物的造型。
1: 从人文到历史到景观环境，整个展给我的感觉还是蛮有创意、蛮有意思的。
2: 我们是对植物特别感兴趣，
3: 也了解了一下印加文化，还有玛雅文化。不虚此行，
4: 各种以前没见过的那种植物，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非常新奇，
5: 开心。
6: 一株草木承载千年文明，一方秘境跨越万里山海。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上海温室花园邀您打卡这独一无二的美洲奇遇，探寻隐藏于绿意之间的远古史诗。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说盛楠。一提到敦煌啊，您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什么呢？跃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就把一幅完整的敦煌盛世床卷搬进了舞台。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场关于音乐和美的重逢。

0: 越洞敦煌盛世妙音的主角白金是一位西域乐师，他在敦煌莫高窟被古乐谱和壁画所吸引，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伎乐师，融入到了一场敦煌乐舞诗画的盛宴中，并由此受到启发，融合东西方音乐，创作出敦煌古乐新篇章。
1: 我们是2023年在敦煌完成了一个驻场版的越洞敦煌。越洞敦煌盛世妙音，它更像是放大了驻场版，以音乐为主，还原古乐器、古乐谱，还有就是古乐。
0: 舞台以乐队演奏为主体，歌舞表演为辅助，结合现代舞台技术，从壁画中活化经典乐舞盛景。无论是玄秀转身的弧度，还是翩跹衣袂的纹样，都按照壁画细节一一还原。如温柔双手拂去千年沙尘，将千年敦煌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2: 大家好，我是第57窟的美人菩萨。
3: 你有没有看到过你饰演这个角色原本在壁画上它的图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看到过，美人菩萨给我的感觉，它是特别特别的温柔。我这个头后面的这个太阳，它就一比一复刻出来的。这些飘带都是按照那些飘带的韵律，那种弯曲的形度而塑造的。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脖子上的这些璎珞。壁画上它是这样的，
3: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胯是出去的，眼睛是垂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加点动韵，比如说手尖先走，眼神给一点，然后沉肘回首变成佛手，你就是眉头舒展，动率呀舒缓一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样慢慢看到你飘下去的这样眼神。
3: 两位的造型太帅了，特别像我看到壁画里的人蹦出来的感觉。
4: 它其实是咱们敦煌莫高窟206窟的一个金刚，威严魁梧，包括肌肉线条啦，还有眉骨啦，都是比较入目。它是这儿有两个孔，给你一个视线，它只能看到一些你正前方的东西，你低不了头。
3: 咱们这个造型，你们这个有多重啊？
4: 整体下来是20多斤。他的左手是压着小鬼的，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这是一个射法手，掌心呢，它是代表一个照妖镜的意思。
3: 你觉得演这个累吗？
5: 也不能是特别累，但是很让我兴奋，因为男生嘛，我也比较爱跳这个金刚类的角色，跳舞贼有劲儿。
6: 用了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手段去还原我们的服饰，把那种雕塑感和服饰巧妙地融汇在了一起。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壁画里走出来一样的，也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文明文化的变迁与融合展现出来。
0: 越洞敦煌盛世妙音的音乐以敦煌古乐谱为创作基底，一件件壁画中的古乐器演奏出融合中原音乐、印度拉格、新疆木卡姆以及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敦煌古乐。
6: 我们自己的古乐团有3名演员，还有用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很多民乐的学生。
3: 他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壁画当中的某一位角色。
6: 没错没错，它叫 Billy， 一个吹奏乐器，可以从它的那个音色能听出丝绸之路上的这种沧桑感，历史还是蛮长的。接下来也是只有在敦煌壁画能看见的莲花软，它的音色比较接近中软。排箫的音色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通过排箫和软的一个对话啊，然后非常有叙事性。琵琶呢是敦煌壁画里面出现最多的乐器，在壁画里面有曲项琵琶、四弦琵琶，还有横弹的琵琶。我们的古乐谱它本身就是琵琶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越洞敦煌以琵琶乐师苏之蛙为原型。
7: 我的这件乐器呢叫做竖空喉，具有非常鲜明的秋瓷的风貌在里面。
8: 还平时演奏时就这样放腿上吗？
7: 对，或者就是坐握着，通过肉指去拨弦。作为一个演奏者，需要去想象过去像千年之前的那个声音，它不仅仅是一种复原，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音乐上是在做一种减法，会有很多留白在里面，通过一些尾音啊，一些韵啊，来去捕捉它的一些想象。
0: 伴随演出同步开启的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敦煌文化月，让千年文化成为能摸得到、逛得到、玩得到的日常。
3: 进来还挺震撼您的这些画作的，既然是展，也是咱们这次演出很重要的一部分。
9: 我是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一直在深耕丝路文化，这些作品呢是我在金塔寺、比林寺、还有莫高窟、榆林窟在石窟里面现场画的，整个十多年的一些作品。
3: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系列的，可能我们这个演出只是一部分，
10: 演出只是一个开始。敦煌文化不仅仅是指的敦煌，它是一个符号，这么美的东西一定要让年轻人或者说下一代人知道，用我们的歌舞，包括我们可能跟着文化出海的一些产品，搭一条丝绸之路，把敦煌文化带到全球。
0: 壁画活化乐舞天籁，悦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将上演至7月19日，欢迎您来到样剧场，零距离感受敦煌艺术瑰宝的璀璨魅力。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想问一下，您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上海电影博物馆，
3: 去长宁来福士，静安雕塑公园。
1: 去那边准备干什么呢？
4: 我上班前，然后就会遛一下狗，顺便来喝一杯咖啡，是我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
5: 我们周末从杭州过来上海这边玩，
6: 然后我们去健身。
7: 我现在去自行车厨房去调一下我的车。
1: 自行车厨房？
7: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地儿？
7: 就是一个开放的共享自行车工作室，里面有工具，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去调自己的车，带自己的材料去改装自己的车。
1: 我们车是坏了吗？
7: 它的后变速有点卡，调速很不准。
1: 我也是骑自行车来的，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7: 当然可以啊。哎，就在前面新华路。
1: 我看你这车挺有意思，你
7: 这辆车是我全部自己装的，
1: 全部都是自
7: 个儿。对，我只拿到一个车架，所有的零件、油压碟刹、车把、座椅、轮组都是我自己网上买了，就在自行车厨房组装的。
1: 这个框是原来是一个箱子是吗？
7: 对，它是一个可折叠的。哇，你这个车也很有特色，应该有年份了吧？
1: 这个架子应该是老上海最后一批永久他们产的。我认识一个专门收老车架子的人，问问有没有我能骑的，因为我个儿高嘛。他就说你这个吧，我给你装一个。
7: 你也自己做了很多的改装是不是？
1: 对，我这个筐子是从苏格兰背回来扛回来的，前面还有老北京的牌。
0: 都是自行车爱好者，我们是一路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7: 这里就是自行车厨房了，主理人是一个老外大卫。
1: 我帮你搬进
7: 去。好，谢谢。
0: 分门别类的工具排列整齐，简直就是动手爱好者的乐园。
8: 看见这儿这么多工具，我觉得我手痒呀。
7: 主理人希望让大家社区的朋友可以免费过来用，用它来自助。你可以扫码，它有个教学视频，你可以自己学怎么来做。我的车就是有这些工具，然后我拿一个支架把它立起来，从零开始在这边组装的。
0: 难怪泽毅今天要特意来自行车厨房，在这里组装的爱车，再回到这里调整，那真是得心应手。
8: 横梁放在这儿，
7: 平衡一些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锁紧。
8: 好嘞。
7: 现在我要调一下变速，你可以帮我调一调档位吗？
8: 好嘞。
7: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到最低档，你看看帮我调到最小的，我就可以。哎呦，它的这个曲柄不平，它容易掉。好嘞，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8: 试试。
7: 对，哎，现在我觉得感觉好很多了。
9: Hello。哎
7: ，David。
8: 哎，你好，
7: 这是傅大爷。
0: 美国人大卫就是这个自行车厨房真正的主厨了。
9: 厨房是大多数人愿意进去、愿意调味的一个地方。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那其实我们认为自行车是一样的。你是厨师，我们是把这个空间提供给你，工具给你，然后你自己做你喜欢做的一个味道。自行车厨房很适合中国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你其实没有必要买一大堆这些专用的工具，但自行车厨房大家可以一起共享。
0: 大卫告诉我，他是20年前在中国爱上骑自行车的。
9: 我是来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多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准备奥运会嘛，就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想骑车，然后走通四个叫什么？日坛、
8: 月坛、天坛、
9: 对
8: 地坛。
9: 所以我那天租了一个共享自行车，看到了整个北京。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哎，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探索工具。嗯，对，它可以打开很多新的可能性，就按自己的速度来走，但是比你走路快很多。
8: 快很多。
9: 你路过一个，比如说一个卖包子的，你可以停下来吃个包子，去跟那个老板聊一聊。所以就是自行车是打开了整个城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后来去哪里都会骑自行车。2018年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麻省理工毕业了，然后有孩子，所以我们在计划回到中国的那个时刻，在想北京还是上海。我们认为你如果是住上海，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方便，你什么都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走路、推车、骑行都对小朋友非常友好的。
8: 那你觉得上海的骑行氛围和其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9: 上海非常适合骑行，上海的梧桐区嘛，就是 是它的城市设计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你一直弯弯弯，每一次你过一个弯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嘛，一个新的一个店，所以这个感觉是你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哇，这个很自由的感觉。
1: 定居上海以后，大卫用两个孩子的名字创立了自己的自行车工作室，也把在上海的生活观察融入进了自己的自行车设计中。
9: 上海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上海的宠物文化也非常丰富，但是你怎么把从家里把它带到咖啡厅，到公园，到商场什么的，这些都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年前给朋友设计了一个带狗的一个篮子，他去哪里都会带着那个狗狗，之后就发现哇，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个其实是给小狗做的，任何自行车可以装这个，骑行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怀里。这个就是一个模型，你能猜是啥吗？
1: 这个是放在前梁上，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
9: 哇，很好，是可以固定在前面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你的怀里。
1: 我发现你们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怀里。
9: 没错，骑行本身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享受的一个体验。
1: 当把爱与陪伴装在车上，骑行便不再孤单。大卫也是因此遇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上海生活了八年，骑行的圈子有没有认识一些好玩的人？
9: 骑自行车，很多人会想到啊，年轻人，但可能我的心目中能想到的是龚老师。龚老师是个70多岁的一个收藏家，他是收藏了80多辆复古车。我还为了龚老师做了一个展览，
1: 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我也想去看看。
9: 可以。
1: 大卫的这位骑行忘年交就在这附近，车放在这儿。
9: 嗯，
1: 好，这是个地下室啊。
9: Into the dark. This is like urban archaeology. You have to discover stuff inside of here.
1: 略显简陋的环境里，数十辆自行车整齐排列。通过漆面的光泽，可以看得出主人长久以来的细心打理。
9: Hello, 龚老师啊，
6: 欢迎欢迎啊！
1: 龚老师和大卫其实相识只有两年。
6: 这个要我们追溯到是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哎呀，就在我对面嘛，骑自行车2-3分钟。
9: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
6: 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进去哇，他会自己设计、自己造车，不可思议的。
9: 认识龚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就不觉得很可惜。
6: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啊，他说这是都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9: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但你们先在这里看看，我准备回去，我有很多自行车要修的。
1: 大卫惦记着自行车厨房要回去，我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的很多车我都是第一次见。
6: 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都背一个铜标，
10: 飞鸽的铜标，
6: 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我正在打理。啊，那么天津呢，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红双喜，
10: 红双喜，没错没错没错，
6: 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图吉利的红底黄绣钱。
10: 我听说过有红双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车，
1: 这个是铁锚，哎，
6: 中华老字号魁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铁锚唯一一辆在上海。它是天津飞鸽，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根本不能骑行的。那么通过数月的整理整修，哎，你看怎么样？
10: 很润滑。这种前置的减震结构，我只在三轮车上见过。
6: 对对对对，相当不错。
10: 那您
1: 收藏这些车有什么标准吗？
6: 我两个字，好玩。嗯，我从呢90年到现在呢，一共累计了将近80多辆。第一类是西洋车，第二类呢是我们国产老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要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
1: 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车都是龚老师用最朴实的工具一辆一辆修旧如旧的。
6: 我们拿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整齐，都是坑坑洼洼的，锈掉了，你要把它拆下来，谈何容易？那么我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木榔头，然后呢，咔一下子它就下来了。另外呢，我们前面的前叉撞击过了，畸形了，那歪曲了。那么我呢，就是搞了两个直角的。
10: 这个像我们做手术的那个牵引工具一样。
6: 不是，它杠杆原理， 我放在中间，啊，背就背出来了。那么我这个办法虽然很土，但是呢，我作为我来说呢，能够解决问题，很开心。
8: 最重要的保养方法就是这每一辆车都要真的骑。
6: 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我都会在外面溜达一下。我有一条成熟路线，番禺路，然后到华山路、影城，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伊犁路、虹桥路，一直走到古北路，再到长宁，一个圈子一个半小时，这叫动态保养。
10: 那您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一天骑一辆车的话，这些车全骑一遍要多长时间？
6: 80辆车子，如果你轮流骑一下，也就是80天呀。
10: 80天，那就得将近3个月了。
6: 36年了，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因为我感到这是一种文化，文化需要有人传承的。
8: 说到文化，我想起大卫说，他还为龚老师特意办了展。那我能不能骑着这里的老车去看展呢？
6: 绝对没问题。来，你来看这台。哎，那这台我前天刚保养了，是我们中华老车凤凰的，这是60年代的，哎，造型。
8: 骑着凤凰老车奔赴展览，一路骑行依旧丝滑顺畅。而在明亮通透的展厅里，龚老师深藏地下室许久的宝贝们惊艳亮相。
10: 这跟地下室看完全不一样。
6: 这次我们车展呢，注重一个就是稀有。那么这是一辆呢40年代荷兰小羚羊，这是现杀的。当时拿来以后呢，我们上海一些老前辈啊感到很少看见。这是30年代莱林公司的一款叫阿巴。那么这辆车子呢，我花了8年时间跟踪。当时呢就是店主呢，由于没有零部件，搁置在他这个库房里面。那么我呢坚持不懈，感动了他，最后呢得到这个车子，我很珍惜。有一次在中山北路骑行的时候呢，有一个穿了个皮装，看着像老客了一样，呜，一个先生，侬搿车子老客了吗？我这辆是轻便的哈雷摩托，是新款的，价格不菲，我帮你换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新款花钱买得到，我这个花钱买不到的。他说：“哎，侬搿车子阿拉没看到过，这个。”
8: 当龚老师把这些满载故事的车一一展出，也唤醒了许多人心中那段鲜活滚烫的岁月。
11: 看到了，好像是童年里面的样子。
12: 是我记忆中会出现的一些牌子，长得也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可能个子还那么矮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然后骑着那个28杠杠，就在这个弄堂里啊，大街小巷的乱窜，然后还够不着这个坐垫，骑在那个杠的那个横梁上面，非常有亲切感。
13: 正好看到这个展览会，想起了我年轻辰光用我的车子。
14: 那时候没有这么交通工具，要抚养3个孩子，
13: 送小人从托儿所、幼儿园到高中，
14: 是靠这个自行车来过日子的。
13: 那所以看到伊呢，老激动的。
15: 看了这辆车呢，我就想起我那年高二做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爸爸奖励我，就买了这辆车。我一生中间骑过5辆永久车，看见永久啊，心里热乎乎的，就是这个道理。
8: 这位老先生今天是来送特别的礼物给龚老师的。
15: 我跟龚老呢，大概5、6年前认识的，他总共有80多辆，其中大概有20辆是永久牌的。龚老搞这个展览，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自行车的文化，我们很感激他。所以今天呢，我不单是来看展览，很重要的送本书给龚老。永久故事是我们动员了40几个老永久的职工干部写的故事，110篇。
8: 原来张和世就是永久曾经的厂长，这本沉甸甸的永久故事是他给龚老师的心意，也是属于永久人永久的记忆。
15: 1940年建厂的时候算起呢，我是13任，我当厂长的时间很短，退休去看老厂长，当时我去看他是90多岁。他讲到永久啊，一起搞技术革新的那些老同志，哪个是搞什么项目的，哪个是搞什么流水线的，他报得出名字，有的我都报不出。他讲到这些故事呢，眼睛会发光，精神抖擞，
10: 全记的。
15: 对，那么就想把这些故事留下来，所以就萌发了编这本永久故事的开始。
8: 永久自行车在我儿时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品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永久的老前辈。
16: 他是我们这个永久厂技术部的主任。古巴这个生产自行车，他过去
17: 技术援助。
1: 那您在永久厂待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个车型是让您最印象深刻？
18: 最特色的，就是这一个不吃草的小毛驴。
1: 这辆永久 ZA51 型载重车之所以被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是因为它特别结实，承载力强，耐力久，既能驮货又能载人，稳稳撑起一代人的生计与日常，是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车型。
18: 像这辆车最重要的叫路试，道路试验。载重车呢，前面要放30公斤，我们用黄沙嘛代替，后面呢要放150公斤，总共是180公斤。然后大概我们自己骑行啊，从爪牙路开始一直骑到苏州，然后再骑回来，90公里一次来回，180公里。
1: 180公里。
18: 大概啊，我们主要是要测钢圈的变形度。这个钢圈呢，上海话讲叫软硬劲，又要硬度又要弹性，骑得舒服。
19: 这个呢是标标准这个电动车。
17: 搿是啥物事？
20: 票证。当时呢，我们自行车呢，所谓紧俏商品都要凭票的。
19: 对，
1: 我是85年生的，所以我没有赶上这个时代。但是听我爸妈讲过，说那个时候要凭票买自行车的。
19: 对，特别是到了80年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呢就是有一个叫三转一响，其中呢一转就是自行车作为那个代步工具。每当那个新人结婚啊，他都需要。
1: 技术让自行车能走得更远。而一个经典的标识能让品牌被几代人牢牢记住。今天永久的老设计师也来了。
21: 朱教授是老永久老前辈了，好多商标呢都是他设计的，
22: 大名鼎鼎的，
21: 到现在还在使用。
23: 这个车标最初呢就永久两个字，没有这么像自行车这个形态，大家觉得很简单，太枯燥了，是不是要设计了再好一点。厂里面有一个搞宣传的，他从国外的杂志上面看到了用文字组成一个图形，有这种想法，那把永久两个字把它组成做一个自行车形状不挺好吗？所以出来了就是永久这个自行车的形状。
1: 朱教授带来的是当年自己的设计手稿。所以您设计的车标是从76年开始？
23: 对了，后来人家又反映了，大家看惯了红底白字，那么再改最后用这个了。
1: 我人生中的第一辆永久车是 SC65 赛车，
23: 这个是非常有名，这个就是我亲属设计的
1: 啊。是吧？
23: 一开始这个车都是销美国的。
1: 所以在永久最辉煌的时候，您走到街上看到街上骑的都是您设计出来的，您当时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23: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自己生产出来的，你自己做出来的，和看到是人家的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要把这些都留着呢。
1: 其实永久二字早已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他念念不忘的何止是永久的老爷叔们。
24: 我今天给你送资料来了。您这里不是有一台永久 PA13 型吗？我找到了这个 PA13 型的说明书，也是60年代的。哟，
21: 这个很稀有的。
24: 你看它所有的车把飞轮都是和你的车上是匹配的。
21: 太高兴了啊。我和韩师傅呢，我们认识有20年了。我是自行车的收藏派，这位呢是考据派。
1: 考据派是什么意思？
24: 考据派啊，就是说我们不仅有自行车的这个实车，我们还有和自行车相匹配的资料，所以我是以研究自行车的资料为主，像写论文的方式一样，来把这些资料的精华内容给它汇编起来，
1: 感觉像是给自行车建档案的这种感觉。
24: 没错，
1: 收藏派的自行车收藏我见过了，考据派的自行车档案当然也要去看看。
24: 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工作室了。
1: 函谷桥的藏车规模并不大，但每一辆车都有着详细的考据资料。
24: 我的资料和这个车是相匹配的，
1: 就是车赛车的身份证也都挂在这儿。
24: 没错，这台呢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老外车友的这个圈子里边啊玩的一辆 Moton。一个60后的车，它是最早的时候小轮车的一个鼻祖。这本书是由国外爱好者他们自己编撰的，就把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车型的车呢，给他做了一本汇编。我从一位英国的车友他那儿买过来的。
1: 所以对于您这种自行车考据派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要考据的是什么呢？
24: 就是要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 准确的判断一个车的年代，因为不同年代的车它就有很多区别，这是个六零后，比如这是个七零后，在60年代整体的造价是比较高的，啊，70年代就改进了工艺，降本增效，所以车的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在函谷桥整理的各种自行车书籍资料中，我最意外的是看到了小人书。那种小人书，哎，我觉得挺好玩。
24: 它相当于现在的短剧，它是真人拍的，说的是一辆中国的自行车跟英国的自行车撞了以后，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赛过了英国的自行车，扬眉吐气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考据派呢，讲究要从多种角度、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印证一个车的历史，有这种小人书啊，还有挂历啊，还有包括一些老自行车厂出的厂志。对，
1: 喜欢自行车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用写论文的方式去调查归纳一辆车的资料呢？函谷桥说，一切都要从爷爷留下的一辆老永久说起。
24: 我爷爷也有一台老的二八车，旧二八车。我小时候一直有在咬那个曲柄，
2: 感觉特别可爱啊！
24: 小时候好玩嘛。后来呢，我看了他那个车上的那个型号，写的是 PA14 型。哎，我想那永久的王牌车型不是 PA13 型，车的型儿都是这个型儿，但是我并没有听说过 PA14 型，所以我脑子里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问号，到底这个车型是怎么样的？
1: 一模一样的经典车型却出现了从未听说过的型号，这个疑问推动着函谷桥去寻找、去调查。
24: 去了好几次的上海图书馆，也去了上海档案馆，同时呢又在一些二手旧书市场发现了PA14 型的一些当年的技术资料，发现它大概是在1965年左右从14型变为13型，但是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直到我有一次偶然在上海市档案馆就发现了正式的函件，有非常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是这个车当初试验的时候是叫永久 PA14 型，后来当它试制成功进入大批量生产之后呢，它的这个型号就改成了 PA13 型。前前后后大概历时有3-4年才把这些资料慢慢的传起来，终于把多年的谜给解开了。
2: 所以那个半成品的 PA14 还在您这儿吗？
24: 在我一位西北的车友那里，他也是一个考据派。我那车呢，因为是一台老自行车，所以呢它总体上并不是特别的完整。西安的车友呢，他正好也有一台差不多年代的车，他也缺件，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车让给了他，他呢就可以把这个两台车给他组合在一起，使他重新恢复一台 PA14 型，相当于是我把这个车通过我们俩的合作，这个车重新又复活了。
1: 爷爷留下的谜团破解了，函谷桥也从此喜欢上了这条考据之路，专攻自行车的难解之谜。
24: 比如说这辆小轮车鼻祖，当时呢我们知道在国内也有一个同类型的车，而且是凤凰出的啊，我们也就一直在找资料，但是呢只看到了文字的记载，并没有看到真实的图片。当时的资料呢非常的难找，但是呢我一个车友他在这个旧报纸上看到了这台新车试制的新闻，还配有图片。我们一看它这个样子跟这个小橘车非常的像，而且呢凤凰的头标非常的清楚，那么这张真实的照片呢就印证了凤凰在60年代的确是制造过和这台小橘车一样的小轮车。
2: 那您写过多少篇论文？
24: 我自己写了3.5篇，同时呢我也发动了我们全国的一些考据派的车友啊来写，目前总共大概有8-9篇，虽然不多，但是每一篇都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因为这些老车呢和这些坐老车的人都逐渐的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了，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把它当年真实的状态啊以一种多角度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同时呢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和车所承载的家庭啊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吧。我们也觉得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1: 一辆老车藏着一段岁月，一份热爱连接着几代人的心。自行车早已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在轮转之间把平凡的日子砌成难忘的时光。今天的骑行之旅暂告段落，下一站会是哪？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接着是去哪里啊？
2: 去迎春路那边。
3: 虹口足球场。
4: 张江，
5: 去那干嘛？
6: 去看一下樱花。
7: 接孩子去补习班。
8: 我朋友在那边有个街舞房，我去看看他。
9: 我是一个飞友，我刚拍完飞机。
5: 飞友，玩那个无人机的？
9: 不单单是玩无人机，还有喜欢飞机、热爱航空摄影的一群人。给你看看我刚刚拍的飞机。
5: 这是啥机型的飞机？
10: 这是一架空客 A330。
5: 330。
10: 然后它是印尼加鲁达航空的，这是一个彩绘。你看，这是个皮卡丘。
0: 相机里还有小晴之前拍摄的各种飞机，没想到还有把镜头对准天空的人。今天我也能赶上他创作吗？
9: 接下来要去拍一架中国电动飞机，
11: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我想去尝尝鲜，
5: 我也
11: 想长长见识，
5: 跟你一块去可以吧？
11: 好的好的。
5: 你做飞友有多久了？
11: 我这样长两年，我新入坑，但是从事摄影有十来年了。十年以前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兵。当时接触了火箭啊、飞机啊，对于这种飞的东西比较有感情嘛。
5: 那你记得你拍过多少架飞机吗？
11: 超过1000架，跑了50多个机场，比如。虹桥机场附近就有一条南市桥路，虹桥机场，它也是拥有全国范围里面最多数量的宽体飞机，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飞友过来打卡。
0: 那今天小晴会带我去什么地方看飞机呢？
5: 这不是一个展会吗？
11: 是的，这里面停的一架比较新型的飞机。
5: 那里边还能停飞机啊？
11: 对啊，我以往拍的一直都是传统飞机，今天有一个新的电动飞机，我想今天来近距离看一下。
0: 那就赶紧尽管一睹为快吧。原来我们赶上了最近的上海科技盛会，在展厅里寻找飞机的路上，琳琅满目的顶尖人工智能科技展品就已经让我目不暇接，而小心要追的新型飞机果然就是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12: 目前这款机型呢是纯电构型的，是一位驾驶员和四位乘客，最快速呢是320公里每小时，最远航程是200公里。
5: OK， 大概是从上海飞到个
12: 飞到苏州，飞到苏州肯定没问题，
5: 肯定没问题的。
12: 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因为空中没有红绿灯嘛。
5: 还能带行李吗？
12: 可以啊，有一个行李舱。
5: 感觉怎么样？
11: 我没有想到现在低空经济的发展已经如此先进啊！我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开这么个东西。
0: 小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拍摄飞机，抓紧不停地按着快门，因为后面等待欣赏的观众已经排起队了。
13: 我觉得挺震撼的，对于未来出行会非常的方便。
14: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感觉就是开去旅行或者上班，能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
15: 我觉得充满未来感，就像我原来想象中的一个空中怪物一样的，很有意思。
0: 地上跑的电动汽车已经普及，天上飞的电动飞机真的能很快进入生活吗？难怪吸引来的很多观众都是专业人士。
16: 今天看到这个产品技术积累是有10年，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所以对这个比较还是有点了解。10年前我也是一个爱好者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嘛，所以慢慢的就往这个行业的不断的去深入它。这几年我们的大飞机发展之后，随着我们的军用不断的进步，之前的技术就可以沿用到我们现在民用级了。也作为低空航空这个行业内呢，作为一个参与分子吧，也是很荣幸的，我们很幸福，特别感谢我们的军工发展。
0: 这一刻，仅仅作为一位未来的乘客，我也和这位专程来看这架飞机的业内人士一样自豪。科技的广阔长空，年轻一代真是大有作为，而这款电动飞机也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5: 江总，我看你非常年轻啊。
17: 我88年。
5: 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直白的话也和大家说一说您这个飞机吧？
17: 英文全名叫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电动的能够垂直起降的飞机。简单的理解就是未来空中出租车。人类对交通的发展一直是无止境的，以后可以星期的座位数可能变成了9座10座，空中公交车也有实现了。
0: 想到将来头顶上会有大小飞机呼呼而过，我不禁对安全性有点小担心。
17: 其实未来飞机呢，它是有航线有高度的，可以理解为它可能是一个 最管状的高速公路，
5: 就分层了。
17: 哎，分层的，未来的智能化空域管理的水平也增加。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订单，今天也在现场有跟一个客户签约了100架的订单。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中东啊、非洲啊这些地区，都是我们的客户，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国产化的供应链。本质上不仅是我们产品的出海，也是中国市场矩阵标准的出海。
0: 跟着下一站节目，我走过很多上海充满人文风情或是历史积淀的角落，今天从一位年轻创业者的视角，才亲身感受到上海作为科技之都的实力。
17: 2013年，作为一个游客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看看外滩，看看陆家嘴啊，感觉还是一个金融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那种百年的积累的这种城市。但自己深入到上海之后，哎，从人工智能，从 AI， 其实感觉到上海的科技的前瞻性啊，其实是非常深的。
0: 你原来就是从事航空行业的？
17: 我自己原来是软件的背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非常爱折腾的人。可能说10年前我还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可能做送货上门的相关的一个创业，然后呢在后面呢主要是做的自动驾驶的，其实也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一点点的一些内容。当我那天还是低头坐地上的自动驾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抬头看，天上，一想到未来出行不只是地面，对吧？然后就慢慢的去开始研究飞行器。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出来去创业，去做这个方向的产品。
0: 10年技术厚积薄发，5年创业初现成效，世界越来越便捷，年轻人也越来越勇于改变世界。
5: 我儿子做飞行员，他每天回来都要把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啊，在自己买的模拟器上重新演练一遍。我觉得那个好像操作起来很复杂。
17: 对，可能以前大飞机要培训几千个小时。您刚才看到我们驾驶操纵啊，
5: 是
17: 其实右边是方向，左边是速度。
5: 对，
17: 操作起来，
5: 油门在那儿，在这儿，
17: 就很简单了。所以未来以后能开车的人，经过个可能百来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培训，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飞行员了。
5: 很多人能够一圆自己的飞行员梦想，是吧？
17: 对，未来呢，可能需要 AI 的技术不断的去增加进去，让它驾驶更安全。然后慢慢的可能延伸到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看来我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乘坐电动飞机奔赴更远的下一站。飞机可能还需要再等等，但今天在展会现场，我真切感受到科技早已融入日常，各路机器人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得力帮手。
16: 春晚上场的机器人啊，这一系列的啊，然后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灵活了，跟之前比起来有很大的进步。
3: 那里有一个机器人在跳舞，还有一个熊猫形状的机器人，非常的有趣，会有个类似冲撞模式的东西。
4: 陪护一类的机器人可能慢慢的会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6: 我们是作为参展商来到这边的，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我们的一猫和一狗，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限量版的马年的这个机器马产品，这次展会也是第一次亮相。
7: 我今天其实是在扮演一个机器人，我想升级一下我的装备，设计一个更像机器人的一个机甲。
0: 还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了生活场景，
16: 像汽车智能座舱这种 AI 眼镜，我感觉到这个 AI 经济还是发展得非常好。
7: 扫地机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它可以爬楼扫地，功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18: 智能清洁的智能家居，还有非常多的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这些 AI 的单品，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每次在有跟 AI 相关的展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看展，所以今天算是过来工作吧。
0: 这位小伙子来展会上的工作还真不少，从自动洗澡机到电脑机械臂，各式新奇物件都让他测评了个遍。
19: 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流程，注意的过程？
20: 他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往后倾斜20度，重心会落在臀部。
18: 我其实是一个泛 AI 的博主，海外我们关注到国内整个的 AI 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筛选或者去测评这些 AI 的产品。
0: 原来我竟然遇到了一位从海外回国测评的职业 AI 产品测评师，已经坐拥30万粉丝，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的小金，说他是被客户催着回国的。
21: 我们其实在海外的时候，客户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然后 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回国去，就是你要跟得上国内的节奏吧。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这些 AI 的产品哈、啊，拿到海外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每天每刻都有变化。
1: 是
21: 我们把 AI 落实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1: 这展会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21: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助听器，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主动降噪的功能。今天真实的模拟了一下啊，听障人士他们的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0: 2025年回到上海后，小金才真切感受到国内 AI 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测评了上百种 AI 产品，
21: 就会去游走在各个这个 AI 类型的展会和活动上，自己先去真实的试用。从新加坡回到这个上海，我发现国内现在大家这是活到老卷到老。
1: 那你觉得像上海在这里做测评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21: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吧。上海是非常适合测评，像譬如说我们去外滩做个 AI 智能眼镜测评，是老的产品就会去公园，我们发现大家还是很洋气的。我跟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在五元路找了一个 home studio， 同吃同住，每天24小时泡在一起。虽然说这个工作室很小，但是我们把它布置的也很温馨，反正每天很热闹吧。我们还带着一只猫一只狗。
0: 对小金而言，猫狗双全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在上海做自媒体奔赴事业更是幸运的。
21: 我们其实也挺庆幸上海推出了一个叫沪九条
1: 啊，对，
21: 就是
1: 对做自媒体的人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21: 对，国内的这些展会哈、AI 的学术的活动论坛都是免费的，你想进入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像我们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是很 chill 的，是吧？还是很松弛的。
0: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业余的电子产品测评爱好者，听了小金这么多的测评经验，很是羡慕。但他却说，他做的这些都不算稀奇。
21: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连机器人都有专业做测评的地方，机器人都需要上学去系统化的去做培训。
1: 机器人学习，
21: 对，然后专业做培训的地方
1: 是吧？
21: 就在国际中心，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
1: 我得抽时间去看看。我听说这儿有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学校。
2: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我们俗称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的中专技校，有120多台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
1: 一般的训练时间？
2: 训练插花、品茶、搭积木，各个家居环境啊、工厂环境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计。哦，对。
1: 那能不能带我多看看？
2: 可以啊，
1: 谢谢，
2: 请。
0: 机器人技术学院果然名副其实，瞧这莘莘学子们，既能在厨房捏鸡蛋，也能在工厂装插头，18般武艺样样精通。
2: 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的10余种品牌的机器人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针对不同机器人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一台现在正在训练，就把这个航空插头呢放进这个物料盒子里面。
22: 像平时我们打体感游戏用的那种，
2: 对，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VR 设备，给它输入一些指令，让它跟着一起学，一起动。
0: 这个机器人学的是抓东西，那位竟然在学倒水。没想到机器人都要像小朋友一样，从这么简单的动作学起。那我倒想来尝试做一回他们的幼教老师。
22: 那我该怎么操作才能让它像你刚才那样动起来？
23: 就是要按这个使能键，然后你上下移动。
1: 好，准备。那我应该再往下一点。
23: 对的，对
1: 的，再一点，有点意思。哎，
23: 没事没事，非常正常。
1: 我就别再捣乱了吧。
0: 看来这个幼教也并不好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机器人操心。天天学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它吗？
2: 它其实也是从0到5岁这个正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中国深智能开始大力发展的时候，其实也就没几年，那相当于培养一个婴儿一样。这位是我们的机器人的训练师，他负责整个训练场的数据管理运营工作。
0: 数据管理运营是怎么来理解的？
2: 就以这个为例吧，拎起这个水壶，然后把水倒进这个茶杯里面，那我们采集大概200到300条数据，那么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出来的机器人，不管你把茶壶和水杯放在哪里，它都能稳稳当当地拿起倒水。
8: 那像我们这个训练员，他每天操作反反复复，需要多少次啊？
2: 他可能一天要执行300次左右，
8: 挺枯燥的。
1: 那我们这个数据采集的意义在哪里？
2: 首先是我们的人去教这个机器人，采集完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复制到其他机器人上，其他机器人也会了。
8: 就是其他机器人不用再到这儿来上课了。
2: 对对对，
0: 原来机器人是一人学会，大家都会。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直接把知识按进脑袋吗？
2: 现在的话，我们是一个家政家居这样的一个采集的场景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让机器人它走进家庭。
0: 这可太合我心意了，赶紧让我去体验体验。
9: 咱们这是一个养老的场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哇，
1: 那如果我就在那个场景里，它也能这样服务吗？
9: 可以把这个被子帮您盖上。
1: 好吧，我就不用动手了。哎，那以后如果他上我家服务，是不是我也得遥控他？
9: 不用，模型训练出来，部署到他本体之后，他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1: 那太好了，这是给我水喝呀，我就拿着。啊，好的，谢谢。另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9: 想抓拿放取叠衣服做家务。
1: 哟，和我自己在家叠这个差不了太多。
0: 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真的会来到我们的家里，像这样为我们服务。但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被人类手把手教会的零号机器人。
9: 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吗？像机器人如果真的能够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话，它需要很大的数据量去做这个堆积的。刚开始它会做出一些搞笑的操作，它会忽然动一下，然后吓人一跳。后面采集的次数多了，能达到那种人机合一的境界吧。
1: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来做这份工作呢？
9: 还是一个从小的梦想吧。
1: 真的？
9: 就是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这些机器人，专业是人工智能，但是入行之后呢，多少还是有点枯燥乏味的感觉。但是训完之后，当他真正的去自主的去完成那一个动作之后，自己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0: 有了人类师傅和机器人的默契合作，才有了更多机器人的自主活动。
2: 我们的数据采集提供给我们的算法的工程师去进行一个训练，训练之后能够在我们机器人本体它脱离人的这个控制，它能够自主的去进行这些动作。
1: 你觉得机器人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2: 师生的这样关系。
1: OK，
2: 但是其实它也是我的机器人同事。
1: 对对对，
2: 从很简单这种分拣的动作到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做咖啡烤面包这样的，你会见到它的这个成长非常有趣。
0: 而为机器人规划成长大方向的，则是这个训练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在我们眼中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其实是机器人跨出的一大步。
10: 比如说叠衣服，对机器人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因为衣服它是柔性的物体啊，它摆放的姿势啊、光线啊，以及衣服的面料，都会对机器人这个抓取带来扰动。所以它让机器人帮你做一份数学试卷能够满分，让他给你叠个衣服，可能30%的成功率都不到。现在世界上呢，也有一个叠衣服比赛来牵引机器人技术往前走。如果机器人真的能完成叠衣服，那我们可以想啊，帮你收拾家里啊，整理杂乱的桌面啊，那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进入家居场景，应该也就能实现了。
1: 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机器人有个机械臂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人形的机器人呢？
10: 有些时候我们跟人体相处太久了，感觉人的形态好像不高级，但你看我们人类只选了我们人体作为智能体的载体，为什么不选大象身体？用人类的这种形态是现在几乎完成具身智能数据集潜质最有可能的一种形态，可以最低成本的，然后最快速的完成具身数据集的收集，
0: 不用额外设计，自己就是最好的数据采集器， 省钱省时，还可以顺手使用所有原本就给人使用的工具，这让人形成为了目前训练机器人最好的捷径。
10: 能不能直接把人体的动作收集下来映射到机器人上呢？到现在这个技术依然还不行。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吧，我们有360块骨头，有肌肉啊腱膜这样的柔性体，而机器人没有那么多的灵活自由度。那我们就在想这件事儿，能不能用人来遥控机器人，把机器人当作传感器，把它的数据给直接映射下来。那这样这种数据对机器人的训练质量是非常高的，大概能有效率达到90%以上。我们应当说是全国最早的提出训练场这个概念，去年1月份在这儿建，只有我们一座，到今年可能全国已经有超过60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我经常笑称是我们上海的方案真的辐射到全国。
0: 坐在这个全国机器人密度最高之一的地方，我自豪于上海原来如此硬核。江博士却告诉我，这里还可能是让理想中的各种机器人最快走进现实的地方。
10: 张江这个 AI 小镇，它是100%的含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含量，已经聚集到440多家的企业在这里，把上下游的企业链都给打通。我们张江南机器人工坊成立，为什么要成立机器人工坊，就是比如说开发摘苹果的机器人，就有点像华强北啊。我们第一张纸进去，48小时以内的设计方案，

0: Cheers。
1: 是不是很酸呢？一点都不酸。夫妻饼。哦，好香的。这个为什么叫夫妻饼啊？
2: 因为在我们订婚的时候，男方会送女方的这个饼。哦。转
1: 过街角，刻着汉字的古老牌匾映入眼帘，还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0: 中药的味道。是啊。
1: 因为我们现在家小的，就是讲药剂，这条街都是卖的中药。我爸爸就是一个中药的大夫，从小我对这种调料很熟悉的。
3: 巧
1: 了，我们爸爸原来也在同仁堂干过。呀，M.Chao安。哎，您好。
3: 你好。
1: 您也会说中文呢？
3: 是的。
1: 您这家中药店有多少年的历史？
3: 100多的吧。哦，是我爷爷的。哦。
1: 我们竟然跟着味道无意中走进了一间百年中药店，
3: 就是我爷爷吧，就我爷爷。所以这个是这个店里面一开始的样子。就是我爸。哦。这个家以前也是那个一个中国人，100年这个福建人来这里都拿那个中药来这个做。吴医生的爷爷开这家中药店的时候，一定也没想到自己的子孙未来会真的去中国留学。
1: 15年前的我家那个天津，这天津中药的水流水的，学3年。我们的老师吧，他很老的，但是还做那个当医生。天气很冷的，但是他们还一个去，就是每天去看病的。
0: 您能帮我试试吗？啊，要这样的啊，哎，吴医生
1: 的妙手让我感觉轻松了不少。丽丽说，再配上一种熟悉的味道，就肯定能精神焕发了。
0: 我感觉在越南越有名的就是鸡蛋咖啡。
1: 鸡蛋咖啡我好像听说过，走，跟你去体验一下。
3: 就在这边。
1: 哦，这个门都是这么小的。
0: 对的，在河内有很多有名的店，都是在那么小的路进来的。
1: 这样幽深的小巷里，竟然藏着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难怪也聚集了世界各地的食客们。
4: I'm from Italy. We tried another one in another place. This is better.
5: Para mí como colombiana es un poco raro hablar de café con huevo, pero es maravilloso.
1: 微苦的越南咖啡拖着醇香的淡奶霜，一口下去，鲜苦厚甜，口感绵密，
6: 香布丁的味道。您这家店开了有多长时间了？啊，广咖啡呢，那么就那么安吉江波超，但是那个咖啡古卡布奇诺爱吃，难了。
1: 原来，我做生意应该是了，越南米了，越南的咖啡，卡布奇诺，其实我们拉，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所以它的价值是50美金，
0: 也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了这份味道的传承人。
1: 除了这个七摊咖啡，在河内还有一家开了很久很久的河粉，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带你去了，那你要自己去啦。
4: 拜拜。
0: 循着莉莉给的线索，我从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又来到了这里。
4: Excuse me, are you the boss of this store?
2: Yes.
4: I want to know why it's very famous here.
2: I think we serve the traditional flavor of Vietnamese pho from 1955. If you want to know, you can come here and I think.
4: Not really. Can I? Okay. Thank you.
0: 取粉、剁肉、加菜、浇汤，每一步看着很简单，但这家店可是很多越南人心中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2: This is from my grandfather. He's very famous because I think he's very kind to the customer. Cái phở nó là một cái truyền thống, một cái văn hóa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rồi. Nó không chỉ là một cái món ăn bình thường nữa.
3: So my family has been eating at the restaurant since I was a kid.
6: They've been quite famous. Every time we came back to Hanoi, we brought the children there as well, like introduce them.
7: 我每天都来这里。
4: 为什么会天天来人这儿？
7: 因为味道很好啊，它是很地道的味道。小时候都妈妈都是带过来的，因为河粉是我们每一天都吃早餐。它的原店是在华庆湖的旁边，很出名的。一个月前。 前他们搬到这里，很多河内人他们已经来过这里。

0: 了在餐厅可以吃，他们还弄一些那个方便河粉出差，可以有那个习惯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很喜欢。
1: 那我也买几包给我的朋友尝尝。然后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
0: 我之前是在中国留学。
1: 我想问问河内的夜景，如果我想欣赏的话，在哪里可以看到？
0: 我建议你去火车咖啡，在那边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火车过来。如果你喜欢，跟我一起去。在那边是火车街，
1: 马上已经封路了。
0: 对对对，马上火车快来了。
2: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直接从居民区里穿过的铁轨。据说这些铁路始建于1902年，100多年的时间里，民居的扩建逐渐贴近铁轨。最终形成了火车与门窗间不足一米的独特景观。
1: 这辆观光列车看起来不错呀，里边的装饰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2: 火车驶去，街道的喧嚣如潮水般涌入铁轨，人们熟练地穿梭于铁轨两侧，生活以惊人的默契恢复如常。我决定要更近一点，感受一下火车贴脸开的刺激。
3: I have seen the train coming, and I run to take some pictures.
1: Okay. And now you're relaxed.
3: Now I'm relaxed with the beautiful.
2: 坐在这里的等待有一种极致的松弛感与紧张感的拉扯，因为时间分明过去了很久，但你随时随地都在等着火车铃骤然响起的那个瞬间。
4: 这么多次还是这么震撼呀，太棒了。
2: 没想到火车街最大的惊喜是遇到了同胞。
1: 那你是来越南出差旅游啊？
5: 我现在是在国内是越南语的研究生，我是研究越南小说方面的，所以我需要来这边进行一个调研。我一到河内，我就马上跑来这条火车街看看了。特别是当你坐在这样的咖啡店，你看着对面的这些小商贩来来往往的在这个铁道上，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独属于越南的一份浪漫和悠闲。
2: 听说畅畅已经在越南待了一个多月，我忍不住问出今天的一个疑惑。
1: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汉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字在越南？
5: 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文庙找找答案，因为那里是越南古代的第一所大学。
1: 今天我也自己试试打辆车，我这么快就叫到了。
2: 为了寻找越南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字的答案，第二天早上我就约上畅畅，一起赶往了文庙。还没到门口，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就是这块下马碑了。
1: 北京的孔庙里也有一个下马的石碑，官员到这儿的时候要下马走进去。
2: 河内的文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前庙后学，所以越南古代的国子监也在这里。这不，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
6: 北京的孔庙，他们是左庙右学，河内的是前庙后学。
7: 哎 ，excuse me，
6: 哎
7: ，nice to meet
6: you，nice to meet you，I、yeah,
7: come from Shanghai，
6: 上海，
7: 上海，
6: 哦、oh, ，那我会中文了、
7: 啊，你又会中文、啊？
6: 今天我来这里的给各位学生的那个讲的文庙，他们的都会中文的，
1: 那我们跟您一块学学当地的历史好吗？
6: 哦、oh, ，非常欢迎。
2: 阮老师的历史课是从文庙二字开始的。
6: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文庙门吗？
1: 因为孔子
6: 是文庙，在中国的一般的都叫的是孔庙。
1: 孔庙
6: 开元27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叫文宣王庙。
8: 我从来还以为文庙那个文那就是文学、现在才知道就是文献房、
6: 所以英语的大家经常把那个文庙翻译成的 temple literature， 这个不对，应该是 Confucius temple。
2: 一个名字的误会让我第一次摸到了文化漂洋过海后的痕迹，但更深刻的感受是称谓的差异 终究只是表象，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核是跨越山海，经历千年也不会改变的。
6: 河内文庙国子监有五个分区，因为在中国的有一个观念是五德：仁、礼、义、智、信。这个门主要是帝王和官员走的，左边是承德的门，希望后来的学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官员。那边是大财，是获取才华的希望。
2: 三道门，三种身份，最后都指向了一重期许。
6: 前面是回文阁，1805年修建，回是28宿最亮的星，叫回星。回星是代表的文章和学者，回文阁现在也是河内的一个象征。水管段画的、那个、
9: 就是这个回文阁。我们从机场开进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那个像房子一样的 logo 都其实都是回文阁，
6: 都是回文阁。
2: 而穿过奎文阁，代表文运昌盛、科举荣光的进士碑林，便是被魁星照亮的答卷了。
6: 有82块进士碑，所以这里的代表越南科举的历史。越南主要用的4言8句的体裁来做赋和诗。
9: 我看到这个碑上其实是用汉字来记录的，所以当时在这边的科举，他们用的也都是汉字吗？
6: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同种同源。古代越南已经的仿照了中国，独尊那个儒家，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必须要学汉字，也要学四书五经儒家的经典。
2: 汉字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这一刻我感觉我不是游客，而是穿行于历史的同路人。
9: 这字写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10: 我们的习俗就是，如果来到文庙的时候，如果请书法老师写几个字，期待新年怎么样啊？
9: 写的比我都好。那您练了多少年的字了？
10: 20多年了吧。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到汉字了。我的上辈啊，都是写汉字。我们生活周围都是汉字啊，古籍啊，书法的碑帖啊，都有。
2: 更有趣的是，这些中学生们正在拜孔子，求一个好成绩，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呢？
6: 因为文庙已经成为越南好学传统的象征，比如是我儿子，他刚幼儿园毕业，他也要来拜了孔子。
9: 幼儿园刚毕业就
6: 幼儿园也是，高中也是，大学毕业也是。现在国家教授典礼也在这里。越南古代用汉字来写资料，所以如果想研究越南古代史，必须要会中文。我的家有《三国演义》《红楼梦》，四大名著作都有《西游记》。我对《隋唐英雄》的非常有兴趣。哦，
9: 《隋唐英雄传》
6: 里面的很多古代的英雄，他也按照的仁义义智信的来做人。啊，我觉得这个汉学的非常有意义。
2: 文庙的氛围，阮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也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如果我以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汉字为线索，继续我的旅程，是不是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河内呢？
9: 您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人推荐的？
6: 你要去找邓洪山教授，他也是我们大学的副校长，他现在在阮文照故里的调研，你们可以去那边。
9: 您就是邓校长啊？
11: 是是是。
9: 哎，您好，您好。
2: 这处隐于市井的老宅，便是越南大儒阮文超的故居。他曾在清朝时期作为官方使臣出使过中国，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11: 阮文超在越南儒家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9: 我看到这个上面也有蝙蝠，就是它谐音是福福字。
11: 蝙蝠的，对。
9: 对，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
2: 还挺像的。
11: 阮文超他就是在科举制度就是拿到进士，他写了一些书关于我们越南古代的地方的历史文化。他写一本书叫《胖亭玉帝之》，是一种地质，说我们古代越南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
2: 阮文超的《方亭余地志》，也就是《大越地域全编》，是了解越南历史地理的第一典籍。
9: 所以这个是
11: 胖婷玉帝之一个木刻，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卷一十一页。
2: 诗歌方面，他也可以说是越南的李白。
11: 这本书是关于他的诗文，就是翻译成越南语。日推中府列，整流老歹天。
9: 感觉用越南语说出来的更押韵。
11: 嗯，我们越南语还是保留的唐代的发音，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上殿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我真的很感谢遇到了邓校长，能让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游客，在这一方院落里，窥得一位越南文坛宗师的风骨与情怀。
9: 这里挂的是润泽生民，登君子之堂，知不忘本，观前人之德，言若有邻。感觉他是把很多的道理都提在了门匾上。
11: 对，阮文绍他去世以后，后人做他的香，有一个小塔。那个塔呢，你们可以在黄涧湖附近的御膳祠，那个就是那个塔，
9: 是那个塔啊、
11: 那个小塔写三个字，写敬天，就是他的渴望，做一个伟大的人。
2: 此刻我才恍然明白，原来缘分早已在昨天的环涧湖边悄悄地埋下了伏笔。但一路看到的汉字里，我还是有一些困惑。
9: 我在文庙里面有一些字我是看不懂的，看起来比较像汉字。
11: 那个应该是男子吧，有很多石碑都有男子。我们学校也有这种石碑，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9: 方便吗？
11: 方便，
9: 谢谢。
11: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有一个学科叫汉南学科，学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
2: 这个是？
11: 这我们学校的纪念馆，有几面石碑，学生也在集汉字和南字。
9: 那我看看这个石碑上的字。
2: 果然，我又看见文庙里那些明明是汉字的样子，但我却不认识的天书。
11: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字是一个巴和一个木，这种土地就是在河流旁边的，就是农田的意思。然后柿就是柿树，
9: 柿子树，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柿子树的地方。
11: 对对对，
2: 这些如同汉字兄弟的奇妙难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11: 汉代的时候，汉人当官的时候带来的汉字，从汉到唐主要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有很多地名或者人名食物不能用汉字写的，就把一些汉字变成南字，那个南就是南的和前面的一个口，就是南方人的口音，
9: 是这么来的。
2: 现在在越南看得懂南字的人也是很少的。
11: 我本来是一个考古学，在我们考古现场也有汉字和南字，所以我们必须要读这些器物啊，它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最大的研究不是南字，主要是汉字，因为我研究的瓦当，西汉中期的时候在越南开始用瓦当，就是模仿汉代语文的瓦当。我们越南东汉中期已出现了人面文瓦当，但是顺吴时期南境也开始有人面文瓦当，所以在文字或者在文物上面，我们可以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2: 从瓦当到南字，从考古到讲台，邓校长做的就是把一些连在一起的考证一桩一桩讲给人听。
11: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天，校长给我的毕业证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之后为中国越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愿意做这个事情，做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桥梁。
9: 我也刚刚学了一句越南话，感恩。
11: 哎，谢谢。
2: 最后带上经典的越南斗笠，也把这一路遇见的汉字故事与人文温度一并带走。我又挑了几件小的纪念品，刷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趟走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河内，也感受到了
9: 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Explore your way with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是哪站下车？今天
2: 我在虹桥路。
3: 迪士尼。
4: 我新天地下。
5: 那个交通大学。
6: 上海虹桥。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呢？
4: 去桌游吧，三国杀、狼人杀之类的。
7: 我们是来旅游的，然后坐高铁回武汉的。
8: 我是外校学生，来交大面试。
2: 去武馆练习那个咏春拳。
1: 学了多久了？
2: 我学了有十几年了。
1: 这是我们上次在电影当中武馆那种形式吗？
2: 是的，我的师傅是一个外国人。
1: 外籍华人吗？
2: 是意大利人。
1: 这太神奇了吧，外国人当老师。
2: 是的，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做师傅的不太一样。
1: 我能不能跟您去看一看，认识认识您这位外国人师傅？
2: 可以可以。
0: 什么样的外国师傅能教中国功夫？我得去看看。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武术的？
2: 其实从小时候就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工作之后又重新把这个兴趣拾起来，练习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咏春呢？
2: 其实也是受到电影叶问的影响，所以一下子觉得这个是喜欢上。
0: 咏春，叶问，挥手间风起云涌，拂袖间变幻无穷，七分侠气，三分柔情，在多少人的心底种下了武学梦。但如果把叶问换成意大利人的形象，我还真有些不敢想象。
1: 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外国师傅的？
2: 当时看了那个咏春电影之后嘛，我就想看在上海有没有教咏春的那个武馆，我就上网去搜，正好看到他们在上海有一个会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去见面。结果第一次看到教练是一个外国人，
1: 你也吃了一惊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你当时没有什么疑虑吗？
2: 我也是亲身体验了他的武术的技法，
1: 水平
2: 确实是有真功夫，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跟他学习。我是白师傅的第一个徒弟，
1: 大弟子，大师兄。
0: 在大师兄的带领下，我这个武术小白第一次走进咏春的世界。
1: 在小区里边吗？
2: 湘江大厦的15楼。这位就是我师傅白师傅。
9: 哦，这是白师傅。
0: 这位就是意大利师傅了。敦实的马步，盘起的银色发丝，配合着大师们同有的虚染，很有几分气定神闲的侠气。
1: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2: They are very interested in our Wing Chun, so they come with me and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a try.
10: Sure, sure, absolutely. Come in. So now we start with the Suilin Tao. Okay, the first form. So from here.Just relax, put your tongue up the palate.
0: 撑摊棒扶，更拦就扣，这套小念头是咏春的基础套路。指掌变化间集中了咏春拳攻防的最基本的招式和手法。
10: Bring it to the other side and hit.
0: 白师傅打起来，行云流水。
11: 抱手，撑掌，单手，打针。
0: 而零基础的我跟着一比一画，虽然开始有点笨拙。哎，但你还别说，慢慢就找到了感觉，有模有样起来。
10: When somebody punch,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protect myself. But now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coming there, so I need to also again protect myself. You want to try?
1: Me?
10: Sure.
0: 中华男儿学中国功夫，没什么可怕的，来吧。
10: Now when something's coming, just move your elbow up and try to
1: punch.
10: One, two, three. Yes. Yeah, two, three. Yeah.Sam. Good. One person is going to stand in the middle, and all the person a turn will attack him.
0: 很快就进入到了实战环节。正当我沉浸在自己可能是武学奇才，有朝一日也可能圆梦一代宗师时，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10: I just push a little bit and you just relax. Okay. Relaxing.
0: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师傅只是轻轻一推，我就已经在地上了？
2: 拍到了没有？
0: 原来这才是真功夫，厉害的站着，新来的倒下。
1: 从来没有这么突然有这么大一股力量，完全想象不到的。而且师傅刚才没有用全力，
0: 真是不打不服。我现在才相信，学员们是确认了意大利师傅的水平，才会拜师入门的。
12: 被打飞了吗？实际上打的时候，我发现基本是被他大概10秒钟之内被他摁在墙上。
0: 而这样的功夫，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
13: How long have you been practicing?
10: Since I was 9, and Wing Chun about maybe 25, 26 years.
0: 白师傅的习武生涯从意大利就开始了， 26年间，他经历了从罗马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内地的武林之路。
10: So the one you see in the center is Grandmaster Ip Man. Ip Man is very famous because he was the sifu of Bruce Lee.
3: Yeah.
0: 从叶问到李小龙，白师傅一直以为咏春是电影里的神话，直到他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位中国师傅，李小龙的同门温建良。
10: When I was in Rome, you know, he came to do a seminar in Rome, and I was like mind blown by this guy. Already doing it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is guy came over and he just like he was quite old and he was so fast, so powerful. I was, like in still, the movies, still is incredible. Now he's, both of them are like almost, he's 80 years old, he's 72, but both of them are like, you know, that's what.
3: They can still fight.
10: They can still fight.
0: 当二十岁的白师傅被年近古稀的老者几秒内制服，他才明白了一句中国古话，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于是他决心追随温老，学习真正的咏春。
10: I decided to move to Hong Kong. Actually, I didn't really tell my family. I was working as a psychologist.
3: A psychologist.
10: Yes, you know, like my family were very proud of me being a psychologist. Just told them that my company moved me to Hong Kong because, you know, they would be quite scared.
0: 瞒着家人辞去工作。2009年，意大利心理师 Kleber 只身一人前往遥远的东方国度，变成了功夫小子白起柏，而等待他的挑战比想象中的多多了。
10: I went there and said, okay, now you go there and you go into Mabu. Pump. Okay, what should I do? He said, no, just stay in Mabu, don't worry. And then he kept me in Mabu 5 hours.5 hours, non-stop. I was there and he was coming, you know, like checking, okay, now fix here, fonçon, breathe, good. Okay, I was dying. So the day after, I swear, I could not stand out of the bed because my legs were so much sour, so much in pain. But then it was also kind of a trial. He really wanted to see if I was really serious about it. But then after 3 months, he saw, okay, this guy maybe is serious.
0: 三个月，每天5小时的马步，让温师傅确定了白起柏的决心。但令白起柏想不到的是，4年出师之后，温师傅竟然给他指了一条不可思议的路。
10: He wanted me to come to Shanghai to open a dojo. And to me, it's like you learn how to make pizza, and then you go in Italy to teach Italian people how to make pizza. So it's kind of like, you know.I was very scared. I wanted maybe to go to America, Singapore, but then he said, no, you should go to Shanghai.
0: 师傅的执着给了白起柏开武馆的勇气，但真正让他有信心的是他的武馆合伙人。
5: The dojo is already 11 years is in Shanghai. I teach here Ba Gua, Tai Chi, Yuan Chun Chuan.
0: 一次黄山之旅，白起柏像武侠小说一样，戏剧般的偶遇了八卦掌飞汉门唯一的外籍传人。同样来自意大利的保罗。
5: My 师傅 moved from China, so it's like I grew up in the kung fu environment because I was very, very, very child. It's not like you choose something, you know, something choose you.
0: 两个意大利的中国功夫传人相见恨晚。
5: I met him in Huangshan. We are two Italian. Oh, we speak similar, the same age. So we became friends.
0: 咏春拳和八卦掌有没有决战光明顶我不知道，但两人下山后，这间名叫极致功夫的小武馆就诞生了。
5: But we decided to say, okay, we open a kwan. The one have to be a place to do all the style of kung fu.
0: 这个藏在大楼里的小武馆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但外国师傅的身份总还是会惹上一些小麻烦。
13: Have you ever been challenged by other kung fu lovers or kung fu shifus?
10: Many times. In most cases, people cannot really, foreigner cannot really gras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kung fu. Right. It's true. I guess, of course, people wanted to try and see it by themselves. And it's okay. In the beginning, actually, I had quite few. Some people sent some of the students to check it out, like you know, they wanted to make me lose my face. Mm-hmm. And we're still here after 11 years.
1: 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师傅是个外国人，你觉得奇怪吗？
6: 奇怪啊，就是半信半疑吧，对不对？但是第一节课上下来就觉得师傅讲得非常专业，非常清楚。
0: 11年间，外国师傅没有倒下，语言也没有成为障碍。
12: 他会整理一套体系，然后一块一块的跟你讲，每招每式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2: 咏春里面的一些技法的名词，像陈掌摊手、绑手、杆手，这些他都是直接用粤语和我们说，所以就是说很容易理解。
3: I love Wing Chun、okay. and I love learning from Bai Shifu.Because he made the system very logical,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9: 很多师兄师姐，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在一个很多元的文化当中感受中国的传统，就觉得还挺有趣的。
0: 不管是第一天尝试，还是数年坚持，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不影响共同的传承。
5: Kung Fu is a Chinese culture, and this one is only one family. You can't separate that.
10: Nowadays, the newChinese generation, they don't trust Kung Fu anymore because they think Kung Fu is something for old people, for movies.
3: Yeah.
10: But there is still that 30% that is still very valuable, is still very effective. Maybe they will get inspired by, oh, a foreigner is teaching Kung Fu? That's such a shame. I need to learn Kung Fu and teach it myself. Please, do so. I'm here because I love Kung Fu.
0: 而两位意大利师傅的脚步也从未停下，他们一直在四处问道，寻访全国。
10: You know, I've been around China to learn. I've been to Guangzhou, to Fujian, Hebei, Henan, of course, like Beijing, Chengdu, Nanjing. So each of those regions really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nd their own beauty, and Kung Fu really reflect this.
0: 但踏过千里，上海依然是他们的选择，因为这里有他们的生活。
5: I met it in Shanghai. It was an old man. He told me, do you know your wife is Shanghainese? So your son is Shanghainese. So I think, okay, you can say I am Shanghainese.
0: 更因为这里有中国武术精神的一颗火种。
10: Actually, I have quite a few sifus in Shanghai, and also through the Jinwu Association. We met so many different masters from there. The Jinwu since 1911. And since then, they're still open.
14: They're still here.
10: They're still here in Shanghai, and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14: I should check it out, definitely.
10: You should definitely check it out.
0: Jinwu, 是电影里赫赫有名的精武门吗？既然就在上海，那绝对不能错过。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刀光剑影中仿佛重现了电影里的热血场景。
15: 拳从口出，哎，好的，大，好，
16: 老师，不好意思， okay. 打扰一下。
15: 你好，你好，
16: 我看到你们这个在练武术，这好厉害啊！
15: 我们是那个复旦大学的。
16: 哦，你们是复旦大学啊？
15: 对对对，
16: 武术队吗？
15: 对，武术队的。
16: 哦，您是复旦大学武术队的教练。
15: 对的。
16: 那今天到精武堂来有事情吗？
15: 过来听听我们精武堂郑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精武的历史。
16: 哦，你们也要听精武堂的历史？
15: 对对。
16: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15: 啊？可以啊，没问题。
0: 说到这段历史，可巧了，我心里正有无数的疑问，想要寻找答案。
16: 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精武门啊，就只是存在于电影。我都不知道，就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这么专业的机构啊！
14: 是的，
15: 这就是郑老师为我们讲解的。
14: 哦，你好，你好，你
16: 好。跟孔老师在讲，我说我还以为精武门一直只存在于电影当中。
17: 您刚才说的精武堂、精武门，其实是民间或者电影里的一些叫法。其实我们真正的名称叫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最早的名称叫中国精武体操会，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
0: 那这个横空出世的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真的像电影里描述的那么辉煌吗？
17: 它是在110多年前，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啊，西洋大力士奥皮因在1909年的冬天，在阿波罗戏院表演健美，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然后霍元甲呢就来沪迎战西洋大力士奥皮因。
0: 原来，1909年的12月3号，《申报》登出了奥皮因。中国大力士请入比例的公然挑衅，霍元甲因此南下上海，登报公开比武，并将擂台设在了今天的张园。
17: 霍元甲在《时报》和《申报》上都刊发了广告，说出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叫“士击我国为病夫国，我击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见者一试”。
0: 但和我们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历史上这场比武最终没有比成，因为奥皮因失约了。压根儿没有应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霍元甲声名大振，
17: 这样的话语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时是在同盟会员陈其美、农敬孙等人的共同的支持和帮助下，精武会成立了。
0: 所以精武会才是精武门的真正原型，
17: 因为门在武术中指的是一门一派，而精武会融汇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三大流域的248种武术套路，所以我们是无门无派，或者是融各派于一炉。
16: 那当时100多年前精武会成立的时候就在这里吗？
17: 其实不是，当时精武会成立的地方在闸北的王家宅，是一个茅草房，比较简陋，后来被台风摧毁了。然后有第二会址是陈公哲在虹口和杨浦的交界处捐出了自己的私宅作为精武会会址。那这里是上世纪20年代，也是100多年前搬到了虹口区福德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会址。
0: 精武会虽三易其址，但它在近代史上所留下的浓墨重彩甚至超过了电影的想象。
16: 这幅画上的人都是精武会的成员吗？
17: 没错，这个是我们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展现了精武先贤的一些名人。我们精武精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乃文乃武。那像我们看这边啊，都是跟武术相关，因为霍元甲去世之后啊，我们又邀请到了少林门师赵连和、鹰爪王陈子正等等等等，都是武林大家。
0: 大师云集，独步武林的精武会很快就开辟了新赛道，进军体坛。
17: 同时呢，我们还将西方现代体育引进了过来，比如说陈汉强，澳大利亚华裔，我们邀请来在精武会开了首个拳击培训班，从此中国内地才有了拳击运动。1936年我们精武会还组队参加了德国柏林奥运会，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中国人是精武会员福宝卢，他当时参加的是撑杆跳的项目。啊，
16: 这么高难度的项目？
17: 对，而且这个人非常有传奇色彩，他长得很帅，又是电影演员，电影《海藏》他扮演虎子。后来啊，这个福宝卢又参加了飞虎队，在抗战过程中，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不幸牺牲，现在他的墓碑在抗战空军纪念园中。
0: 金戈铁马，显英雄本色，执笔为剑，长文人气概。乃文乃武的另一半则是文化。
17: 中国漫画第一人叫沈伯辰，会员证号72号。他当时呢出版了一个叫《上海颇客》，颇客当时就是漫画的意思。当时在申报上面用漫画的形式来讽刺西方列强。中国动画第一人叫杨佐陶，也是精武会的教员，去美国留学，化名为 CY 杨，后来去了迪士尼。白雪公主大家肯定看过，你们回想一下，头发是黑头发。杨佐陶是白雪公主的设计者，是精武会的会员。
16: 哇，太神奇了！
0: 连画坛巨擘徐悲鸿竟然也在精武的历史上留下了潇洒的一笔。
17: 徐悲鸿刚来上海的时候，有一份工作就是为精武的12路弹腿画了插图，在落款处有宜兴徐悲鸿。
0: 甚至我们的国歌也和精武会有关。
17: 1919年的精武会会长叫朱庆澜，抗战期间，他是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的身份多次奔赴前线，而且他还投资拍摄了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定名，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有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0: 这样的精武会真正是揽尽天下英才。
17: 那这边呢是我们现在的场所，也是20年代中央精武大会堂的旧址所在。
0: 步入大堂，霍元甲先生铜像的背后就是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的继续，左侧的地图更显霸气。
16: 那这张地图是画的什么呢？
17: 这个地图呢是现在全世界精武会的分布图。1920年，精武会派了5位特使出访南洋，历时73天，走遍4国9城，带着精武会当时拍摄的电影还有书籍，走工厂学校，宣传精武精神。在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精武会。到了今天，全世界共有34个国家、79个精武会遍布全球5大洲，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是他们的发源地。我们每2年呢会举办一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今年呀就会在马来西亚举办。
16: 我看你很年轻啊，你怎么会对精武的历史了解得如此之清楚？
17: 那我呢是非常荣幸，是精武会 招进来的第一个全职的年轻人，我的老领导笑称我是第一代职业精武人。今年是我在精武会工作的第五年。
16: 你本身就是在上海习武的吗？
17: 没有，其实我是个北方人，被这里的文化、被这里的武术、被这里的精神力量所感染，所以一直待到了今天。
0: 何止小郑这样的年轻人会被吸引，精武会从上海开始将武术的火种播向四海，自然也让这里成为了全世界武术迷心中的

0: 神圣殿堂。
1: I came here because I'd never come to Jingwu before. I've known Jingwu since I started practicing Qi Xing Tang Lang because of the history that comes from Jingwu. In our Wuguang, 在巴西，我们练精武的拳。Since from then on, I started like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传统的文化。So that's why, and nowadays I work with China. Everything that I do is somehow related with China, and it all started in Kung Fu.
0: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见识见识精武的正统功夫呢？
2: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一睹某位老前辈的风采？
3: 巧了。我们今天呢，楼上啊，两位方老师正好在，现在正在教他们的学员在打迷踪拳，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方老师，我也认识。
4: 哇，好多小朋友啊！
3: 对对对。现在打的就是精武会的创会拳法，也是霍元甲真实传下来的迷踪拳。
0: 我没想到，真正传承了霍元甲迷踪拳的，竟然是一对孪生姐妹，年近古稀，依然身形矫健。
5: 1962年，我们母亲送我们到精武会来学习武术。
4: 当时那么小的女孩子来学武术多不多？
5: 当时不多，当时男孩子也不多，
6: 坚持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5: 因为我母亲是复旦大学建国以后第一批毕业生，
6: 我们亲戚都说是我母亲，那么叫他们去学武术，
5: 女孩子去练武术，
6: 学钢琴呀，学芭蕾呀什么。
4: 对对。
6: 但是我母亲很坚定，一定要练武术，
5: 因为我母亲有她的亲身的实践，在年纪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残废了就躺在床上。后来经过练习功法，他们就是身体从睡着的慢慢的坐起来，又从坐着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练太极拳，所以从一个躺着不能动的人成为了一个正常人。
0: 母亲的经历注定了姐妹俩对武术有着别样的情感，就像保罗师傅说的那样，有时候不是你选择了武术，而是武术选择了你。
5: 1974年正好是上海市第五届世运会，
6: 他拿了全能冠军。哇，
4: 全能冠军啊！
6: 哎，全能，我是全能亚军。
0: 从精武会的小学徒到世运会的冠军，方家姐妹成了精武会的金字招牌，也顺理成章当上了教练。
5: 我们从学员再到运动员，再做教练员，一直没有离开精武。只要精武会有活动，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精武其实就是我们第二个家，我们也很高兴中华武术精武武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6: 老年人也很多，
4: 老年人很多，小朋友很多。
5: 那么现在我们也希望青年人能够更多的参加中华武术，
6: 像复旦大学这个孔繁慧老师，他是世界冠军，他也是我们精武武术队的。
0: 没想到我一开始就遇到的孔老师竟然是货真价实的世界冠军。继登顶，孔繁辉的武林已没有胜负之争，拳过之处无痕但有风，玲珑游走，流水绕石，练的是心平气和，扬的是潮流国风。
4: 失敬失敬失敬，刚才才知道原来你还是世界冠军
7: 啊。没有，
4: 你还记得你一共拿过多少个冠军吗？
7: 大概全国加上国际赛事的一共有44枚金牌。
4: 44枚金牌？
7: 对，44练武，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很潮。武术一人习武就是强身，全家习武强足，举国习武强国。
0: 霍元甲曾说，无霍氏之技，手仅一手，刀仅一刀，枪仅一枪，吾故不愿吾国人徒以一手一刀一枪胜人也。那么今天的精武会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乃文乃武，唯精唯一。当咏春遇上八卦，那是剑胆与琴心；当螳螂遇上太极，那是侠骨与柔情。无论肤色，无论国籍，修的都是性、情，还有心。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大二站，请问一下您去哪站下车？
2: 杭州花海中路。
3: 我要从世纪大道转车。
4: 我是到龙阳路下车。
5: 请问今天去那边有安排吗？
4: 跟我妈妈带她去南京东路嘛，然后我们先回去吧。
2: 去什么？妈生病骨折了，我要去看，然后买了很多菜。
6: 我去和平饭店看一个老年爵士乐队。
7: 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老年爵士乐队，
6: 他们还挺有名的，还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7: 你能跟你一起去看吗？
6: 可以啊，可以啊，刚好那边还有一个朋友在等着你，你可以一起去看看。
7: 哦，好的，好的。
8: 南京东路到了，开左边门。
0: 我印象里爵士乐的演出都在晚上，现在时间还早，能看到吗？
6: 我是一个撰稿人。

0: 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1: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
2: 却仿佛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对照。刚刚走进二十强的刘奕俊会走向怎样的人生？也许在陈玉婷和徐子涵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答案。
3: 我是音乐剧方向的学生，但是我并不高挑也不纤细，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大家可以站在舞台中间的人。
0: 你怀疑过自己吗？
3: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我也希望我再长到十厘米但是我也很幸运吧，因为有小小一只的这个个头导致我的声带其实还蛮耐造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我开了一个落地窗，现在我也依靠这个落地窗看到了一些新世界的那个样子。歌唱大赛一个是见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另外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我现在有属于自己的女一号的作品，会站在舞台最中间谢幕，我觉得给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要有新的标杆和新的人物出现，它才能引领一些新的改变。
2: 而徐子涵的经历似乎更能给那些半路出家的选手带来鼓励。
4: 我2020年刚刚在美国毕业回国，之前学的是化学和材料学，我很喜欢唱歌，但觉得那样太叛逆了，就没有去做。一直到读到研究生结束了才来做这个选择。所以当时参加这个比赛，一方面是我能够从专业上知道我现在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认识了很多像玉婷一样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和他们交流都知道我还欠缺哪些部分。
0: 通过这个比赛第一次走到舞台上，自己是什么感觉？
4: 其实我很紧张。那场演出最高票价是399块，我说我配399块吗？以前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社团里面演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排了多少个月就有多少个月的压力，见了观众听到了掌声之后才踏实下来。
0: 就音乐剧对于你们二位来说有什么意义？
3: 首先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其次它是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4: 会觉得排练演出工作非常的密集，然后你又希望每一部作品你都可以全身心的去给予，会有一种被卡车碾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音乐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2: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1: 五角城站，
2: 去宝阳路地铁站，
3: 长江南路。
0: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3: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0: 你会给他什么？
4: 重庆的周边。
5: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6: 逛衣服店。
7: 儿子发的红包，
0: 这么孝顺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湾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0: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2: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0: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啊。
8: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0: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2: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0: 是这个是吧？
2: 对，对，在线预约。
0: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2: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0: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2: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8: 下了地铁，打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2: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9: 走。
8: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0: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2: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

0: 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1: 原来在水面上有四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0: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2: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0: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2: 那艘
0: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1: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2: 这个水手节是吧？
3: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两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2: 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3: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4: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发挥，但是我想试一试。
5: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1: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6: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跟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7: 上方斜对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8: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的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7: 是的。
8: 所以整个金主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1: 四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0: 傅大爷
7: 你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9: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
7: 个？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9: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这80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是怎么分的？
7: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两手负责这个前帆的，那么还有一球疗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10: 获得金组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1: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2: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11: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2: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7: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1: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5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2: Can speak Chinese？
12: 可以说
2: 啊，哎，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12: 这个比赛是第4次。这个比赛我们4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2: 你们很厉害。
12: 上海船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13: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2: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3: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2届的亚运会，
2: 所以是2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1: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2: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14: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15: 学海商法。
16: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2: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14: 那石雕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 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1: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5: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14: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1: 什么是离岸赛？
14: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1: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14: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17: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特战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1: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5: 我们的洪城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14: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1: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14: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1: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9: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啊，
14: 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1: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14: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啊，非常安全。
1: 太期待了。
14: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嘞。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14: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18: 你好，你好。
14: 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1: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9: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14: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浮的地方。
1: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五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19: 旧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还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前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
14: 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他的指令，他说拉你
9: 拉拉，
14: 好
9: 拉，
14: 对，再拉，
9: 往上拉，
14: 拉，
9: 哎，拉，拉，稍等啊，
18: 好，
9: 拉，
18: 好。
9: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14: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18: 好。
1: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14: Hello， 绳子。
18: 啊？这还有人、啊、
20: ？Hello。
9: 您好。
20: Hello。
9: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14: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9: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20: 没问题。
1: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仪式感。
20: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9: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20: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9: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出？
14: 可以，
1: 带上艺术帆，出发。
14: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上面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20: 好好好，
14: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9: 还行。
14: 教练，加油！
20: 用力！
14: 加油！
20: 这样就要升出来了。傅大爷，加油！
9: 加油！
1: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14: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20: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14: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1: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 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3: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19: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翻朔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3: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19: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翻就走那么快啊。
3: 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到那个浪松还是密？
19: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1: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9: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
21: 因为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所以我想之前就是先熟悉一下。
20: 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要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9: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20: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1: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20: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都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7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7天。
9: 7天。
20: 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1: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20: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它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9: 好温暖啊，感觉。
20: 所以说现在我坐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1: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9: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19: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船舶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更喜欢在户外这种享受这种风和水的这种感觉。
1: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
19: 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9: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19: 对，这4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9: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19: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我们在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10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
1: 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
9: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9: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凶险的比赛，或者是有什么样经历，而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幼儿园有一个活动，是家长进校园，我的女儿就立马向她老师报名了，说让我爸爸来教大家玩帆船。
14: 而且他还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和老师举手的，在女儿面前他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一个帆船教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以及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2: 那您女儿现在也跟着您在学帆船吗？
14: 她现在是7周岁，1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上船了，所以她其实算起来也有6年的船龄了。
2: 1岁的小朋友就上船了，所以他是从摇篮的摇晃直接变到船上的摇晃，就一直摇晃起来。
14: 没错，然后现在他也基本上能够独自的在海上航行，可以基本驾驶帆船。等他长大一点呢，我希望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们的小孩能够一家三口一起去驾驶着帆船去环游世界，这是我人生接下去的一个最大的梦想。
2: 帆船的第一课结束了，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还没散。
14: 今天的帆船你感受怎么样？
2: 刺激和这种新鲜感大于我对于出海的恐惧，而且我觉得好像还不够过瘾。
14: 我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盘龙天地，他们有一个水上集市，你晚点如果还想玩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玩。
2: 见识了风浪的颠簸，即将入夜，我选择了江南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水上市集。哎，您好，
4: 哎 ，hello，
2: 水上集市就在那儿是吧？
4: 对对，那我们俩一起吧，因为可能里面的水道比较窄。
2: 好嘞，好嘞，
4: 好的吧，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水上市集，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集，咱得划着船逛。
4: 这里的船上都是摊主摆的摊。哦，
5: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4: 啊！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2: 桨荡开去，市集的热闹就围了上来，船挨着船。水声里夹着人声，
5: 是怎么跟我在东南亚好像是在清迈看的那个夜市有点像？
4: 上海也地处江南嘛，江南水乡，你像上海青浦这边，我听本地人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啊，他们在水边的买东西也是通过划船来去购买的。
5: 对，我来个椰子吧，谢谢师傅。
2: 探身挑选，隔水问价，你来我往几句，这买卖便成了。
22: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香囊，最受欢迎的一款是一款驱蚊版的。
5: 我平时特别招蚊子，这个驱蚊里边都有是什么呀？
22: 今天有一个味道是也很有东南亚的特色的，就是这个香茅草，还有艾草，配了一点迷迭香、佩兰，还有薰衣草。
5: 哦，这还有卖菠萝的，
4: 西瓜。这边呢，江南风格的鱼灯。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水下的时候也是岸上的一个风景？对，你看大家都拿着手机来拍照。
2: 习惯了在岸上看风景，一旦把视线降低到水面，才发现岸上的人也在看我们。角度一换，自己也变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
4: 你看那个桥下面有画啊，这些画都是小朋友画的，在水上你才能去发现这些美的地方。哎 ，Hello， 易瑞。
23: Hello，Hello。
4: 易瑞是我们这次江南水师的总策划。对，
5: 所以小狗也可以划琵琶桨。
23: 划水老手啊，在盘龙上班最好的好处就是上班划水两不误。
2: 在这里，划水久违的回归了它的字面意思。
23: 盘龙以前就是一个因水成市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以前的一些传统的水师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艺术的元素、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好玩的视角，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2: 这些散落在水道和石桥间的创意，把这片水系的旧日记忆呼地打捞起来，重新进行了编织。
23: 整个贯穿水系里边还有非常多的水灯，还有我们的一些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今天朋友圈最佳机位，我带你们去看看。
2: 石桥下水巷拐角处处都缀着光，船划过去，水面把这些灯揉碎了又拼上。
23: 花灯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江南的传统风物的元素，鱼灯，江南的一些土布的元素。
2: 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透了，灯火倒是愈发亮了起来，把整条水道映得像一条流动的星河。而在这片光影之下，又来了一些好朋友。
4: 哎 ，Hello，
24: 哎，坤叔，
4: 哎，小郭，
24: 哎，
4: 对对，这个是我们跳岛社群的小伙伴。我们上个月刚从那个四川乐山大佛下面漂流，清一江漂流回来。
24: 我与水上运动结缘也是德恩叔带我入门的。
5: 怎么当时就突然想到，哎，我想试试皮划艇？
24: 因为我本身是做上海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水上运动使我得以跳脱出原来陆地上的视角，从一个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海的这个水系文脉以及历史变迁。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都市人来说，慢慢 与大自然亲近，慢慢找回自己的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治愈的一个成长的体验。
1: 水改变了他们看城市的视角，也重塑了他们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而这些转变背后的引路人就是昆叔。
4: 地球上30%的是陆地，70%的是水域，那如果我们都在陆地活动的话，那可能就会丢失了70%的精彩。我是一个程序员，是旅行相关的，我送很多人到了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呢，我在送他们去的这个过程中啊，我逐渐丢失了我的方向。一个机缘巧合的让我接触到背包船，它对新手非常友好，即使你没有任何基础的人，你也可以在很轻松地去驾驭它。
1: 线上摆渡了那么多人去看世界，昆叔也把自己渡到了水上。
4: 我也是想用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去感染更多像我一样的都市白领，鼓励他们来去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走向户外。安徽宣城每年冬季会有那个红山林，然后又去了青衣江去体验白水。我们在那个峡谷里面穿行的时候，就脑海里面就是想到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停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去了腾格里沙漠，
0: 那儿有水吗？不是沙漠吗？
4: 就是黄河有一条支流，它会形成了一个有个地名叫乌海，它在腾格里沙漠里面就有一片绿洲。那么我们背着我们的背包船，沙漠徒步走到了绿洲边缘，我们在绿洲里面来进行划船。骆驼在沙漠上走，我们背着皮划艇，在绿洲里面在划船，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还有像我们去出国，冰岛，包括去加拿大，玉空河。
0: 哦，玉空河。
4: 对，这是多少人玩水的玩家梦寐以求的终点。那这样的画面，在我没有接触水上运动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
1: 地图的那70%变成了用船桨丈量的真实。回到岸上，昆叔开始试着把生活也搬到了水上。
4: 有的时候我会躺在水面上感受那个水波纹，它那个平静啊，它会也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安静。然后我们也会去说尝试的，就是把很多大家陆地上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啊、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一些脱口秀等等。
0: 水上脱口秀？
4: 对的，
0: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您一定跟我说。
4: 非常非常欢迎。
1: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4: 玩拍照。
5: 去吃个自助。
6: 爬龙舟。
7: 我去定山湖，定鱼期结束了嘛，然后先去骑一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禁渔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禁渔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7: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湖渔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的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1: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呢？
8: 你好，你好，
1: 哎，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8: 可以，下来，下来。
1: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9: 马上出湖了，十点半。
1: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8: 凌晨四五点左右吧。
1: 四五点就要出来？
8: 对，要出了。
1: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8: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根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9: 就放五秒啊，围着，
10: 开始吃吧，
11: 围着去。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0: 对，
11: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0: 对对对对对，
9: 这个规定已经到80年的就这样。
1: 明白了，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8: 不，没打鱼，没打鱼。我是平时在青浦上班的嘛。
1: 啊，
8: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1: 挺好，挺好。
8: 年纪也大了嘛。
1: 那像开捕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8: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10: 今朝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11: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吧。
10: 有，外面很大很大，下面无比下风啊。
11: 哦，
10: 这个没抓到的，
1: 有没有可能我上船去看看你们捕鱼？
8: 风小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11: 好，行，
9: 那不行。
1: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0: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1: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12: 不是的
1: 啊，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呢？
12: 哦，因为我是青浦人，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0: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13: 开捕了，快去快去！
0: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14: 有那么大？
0: 湖面上7-8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11: 收获还可以吧？
15: 还马马虎虎吧。
11: 那是第一天。
15: 第一天。
11: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15: 可以了，可以了。
11: 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15: 对对对。
11: 就是吧，这是您刚才捕的、啊？
16: 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
11: 大概有多少斤、啊？
16: 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
11: 20斤左右是吧？
16: 这是花鲢。
11: 哦，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16: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11: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这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走走走。
0: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8: 太不能，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去自己吃，他就没有抓鱼了，就是晚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的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11: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8: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哦，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3: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8: 就我们这个电扇湖的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两斤以上、三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3: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8: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身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3: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8: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11: 淀丰村
8: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
0: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8: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3: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8: 啊。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的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0: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先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8: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庞比鱼，
11: 真正的野生。
8: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那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吧？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4: 屋里有啊。
0: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3: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5: 我捕到的。
3: 你也在船上吗？啊，
5: 我在船上了。
3: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5: 大概卖一边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3: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5: 啊，没有的。一干鱼一干那个叫船
6: 马面呢？
17: 没说谁的？
6: 谁的干的？以前有
18: 临水的，他们临水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19: 很大，哦，点花鲤。
0: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20: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嘛。
3: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20: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21: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22: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23: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3: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23: 都出去了。是的。
3: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23: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24: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
23: 了。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0: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25: 哎，老师，
3: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25: 对对对对。
3: 我就觉得很熟啊。
25: 来，坐过来吧。
3: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25: 水厂，对对对对。
0: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25: 聊聊，嘉义伟，
3: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1: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3: 刚骑车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1: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3: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1: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禁捕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0: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1: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写的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3: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18: 不是，
1: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3: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0: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3: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
18: 主要就是主要看你是想玩什么样子的。
3: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18: 原生的那种。
3: 有
18: 城市荒野啊、然后它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0: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渔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3: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2: 就是这个。
3: 我找虫哥。
2: 就是我。哦，
3: 这么巧啊！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2: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3: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2: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3: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2: 对，就是吴班雨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0: 吴班雨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2: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3: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2: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0: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雨蛙准备的，几抹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雨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3: 这里边就有蛙，
2: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吴班雨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3: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2: 在这个上面。
3: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2: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3: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2: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3: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2: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3: 是不是分量很小
2: 啊？对，很轻的，
3: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一些什么呢？
2: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里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7: 怎么会就是在上海消失？
2: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的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7: 它没地方待了。
2: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7: 它就一直住在这儿不动啊？
2: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哎呦，
7: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9: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
7: 了。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0: 这位轻轻脱去羽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10: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的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3: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0: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羽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6年。
12: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舀回去喂鸭子。
5: 小海里有了，小海里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去以那也没有了，就是搞多了隔离了啊，那是个只能一样的嘛的。
12: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3: 对，
12: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的蛙
3: 不太一样，
12: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7: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12: 对 对, 对，
7: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12: 对的，对
7: 的。那怎么办？
12: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7: 啊，
12: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0: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羽蛙的志愿者。
13: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5个村子，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五斑羽蛙。
7: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13: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去叫他的一些昵称，叫他死夹夹，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0: 为了寻找羽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6年都一无所获。
10: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12: 2019年联系到了他。
0: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羽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羽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羽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12: 我们去取回来了70只左右的。
7: 当时去什么感觉？
12: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0: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10: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0: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3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羽蛙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儿，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羽蛙的归途。
2: 这是叫蓬蕾，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7: 是吧？
2: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7: 还挺甜的啊。
2: 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7: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2: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 它是有一股、
8: 鱼腥啊，
2: 鱼腥味，
3: 就鱼腥草啊，
2: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3: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2: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3: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2: 野蔷薇哦，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0: 就这样，原来和雨蛙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雨蛙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雨蛙可以野放了。为了给它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2: 这个就是雨蛙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3: 还种菜呢。
2: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哟，
3: 这样有人，妈妈是吧？
11: 哎，你好。
3: 这你们家俩孩子啊？
11: 对，是的。啊，
3: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11: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3: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11: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3: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11: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教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14: 我们这边做防空都用的是生物、是自然的。
3: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吗？
14: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0: 无斑雨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雨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雨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2: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3: 对对对，黑的，
2: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一两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3: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啊？
2: 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3: 是吧？
2: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雨蛙、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0: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雨蛙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雨蛙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3: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10: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0: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一只蛙的命运，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雨蛙。
2: 你看那个蜻蜓，蜻蜓我们天天抓，天天抓，还是有。
15: 它这个蜻蜓，这个吃这个蝌蚪很厉害吗？
2: 很厉害，我们有个网专门天天抓蜻蜓。
0: 我还碰到了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谢博士。
3: 我们又见面了。
10: 你好。
3: 现在来看无斑雨蛙。现在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是有可能看到的。
16: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无斑雨蛙。哎呦，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3: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6: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些扬子鳄的虫引入，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虫引入，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0: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24: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26: 雨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0: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雨蛙马上要回家了。
2: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27: 真的觉得，就无斑雨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4: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6: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0: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1: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1: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玉龙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哦，那个树是

0: 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1: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2: 有的，400多年。
3: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1: 这样，哎，
2: 十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树。哎，
1: 方便吗？
2: 可以。哎，
1: 好啊。
4: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5: 哇，这个是棵树，有猛半。
4: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1: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6: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1: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6: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1: 是在夜光碑上吗？
6: 夜光碑，
1: 真的
2: 没错。
1: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6: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1: 没错，
6: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4: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6: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是出了2本书。
1: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了2本书？
6: 我根据看书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现在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嗯，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武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1: 很健康，
6: 长得很漂亮。
4: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的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6: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1: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6: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1: 无愧帮侬一道，
6: 你跟我去好了。
1: 好吧。
4: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6: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1: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6: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1: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6: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的棵树是0066号，第五次去看了。
1: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6: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1: 哦，就是这里，
6: 他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1: 捕鱼前
6: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4: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6: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啦？
7: 91岁的，
1: 91岁了，
7: 哎呦，54岁出啊，
6: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4: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8: 4个儿子，人个
9: 一个星期呢，人一个，
8: 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两三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0: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1: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有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
2: 一看又开始又说，
3: 哪个方向走？
1: 啊，我的家到了。
0: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4: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5: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6: 对，
0: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5: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0: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5: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1-2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结下了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4: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0: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100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400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500多岁的航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4: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1000年左右的树？
5: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1000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0: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8棵1000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5: 就是1000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4: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0: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1000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7: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晋南公园。
0: 那此刻像拿着清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5: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4: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5: 我在听树的声音。
4: 树还有声音？
5: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4: 我能试试吗？
5: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0: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4: 好像是比较脆，
5: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4: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
5: 摇，是吧？
4: 对对对，
5: 这感觉
4: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0: 这就是1000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 只是我们听不到。
4: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5: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受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0: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5: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4: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5: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0: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5: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2: 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0: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2: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0: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5: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0: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2: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1: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5: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0: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5: 您要不要试试？对。
1: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美妙的声音。
4: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哎，
1: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5: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1: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宁海禅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3: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宁海禅院。
0: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1: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帮，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4: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1: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4: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2: 界碑，
4: 王立德。
0: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4: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1: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一奇的，乔一奇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4: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1: 旗墩三个尖呀、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4: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0: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1: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棵人家屋里向叫顺天村，那里有一百
3: 年的广元兰。
7: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5: 再去听听。

0: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
1: 那个，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2: 有有。
1: 哎，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2: 可以。
1: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
3: 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1: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4: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吧，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来，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1: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4: 没有。
5: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4: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3: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那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但我到了上海之后，那这个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给我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一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玉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0: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10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4: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

0: 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20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20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1: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0: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啊，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1: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2: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蜜》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
3: 看吧，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便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1: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2: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是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1: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2: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蜜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哦，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1: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4: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4年来的上海， 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躲猫猫》。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1: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4: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1: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4: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4: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4: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0: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0: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5: 是吧？
0: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5: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5: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5: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章明信片，这是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5: 这是第1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了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2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8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1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这2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0: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6: 啊，是。
0: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0: 你可以看一下。哦，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三个女人一个梦》。
6: 对对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0: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五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冰、江俊。
6: 这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0: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6: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6: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三年。
1: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6: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1: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姜导从未忘怀。
6: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1: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6: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了。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万。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个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1: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4: 尚老师您好。哎，
7: 你好你好，
4: 终于见到您。
7: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挂海报，紫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1: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7: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上面，
4: 还要张贴。
7: 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4: 这么高。
7: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成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4: 吸睛，
7: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画环，就是像山一样，
4: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7: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1: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4: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7: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啊。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嘛，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1: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2: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8: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2: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1: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9: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10: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11: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1: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12: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11: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13: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4: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5: 特别棒。
11: 没有让你失望吗？
15: 那个进步成长的，今天来看这些，专门为了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11: 我也拿出来看
15: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16: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1: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2: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 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1: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17: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18: 真的很感谢。
1: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9: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20: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21: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22: 非常喜欢上影节，
23: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1: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2: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3: 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
4: 很多电视剧在上海取景，决定做一个影视剧的 City Walk。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5: AI 实在是太甚猛，
6: 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7: 说南部每天都在上演搬家的故事，破镜破春，海宁终于离开了这里。
0: 在短视频手机刷屏的今天，近200人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共同观看电视节目，是属于观众和上海电视节的默契约定。
8: 我是在新华那个影城那边的电影 maker， 就赶过来看这个电视
9: 纪录片，它是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0: 他们那种拍摄难度，就我这一生一世都不可能看到的。
11: 我们是东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我们是苏联影视专业的。上海电视节一系列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就彻底来参加。
0: 这种对创作的尊重，从来都是一场双向触动。
3: 我们下了飞机就直奔这个地方来，上海的观众让我也挺感动的。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为什么需要7年呢？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月嫂，月嫂一去客户家，他就是2-3个月，就每次他回来拍一点，回来拍一点，这一年一年就过去了。我意外的是，很多这个阿姨哈和叔叔们很认真的看了，提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我们也很好奇，展映片线上随时可看，年轻的观众里除去专业学习，还有什么原因会专程而来呢？
12: 场景更加的震撼一点，跟自己在电脑上看感受是不一样的。
13: 我是有每年都关注这个白玉兰电视节，我平时也爱研究一下电视剧。
14: 做哪些研究？
13: 我有一个视频号，是做了一个关于电视剧《围城》的一些幕后的故事，他的一些取景地的一些探访。
0: 为一部电视剧做一个视频号，做了多达100篇的内容，白玉兰的观众席里着实卧虎藏龙。
13: 我高中就读了《围城》嘛，后面看了《围城》的电视剧，被《围城》中优美的一些老建筑弄堂深深的吸引了，想着一定要来上海看一下。我最先去的第一个就是长宁区的少年宫，苏小姐家的取景地嘛，美丽的花园洋房。真的是太美了，就感觉被有历史底蕴的这种老建筑吸引到了吧。后来我又搜索了很多的电视剧，它都是在上海取景的，比如说《孽债》啊，然后最近几年的《繁花》，真的是让我爱上了这里，然后决定在这里能够工作和生活。
0: 一部《围城》不仅困住了书里的人，也把这位年轻人的心留在了上海。寻找电视剧取景地成了六一丈量上海的特殊方式。
13: 我寻找湖南路上陶小福家取景地的时候，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料，只能就是通过这个笨办法去比对。剧中这颗砖是有缺损的，我就通过观察吧，找到了他们修复的时候的一个补上去的那块红色的泥，确定了那里就是陶小福家的取景地。所以说上海的老建筑把原来的砖还是留下来的。我还收获了一位很好的搭档，他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个剧迷。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的影视剧的一些拍摄地。
0: 围城已经拍了那么多，今天六一看完展映，就打算去和搭档会合，拍摄新的系列。
13: 我一会儿还要跟文胜老师一起去拍这个影视剧的City Walk 的这个系列。
14: 方便跟你一起去看看？
13: 啊，可以可以。
0: 31届上海电视节，约20部优秀剧集讲述的是上海故事，其中10部获得核心奖项。也许今天我们就能跟随六一的脚步，看到白玉兰树下不同年代经典电视剧中的上海光影。
13: 啊，他们就在那儿。
15: 哎，你好，六一。
13: 这位老师是？
15: 这位是马尚龙老师，我的好朋友。
13: 啊，你好。
15: 他是上海文化的研究者，是老上海了。
0: 搭档文硕今天邀请了一位特邀嘉宾，是在淮海路上生活47年的马尚龙老师。 马老师冒雨欣然赴约，足见诚意。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新作《淮海路上》，也正是今天 CP Walk 的主线。
16: 我在写《淮海路》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们都不知道武康大楼它哪一天一下子就红起来了。后来我也在想，可能就是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宣传啊，把它一下子红起来了。今天我们就约在这里，作为我们说淮海路的一个起点。
15: 哎，你看现在雨停了，我们还正好能在淮海路上走走呢。
16: 这里走过去呢，我觉得跟我们电视很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巴黎春天，跟我们前两年最红的电视剧就是《繁花》有关。
0: 第29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繁花》，将璀璨热闹的跨年名场面定格在了这里。
16: 巴黎春天哦，我记得那个当时90年代刚刚造好的时候，我把它看作是全上海最雅的、最高级的一家商店。看到吧，这前面娃娃的地方啊，2000年这个地方是一个25吨重的埃菲尔铁塔。繁花一年间尾花，宝总和那个汪小姐就在这下面幽会的，包括我们离这里并不远的静贤路，也是繁花拍的蛮多镜头的，林子开店的地方。
0: 而在光鲜摩登的巴黎春天身后，有一条老式弄堂，则藏着六一与搭档眼中最地道的上海里弄生活。
16: 就是一条对淮海路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弄堂，现在这叫淮海坊，原来的叫霞飞坊。
15: 我记得那个《围城》中唐晓芙家的取景地好像也是这种类似红砖的。
16: 不奇怪，杨绛的家就在旁边的一个凤进坊里面，这个环境它其实是一模一样。许许多多的现代文学的名人都在这里住过，巴老在淮海坊里面住了10几年，他的家春秋就在这条路里面。
0: 淮海坊不仅沉淀众多文人往事，更留存鲜活地道的市井日常。走入坊间小店，暂作停歇，一砖一瓦皆是影视剧里反复出现的上海民居模样。
16: 哎，这个地方很雅。
15: 哎，马老师，那个电视剧《繁花》中马伊琍住的那个房子，好像是不是就是类似这种？
16: 跟这个是有点像的，一般它是地板的，都是木窗的，这就是上海的典型的一种老房子。
17: 我呢，小时候呢，就在那个石库门里这种老弄堂里住。你别看这个房子啊，外表什么都很漂亮，但是以前里面啊，其实生活设施还是比较弱的。
16: 上海本土题材的戏啊，很多都是弄堂题材。首先，有弄堂就有邻里，有邻里你就有社会关系。而且越是你居住的不太舒服的地方，就越是有戏剧感。那比如说石库门里的厨房公用，那既是产生温情的地方，也是产生矛盾的地方。
0: 淮海路的风情可不止弄堂街巷，百年影院也是生活记忆。
16: 国泰电影院建成的时候是全上海最大最豪华的最高级的一个电影院，一直到60、70年代，我们上海电影院呢分轮的，就一轮、二轮、三轮。第一轮阿拉叫斗轮电影院，就是它是斗轮。等国泰电影院2个星期放完之后，它不放了。到后面一个电影院呢，那么这个电影院叫二轮，还有三轮电影院，就第三档次了。
15: 就可见它的地位啊。
0: 但国泰电影院在白玉兰剧作中却不只是休闲观影的场所。
16: 其实有一部电视剧啊，叫《隐秘而伟大》。哎，这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者、地下党的工作者，就在国泰电影院里面交换情报的。
18: 我要你去见一个人。
19: 好，时间地点。
18: 中午11点，国泰大剧院门口。
0: 谍战题材是海派电视剧版图里不可缺少的厚重篇章。
16: 花园饭店，当年20、30年代，这里也是个情报中心。
17: 叛逆者、伪装者都在这里取过景。
0: 淮海路一路走过，已不知细数了多少部经典电视剧，不禁让人想起早年间邻里围坐共看电视的往昔岁月。
17: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你知道吧，李弄就把那个电视剧放在上面，弄个板凳坐在前面可以看。后来呢，渐渐发展到是什么，在家里就是可以有一个电视机了，然后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剧了。
16: 那时候的电视机是几寸的呢？ 比我们 pad 还小，九寸的，围了那么多人在看，甚至当时呢，社会上还出现过一种叫什么，叫放大镜，就是在这个电视机前面放一块东西，你出现的屏幕就大一点，
17: 而且那个时候侧面是不能看的，因为有个放大镜嘛，你要在侧面看，全都变形了，
20: 太有意思了，对。
0: 由此不难想象，1986年首届上海电视节举办之时，恰逢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全城上下为之沸腾的景象。
16: 最早的电视节给我们上海人的印象呢，就是那一首歌嘛，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7: 对吧？带回你的家。
16: 这是第一届的电视节。
17: 我还有一件非常值得那个炫耀的事，那个时候电视节呢，我在现场。
0: 那肯定是现场亲历者的记忆更加深刻了。
17: 小朋友们这里歌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感到了这个真是我们自己的节日。电视节的那个旗升上去的时候啊，这个气球都飞起来，当时哎呀，全城的这个掌声都沸腾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当时的所有的观众也好，居民也好，争相围坐看电视剧的这么一个高潮。
16: 86年恰恰是上海人的家庭电视刚刚普及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电视节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倒真的是蛮春江水暖鸭先知的。
0: 正如马老师所说，上海电视节恰似春江水暖，彼时的观众不曾预料，荧幕故事将长久影响这座城市。
16: 好的作品不仅是给我们一种欣赏，也是一种艺术创作上的一种灵感。我有另外有本书叫《上海女人》，当时我要写几种女性形象的时候，第一个映入我脑海的是谁呢？《上海早晨》里面的林婉芝，李媛媛演的。还有是谁呢？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的王七瑶。
0: 扎根上海的创作者们，以镜头落笔，在剧集之中悄悄留存下一座城市的时代印记。
17: 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有一部白玉兰奖得奖的电视剧叫《像春天一样》，这是由吴天歌导演、王志文和任燕主演的。
16: 我记得当时就是王志文和那个吴天歌是拿了白玉兰的最佳男演员和最佳的导演奖的。哎，这个说到吴天歌呢，这是在白玉兰历史上第一个拿下最佳导演奖的中国导演。
17: 吴天歌导演他有一个舅舅是在浦东的，暑假

0: 就带着他坐那个摆渡船，他其实对这一段时候的生活是有一定了解的，他就把自己在这个船上的那些故事写进了这个剧里。摆渡船上总会碰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但是从来也不打招呼，没有一个界点的话，我们不会说话。当突发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我们
1: 故事就发展了。
2: 就像今天我在淮海路上遇到了马老师，我们就有接下来的故事。
3: 对，
4: 淮海路的城市漫步暂告一段落，六一还要奔赴下一处影视地标。
2: 我还约了一位老师在外滩那边，我再跟他一起聊一下。
4: 刚到地方，我们就发现，果然是电视剧里寻常见呀。
2: 哎，你好，你好。哎，
5: 六一你好。
2: 一来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啊，就《情深深雨蒙蒙》。
5: 对对对。
2: 所以说，可能这个地方也是我小时候对于。

0: 走了一段之后呢，就跟我小时候对于大上海、对于上海滩那种认知啊。
1: 现在 AI 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么几个人，
2: 就国际友人要来，我们那时候对英语其实理解的也很浅，就是拿到歌词，有的怕自己唱不准嘛，就把那个拼音都标注上。我就不管是走路啊，还是吃饭啊，我都在背歌词。
3: 我们那么小的做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和骄傲。
4: 这段经历就好像带过一朵盛开的白玉兰，给参与的每个人乃至小迎星艺术团都留下了淡淡的香味。
5: 现在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我自己本人教的也是和音乐相关的科目，那么也很有幸我现在这么多年还在分享传播音乐。
3: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跟电视节、电影节两节都有关系的，我们在传播白玉兰的文化。40年前这朵花也被任命为我们上海的市花。
6: 我是进了团之后知道啊，原来这首歌是我们首唱，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
2: 那肯定，这是小迎星最最值得骄傲的一首歌。
6: 我还知道就是2007年嫦娥一号飞向太空的时候收录了30首中国的经典作品，其中呢就是也有一首这个歌声与微笑。
7: 太厉害了，是。
4: 而今天当年的首唱就要和今天的小迎星一起合唱这首歌。

0: 跨越四十年，两代小银星的声音在同一个排练厅交汇，岁月改变了容颜，但旋律依然年轻。
1: 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好像瞬间就把我拉回到几十年前。
2: 我觉得我们也年轻了。白玉兰它代表了上海的精神。
0: 这一天，我们从一场放映出发，穿过上海的街巷，以不同的视角看过纪录片、长剧、短剧，最后停在一首传唱了四十年的旋律里。荧幕像是这座城市的时光相册，装着旧弄堂的烟火，也装着 AI 新生的想象。白玉兰年年如期绽放，见证一代又一代人把新的故事续写下去。下一站，光影再会。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陆家嘴、台庄路。
2: 去天童路。
1: 南门。
0: 去那儿做什么？
1: 看电影。
2: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1: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0: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3: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0: 石锁就是
3: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0: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锁。
3: 对对对对。来，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0: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3: 可以。
4: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5: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3: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6: 我玩四类抱石。
0: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6: 他虽然看起来不太，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0: 我们一块儿去试试。
3: 走啊，
0: 我能不能拎。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6: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哎，
0: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7: 这么多人来挑战。
8: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9: 我们是从无锡、
10: 梧州、安徽、
9: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11: 好，
12: 坐下。
1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您能拉150斤了？
14: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5: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0: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5: 10斤。

0: 来这个吧。
1: 太轻了，你这
0: 不不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哇！
2: 十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0: 对，
2: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3: 我们可以比一下吗？
0: 也可以吧。
2: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十组。
0: 好，可以。可以的，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的。
2: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4: 好，
2: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这
0: 大哥
5: 一个手指头，
1: 厉害！
2: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5: 中指，哎。
2: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6: 手跟试弹一样，太牛了。
2: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7: 加油，
8: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9: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2: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9: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就大力士一来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2: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9: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2: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10: 石锁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些身体很有帮助。
9: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石锁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石锁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石锁健身队了。
2: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0: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11: 有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嘛。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种乐队啊，
0: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11: 建区他们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2: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0: 哎，楚一吧，一刀把小香假呀。
2: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1: 啊，这下子哨声响了啊。
0: 谢，太让着我，接过。
12: 这位是我们年，目前我们球会最大年龄的，
0: 最大年龄的，
12: 51年的，75岁，
13: 七岁开始玩，
14: 从小在马路上玩的。
13: 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15: 这是老年球啊，
13: 老年龙头。
16: 我比他小了，才七十二岁，
17: 也七十了，但是在每个星期在这里2-3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18: 啊，65岁，
19: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中生代的，
4: 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0: 厉害，
4: 好多次。
3: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18: 71，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退，
13: 现在呢踢到后卫了，
18: 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9: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有听过一个龙头西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2: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17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 龙头就得名。

0: 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十七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十七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1: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
2: 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0: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2: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厂上早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3: 不一样的，
0: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2: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3: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2: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3: 你们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2: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就是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0: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
4: 龙马球队充满活力，耶！
0: 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3: 哎，弄好阿姐。
5: 弄好。
3: 稳弄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操啊？
5: 五韵瑜伽。
3: 五韵瑜伽
5: 是站着的、立式的。
3: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5: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10几年了，已经
6: 18年吧。
5: 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0: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5: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3: 还是那么退休了是吗？
5: 我早就退休了，我马上就要70了。
3: 真的啊？
0: 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钟老师自创的。
3: 钟老师是吗？
7: 你好。
3: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7: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10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0: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钟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7: 心肠一寸，寿长10年。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

0: 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1: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因为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2: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的。
3: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来。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0: 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2: 对，就打击乐。
0: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1: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于身体也有帮助。
3: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1: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
0: 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
4: 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
5: 这个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
4: 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3: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0: 为什么您是队长？
6: 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的钱也交给她了，所以我还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8。201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回来以后呢越演越有劲。
6: 刚才练的时候，一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了，
0: 这比上班还累啊！
6: 真的，最起码要练3个月左右，才能独奏。
2: 继续吹，一直吹了吹不动为止。
3: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幅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舞扇、舞剑、这是什么？龙吗？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7: 快走。
0: 它为什么会响啊？
7: 靠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3: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8: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进落空是两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林，我是杨氏小家第七代传人。
3: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0: 今年多大岁数吗？
9: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0: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9: 就这个大概3年左右吧。
10: 保存来到最少30个。
0: 厉害厉害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11: 我每天跑步，跑最低5公里。
0: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11: 对，
0: 单杠练了多少年？
11: 1年多。
0: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1: 10个。
0: 10个呀？
11: 做够10个。
0: 一口气儿做够10个。
11: 对，
0: 你们都比我厉害。
11: 再有一个外国女孩，她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有一起拉伸的。
3: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0: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
12: 应该是我吧。
0: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12: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这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在英国不会有那么多人练。
0: 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
12: 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3: 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

0: 知道他竟然是一位职业拳击手。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可以试试训练吗？
1: 可以啊，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缠手保护。
2: 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要稳定，
3: 胯部
2: 放松，
0: 放松。
2: 对，脚一直要保持你这个位置，要按照你的对手的位置去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这样子。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动作很小，也没有被打，但是很累。
0: 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
2: 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是跟太极拳有关系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4: 对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
2: 的。其实他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
4: 假动作
2: 这种武术真的很聪明的，难怪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0: 从中国武术的哲理中领悟西方拳击的奥妙，这真的是太聪明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成绩，
5: 世界前五了。
2: 其实我原来是举重运动员，然后我体能不怎么样，所以觉得要练个有氧的，我随便选了拳击。从那时候开始，哇，这真的是让我爱上的，这个应该有诚意吗？
0: 一见钟情
2: 。
0: 就在去年年底，艾丽甚至代表中国拳击俱乐部取得了 WBC 超重量级软冬金腰带。
2: 上海也是我在追梦的一个环境。我第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一个白领比赛。
4: 第一次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是多大？
2: 24岁。
4: 哦。那应该算是很晚的时候。
2: 很晚很晚。
0: 艾丽的教练梁光活至今都记得24岁的艾丽给他带来的震惊。
6: 刚开始就是当很普通的一个学员，但他给到一些实际上一个行动令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他非常专注，每次训练的话非常刻苦，人家练个一个小时他就练2个小时，甚至练3-4个小时，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练。不是一两天的事，是每天的事情，写了很多很多的日记。他给我一句还蛮深刻的一话，就是说，哎，他很喜欢，他想去很专注尝试一件事情，去做到极致。
0: 我更好奇的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女生喜欢拳击，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始职业生涯，甚至代表中国职业拳击出战？
2: 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候爸爸是住在北京的，我有2年在北京上那个国际学校，所以中文是他们必要的一个课，然后必要的课就变成我的热爱，所以大学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4: 我们一样，我小的时候在北京生活，现在我搬来上海。
2: 其实我北京上海我都喜欢，都是有比较甜蜜的回忆。北京的氛围就是我小时候的跟爸爸一起的氛围。
0: 原来是这份中国情结让艾丽在剑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了中国。
2: 我必须回到国内，我也不是从小，但是是比较常有的一个梦想，就是一个人去骑行很远的一个路程，结果是穿越了中国，从敦煌开始就穿过了600公里的沙漠，所以最后的路途是从敦煌到广州，还是蛮远的，一共4000还是5000公里，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而看到真正的中国。
4: 听起来这个像是 Alice Wonderland 的故事。
2: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有这种机会。
0: 而在上海的生活不仅仅让他得以全身心奔赴自己的热爱，更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入了中国。
2: 上海也是我比较独特的一个能坚持的一个

0: 环境，在上海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对吧？也有一个很照顾我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搬到上海的时候，就也会兼职做翻译工作，中医的很多，我的翻译的书本中医的比较多吧。其实我有一点吃惊了，中医这个看世界的概念有多么深入，也很影响人家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所以很佩服他的规律。
1: 而他的这种努力和执着也在不经意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2: 艾丽觉得有一句话其实也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拳击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的拳头有多硬，而是你怎么样去克服你心中的恐惧。
1: 天宝天佑是拳击馆里极少见的视障拳手。
2: 刚开始其实教练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过盲人练拳击，我喜欢拳击，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拳击啊是一项很热血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对抗和挑战。
1: 是艾丽的话语让他们有了挥拳的勇气，即使看不见也能靠感知冲破黑暗，爆发力量。
0: 用一个非常努力的非常靠谱的心态去克服世界的累，感觉我又发现了生活活得开心的秘密。
3: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哎
0: 呀，非常喜欢。其实我每天会写出来一个我所感恩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真的喜欢享受的一件事儿。开始打拳击，我就觉得有点像it's like the lights turned on. 我突然看得很清晰，我真的享受的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对自己的了解，我就可以开始建一些自信。这个我要做，我喜欢做，我肯定能坚持做。
1: 从艾丽的拳击到今天沿途一站又一站截然不同的生活百态。上海独有的晨练江湖在我眼前铺展出了一卷晨光长图，我忽然懂得了晨练的意义。身体要主动唤醒方才不惧岁月，人生更要觉醒才能不负自我。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你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友谊西路那里，
2: 衡山路。
3: 去人民广场。
4: 陕西南路。
0: 去那边做什么？
5: 去学车，
6: 是一个 DIY 的店。
0: 是关于什么的 DIY 啊？
6: 布粘的。
0: 布粘的。
6: 你可以什么护照夹、手机夹，可以用通过布粘，然后热熔在上面。
1: 准备去找朋友，我们俩今天约了去逛街。
7: 你好，我们是一个看中国的一个项目组，就是带外国导演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各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您也在采访这位小姐姐，我们能采访一下您吗？
0: 可以啊，在地铁上采访很多人，没想到今天被人采访了。 Where are you from?
2: I'm from Madrid。
0: 在地铁里被采访对我来说既意外又新奇，尤其面对的还是一位好奇的外国朋友。
8: Acabo de regresar de Galicia.
2: ¿Y te ha gustado?
8: Sí, muchísimo. ¿Película o es un...?
2: Un documental. Es para un programa que se llama Looking China Youth Film Project.
8: Ok.
2: Donde juntan a diferentes personas de todo el mundo. Tienen que hacer durante 15 días un documental en una ciudad extranjera que es Shanghai.
0: 简单寒暄才知道，采访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Vilu 和来自深圳的小韩，他们都是大三的学生，在这个暑假作为拍摄搭档在上海参加一个青年影像计划，通过14天的拍摄记录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这么巧，他们选择了通勤方式作为观察上海的拍摄视角，也就有了和我在地铁相遇的奇妙缘分。
2: She's gonna interview you.
8: So English, Chinese, or Spanish?
7: In Chinese.
8: 好。
7: 现在坐这班地铁要到哪儿去？
0: 我们现在在拍一个节目，叫《下一站》。
7: 你平常在坐地铁的时候，你会选择去观察同车厢的人，还是选择就是看看窗外的风景？
0: 我坐地铁的机会。